0: 拉黑吧。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在上周五用 agent 去完成一个任务时候，我给他提了两个要求，然后他当时是第一次给我发这个文件，他只达成第一个要求，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必须得把第二个要求给完成。

0: 的底线更多是基于物理真实世界的那个安全性。
1: AI 毕竟是技术，所以技术最终是要服务于人的。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这个联系和沟通、情感、尊重都是 AI 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觉得技术不能最后取代人，人不能在技术的发展中消失。我觉得一定要遵守人以人为本的这个底线。我觉得我们国家它非常关注 AI 的发展和安全问题，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就是技术的治理和与别的国家的合作。有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他们其实非常需要这样的技术的支援帮助，然后我们国家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帮扶作用。
0: 中国丰富的真实场景的测试集，也有无数的这样的青年科学研究者投入其中。那我期待我们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好好的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把人工智能领域做得更好。
2: 这次的人工智能大会关于这个新的 AI 的全球治理，我最希望的成果，一个是如何能多边共赢，形成一个更好的共创共生的一个生态另一个呢，就希望能让 AI 的这种跨国普惠，更好的在跨平台开源的这种治理结构下，大家能形成一种新的机制，鼓励创新，一边跑一边形成新的标准。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14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7月14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5: 7月14号，王毅在北京同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举行会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此外，今年3伏天今天开启，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时段。
3: 昨天，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粮食生产有关问题，反映当地存在耕地非粮化、粮食种植面积统计不实等情况。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湖南省永州市委市政府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节目反映问题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
7: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此外，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起，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7: 受美伊冲突升级和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影响，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34美元，涨幅为1.54%。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73美元，涨幅为1.72%。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涨超过5%。
3: 综合俄媒报道，北京时间昨晚10点48分，搭载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通报称，

0: 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2，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4734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75次余震。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3:49，在苏拉威西海北纬5.30度、东经125.10度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菲律宾方面表示，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但会有余震。
1: 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争夺。西班牙队凭借上半场奥亚萨瓦尔的点球以及下半场波罗的单刀破门，以2-0战胜法国队，成功晋级本届世界杯决赛。
0: 朝闻天下稍后将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队15号凌晨表示，正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并表示美军将继续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号凌晨报道，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此前，伊朗使用无人机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大型设备仓库等多个目标发动袭击。此外，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到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在阿巴斯港、该省其他沿海地区及波斯湾多个岛屿不时听到爆炸声响。此外，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以及该省的阿巴丹

0: 安及马赫沙赫尔等地当天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控系统已启动。
1: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
2: 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游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方面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是地区局势的一次重大倒退。
2: 联合国方面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航运自由，反对任何一方限制船舶通行或征收通行费。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天通报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重新陷入更广泛的敌对行动，对中东地区及更广范围内的平民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折。这不仅削弱和平努力，也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并对整个地区的人权构成严重风险。图尔克表示，各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设施。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方面此前称将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的说法时，哈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始终一致。
3: We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free movement of shipping, across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stand against any efforts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shipping.
1: 专家分析认为，美国方面用所谓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意味着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冲突或将长期化。
4: 美国先是表示要直接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相关的费用，现在呢又变了说法， 说是要将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实际上显示出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希望将当前对于伊朗的军事对峙和军事冲突长期化。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现有同伊朗的军事冲突的烈度其实是很高的。如果说

0: 美国不能够寻找到一份可靠的且稳定的资金来源。那么从当前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同伊朗的军事冲突就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就不具有这种稳定性，所以就需要寻求一份这个军事冲突的重要资金支持。所以说呢，之前美国就开始考虑要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收取会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难题，比如说要不要得到来自于阿曼的配合，要不要和伊朗做好相关的沟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美国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在短期内落实。那么最快的方法也就是可能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进行一个替代。但是如果说美国的这种想法真的落实的话，那就显示出美国实际上同伊朗的冲突可能会冲着一个长期化，或者说这个这种冲突的烈度不断的维持这样的一个态势走，也就意味着未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局势会长期的持续的动荡，和这个冲突的风险会持续的拉高。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冲突的问题上恐怕仍然会进行新的不间断的博弈，因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美国是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发挥主导权，而伊朗同样呢也反对美国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的具体事务。所以未来恐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矛盾爆发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冲突点。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
2: 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天结束。
3: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两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两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2: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指出，美国对红海紧张局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
4: 红海水域是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解决红海问题要尊重国际法和各国正当权利，要尊重也门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推动地区局势整体降温。中方表示，回顾过去2年多也门和红海局势，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美国应该为红海紧张局势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4: 当务之急是美方停止在中东地区制造新的冲突和动荡，是美国阻挠安理会停火止战的努力，任由加沙战火外溢蔓延，导致红海局势不断升级。美国未经安理会授权，在伊美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对伊朗发动武力袭击，再次将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美方应当认真反思所作所为，采取措施消除自身错误言行的负面后果，切实为维护红海和中东持久稳定做出建设性努力。
1: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西非和萨赫勒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当前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局势总体保持稳定，经济实现稳健增长，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国际社会要加大关注与投入，帮助地区国家着力化解治理、安全和发展难题。

0: 巩固来之不易的向好势头。中方愿在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下，为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根据相关程序，该协议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直布罗陀面积仅6平方公里左右，位于欧洲大陆伊比利亚半岛南端。1713年，西班牙与英国签订条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此后，直布罗陀一直接受英国管制，而西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对该地区的主权。目前，直布罗陀外交和国防由英国政府管辖，而包括税收在内的其他事务均由地方当局管理。
0: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2: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则上涨2.6%。本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相较5月的4.2%有所回落，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分析人士表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回落的主要原因是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致使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而能源价格的下降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然而，近日美伊再次爆发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国际油价又应声上涨，因此这并不足以让市场相信美联储不会在年内采取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表示，美联储绝不容忍通胀持续居高不下。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联储官员对通胀上行风险的警惕明显增强，一些官员的表态可能暗示美联储年内将重启加息。德意志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和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
1: 当地时间14号，日本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在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对所谓人工智能泡沫的担忧是荒谬的。他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会在彻底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带来利润。孙正义认为，那些声称讨厌或谴责人工智能的人，是在将自己的世界封闭起来，本质上已经拒绝了自我的进化。软银集团今年5月发布信息显示，受益于对人工智能投资取得的丰硕回报。
3: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

0: 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能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8: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9: 你好，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5: 古法就是传承。
4: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8: 是做人的德性。
9: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0: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1: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2: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3: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3: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4: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3: 时间的味道，足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嗯，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丝瓜真的浑身都是宝吗？它究竟藏着哪些养生奥秘呢？中医如何调养慢阻肺？为何深夜后容易出现负面情绪？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做足防晒为何却伤了皮肤？哪些防晒误区要避免？腿沉脚肿，肢体代谢循环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疏通经络，提高下肢代谢。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裕丰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必到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丝瓜。这夏天一到，菜市场里的瓜类都上市了，冬瓜、黄瓜、苦瓜、丝瓜可以说各有人爱。但说实话，很多朋友对于丝瓜的认识还停留在炒鸡蛋挺好吃的。可是您知道吗，在

0: 在中医眼中，丝瓜可不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据说它既能清热祛湿，还能通经络，甚至那个被您当洗碗布扔掉的丝瓜烙，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呢。那么浑身都是宝的丝瓜，究竟还藏着哪些养生奥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1: 夏天一到，冬瓜、黄瓜轮番上桌，可偏偏有一种瓜，明明菜场里到处都有，却很少有人真正吃懂它，它就是丝瓜。那么在冬瓜、黄瓜这些夏季常客面前，丝瓜的独门养生绝技到底是什么呢？
2: 丝瓜呢，其实它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食材。那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讲呢，它味甘，性是稍微偏凉的。那它的核心的价值呢，其实可以概括成三点，就一个是清热泻火，一个是清理湿热，还有就是疏通经络，就是非常契合我们夏季的暑热加湿的这种气候特点，专门应对那种夏季的上火，然后湿气重这样的人群。 把它跟这个冬瓜还有黄瓜来对比的话，那冬瓜呢，它的专长其实擅长那个利水消肿的，但是冬瓜它没有通络的作用。另外黄瓜呢，黄瓜其实它的主要作用是清热生津，这是跟它们不一样的。那丝瓜呢，它最大的它的独特的优势就是它清湿热，同时呢它还能疏通经络，这是其他的像冬瓜和黄瓜这个其他瓜类不具备的。
1: 那同时呢，就是丝瓜还有一个好处，它是润而不燥，就是清热呢，它不会耗伤津液，在降火的同时呢，又可以滋阴，不容易出现吃完身体发干的情况，所以更适合就夏季的一个长期的食用。既然丝瓜这么好，那它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夏天最头疼的那些症状呢？比如反复长痘、咽喉干痛。
2: 还有一早起来就浑身浮肿，这些健康烦恼，丝瓜真能一网打尽吗？丝瓜呢，它是可以入这个肺胃两个经络的，可以解除上焦的热邪，可以改善比如说嗓子不舒服、咽干咽痛，另外也能缓解像皮肤上长痘啊这种热毒湿毒，同时呢，可以疏导这个水湿。
1: 把这个停留在我们体内的这种湿浊给它排出体外，
2: 就解除这个湿邪带来的这种身体的沉重呀、浮肿呀。说到这里，很多人会问了：夏天容易肩颈酸胀、胳膊腿发沉，是不是也能靠丝瓜改善呢？就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讲，它就是有这个黏腻的这个特性。 当然，它也会阻滞这个经络气血的运行，它就会导致我们气血无法濡养经脉，也就容易出现就是这个颈肩的这个僵硬呀、酸胀呀、疼痛，还有四肢的这个沉重的乏力。现在的丝瓜呢，有清滑湿邪、去除这个组织的源头。如果是日常能够坚持食用的话，
1: 它能够明显的减轻这个湿气阻滞带来的这种颈肩的不舒服，包括肢体的这种困重，那当然了，它就属于这个食物的这种调理，是不能完全代替药物治疗的。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丝瓜浑身是宝，连皮、瓤、老酪都能派上用场。可平时我们削掉的瓜皮能干什么呢？那个硬邦邦的洗碗丝瓜烙，除了刷锅还能怎么用呢？
2: 那丝瓜它其实不同的部位，它的功效也是各有侧重的。那丝瓜皮呢，它的清热解毒的这个作用是最强的，尤其是擅长就是清洁体表的淤热。那它针对呢，就比如说皮肤上有热毒，上火了，长那个痘了，就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就是蚊虫叮咬，或者就是你晒伤以后皮肤发红发痒。 这时候就可以消那个薄片的丝瓜皮，就贴在这个皮肤表面，它又能够清热解毒呢，又能够祛湿止痒，其实可以做一个清热的茶饮。那就用这个丝瓜皮，就是30到40克，配上生姜，都清洗干净以后，就放到咱们的水杯中，就是用那个开水冲泡。那丝瓜皮呢，它本身它是有这个祛湿热的，那生姜呢又可以躲滞它的这个寒凉。 那这款茶饮特别方便的夏季的清凉的饮品。那第二个呢，就是瓜瓤，也就是说丝瓜的那个果肉，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在清肺胃之热，就是生津出烦。它主要可以改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嗓子干呀，觉得心烦呀，所以呢，它也是我们经常就食补。

0: 的一个主要的部分。那第三部分呢，咱们就说老丝瓜络，就长熟了然后干燥以后的那个筋络，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小时候都用它这个洗碗洗锅，现在也是可以用那种丝瓜络来当那个厨具洗碗用。当然它其实丝瓜络更重要的是它有可以入中药的。丝瓜络的药性呢，它有新鲜的丝瓜，它有它的凉性，就是转平了。它的核心的功效最主要就是疏通经络，行水消肿。那我们临床用的时候呢，经常可以用于就是像颈肩关节痛、颈肩僵硬，还有这个身体的水肿，所以它的药用价值是最高的，就老丝瓜络。
1: 那么丝瓜怎么吃更养生呢？看药膳大师为我们带来一道双玉排骨丝瓜汤。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药膳双玉排骨丝瓜汤。我们将玉米清洗干净，切成段，然后改成小块，丝瓜去皮切成滚刀块。首先我们将排骨焯水，里面放入葱姜料酒，待水开后打去浮沫，排骨捞出后放入温水中清洗干净，放入砂锅中，再加入玉米玉竹，再加入凉水生姜小葱和料酒，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小火炖40分钟左右，然后再加入切好的丝瓜滚刀块，再炖10分钟，加一点盐调味就可以了。
1: 您瞧，一根普普通通的丝瓜，从皮到烙，每个阶段都在替我们的身体解围。它不挑人，关键是您得会吃。这个夏天不妨试着把皮留下来泡茶，把嫩肉搭配得当，让每一部分都物尽其用。最寻常的时令菜往往藏着最深厚的中医智慧，愿这根清脆的丝瓜为您守护一整个夏天的清爽与安然。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慢阻肺的话题。现在正值盛夏，按理来说本是对呼吸道疾病人群更为友好的时节，可是还是有不少朋友受到了咳喘的困扰。很多人以为只是年纪大了体虚，殊不知啊，这是慢阻肺发出的疾病信号。
4: 大家好，我是陕西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肺病科的高杰，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慢阻肺的相关话题。慢阻肺它的全称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的肺部疾病。我们常说的老慢支、肺气肿，很多呢其实就是慢阻肺。老慢支呢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它是说呢每年会咳嗽咳痰呢超过3个月，连续呢2年以上。它是只咳嗽咳痰，没有持续性的气流受限，可以说是慢阻肺的前期阶段。那么肺气肿呢，它是肺泡呢被撑大了，失去了弹性，肺泡结构呢破坏了。那么慢阻肺呢可以理解为是老慢支和肺气肿的综合体，既有慢性气道的炎症，又有肺泡结构的破坏，同时呢还伴有持续性的气流受限。所以我们说呢，慢阻肺呢是二者叠加后的终局状态，请大家不要担心。我们中医讲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老慢支阶段就干预，完全可以阻止它发展成为慢阻肺。在慢阻肺早期就规范的治疗，是完全可以控制住病情的。那么中医怎么来治疗慢阻肺呢？中医治病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叫做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也就是说，当病情凶险危及到生命，我们这时候呢就要先控制症状，保命为先。慢阻肺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呢，常常它是以标识为主的，患者呢咳痰喘症状加重，痰呢多是为黄色的粘稠痰， 会出现端坐呼吸，不能够平卧。

甚至会出现呼吸衰竭。那么这个时候呢，首要的任务就是治标。中医呢，我们会用清热解毒、宣肺止咳、化痰平喘的药物，以快速的呢清理气道，排出痰液。这时候呢，那么也会配合西药的治疗，比如说抗生素、激素、解痉平喘的药物，还有雾化，必要的时候呢还会上呼吸机辅助通气等等。那么中西结合呢，抢救治疗呢，我们说先把标稳住，让患者呢度过危险期。那么我们说什么叫缓则治其本呢？病情没有急性风险的时候，症状比较缓和，针对着病根来调理，根除诱因，杜绝反复发病。当病情平稳了，患者呢不喘不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治本。那么慢阻肺能够根治吗？目前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根治它，但不能根治不等于不能管好它。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也是不能彻底根治的，但是只要管理的得当，完全可以带病长寿，生活质量不受影响。慢阻肺呢也是一样，它也是可以被管好的。那么怎么管呢？我给大家说四个字，就是冬病夏治。慢阻肺是典型的冬病，冬天呢季节寒冷，空气干燥，容易诱发疾病的发作，而夏天呢阳气最旺，人体气血通畅，腠理开泄，这个时候呢提前干预能把深藏在肺里的寒痰伏邪赶出去，到了冬天呢就不容易发作了。那么具体怎么做呢？第一呢，三伏贴，在每年最热的三伏天，把温阳散寒的药物贴敷在肺腧、脾腧、肾腧等等一些穴位上，药物呢通过皮肤的渗透温通经络，振奋阳气，连续贴3到5年，很多患者呢到了冬季发作的次数呢就明显的减少，而且发作的程度呢也明显的减低了。第二是夏季的调补，夏天呢是健脾断痰、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健脾补肾的膏方或者中成药，趁着阳气旺盛的时候把脾肾补起来，脾肾强健了，到了冬季呢就有足够的底气去抵抗外邪。第三是适度的锻炼，夏天天气暖和，是锻炼呼吸机、改善肺功能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呢坚持每天做呼吸操，到了冬天呢呼吸机的力量就上来了，就不容易那么喘。今天呢就教大家两个简单有效的方法。第一个呢是缩唇呼吸，这是所有呼吸锻炼的基础，用鼻子呢慢慢的吸气，心里默数1、2、3、4，然后把口唇呢缩成吹口哨的样子，像吹蜡烛一样慢慢的均匀的呼气，心里呢也要默默数1、2、3、4。记住一个原则，呼气时间呢是吸气时间的2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说慢阻肺的肺呢就像一个吹了很久松松垮垮的气球，再也缩不回去了。那么我们看这个呢就相当于吹了太久的一个肺，它是回不去了，缩不回去。那么这是个呢我们正常的一个肺，它的弹性是相当好的，因为慢阻肺的肺收不回来，缩唇呼吸呢能够产生一定的正压，把气道撑开，帮助把肺里残余的肺气排出去。每天呢做3组，每组呢10次。第二个呢是俯视呼吸，很多慢阻肺患者的呼吸呢，它是肩膀呢，我们说是它是一耸一耸的，用的是胸式呼吸，这种效率呢是比较低的。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俯视呼吸，一只手呢放在胸口，另一只手呢放在脐部，吸气时呢用鼻子去吸，感觉呢肚子像气球一样会鼓起来，胸口的手呢不动，呼气时候呢用缩唇法慢慢的呼，感觉呢肚子会瘪下去。每天练习5到10分钟，俯视呼吸能够调动呼吸机的力量，一次深呼吸抵得上3次浅呼吸。呼吸锻炼坚持3个月，很多患者呢会明显的感觉气顺了，走路没那么累了。最后呢我想提醒大家，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长期吸烟史，长期咳嗽咳痰，活动后气短，尤其是40岁以上，请及时去医院做一次肺功能检查。这个检查呢也非常的方便，吹几口气呢就可以，它比你做胸片、肺部 CT 呢可以提前5到10年呢发现慢阻肺，发现的越早干预

0: 去得越早，肺的功能呢保留得越好。祝愿大家每一次都呼吸顺畅，谢谢大家。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负面情绪。最近呀，圈友豆豆发来求助，他说一到夜深人静他独处的时候，总是会感觉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脑海当中总是有很多不好的消极的想法，第二天醒来浑身没劲儿，心情也不好，工作效率也差。他想问问这该怎么办呢？为何夜深后容易出现负面情绪？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罗医生，给我们来讲讲。罗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罗医生向您请教，像我们的圈友豆豆一样，很多朋友在入睡前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很多的消极念头都会冒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罗医生，
2: 这种现象其实非常的常见，我遇到的患者都跟我提到过有类似的感受。
1: 嗯，
2: 他们就是说白天忙的时候顾不上这些想法，但是一到晚上躺下来，这些烦心事儿啊就全都冒出来了。这个其实很正常，白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电脑，我们会思考很多工作生活具体该怎么做啊，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那么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呢，一直是在高效的工作的，但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外界的输入变少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理性脑呢就开始放松休息了。他下班了，我们的另外一个系统，我们叫做默认网络，就开始活跃起来。
1: 嗯，
2: 那么默认网络呢，它是负责处理记忆、整理信息，还有扫描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威胁。这个系统呢，白天是被压着的，晚上理性脑下班他就上班。在心理学上呢，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叫做夜间思维反刍。
1: 哦，
2: 这个反刍两个字呢，大家都知道，牛呢是白天吃草，晚上的时候他就会把食物返回来，
1: 对，
2: 重新咀嚼，然后反复的咀嚼。那我们的大脑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把白天的事情翻出来反复的嚼，那些在白天让你紧张担忧的事情，在晚上反复的嚼啊，就会越嚼这个味道就越苦。那么从进化的角度看呢，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本能。在远古时期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么越是到晚上，我们的大脑呢就越需要保持一种警觉。
1: 嗯，
2: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呢，这种系统呢它就有点过度的敏感了，它可能分不太清楚晚上这个野兽来袭和明天有个汇报的区别。我们现在住在房子里面没有野兽，对吧？
1: 是的。
2: 但是我们明天可能会有一些挑战，有工作汇报要去见一些重要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默认网络呢它就有点分不清楚了，它就会让我们处于一种过度警觉的这个状态之中。讲到这里呢，我想请我们观众都安心啊，这种现象并不是代表着你心理脆弱或者是总是想太多，它是每个人的脑子里面都有的正常的运作模式。我们能够理解这种现象，接纳这种现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可以让他们松一口气，从这种紧张和担心之中摆脱出来。
1: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负面情绪，其实也不必苛责自己啊，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状态。那么想问问您，如果长时间每天晚上入睡之前都有这样的坏念头，这样的负面情绪，对我们的身心是不是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呢？
2: 是的，如果这种现象只是偶尔出现，比如说偶尔一两次睡不好，偶尔一两次这个想的太多，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状态它持续好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好几个月都没有缓解，那我们就需要认真的对待了。我们先讲一讲它的危害啊。那么讲危害呢，并不是要吓大家，而是让大家对这件事情呢能够高度的重视。
1: 对，
2: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睡前的这种胡思乱想对睡眠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当我们的这些念头，尤其是负面的念头冒出来之后，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就被激活了，那么我们的整个身体呢就进入一种备战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就该开始这个快速的水平在上调，为接下来要准备的战斗做准备了。 这个时候呢，你。

0: 就是越想赶紧睡，我们的大脑呢就越兴奋。
1: 对，
0: 这种努力想要去睡着的想法，它最终会成为影响你睡着的一个强大的阻力。
1: 嗯，
0: 那么最后就会陷入一种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的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睡眠对我们来说是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长期的失眠呢，是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慢性的消耗。那么皮质醇的长期的偏高会抑制免疫功能，让我们更容易生病，也会给心血管系统增加负荷。第三个呢，也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现象，在心理学上呢，我们叫做负面情绪的自我实现。当你在深夜里反复的想，我是不是能力不行，领导是不是对我有意见，这些想法并不会随着天亮就消失，
1: 对，
0: 他们会慢慢的影响你看待事情的方式，那么我们的行为呢也就会随之退缩回避，反而印证了当初的这个负面想法。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想法改变行为，行为反过来又来进一步强化想法的一个典型的事例。那么就会让我们一步一步的从情绪的波动滑向持续的焦虑甚至是抑郁。
1: 那么我们的危害说完了，说说方法吧，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入睡，减少我们的内耗，让我们和坏情绪和平共处呢？
0: 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三个很实用的小方法。第一个小方法呢，我们叫做给念头贴标签。当你注意到有一个让你觉得难受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你就给它贴上一个标签。什么标签呢？这是一个担忧。
1: 哦，
0: 我们就给这个念头起了一个名字了。当你给这个念头起了名字之后，它就不再是一个干扰你的念头，
1: 嗯，
0: 你也不是在沉浸在这个念头之中，那个时候你就变成了站在旁边观看这个念头的第三方。
1: 对，
0: 那么你也就不再沉浸在这个念头之中，就能够更好的从这些念头之中摆脱出来。我们的第二个方法呢，叫54321落地法。如果你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你没有必要去苦熬，你可以坐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的54321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五就是尝试着去观察你这个房间里面的五种东西，开始在你的环境中去发现并且辨认五种事物。四是去尝试着去触碰四种事物，比如说摸一摸你的被子，摸一摸你的衣服，甚至摸一摸你的脸，一共四种事物。我们的三呢，是听一听我们周围有什么样的声音，比如说外面有车辆路过的声音，我们尝试着去辨别环境中的三种声音。而我们的二呢，是尝试着去闻一闻在你所处的环境中去辨别两种气味。我们的一呢，是用我们的口腔去体验一种味道，你可以端起杯子一小口水，只是一小口，但是你尝试着去感受这个喝下水之后，这个水流在口腔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怎么样穿过我们的口腔进入咽喉，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胃里面。当我们的54321落地法完成之后，我们的注意力会从你的想法开始回到你所在的这个当下，开始让你的身体和你的想法开始产生强烈的连接。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些翻腾的念头它自然就会慢慢的淡下去。第三个方法呢，我们是在必要的时候要离开床。我们睡眠卫生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床是用来睡觉的，而不是用来思考人生的。如果你躺了20分钟、30分钟还是思绪乱飞，脑子里面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念头，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果断的起床离开床，可以抄写一段比较枯燥乏味的这个书籍，一段文字。那么这种行为呢，是让你和那个刚刚我们讲到的那种胡思乱想暂时的脱离开来，然后当你有困意了之后，我们再重新返回到床上。
1: 嗯，
0: 这种行为呢，能够保护我们床和睡眠之间的这种简单的连接，让我们形成一种简单的条件反射，床就是睡觉的地方，上了床我就要平静下来。这些就是我们讲的三种简单的、快速有效的，能够帮助大家从各种纷繁复杂的这个念头之中快速的摆脱出来的方法。
1: 感谢罗医生的分享，谢谢您。罗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

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皮肤瘙痒。最近来自浙江杭州的22岁的女士青青啊，她发来求助，她说近些天她和家里人出去游玩，怕晒，所以她做了全

0: 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王医生你好。
1: 你好。
0: 王医生，我们经常会听说一句话，就是要想皮肤好，要想皮肤健康，这防晒少不了。为什么防晒对于我们的皮肤健康是如此重要呢？如果没有做好防晒，皮肤会造成哪些严重的影响呢？
1: 防晒对我们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太阳光中的紫外线，特别是 UVA、UVB， 对我们的皮肤还是有非常多的损伤。如果我们过量的暴露于紫外线，会导致皮肤的发红，皮肤的发黑，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的光老化，有的时候会出现晒伤，所以紫外线其实对我们的影响还是蛮多的。那应该来说，防晒那作为一个非常简单也相对来说性价比非常高的一种方式，那对我们预防紫外线损伤，预防光老化防止我们的过度衰老，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那如果我们对于这种紫外线的防护不够那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这些皮肤的影响，那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包括容貌呀，包括我们的社交生活，都会有很大的这些相关的损伤。
0: 那听了您的讲解，我更疑惑了。你看我们的圈友包包他这次出去游玩，那可真是全副武装，物理防晒、化学防晒可都招呼上了。可是为什么他的皮肤反而受到伤害了呢？
1: 防晒确实包括了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那物理防晒呢，它包括我们日常的戴帽子呀、打伞呀，或者说穿长袖的衣服。那化学防晒呢，我们有一些这种防晒霜可以帮助我们这种阻挡环境中的紫外线。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那其实防晒呢也不要太过度。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使用防晒的时候会涂的太过于厚了或者说我们穿的衣服呢也有的时候太过于多了，它会使得我们局部皮肤开始比较潮湿然后会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那这个时候呢，反而会导致我们皮肤的过敏也会导致皮肤的瘙痒、发红这些症状的出现。
0: 明白了。那如果已经出现了皮肤瘙痒，或者是在晒后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已经出现了紫外线的损伤，出现了皮肤的发红、瘙痒，甚至出现肿胀和水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对应的方法。首先呢，我们可以做冷敷因为在冷敷以后呢，可以减轻局部的这种炎症反应。如果说是这种轻度的红斑，那我们冷敷一般是可以消退的。那有些患者呢，那瘙痒会比较明显，那症状呢也会偏重一些，我们可能需要使用一些药物。那比如说我们使用外用的这种糖皮质激素的软膏甚至呢会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这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减轻相关的症状。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注意，那一旦出现了这些以后我们如果瘙痒非常的明显或者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其实防晒我们要时刻谨记，不仅仅是阳光强烈的时候，
0: 对，
1: 那相对来说阳光没有那么强烈，我们在室外活动如果比较多，我们也要去注意。还有呢，就是我们一旦出现了阳光的受损以后，我们要有一个及时的处理那越早的处理呢，可能对我们的后续的治疗效果呢就会越好。
0: 明白了。那王医生还想请教您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过度的涂防晒霜涂太厚可能会导致皮疹或者皮肤的发炎的状况，还有哪些误区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影响呢？
1: 在防晒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点。那一个注意的点呢，就是我们除了我们平时太阳紫外线比较强烈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晒，那其实阴天呀、室内有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用防晒的时候，我们要定期去补充防晒霜的使用。我们刚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不需要太厚，但是呢，我们一般建议比如说在2到3个小时以后，我们可以再补充再去使用，这样的时候的防晒效果会更佳。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穿衣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透气的化纤的衣服。那这个时候如果天气又比较潮湿出汗又比较多。那使得我们局部环境呢它的皮肤屏障功能会损伤那这时候再叠加我们的这种防晒霜，反而会导致我们皮肤容易出现刺激反应所以其实我们在防晒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能够帮助我们去减少这些刺激。
0: 好的，非常感谢王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您。王医生再见。
1: 再见。
0: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小泉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 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

0: 继续带着您练传统功法减脂塑形。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杨慧，下午腿就肿了一圈，穿鞋都紧，这是下肢的循环不好，是湿气重。今天两个动作，霸王举顶和两手攀足，一起解决下肢气血的运行。接下来我们练习这两个动作，第一是霸王举顶，

0: 四。
1: 好，谢谢杨老师带我们练习的这两个招式哈，霸王举鼎和双手攀足。我有一个感受，这两个动作好像更多的是我们用上肢的动，比如举鼎和去攀足哈。但是您刚才讲到，我们这个功用不是为了解决下肢的气血运行来消水肿吗？这个上肢的动作好像没怎么联系到下肢啊。
0: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动作，首先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下肢有我们的脾经和胃经，也有我们的肾经和膀胱经。那么在我们在做上肢动作的时候，我们通过两手交替的上举，可以带动和牵拉我们的脾经，而我们身体里的湿气重，就是因为我们的脾太湿了。那么脾在五行里是主土的，那如果脾太湿的话呢，是影响我们的运化，那么造成身体会有一些浮肿，甚至是我们下肢的这个水路不畅通，
1: 对，
0: 都会影响。
2: 身体沉重，尤其是下肢总是感觉有点水肿，这时候可能就是由于我们身体的湿气过重，导致脾的运化能力受到了影响。杨老师告诉我们，想要全身通畅，那么不能光练下肢，要讲究整体，上下肢一起练，才能达到更好的牵拉经脉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细致地学一学这两个动作吧。
0: 好，第一式动作，霸王举鼎，重心下沉，两手掌心向上，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开左步插掌，两腿自然站立。二的时候呢，两手同时翻转，下面的手往下按，上面的手往上撑，两腿半蹲，同时转头向左看。三的时候，移重心，向右移重心的同时，两手下落，变掌心向上，高度与肩同高。然后四的时候，并步，两手翻掌下落，垂于体侧。
1: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招式，霸王举鼎哈。其实您刚才讲到最关键的一个招式，就是我们一手向上，一手向下啊。然后同时我看咱们的下肢还要有一个向下蹲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的发力点在哪儿？到底用哪儿开始发力作为我们一个身体的中心，这个力从这儿出去。
0: 下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那么我们这个霸王举鼎呢，首先呢，向上的发力点呢，我们是力打我们的掌啊，这个掌腕这个地方。另外通过上臂向上带动我们体侧的相关经络，比方说脾经、胃经啊。那么下面的发力点呢，也在我们的左手的这个两个发力点，它的力量都在我们的手腕上，所以千万这个动作不要做成上下手臂是伸直的
1: 啊，对，
0: 肘关节不能伸直，因为我们力量不在肘关节，是在腕关节。第二点，当我们开步插掌的时候，这个手不要太小，手要分开，下面在小腹，上面在膻中穴，它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有的人一做成这样子太小了，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动作也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往下蹲的时候，幅度的大小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你的能力如果可以承受低的，那你尽量的做的大一点，我们标准的是三步半的距离。那么往下蹲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能跪膝，

0: 啊，有的人就做成这样，
1: 嗯，
0: 那是不对的啊。这个膝关节要往里收，往里啊，臀部不要撅臀，身体保持中正，百会向上。哎，转头的时候用下颚去找你相对应的肩，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要避免出现问题。
1: 好，来，您继续教我们的第二招。
0: 好，接下来大家跟我们一起做第二式动作，两手攀足，重心下沉，两臂外旋，开左步，两手从两侧上举，二的时候两手下按，按于肩前，翻掌从腋下反穿，在我们的肾腧上摩运，至臀部向下躬身，躬身的时候两手沿腿后的膀胱经继续摩运，两手放在脚背上，这时候重心向前微微移动，抬头挺胸塌腰，三的时候两手向前伸，用手臂把上肢托起，四的时候两臂外旋，移重心向右并左步。
2: 杨老师，刚刚您提到起身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动作点说是需要塌腰，那我想请问这个塌腰它这个动作在起身过程中它是什么时间点开始做这个运动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呢在往下摩运我们膀胱经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是躬身的，我们的后背是向上弓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刺激我们的督脉，哎，那当我们下去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抬头挺胸的是我们是刺激我们的任脉，那为什么要抬头呢？是因为在这个颈部这个地方要做一个缓冲，因为有的人很不知道他一下头就低下来了，
1: 对，
0: 很容易导致这个脑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抬头挺胸塌腰的目的是让血液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的地方的时候呢有一个缓冲，然后慢慢进入到我们的头脑里，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危险系数就排除了，哎，所以我们到下面最低的时候我们有个抬头挺胸的动作，它是有这两个作用的。
3: 明白，
1: 这是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对，
1: 刚才有几次我就做错了，我是一直低着头
3: 这样起来的，这是
0: 很危险，
1: 这是不对的，
0: 对，很危险。
4: 想要锻炼效果好，这些动作细节您一定要多加注意。不过杨老师也提醒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锻炼的安全，在下蹲的时候选择自己能力范围的强度，不要蹲得太过低，而在起身的时候不要一直低着头，要有一个抬头缓冲，让血液慢慢进入头部，这样才能安全又有效地进行锻炼。好了，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0: 霸王举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式，两手攀足，一。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阮，今天的事儿，你没跟我撒谎吧？
1: 没有，想什么呢？
0: 那就好。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跟我说真话。

0: 你怎么了？
1: 快快给我去惹笑靥。
0: 神经病，自己惹去。你的脚要是再不收回去，我给你夹断行不行？
1: 夹吧，夹断了你就得卖房子给我看病。夹吧。
0: 你在这儿半夜骚扰女房东，你就不怕我现在叫两嗓子，让你明天上小区头条啊？
2: 秦飞，你是特意给我留的菜啊？为什么？
0: 因为你帮我叫醒了汪若海，所以谢谢你。那我帮你摘菜。

0: 你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怪怪的，你说你一回来就往屋子里面一钻，往床上一躺，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我这不就准备睡觉吗？
0: 儿子，那个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你要是解决不了，你跟我们俩说，我跟你爸爸那个给你想办法。
2: 对的。
1: 没有，工作上没有任何问题。
0: 那是跟菲菲不开心了，两个人吵架了。
1: 怎么可能呢？
2: 那就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是不是那个姑娘疏远你了？
1: 哎呦，不是不是，你们烦不烦呢？快出去吧，我要睡觉了。
0: 这孩子真讨厌，你就不能跟我们说说？
1: 快出去吧。
2: 啊，走走走走走。不像话。

0: 你觉得儿子这个最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1: 追求人家姑娘遭到了拒绝，不自信了。
0: 这怎么可能嘛？我儿子条件那么好，只有他挑别人，有什么不自信的？
1: 哎，你儿子你还不了解？来，老婆，你想想看啊，当年我追求你的时候也遭到了拒绝，那副落寞的样子，像不像儿子？你再仔细想想看，
0: 还真是。
1: 那种怀疑人生的滋味我尝过，不好受。
0: 你别恶心你。明天那个影展啊，你给我推了。
1: 哎，约好了，为什么要推啊？
0: 到底影展重要还是你拾回儿子的自信重要？
1: 啊，这么快你就有办法了？
0: 废话，我的脑袋是为谁长的？为儿子长。团长。啊，那个，我想借用一下那个歌舞团的这个备用音箱。
1: 走走走走，来，慢点，慢慢。
2: 这两个音箱不是舞团的吗？怎么跑到咱们家里来了？
1: 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离公园比较近吧。啊，来，走走走走。啊，
2: 妈，我真的不想去公园。
3: 哎，是，你牙心不好的时候，不是我跟你说，哎，周末嘛，到公园里面去，对吧？透透空气。
1: 对啊，空气好得来。
3: 赶紧，
1: 快快打开。
3: 哎，那个，把东西放好了以后。
1: 放好了。
3: 哎，那个让大军开车啊。
2: 我爸开呗。
3: 你爸爸喝酒了，早晨。
1: 今天早上喝了一点。
2: 不是喝咖啡的吗？
3: 有，改了呀。
1: 改了，快快上去，快上去。那钥匙给你。
3: 哎，哎，你呢？你爸爸要是开车的话，那就酒驾了啊。
0: 今天天好好啊。
1: 哎，是啊。

0: 跳舞不是在那边吗？绕路了呀！啊，那施工呢？跟我走，来，都跟着我，跟着我，在这边呢。
1: 就这里啊！
2: 当然，对，就是前面。哎呀，你看那边还有一把伞，我们就在这个伞底下吧。这儿凉快啊！
1: 来来，爸爸，这给我，给我，给我。
3: 不是来跳舞的吗？来这里干嘛？
2: 哎，他们还没到呢，那团长他们可能快到了吧？到了就好了。
1: 对对。嗯。
0: 行，那你们在这里休息休息，我去给你们买点水回来。
1: 啊，
4: 行，
2: 你早点回来啊。
1: 快点回来啊！
4: 一米九零后，
2: 身高一米八。
1: 妈呀，干什么呀？妈，关掉！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你这大五岁啊，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等他通过了，哎，气就扬州，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这什么情况
1: 啊？我来，你没看到是吧？
0: 什么呀？
1: 我就是来跑个步。
0: 没事，别跟着啊。
2: 不远，
0: 是不是在那边？
2: 我去，去，去，去！哎呀，你快点！

0: 吧。
1: 你干嘛？
0: 哎呀，心脏病要犯了，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1: 你这真是掉链子，你！哎呀，要不你先在这儿歇一下。
0: 好的，好的，
1: 我必须追上去，我要看看，看看子期他为什么那么傲娇。哎，
2: 有车！哎呦，
0: 这臭小子跑太快了。
2: 哪家有？
0: 哎，老婆，你等等我。
2: 和你

0: 什么神经素质啊！找我什么事儿？说吧。真是碰巧遇到。不过，既然碰上了，我就不要脸的再问你一次：我到底哪里入不了你的眼？我的亲戚、朋友们，还有那些…… 刚接触到我的人，他们都觉得我挺好的，条件很优秀。为什么只有你觉得我不好啊？
1: 这几天没见，会以为你想明白了，还能做个朋友，结果你就跑过来问我这个。

0: 确实想不通。
1: 你想不通是因为你还是个大宝宝呀。
0: 是吗？
1: 不是吗？我拒绝了你，你不像个成年人一样思考自己的问题，跑到我这里问我为什么拒绝你。你喜欢一个人就只会盲目的追求，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这些行为会给我造成多大的困扰啊？你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不顾他人的感受，就只会听妈妈的话。你妈让你多喝牛奶，你就去酒吧点杯牛奶喝。我跟你不一样，我生活独立，热爱自由，所以我想要的男人绝对不是你这种妈宝男。在我这儿，你只能是大丞相，我只能是破名，别的关系绝对不可能。这回听明白了吗？

他就是不慌哦。马宝男，马宝男怎么了？哎，真有意思，我病了。哎呀，哎呀，干嘛这样？你看你俩表面子好不好？他自己叫没生孩子呀、啊，他生了孩子以后，他就不会是这样的想法。他会不心疼？

0: 就这点运动量，吃不消了。哎呀，
1: 身体吃不消，吃不消。哎，你厉害，你厉害啊！真服了你。
0: 真弄不懂啊！你说，那小姑娘年纪轻轻的，长得也不怎么样，她还看不上我儿子了，还质疑我的教育理念，她根本就没弄懂啊！这么优秀的一个男孩子，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妈妈对他的教育和指引。哎，其实，要不然哪来这么优秀的孩子啊？
1: 对的。
0: 哎，他真不知道这社会上面，哎，有几个这么优秀的孩子啊？还我的男人坚决不要妈宝男，行啊，哎，你倒你去找啊，什么钢铁侠、蜘蛛侠，你找找看呀。去。
1: 哎，老婆，我觉得，咱们是不是适当的给孩子松松绑，给他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好了。
0: 给他空间啊！我给他这么大的空间呢。走走走走，就因为我们在这个爱情的问题上太宽松了，所以你今天看见了，结果是什么？儿子啊，肉体上受苦，精神上受挫，老头子，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啊。
1: 对，家里以后都听你。好了，
0: 你行。我不允许别人这么说我儿子，我得去找他去。
1: 哎，老婆，老婆，老婆，车来了。

0: 黄豆，你怎么吃上泡面了？不做饭了？啊？
1: 不要吵。
0: 去。

0: 那什么，我点外卖点多了，吃不完，你要不要？行，别让我扔了。
1: 吃，留着。
0: 哦，那我放门口了啊。什么情况？你也不说声谢谢啊？啊？不是，你到底在房间干嘛呢？好久没见了，哎，你很奇怪哎。

0: 怎么不吃饭呢？啊，你这不吃不喝要干嘛呀？要成仙啊你？哎，你没事吧，钱飞？钱飞，钱飞，你干嘛呢？钱飞，
1: 我去，包租婆啊，怎么回事啊？嗯。
2: 终于弄完了，可以吃饭了。
1: 你弄什么呢？这两天啊，人影都没了。热一下吧，给你，还凉了都。
2: 弄了，就这么吃吧。哎，我接了一个翻译的活，赚点外快，时间紧，任务重，两天没睡觉了。
1: 你这玩命啊你！就这么缺钱吗？
2: 不如你缺。
1: 你缺钱你跟我说呀，你给我干活，我的活又轻松又赚钱。看来你是真缺钱了呀。你放心，汪若海短期之内他也不可能把你从山林坊弄走。哎
2: 呀，连掰筷子的力气都没了。
1: 汪若海不可能把你从山林坊弄走啊，有方云给你挡着呢，再说了你还是我特助呢，对不对？至于你欠他那些钱啊，咱得按章程来啊，对不对？你们之前欠的钱，你看看有没有欠条，我帮你看看。
2: 喂，师兄，哎，差不多弄完了，我到时候检查核对一下就发给你。哎，不会耽误的，不会耽误的。哎，好好好，再见。
1: 哎，这么着急的活儿，估计也就你敢接了，拿自己命开玩笑。给你热一下吧，凉了。
2: 就这样吧，热完了，饿死了。
1: 好吃吗？
2: 嗯。你不吃啊？

0: 哎，青青，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你说我怎么来了？
0: 忘了吧？我忘了啊，我错了。说好今天下午陪你去逛家具的，你怎么外卖都没？

0: 没时间吃啊，都凉了。
1: 时间紧，任务重。
0: 你怎么没看见别人加班啊？
1: 我得提前几天把这些东西都弄完，好分开精力接活去赚点外快。
0: 你汪若海啊？
1: 嗯，早还早了事，我不想再欠他什么。
0: 我有钱我给你。
1: 哎，打住啊，你现在马上结婚了，正是需要钱的时候，我急一急还是有的。
0: 你看看你现在都累成什么样了，这么拼还要不要命了？
1: 晶晶，我今天逛不了了，要不你去找陆泽吧。
0: 行吧，
1: 快走吧，现在马上再晚了商场都要关门了。
0: 哦，
1: 你恨我吗？
0: 恨。
1: 我不许恨我。
0: 行了，忙你的吧，注意身体啊。
1: 嗯，
0: 不要太累了。
1: 知道了，
0: 有事给我打电话。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好不好？我现在不方便跟你聊玻璃计划。
0: 哎，
2: 我怎么？
0: 哎，
2: 我怎么在电话里跟你说这些？
0: 放客厅还挺合适的。
2: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焦头烂额了，好不好？那个，我等会儿再打给你。
0: 还逛不逛了？有事就不逛了。
2: 逛，我这不是已经挂了吗？今天主要是我们新兴世界最近。
0: 要不是钱飞这两天焦头烂额的，我就让他陪我来了，他能帮我参谋参谋。我刚才说这个沙发摆客厅好像还挺合适的。
2: 晶晶，
0: 嗯，
2: 我们公司最近有点变故，所以。
0: 那你公司的事儿具体的我也不懂啊，你像什么公关啊、宣传呀、啊，我还能帮你想一想，是不是？
2: 行，咱们不聊公司，只陪你。
1: 我的钱虽然够给汪若海。但在婚礼的节骨眼上跟陆泽提借钱给别人确实挺不合适的。
3: 那个
1: 你说
2: 钱飞这两天联系你了吗？
0: 我刚说完钱飞这两天焦头烂额的，一边忙着单立方上市的事儿，那一边又被汪若海追着要钱，怪心疼他，所以我在想。
2: 你心疼他，他可不一定心疼你。
0: 你什么意思啊？挑拨离间？
2: 不是，我没有。哎，好，不说了，好吧，光家俊。

0: 喝酒不叫我啊？
1: 我的错。
0: 你心情不好，宁愿坐在这儿喝闷酒，都不愿意跟我说。那我又不是只能分享你的快乐，我也可以分担你不好的情绪啊。
1: 就是最近公司压力有点大。
0: 那一切不都向好的方向发展着吗？而且有的时候压力也是动力，不是什么坏事儿。
1: 道理我都懂，但是就是胸口却有点闷。

0: 我真的很努力的在搞研发，没日没夜的搞，但是就是做不出产品。我想怪点谁吧，但是到头来发现，哎，只能怪我自己无能。
1: 不能这么说啊，我知道你是追求完美的人，那好的东西哪那么容易做出来呀，对吗？而且我觉得你有一点特别好，是我非常欣赏你的，就是我们虽然是个理工男，但是我们有情怀啊，这点必须得

0: 找你们集团财务总监汪若海，麻烦帮我联系一下。
1: 请问你有预约吗？
0: 你告诉他我叫姚晶晶，有没有预约他都会来见我。
1: 好的，您稍等。
2: 我现在很冷静，我就要个说法，有问题吗？
3: 请你先离开这里。
4: 我们没有用上你这些东西。
2: 要否决了我就要出来。
4: 我可以回来的位置，但是不能回来一个疯子。
2: 我要的不是你，我要的是李飞。
4: 哎，不准
2: 走！让开！让开！
5: 那不能见见，有什么话我慢慢说。
6: 来来来，说说说说，
7: 慢慢说是吧？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2: 我费了那么多的努力，我终于找到了新的接盘方，接手新兴世界。李一飞，你却否定了这个计划。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在把我往死里推。我就不明白了，只要他一点头，山里方、新兴世界、新的接盘方三方共赢。
7: 为什么？
2: 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李飞？你出来，做
4: 那个，哎，我去，哎，
2: 你给我个解释，为什么？哎，
8: 行了，吵什么？吵什么吵？
7: 赵德，让他进来。
9: 散了，散了。

0: 你应该还记得上一次在创投论坛的时候，我对你公司项目的评价吧？
1: 李晨，刚才路演你也看了，你觉得怎么样？
2: 挺好的，挺好的。
1: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2: 啊，其实金融这个圈子挺小的，你看像风投啊、证券这些人气大家都认识，所以好项目不愁，大家都争抢。但是你这个项目呢，有几个问题，我倒是比较好奇的。
1: 您说，
2: 第一，你现在跟山立方已经绑定了，那这个产品的专利权属于谁？你有没有这个主控权？第二，如果说山立方只愿意把这款 APP 用在自己酒店的旗下，那你今天来融资的意义是什么？第三，你刚才也介绍了这款产品，开发期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再说，如果山立方突然暂停了对你的投资，你又暂时找不到融资渠道，你还有没有备选方案？
1: 是这样，第一，我确实跟山立方签了合同，但是怎么开发是我说了算，而且对不起，打断一下，
2: 开发多久你也说了算吗？

0: 如果他们坚持要以半成品的时候转卖，你可以拒绝吗？或者说山立方以暂停投资来要挟你的时候，你有替代品吗？你有替代方案？
1: 我会坚持。
0: 这件事情不是坚持就能左右的。看来陆先生对资本还是不太熟悉。
1: 是，就资本运作那一套我确实不太熟，因为我是技术出身嘛。但是
0: 我可以掌控权只在山立方的手里，对吗？陆先生，如果我是投资人，如果我对项目感兴趣，那你刚才的回答已经彻底打消我的念头。无法把控方向、时间，无法确定投资回报率，就画了一个饼。完了，这个饼还是别人家的，我还得对这个饼付钱。那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谁会干这么傻的事情？
1: 所以，您是不看好这个项目？
0: 行，既然你都记得，那我就不重复了啊。不过我还得补充一下，新兴世界目前所研发的产品技术壁垒不高，但对市场依存度大，所以我劝你不要把目光总局限在酒店业，也许它就没有更好的广。
1: 所以你拒绝我的投资就是为了证明当初你的眼光有多么的正确，我注定会失败，对吗？
0: 你要是总这么想我，咱俩就真的不用聊
1: 了。行，我不说，你说好吧。
2: 来，你看看，
3: 这是山立方酒店和新兴世界之前签订的收购和借贷合同。
1: 是我签的，有什么问题呢？
0: 那你就应该很清楚啊，当初山立方大部分都是以借款的形式拨到新兴世界的账面上，新的投资人要接手，他就得先还清以前的借款，而不是仅仅收购目前的资产。这一点你明白了吧？
1: 所以为了所谓的账面统计，我就必须要拒绝这笔新的投资，是这个意思吗？
2: 那不然呢？
4: 资本就是这么运作的，你当初跟山立方那份合同确实也是这么签的呀。
5: 你好，我办一下入住。
4: 哦，是吗？
5: 我在网上订的。
6: 他人呢？还没下来啊？
7: 这位小姐，我们汪总监正在开会，请您再稍等一会儿。
6: 开会？他汪若海就这么怕见我吗？
7: 对不起，请您再稍等一会儿。
8: 我今天请假了，在你附近参加完一个活动。你现在有事没啊？没事下来一起吃个午饭呗。我到你们大堂了。
6: 这个山立方酒店集团的财务总监汪若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哟，汪总监，
9: 你又来了，
6: 什么情况？舍得露面了，这脸上的伤好得挺快啊。
9: 里边喝杯水。
6: 哎，别拉拉扯扯的，到时候再让人误会咱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觉得这儿宽敞明亮，非常适合咱俩说话。
9: 是适合你吧？
6: 也可以这么说。等我一下。

0: 哎呦，
1: 我这么多钱，现金呢？
0: 50万，不多不少。
2: 哎，快快录，快录来，
3: 亲姐厉害呀！

0: 我这是来跟你还钱的。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你说的好好的，不着急他还钱，怎么现在还出尔反尔呢？还用工作机会威胁逼迫你的前女友还钱。没关系，您无情啊，但是钱呢我还是给你带来了，当面点清，并且当着大家的面承诺永远都不再骚扰前辈，咱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麻烦拿钱赶紧走，要不然我叫保安了。
0: 收着呀。
2: 你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慢慢解决，不要在这里影响到其他的客人。
0: 哦，负责人来了是吧？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啊。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揭露你们山立方酒店集团的财务总监汪若海的作风问题。
2: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会有公正的评判，但你在这里哗众取宠闹，无非是想抹黑酒店的声誉。我怀疑你是竞争对手派来的，我有权请你离开。
3: 怎么了这是？
0: 我来处理事。
1: 这都是你安排的吗？
0: 不是，我自己来的。
4: 搞什么名堂？
5: 干嘛？
4: 哎，啊，怎么了这是？
5: 嗨，抓小三呢。
0: 出轨偷情不要脸！
1: 你过分了。
3: 这事就先这么过去吧。怎么走？
0: 怎么能走了呢？怎么就这么算了呢？被这种人拿捏是吗？他不要钱的，还给他呀！50万拿走。我跟你讲，这种人眼睛里就只有钱。
2: 你扰乱我司正常工作，酒店的损失我将通过法律的形式要求你如数承担。对我有吉王总监的人身诽谤，我将会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并且有随时提起诉讼的可能。
0: 好啊，您随时。
6: 是啊，
0: 你干嘛呀？你干嘛呀？
6: 李立刚，
0: 放手！
6: 李立刚，放手！
0: 要不然先松手！
6: 干什么？
0: 别
6: 说！你干什么？干什么？
0: 咱们住手！
6: 干什么？快，别碰我媳妇！干什么？把手拿开！
0: 走！
6: 放手！放手！别动我！
7: 住手！
4: 没事吧？
3: 你怎么来了？
4: 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替前辈还钱。
1: 前辈，我妈生病了，我缺钱，我要回属于我的钱。
7: 我有错吗？

0: 我们以前是最好的朋友，谁都有困难的时候，现在就是我人生最难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1: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阿姨生病了。那阿姨先把病治好要紧，钱我会想办法给你。
2: 那50万要不就行？
1: 怎么？看来这事还和你有关啊？
3: 那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山立方酒店集团把你们子公司拆分剥离，是以上市大局为重。怎么？你不高兴就找人来这么一出是吧？这手段有点低级了吧？
4: 联系一下几个自媒体账号，对，晚上一块吃饭，啊，要快。哎，我车上再跟你细说。嗯，
3: 若海，我们走。哎，都散了，都散了，都散了，都散了。哎，
4: 没事吧？
3: 不是，等会儿。
4: 散了，散了。
3: 他刚才说那什么意思啊？公司怎么拆分剥离？
4: 啊！你还没告诉他？你不也没告诉他吗？
3: 不是，等会儿啊！你们俩都知道，没告诉我，是吗？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发生这么大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
2: 现在这个情况，婚礼肯定是要推迟了。
3: 你造成了这场闹剧，这个责任在你。去找廖世宇道歉。
4: 我不会去的。
5: 黄总，江湖救急，江湖救急！
6: 下午要穿这个参加商务会议的，要不你给帮个忙？
7: 真把我当成老妈子来了，李飞。
8: 秦飞，你可真狠啊你！最毒妇人心。
7: 少废话。
8: 我跟你说，我长这么大，真的第一次洗碗。
9: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0: 古法就是传承。
1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在，
1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3: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14: 是做人的德行。
15: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6: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7: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8: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9: 赶出了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永义。

0: 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没事吧？
1: 不是，等会儿。算了。他刚才说那什么意思啊？公司怎么拆分剥离啊？你还没告诉他？
0: 你不也没告诉他吗？
1: 不是，等会儿啊，你们俩都知道，没告诉我，是吗？
2: 晶晶，那个，
0: 晶晶世界被山立方剥离了，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你最信任的闺蜜，我们的好朋友钱飞。
1: 钱飞怎么回事啊？
0: 前面我不说别的，你就看今天，你看晶晶，知道汪若海逼你还钱，二话不说把存款拿出来，不顾形象的为你出头，为你撒气，但是你呢？因为他做了什么？和你的项目一起，把他未婚夫的公司往死里推。
3: 你怎么别在这胡说八道？
0: 我有没有胡说八道？你自己问他。哎，
2: 是我策划的。
1: 为什么呀？
2: 对不起，
0: 我有话跟你说。
1: 不是，你先让我把这事搞清楚好吗？

0: 你这段时间一直心事重重，我本来以为你在忙公司和总部捆绑上市的事，是我傻，只有我被蒙在鼓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能什么都不知道？
1: 是我不敢告诉你。我原本以为前飞回去跟你说，然后你特别生气的过来找我对质。我一直在惶恐的等待着这一天。
0: 你给我写剧本呢？让我陪着你演戏是吗？你本来以为真有意思，
1: 简单来说就是新金世界没有可商业化的产品，又欠了一屁股的外债，山立方在上市之前重新整理了账面，为了不影响估值，决定甩掉我们这个拖油瓶，剥离新世界。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找新的投资、新的资方，但是今天尘埃落定，没有人会接受现在的新世界。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1: 我不想放弃，我打算个人注资维持公司的运营，直到开发出满意的产品为止。我相信一定会有回报的。
0: 个人注资？那你自己的钱够公司维持多久了呢？
1: 87天。
0: 87天？这么精确？那87天之后呢？如果87天之后产品不能上线，或者上线之后没有流水、没有利润，那你又该怎么办呢？
1: 我还没想那么多，我想走一步看一步。
0: 你有没有想过，公司3年都没有研发出来的产品，你能保证87天就能研发出来？
1: 不能。
0: 那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放弃公司，至少我们还能保住你自己，对吧？但如果继续追加投资的话，那就是一场没有胜算的赌博呀。
1: 我不可能放弃这个项目，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那救孩子是每个父母的本能，换你，你也是这样的呀。
0: 不至于啊，陆泽，不至于。你有没有想过，咱先干点别的，咱们缓一缓，以后再找机会。
1: 不是，怎么不至于？我现在这个心情，新世界现在这个样子，我不可能干别的呀。
0: 那咱们结婚，先把婚结了，我们去度个蜜月，你放松放松心情，我们缓解一下。我们回来之后可以重新开始啊，对吗？我陪你，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晶晶，现在这个情况，婚礼肯定是要推迟了。
0: 你是要为了你的新世界赔上自己的全部身家，一点都不剩？就算赔上你的未来也在所不惜。那我呢？你考虑过我？

0: 请教，请教，请教，请教，你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
1: 你冷静一下好不好？
2: 陆泽，我再问你一次啊，不是，你好好说。

0: 话行吗？你好好说话行吗？我问你啊，如果我和公司你只能选一个，选哪个？
1: 经理，你为什么要做这种选择呢？
2: 我要事业，我要公司，也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不是？
0: 你别说为了，你说为了事业你就说为了事业，你干嘛说为了我呀？你未婚，你也会做这样的决定不是吗？我在哪儿啊，乐哥？你为了我，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0: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接了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假账，波及到陆泽的公司了。我本来想告诉晶晶的，但一直也没有鼓起勇气跟他说。我也没钱还汪若海，今天闹了这么一通，原来是他妈妈生病了。我是不是还挺坏的？
1: 哎，你别把事情总往自己身上揽。
0: 要是之前呢，我可能还会反省自己。 后悔自己做的不好，但是现在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儿不能用好和坏来形容，是有很多的不得已的，而不得已就是生活的另外一个名字。
1: 这经历的事儿就是不一样啊，闹那么大还能坐这煲鸡汤呢？
0: 哎呀，我认真的，我知道。
1: 工作上你肯定不会专门针对陆泽的，你到时候找时间跟晶晶说清楚就好了，他们肯定能理解的。
0: 嗯，但是就这个汪若海，我就怕你圣母心又泛滥，又开始为他着想了。不会的，我不是一个坑里能摔两次的傻妞，放心吧。
2: 出事也不跟我说，需要用钱也不跟我说，阿姨的治疗费我明明可以支付啊，为了这么点小事儿，闹出今天这么一出，你不觉得荒唐吗？
3: 这钱对你们来说是小事儿，但对我们家它不是。世宇，我是不想让咱俩的感情
2: 掺杂着什么其他的东西，
3: 所以我说能自己解决的，我想尽量自己解决。
2: 分那么清干什么？
3: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遇到事情什么都不说，宁可去找钱非要钱也不告诉我，分明就是不把我当自己人啊！
2: 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我真的是不把你当自己人啊！那你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把我自己都当外人。
3: 那以后遇到事情，第一时间想到我可以吗？
1: 可以吗？

0: 那阿姨的治疗费，我现在可以支付了吗？
1: 这样，算我借你的。
0: 这还差不多。

0: 阵仗，你是没看见，前辈朋友带了一大箱子钱，咔就摆大厅地上了。
1: 廖诗雨是小三儿，汪若海劈腿，然后逼前辈还钱，他朋友替他出头。你看吧，这些是我一进山林坊酒店集团就跟大家伙说的吧，一字儿不差。
2: 没想到廖诗雨真是小三。
1: 廖诗雨，
3: 前辈。
1: 啊。
3: 方总监让你去。

0: 你今天干得不错哎，免费让大家看了一场大戏。
1: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我知道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对不起。
0: 跟我对不起没用。我不管你事前知不知情，你造成了这场闹剧，这个责任在你。我无意干涉你的私生，但是这里是山立方集团，是你服务的对象，是你工作的地方。你现在把私事带到了你工作的地方，你明白吗？说明确点，我不希望影响到我们保健组的工作，所以请您尽快去解决，平息舆论，去找廖诗雨道歉。
1: 我不会去的，我做错的部分我会认，但是这件私事就是这么不合时宜的发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为了公事而去为我根本就没有做错的私事去道歉啊。
2: 我刚才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你听不懂吗？你现在把私事带到了工作的地方，它就是公事，你严重影响了工作。
1: 我当时和汪若海就是把私事和公事混在了一起，我为了感情放弃了工作，所以我不会再重蹈覆辙了。工作上的事我会用能力说话，私下的事我也会用原则去解决，但是我不会去道歉的，更不会为了公事而让私事去妥协。

0: 事些。
1: 啊。我呢也挺看不惯廖世宇那种人的，不就有个好爸爸吗？有什么了不起？
0: 哎，李总监今天我怎么没看到他呀？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他不出来多说几句我都不习惯了。
1: 他跟我说有事儿也办，我也不知道干啥去了。我下班了。
0: 嗯，
2: 你也早点回去啊。
0: 好。

0: 哥们儿，这事儿呢，就拜托大家了。今天呢，是事出突然，我呢就怕有人煽风点火把事儿闹大了，所以咱自媒体这边防患于未然嘛。
1: 放心吧，
0: 拜托了，
1: 好，
0: 拜托了，
2: 尽力尽力。
1: 走了，
3: 慢走，李姐，
1: 拜拜，
3: 再见，
0: 慢走，李总。
2: 有事儿找你的时候你就没影，没事的时候每天在我眼前瞎晃，烦死你了。

0: 走了，啊，都走了。哎呀，这慢点，哥呀，我。你大哥大姐酒量也太好了。哈哈哈！哎，谢谢你啊。回头等弗拉希达赚钱了，你那个清单我给你置办啊。哥们儿已经站在马斯洛需求的最顶峰了，我就要你一句话：这么帮你们房东。 真喜欢上了。那琪琪给你介绍的金子怎么处理呢？什么怎么处理啊？我们就是一帮人在一块喝了一顿酒，我需要处理什么呀？我，那金子那么漂亮，你都没看上，你就铁了心了要贴女房东了呗？ 漂亮，你给他收了。哎呀，我算是看明白了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李飞啊，李飞啊，你曾经也是风云人物，你居然也会陷入到暗恋的悲剧。有生之年看到你这样。 值了，
1: 背你的头，背。

0: 比较大大方方的暗恋，啊，你等着，很快我就转名了。不跟你说了，我回去。哦，
1: 等着，拭目以待。
0: 车呢？

建飞，我并不想给你这么大压力。我妈病得突然，他们的积蓄都在房子里，我也没有存款，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希望你能理解。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那么大个人了，也不知道盖好被子，这么大张床都不够你一人睡。嗯，来，师傅帮你盖好被子。

0: 挥金如雪，喜欢上你的我开始涂鸦这份浪漫画册。我真的好想你好想你，一颗心砰砰砰砰想配合我的呼吸调整上你的频率，好爱你好爱你，全世界唯一的你。
1: 哟，这是谁呀？
0: 住在我心里。
2: 跟我还长得有点像呢，这小兔崽。哎呀，越看越像。行吧，一块睡觉吧，
1: 别冻感冒了啊。
0: 冰淇淋的甜，对上眼里的咸，我的
1: 情感
0: 语都藏进网络金句。
1: 房东啊房东，照着我这样的租客，你就烧高香了。别的不说，就说审美这块逐渐有了提高，就连买个熊你都买的跟我一样帅，你发现吗？不得了吧，孺子可教，
2: 孺子可教也。

0: 房东，房东，房东，江湖救急，江湖救急！
1: 干嘛？
0: 叫救急，救急！不是，那个洗衣店，他死活不给我加急，我下午要穿这个参加商务会议的，要不你给帮个忙？
1: 你真把我当成老妈子来了，李飞？
0: 你说什么呢？你说谁老妈子呢？啊？为什么要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说得这么功利？我们之间难道没有真感情吗？啊？
1: 行行行行，跟你不熟，别碰我。
0: 你跟我不熟？你跟我不熟？你难道不想知道我最近在看什么书吗？
1: 我，你。你在看什么书？我为什么会想知道？
0: 对呀，我也想问你啊。你要是不想知道，为什么你借的那些书跟我买的那些书简直一模一样啊？啊！别告诉我是巧合，我不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巧合都是故意。没话说了吧？我住在这儿，你简直受益匪浅啊！你
1: 偷窥我是不是，李一飞？真行啊，我就知道跟你这样的人住在一起就没好结果，赶紧搬走。
0: Stop 不要泼我脏水啊。你说你每天在客厅捧着那个书在那看，我这么来来回回的，我想不知道你看什么都难好吗？但话说回来啊，我最近又搞到了几本好书，确实不错，有关于机构投资的，哎呦，茅塞顿开，各种觉悟。
1: 叫什么呀？
0: 叫什么？叫，你看那书名，那书名一下断片儿。书名，哎，这书名，
2: 俺别着急，我先想想啊。书名，是无书闷羊名。书名，啊，书名叫。
1: 把你洗衣服啊，行了吧？洗了这个衣服，你就告诉我书名。
0: 那当然了，公平交易。
1: 哪里公平了？明明是我付出的更多。这样，我帮你洗衣服，然后你呢，告诉我书名，然后呢，外加一个，你现在立刻马上下楼去买菜。
0: No， 你明明可以洗完衣服再去买菜呀、啊。
1: 洗衣服买菜，你必须选一个，要不然我不干了。李一飞，你做人也不能太少爷吧？书啊、哦，我自己看，你推荐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0: 哎，别。我去还不行，我去啊，去。但你也知道，你可太有福了，今天我长这么大还没给人买过菜呢。要是让我们家老爷子知道了我第一次献给了你，呵，没他什么事儿，他八成得气得心突突了。
1: 李一飞，你真是啊，不就是跑步推买个菜吗？至于把自己抬这么高啊？
0: 我没抬，
1: 把你家老爷子都给抬出来。
0: 我没抬，那是真事儿。而且我是为了让你珍惜本少爷去买菜的机会。
1: 你别废话，你每天吃我做的饭，穿我洗的衣服，现在还像使唤驴一样使唤我。我妈要是在天上看着，指不定有多心疼呢。你等着吧，小心夜里找你谈话。
0: 阿姨，您可得看好了，谁欺负谁，您可得为我做主啊！
3: 我可没欺负他。
0: 好，没事了。行，我去买菜了啊。谢谢你。
4: 房东，您辛苦了。

0: 这扣子颜色怎么变暗了呢？
1: 妈呀！回来了啊！
0: 嗯。
1: 瞧瞧，满载而归。哎呀，累死我了。
0: 李一飞。
1: 啊。
0: 你没去菜市场啊？你跑到进口超市去买了，你知道有多贵吗？
1: 啊？
0: 算了，你这种超低智商的人，输了你。
1: 不是进口超市也不行啊，你都不知道那自助结账还老长队了，我脚后跟都站麻了。还不行不行。哎，这么快就洗完了？
0: 嗯。
1: 怎么这么快？
0: 对啊。
1: 你看什么呢？不是，建飞，你疯了你！你把它直接扔洗衣机里洗了。
0: 嗯。
1: 哎呦，你看看扣子，你看都摸多多了都，你怎么能就这么直接洗了呢？
0: 不然呢？不用洗衣机洗，用手洗吗？
1: 那不然呢？哎呀，哎，冷静冷静冷静，不是，哎呀，不是，大姐是这样的啊，这洗这种衣服，难道不应该先把这扣子拆下来，等它洗干了之后再给它钉上去的啊？不然那洗衣液、那洗衣机，它会把它扣子损伤的。
0: 每天这么虚，活得累不累呀、啊？行了，你也不用这样了，你也不用这个表情看着我。我从网上呢给你买件一模一样的回来，赔给你。
1: 哎呦！等会儿，我跟你说，这辈子能把我气笑的人，除了你没别人。
0: 谢谢你啊。

0: 弄不了你了，哎，不要，哎，笑一，差不多，差不多，可以，可以，可以，一分是最棒。
1: 小东西，我还弄不了你了是吗？啊，你以为你谁呀你？你干嘛呢？吃饭了？啊，吃饭吃饭。啊，吃，我一会儿过去啊。
2: 你干嘛呢？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坏事呢？
1: 啊，我看看阳光，今天的天气非常好，阳光很足，晒得我很舒服。哟。
2: 我没看错吧？自己钉扣子呢，还会自力更生呢。
1: 我扎着你！
2: 你干什么呢？整这么乱！
1: 哎，我就是把这想把这扣子往那个喜欢的衬衫上挪一挪。
2: 大哥，理智点好吗？你自己看看自己缝的好看吗？快放弃吧，嗯，别缝了。
1: 那我又不会。哎。
2: 你有点奇怪啊，不对劲。

0: 你怎么没让我跟你疯呢？
1: 哦，是不是怕我就是你这高仿的事情不放，伤你自尊？
2: 去，我才不是你！我是怕一会儿吃完饭，你让我用洗碗来交换。
0: 这觉悟，就这么办了啊！都会抢答了，不错，来，别缝了。
2: 啊？
0: 一会儿呢，咱们吃完饭，我去帮你缝。
2: 真假的？
0: 真的。
2: 那你不能耍赖啊！
0: 嗯。
2: 你说的啊。
0: 你洗碗不叫换？
2: 啊？
0: 你再这么捣鼓下去，衣服都白洗了。
2: 反正洗碗这辈子是不可能洗碗的。房东做饭真的好吃，满足啊！哎，这晚上留着啊，我开完会来吃。
0: 行，我会盯着你把他们吃完的。
2: 嗯。哎，对了，
0: 嗯，
2: 我还想问你呢，昨天山立方大堂那么精彩的演出，你今天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我还想问你呢，说那么大一件事儿，你只字不提。要是平时的你啊，肯定叨叨死我了。笑什么？
2: 啊，没没没。我就是想说什么呢？昨天那么精彩的表演，你那出场那么绝，那才是我们房东该有的样子，对不对？
0: 我就知道，就想看我出糗似的。
2: 我可没说啊，你自己瞎猜的。
0: 这还用猜吗？看你那德行就知道了。洗碗去。
2: 我宁可去钉扣子，我也不洗碗。
0: 那我就告诉你，你要是今天不洗碗，你信不信我把你所有衣服扣子全都钉在那件高仿里？
2: 我也告诉你，我今天已经把第一次买菜贡献出来，你还让我洗碗，做梦吧你！钱飞，你可真狠呐！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最毒妇人心。
0: 你少废话，吃了那么长时间白食。你该贡献一下你的劳动力了。
2: 我跟你说，我长这么大，真的第一次洗碗，我真没洗过碗，我真不会洗碗。我洗的白沫，吃了肚子疼，我告诉你。

陈总，这千盛集团老板靠谱吗？听介绍人说，这个老板为人很豁达，而且又是老牌大厂，就当最后一搏呗。

0: 我是谭健次，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今天的考察让我觉得非常震撼，非常好。
2: 你猜我发现什么好东西了？之前就说了要赔一件跟你一模一样的，109还包邮呢。
3: 我朋友们来陪我过生日的，不是来听您说这些有的没的，到底是希望我开心啊，还是想看我难堪啊？
4: 你交代那事没压下去啊，上热搜了都。
5: 应该是有人在后背搞事情，我在想办法。
6: 这咱公司是彻底火了。

0: 锡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唱。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
5: 是做人的德性。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奋斗混新天。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

0: 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
0: 是做人的德性。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2: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0: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6: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7: 巧手凝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0: 这前上集团老板靠谱吗？听介绍人说，这个老板为人很豁达，而且又是老牌大厂，就当最后一搏呗。
1: 哎，喝奶茶。
0: 不行，那个麻烦问一下，李董大概什么时候回来？我们约的是4点，现在已经快到5点了。
1: 啊，您二位啊，来的有点不太是时候。我们家老爷啊，每周三下午都会去郊区遛狗，玩得尽兴的话，可能就晚来一会儿。
2: 哎哎，老姜，说什么呢？别解释。哎，不好意思啊，请坐，请坐，请坐。是我玩得尽兴，还是他玩得尽兴？累死我了，我追他去了。过来，
0: 喝茶。
2: 哎啊，
0: 哎，李总，这是我。
2: 哎，这个不用看。我已经看过了。别看我这个人啊，玩心重，但是呢，正事儿不会落下。嗯，
0: 那
2: 干什么呀？要喝茶呀？啊，你能不能歇会儿啊？啊，
0: 李总，那我们这个项目您……
2: 我不会投。是这样啊，你们这个项目啊，投资回报率、项目时间。包括备选方案，我这一样看不到了。
3: 无法把控方向、时间，无法确定投资回报率，就画了一个饼，完了这个饼还是别人家。

0: 谁呀、啊？
1: 发信息不回，打电话不接，那你要干嘛呀？
0: 你要干嘛呀？这么凶干嘛呀？
1: 怎么了？要跟我绝交呀？
0: 人呢？
1: 不是，你可真潇洒啊！这么大一箱子钱不要了。不是，我怎么不知道你可以富可敌国呀？
0: 我还不收啊？
1: 收什么收？我跟他的事儿不用你管啊。
0: 不是，我就想有点私人空间，我自己待待不行吗？
1: 你不是怪我弄黄陆泽公司吗？你自己待着弄消气啊？
0: 你有毛病吧？那山里方资产重新评估是你的职责，但陆泽公司经营不善，无形资产被高估，那有没有你早晚都得报，我怪你，我怪得着吗？别自作多情啊！
1: 怪我没早点告诉你。
0: 对呀、啊，你为什么就不早点跟我说呢？
1: 你怎么又吃泡面呀？你家陆泽不是不让你吃这个吗？
0: 别瞎说啊！陆泽怎么就是我家的？跟他没关系。
1: 怎么了？
0: 你一说到这我就生气，啊？他自己的责任他承担不了，他全往你身上推。
1: 不是，人家没有。
0: 我真的，我白跟他好了三年，出这么大的事儿，他都没有想到第一时间跟我说，还跟我说宁愿选择事业，也不选择我们的未来。你说我还继续跟他在一起干嘛呀？有意思吗？你就应该早点告诉我，我就能早点知道他的选择，就能早点跟他分手，不用耗到现在。
1: 你跟他分手了？啊？
0: 嗯。
1: 穿上衣服，跟我走，去找陆泽。
0: 干嘛呀？不去，我不可能去。
1: 你这个时候火上浇油跟他闹分手啊？陆泽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好不容易找到新东家接手新兴世界，但这个山立方为了 IPO 顺利出尔反尔，连他这条路都给切断了。
0: 我知道，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不努力，我只是他太冷静了，他都想好了，他都不选择我，他要把全部身家投进他的新兴世界，那才是他的心头肉，我算什么呀？
1: 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你的安慰啊。
0: 我不会安慰他，我也很难受啊。你以为只有被甩的人才难受吗？他少了我远不如少了他的新兴世界来的心疼。我跟你说小飞，陆泽就是一个创业狂，他可以为了他的事业放弃一切，那我呢？是，我可以为了一个穷小子孤注一掷没问题，但我绝不敢为了一个把事业看得比一切都重的人付出我的一生呀。
1: 那你还爱他吗？

0: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们弗拉西达正在进行的第三期核心实验场景，在现有的城市建筑物内最小的改造程度下，实现室内农产品的有机化规模种植。当这样的种植中心以商圈化的分布遍布于城市，再搭配以高效的物流配送系统，势必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高效且低成本的优质改变。嗯嗯。
1: 今天的考察让我觉得非常震撼，非常好。我回去啊就会向桑总进行详细的介绍。
2: 感谢。不过在我走之前啊，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嗯，请说。<笑>
1: 为什么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会对农业感兴趣呢？特别是像李总，你这样的金融新星，投行之子，
2: 我非常好奇。<笑>行，我来回答你。 首先，我认为啊，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农业的本质从来不仅仅只是农业，它对应的是有人类参与的对地球和生命的终极改造。大家回想一下，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再到现在的数字化新农业，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现在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那对农业来说呢？
0: 这个变局的内容就是数字化充分发展和新生命科学发展驱动下的技术。说到农业嘛，不是一个很潮的项目，很多人一听说是做乡村项目就不感兴趣了。但是科技一直推动着农业的发展，我们的数字农业是通过有线传感器自动采集多项指标数据，并上传到物联网平台，再通过手机或者电脑。 进行农业环境的一个远程监控，给大田的管理提供数据依据。如果有资本的帮助，那我们就有让农业变成流媒体的可能，让农业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而是成为商业交换和社会传播的一部分，最终达到振兴乡村、共同致富的结果。
2: 所以，我们作为年轻人啊，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这一条
3: 科技赋能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创新之路。

0: 未来我们将通过对农业种植过程的控制，对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确保弗拉西达10年20年后仍然高速高质的发展。在我看来，这是一条真正有抱负的商业英雄应该投资之路，更是一条跟这个社会、咱们国家共同成长的光荣之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科技与资本横行的时代，却专注于新农业的原因。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0: 打得好，这球艺是一等一呀、啊，佩服了。
1: 桑总说笑了，我不过是倚老卖老罢了啊。要论与时俱进，还得向桑总你多学习啊。
0: 廖总，我听出来了，您这是话里有话呀。
1: 我听说你最近投了个新项目。
0: 哦，哎，就是一个农业的小项目，几个年轻人搞的，他们也没啥钱，这不就找到我了。小项目，小项目而已。
1: 是玛丽的弗拉西达。
0: 哟，廖总，这您都知道啊？
1: 我是听人说过，啊，听人说过而已。

0: 干嘛呢你？玩肉欲呢？啊？
1: 让我来商场干嘛？
0: 这不是你生日快到了，给你订了个礼物，我今天过来拿啊。
2: 谢谢啊。
3: 还是兄弟好啊。
0: 哟，怎么收个礼物都收得这么忧郁啊？怎么了？还没颓废够啊？不就是被女孩拒绝了吗？至于吗？振作起来，
3: 振作，振作，振作！哪有那么容易振作呀？我这次真的，我感觉都找不到人生价值了。呵，
0: 你不是一周自我感觉良好吗？怎么现在连自己什么价值都不知道了？
3: 你看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妈给我的安排特别好，好学校，好老师，毕业了直接有份好工作，然后这么多年我一直顺风顺水的，什么压力都没有，但是所有这些到了党羽那里就什么都不是了，就分文不值了，就他一巴掌就给我打到地上了，我都怀疑人生了。我
0: 哎呀，这真受情伤了呀。大舅，我跟你说句实话。
3: 不用说了，实话党羽都跟我说完了，工作爸妈安排的，住和爸妈在一起，钱爸妈管。像我这样的男人，他那种独立的女生怎么可能会喜欢呢？
0: 对呀，那你都找到命门了，你就要努力去改变啊，对不对？
3: 说的容易，二十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怎么改变啊？

0: 怎么就改变不了？你哥哥我就改变了。
1: 你改变什么了？
0: 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没什么不一样。
0: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房东给我洗残的，又给我缝上的。我现在都开始缝缝补补，又是一年了。
1: 别闹，你的衣服不都拿出去干洗吗？
0: 对呀、啊，我现在开始机洗了。
1: 行，还有吗？
0: 还有吗？我现在开始洗碗买菜了。
1: 我不信，我不信你会洗碗买菜。
0: 真的啊，我不干活房东不给我饭吃。
2: 真的啊，你们家老爷子要是知道你为了你的房东洗碗买菜，他不得气疯了。
0: 所以说嘛，我曾经的傲娇都能扔到菜市场的洗碗池里了，我还不算改变吗？嗯，
2: 我明白了，你愿意为了你的房东改变是真爱。
0: 我也明白了，你不愿意为了党羽改变，你就不是真爱。
2: 我就向你学习，改变，
0: 改变，
1: 改变，
0: 哎，改变，
1: 改变，
0: 走，改变，改变，改变，
1: 改变，改变自己，
0: 改变世界。
3: 回来啦！
4: 回来了，嗯。
3: 快快快快！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4: 怎么了？什么重要的事儿？
3: 你猜我发现什么好东西了？你看。

0: 你看这细节都一模一样。我是不是一言九鼎？之前就说了要赔一件跟你一模一样的。啊，你看这才多少钱？
1: 109还包邮呢。
2: 这种山寨假货你让我怎么穿啊？
0: 李一菲，你别装了行不行？你平时花钱那么大手大脚，但凡你省点钱早搬出去了。你买不了大房子，小房子也买了吧？
2: 买什么小的？我再买就买别墅。
0: 我觉得你还是先买点药吧。
2: 我都懒得理你。
0: 哎，手机给我，我给你下个好东西，快。
2: 干嘛呀？
0: 我给你下个 APP， 我教你省钱。
2: 我不会用。
0: 怎么了？你今天晚上是不想吃宵夜了，还是想继续洗碗啊？
2: 我洗碗更吃。
0: 你看啊，哎，下好了，就这个，给你起个昵称，李二傻。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很便宜？哇，这个才40多，跟你，哦，早知道买这个了，这40多哎，还亏了呢，把那个退了，给你买这个吧。这40多跟你那个一模一样，你看是不是？
2: 嗯。
0: 啊，这里面真的什么都有。我告诉你，家里面所有缺的东西，包括现在有的，都能找到同款，真的。嗯。
3: 回来了。
2: 妈。
3: 啊。谁送的礼物啊？
2: 菲菲送的。
3: 你干嘛呢？还生我的气啊？
2: 没有，
3: 我们都知道了啊，那姑娘就叫匡明。
2: 您又跟踪我？
3: 那我是无意间知道的。
2: 算了，无所谓了，反正我和她也没关系了。您说的对，她就是匡明。
3: 哎，我跟你说啊，你要生日了，叫菲菲他们过来吃饭。
2: 好，我再跟她说。
3: 哎，你现在。那个，干脆这样，你现在就过去。哎，你看啊，妈妈买的这个一盒这个车厘子特别新鲜，你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2: 我刚和他分开。
3: 可是车厘子，你这放冰箱里就不新鲜了，赶紧吃，趁着新鲜给人送过去好吗？啊，辛苦了。嗯。
2: 走了。
3: 嗯嗯。

0: 如此倾囊相守，接下来就靠你自己的造化了啊，好好利用。
1: 说完了，太好了。哎呀，
0: 这只是开始啊，你跟这个 APP 呢还不了解彼此，但是相信我，假以时日，他一定会以最低的价格满足你所有臭美的要求，你会像爱人民币一样爱上他。嗯，试试。
1: 你做投行之前是不做过传销啊？
0: 你别不信，你信不信？你现在身上这件衣服就能给找出同款来。
1: 对，
0: 你只要拍一下，你就可以找出来同款。真的，真的。
1: 我信，我信。
0: 你看，你看，
1: 我信，我信。
0: 拍什么？拍什么？
1: 我信，我信。五十、三十啊！受不了了，来。
0: 谁啊？哎，大军。
1: 大军。
0: 青青，
1: 你刚不回去了吗？我妈让我过来给你送水果。哥，你还自己跑一趟，你真的是。进进进，快快快，进进进。
0: 快请进。
1: 嗯，
0: 不用换鞋了。
1: 好。嗯，来，我生日那天正好是周末，你们一起过来呗。
2: 嗯，不急。
0: 啊，但我跟叔叔阿姨不认识，我就不去了吧。
1: 就非得要认识呗？怎么了？见一面不就认识了吗？我跟你说，叔叔阿姨人很好的，做饭很好吃。再说了，我们又都是好朋友，对吧？大军又上门邀请了，还想怎么着？一起吧啊！你要实在不好意思呢，
2: 那就
0: 就什么？
1: 就叫上党羽啊！啊，
3: 算了吧，人家都把我拒绝了。
1: 拒绝怎么了？拒绝就不能当朋友了？平常心，你要用最自然的姿态去跟他接触，一定会有

0: 样的效果，明白吗？
1: 真的吗？
0: 废话，骗你干嘛？当然了，哎，打电话给他。
2: 啊
1: 啊
0: 啊！什么啊？打电话，听我的。
2: 哦。
0: 别问他啊，直接给结果。

0: 喂，哎喂，小雨，你在忙吗？
1: 准备开局，怎么了？
0: 那什么，过两天大军过生日，咱们一起吧。
1: 我知道，他妈已经邀请我了。
0: 啊？那你先忙，你先忙，好。他说你妈邀请他了。
2: 我妈邀请他了，
3: 他妈邀请他了。
0: 哦。

0: 哎呀，来，东西来就来，应该的。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妈，您是怎么邀请的当雨啊？以一个朋友母亲的身份，我邀请他，他怕你生气吗？谢谢妈。今天就是吃一顿饭，用不着想那么多，啊！但是谈朋友，你有好多事情你必须得了解清楚，对不对？行了。
1: 哎呀，生日快乐！谢谢。
2: 又老一岁。
0: 薇薇啊，哎，这个油焖笋你最爱吃，
3: 盯
1: 的好久了，
0: 最爱吃的这个。
3: 阿姨拿手的，
1: 吃吃吃吃吃，啊，
0: 啊，你说的都漂亮啊，钱飞酱对吧？
3: 啊，是阿姨。啊，
0: 好漂亮啊！
3: 谢谢。
0: 我听菲菲说你在那个陆家嘴金融公司工作
3: 啊。
0: 啊，是的，阿姨，我和小雨是一个公司的。啊，那你们职务呢是一样吗？
4: 妈，先吃饭好不好？不聊工作的事情。
0: 那不是吃饭聊天吗？哎，对，
4: 闲聊闲聊。
3: 阿姨，我跟钱飞的职务不一样，他是公司业务口的，我是公司行政站前台的。
0: 哦，搞行政的，
4: 前台，
0: 那就是那种迎来送往的站在前面。
4: 行政都那样。
0: 阿姨是听说啊，公司里面搞行政的，一般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富裕的小女孩。第一嘛，这工作很轻松啊，也不图挣多少钱。<笑>你是这样吗？
4: 我不是这样的，阿姨，我们家是云南的，我来上海打工的。
0: 你是云南的？
4: 哦，云南的。哎，不，云南挺好的。前一段时间我跟你阿姨还到云南去旅游了一趟。
0: 啊，像大理啊、版纳风景特别好，<笑>那就是风景好啊，跟上海比，那还是很落后的。妈，那经济来说，上海确实比云南好，所以我才来上海发展嘛。
4: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0: 那像这种前台这个，还有升职空间吗？
5: 阿姨，小雨呢属于现在很典型的斜杠青年，就是他在我们公司做的工作是他所有工作的一小部分，他本事大着呢。
0: 什么叫斜杠啊？
5: 啊，斜杠就是空间大，非常非常大，因为他比较自由嘛。而现在年轻人想干什么的都有，他就是要一个开心。
3: 对，
0: 你喜欢，那你。 你干什么？你得要有资本啊，对不对？你俩现在可以随便喜欢，一个金领，一个白领的，多开心啊！
5: 这大军不是挺开心的吗？是不是？
0: 大军那是属于稳定。
6: 妈。

0: 啊，我朋友们来陪我过生日，不是来听您说这些有的没的。哦，您跟我爸做这么一大桌子菜，到底是希望我开心啊，还是想看我难堪啊？
1: 我让你难堪了吗？那您刚才说的每句话都带刺啊！
2: 你说
1: 带刺了吗？菲菲，你说我是不是带刺了？
3: 哎呀，
2: 没事，阿姨。
3: 这叔叔阿姨再见。
2: 你干什么？
1: 赶紧干什么？
2: 赶紧早点吃，你等等吃好不好？
1: 你干嘛呢你？
3: 走啊！
1: 没事，阿姨。
3: 阿姨，
1: 咱吃咱的，这么好的菜是吧？
3: 快让您吃些你是这儿子又变成这样。
4: 他们确实有事儿，他刚刚跟我说过，所以出去有事儿。来来来，哎，叔叔来，喝一杯。
1: 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我妈会那么说。没事儿，
4: 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
4: 谢谢你这次没听妈妈的话呗。
5: 大军妈妈这是策划了一场鸿门宴。
4: 你也可以换个角度想想，
5: 阿姨这么能刺激，大军终于让导演看到了他不一样的一面。
4: 是。行了，赶紧回去吧，我真的有兼职。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啊？看我休息的时候吧。走了，拜拜。嗯，拜拜。
4: 娟儿，游戏。如果你下定决心追他的话，就绝对不能辜负他。
1: 嗯，
4: 走吧。
1: 走走走，有道理。

0: 学习就专心点学，是不是？你这一边做家务一边学，能学得进去吗？
1: 马上保带考试了，我白天要工作，只能晚上抓紧学习了。
0: 抓紧是可以，但一心两用还得看智商够不够才行。
1: 瞧不起谁？
0: 智商够不够考考你就知道了。
1: 好，
0: 就考你看过的。来看看啊。问：1991郑州粮食市场开业并引入交易机制，成为中国期权交易的实质性发端，这个说法怎么样？
1: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市场引入的是期货交易机制，是新中国期货交易实质的开端才对。
0: 哎呦，基础货币具体包括什么？
1: 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是指流通中现金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的总和。基础货币又称 MB，MB 等于 C+2， C 是流通中现金，R是银行存款准备金，二者的总和等于基础货币的量。
0: 哼，来，计算题。甲公司只生产一种产品，变动成本率60%，盈亏临界点作业率30%，那么息税前经营利润率为多少？
1: 销售息税前利润率等于安全边际率乘边际贡献率，等于一减盈亏边界点利润率乘一减变动成本率，等于一减30%乘一减60%等于28%。不好意思啊，以前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叫我飞爸爸，因为我是个学霸。
0: 不好意思，我也是飞爸。
1: 我管你是什么爸爸，你只要别认我是个傻子就行。
0: 祝飞爸爸逢考必过，逢考必过。

0: 怎么样？哎，你拉进分内了以后呀？哎，
1: 您拿一份吧。哎，
0: 谢谢。
1: 哎，没事。哎，票房安全。
2: 你怎么过来了？不是说了休息的时候再见吗？我帮你吧，今天兼职做你志愿者。
1: 先说好了啊，当志愿者是没有工资的。
2: 那就当义务劳动了呗，给我吧。
1: 那这些就麻烦你了。
2: 嗯。来看一下。
3: 大军，那是你女朋友？
1: 还不是呢。
3: 哎呦，嘿，好姻缘哟，抓紧啊！嗯，加油加油。
2: 消防安全，了解一下。
4: 好的。
2: 你好，消防安全，了解一下。你好，消防安全，了解一下。
4: 你好，手续已经办好了，请拿好您的房卡。
5: 哦，谢谢。哎，这一段是你们酒店的？
4: 什么？
5: 哎，我说是的嘛，都上热搜了，真牛啊！
4: 不好意思，这件事我也不太清楚。
5: 那我也发一个。哎，大家看啊，上次渣男跟小三被挨打的地方，喏，这里，这是我在上地方耳朵都上热搜了已经。
6: 把手拿开。
5: 渣男跟那个小三被打的地方，喏。
7: 喂。那天找那几个平台的家伙把红包都退了，不办事儿他不早说，气死我了！怎么办啊？你交代那事儿没压下去啊？上热搜了都，
8: 我知道，应该是有人在后背搞事情，我在想办法。
4: 唐唐，这样
9: 怎么样？平时还真没看出来，
10: 怎么看？
11: 没办法，是电影。

0: 视频号，
1: 我今天刚刚看到
2: 廖副总裁也不像这样啊，
3: 变干掉了。
0: 这咱公司是彻底火了。看廖总，你看那个评论，看评论，
4: 哎呀，
5: 这么欺负人呢？
4: 这不火了吗？这咱公司这，
3: 你看这转发量，转发量
0: 不得了，不得了，
3: 都那么高。
0: 是啊，
4: 这么多人都知道了。
6: 肯定的，吃瓜群众就喜欢看这个。
0: 对，
3: 我估计啊，
4: 就觉得他不是
3: 这一家短视频公司的火，
6: 对其他的短视频
0: 公司，现在网上到处都是。
4: 对，总监还挺扯淡的。
6: 是啊，
4: 看他面上就，我昨天下班能去，居然说下班就很想你来闹了。
3: 他真的假的？
7: 上班时间瞎看什么呢？
8: 啊？
7: 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这看热闹的。
8: 我，
7: 你做好你自己该干的事就行了。

0: 童总监，
1: 嗯，
0: 你看看这个。最近师兄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权益线分而起，对我们何金影响是不菲。

0: 倒也未必是件坏事。
1: 我一会儿就通知方云，明天就把钱飞掉送，不能再让他留在集团里了。
2: 火急火燎的就为这事儿啊？是我爸给你压力了吧？
1: 当然不是了，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因为他再让你受牵连了。这视频你看了吗？
2: 这我都知道，不用看。
1: 他们都人肉你了，你不生气吗？
2: 现在闹大了，就更不能把他调走。现在把他调走，就会有人揣测你是不是利用职务之便公报私仇。
1: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了？
2: 我这是在护你。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你干嘛平白无故对我这么好啊？明明就是你去找人解决汪若涵那个热搜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装作不知道呢？
2: 大家好，我是拍摄山立方酒店集团渣男劈腿视频的人。
3: 这姑娘太讨厌了，大俊为了她不在乎自己的身份和工作。
4: 你看看，大俊直播呢。
5: 哎，你说这大俊啊，为了追等你，真是什么招都使。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2: 康然牌一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玉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7: 蛤蜊真好。
1: 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1: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0: 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风雨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性。
5: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6: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8: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9: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巴威停止编号，辽宁、吉林降雨。

0: 陆续停止，当地积极抢险排涝。今日入伏三伏共计40天，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预警，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有大范围高温。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恢复海上封锁，伊朗报复性袭击美军基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
2: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
3: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
2: 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4: 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2: 不过，巴威此前带来的降雨仍然是影响我国东北多地。昨天夜间，吉林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挥发河全线超保证水位，达到历史极值。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梅河口市的梅河大桥附近。昨天晚上，当地发布紧急通知，挥发河全线超警，可能达到历史极值。城区居民非必要不外出，并且呢，对于部分的道路和桥梁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现在我身后的梅河大桥就是其中的一座。您看现在这个桥面上啊，已经是恢复通行了，并且再看我们这个桥下，昨天晚上的时候，挥发河的水位已经逼近了桥面左右的位置，几乎是和桥面齐平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呢，大约水面是在桥面之下的1到2米左右，所以能看到这个水面回落的速度还是相当快速的。那我们这两天呢，也是跟当地的应急和水利部门沟通，截止到今天早晨8:40，目前挥发河流域的上游已经低于警戒水位了，中游低于保证水位，下游目前依然是超保的状态。
4: 目前吉林多地的防汛工作仍在持续，从昨天下午开始，吉林。

0: 辽源城区雨势开始减弱，昨天傍晚天气逐渐转晴。
1: 由于这几天持续的降雨，那么东辽河的水位呢在不断上涨，那么水量最大的时候呢，水面的距离大桥桥面的护栏呢是不到半米。在过去的48小时，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呢，辽源市全域的平均降雨量是已经达到了158

0: 以上了。那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呢，也给辽源城区还有乡镇街道的很多的低洼路段呢，是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和内涝。我们也了解到，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那东丰县呢是先后出现了11处非常明显的积水点。那目前呢，9处点位是已经完成了排涝的任务。那预计呢，明天上午的10点，各积水的道路呢将可以全部的恢复正常通行。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造成多处桥梁受损。目前当地正全力抢修水毁桥梁，尽快恢复道路通行。
2: 12号和13号平均降雨都在120毫米以上，就是水的冲击力太大，把那个桥打板算开了。上志现在是整个桥梁呢有13处，这处是最严重的，剩下的都是打板和锥坡有轻微水毁。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大连庄河市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庄河市步云山乡荣华山镇等地出现山洪，国道崔贵县有部分沿河道路垮塌，当地第一时间对涉险道路河道进行封闭管控，并利用雨停间歇对淤堵河道进行疏通。同时，相关部门统筹调配各类防汛用品，并对重点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目前，庄河市降雨已基本停止，当地正组织开展相关抢险工作，并重点防范山洪可能带来的地质灾害。
3: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4: 昨天，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编织袋50万条、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巡堤查险灯组150组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雨情水情，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全国79条河流维持超警。
5: 截至7月15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四川、甘肃、安徽、云南、广东、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71米。未来3天，松辽流域松花江吉林段上游、牡丹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太子河、绥芬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松花江支流拉林河将发生编号洪水。7月15号8时至7月16号8时，山东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7月15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将于今天停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呈现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副热带高压影响下高温盛行的状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强对流蓝色以及高温黄色预警。
4: 今天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段三伏天正式拉开序幕，从今天开启到8月23号出伏，今年的三伏天呢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3: 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根据预报，今天白天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局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重庆电网负荷不断攀升。14号17时11分，重庆电网统调负荷达到3067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3028万千瓦增长3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昨天上海再迎高温，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心城区最高温度定格在38.1摄氏度。今天上海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

0: 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泡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河南多地这两天也出现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17号，河南全省将迎来降水降温，北部西部高温有所缓和，但西南部东南部仍将持续在37至39摄氏度。持续高温天气下，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热射病也被称为重症中暑，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一种。医生提醒，高温天气下应尽量避免在烈日下长时间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穿着透气轻薄的衣物，保持室内通风降温。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继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15.18亿千瓦首创新高后，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
2: 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保障和支撑全国用电的需求。那目前呢，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是平稳的。
1: 据台媒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所谓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应对可能的潜在威胁。
2: 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
3: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大面积收获，整体进度已过40%。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昨天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其中，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由2025年约13%降至10%以内，重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填埋量占比由约56%降至30%以内。昨天15:48，成都航空一架国产 C-909 飞机从哈尔滨机场起飞，飞往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标志着该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二、周六双向通航，飞行时间约1.5小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
5: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启动。伊朗西部伊拉姆省一家矿泉水生产厂被击中，工厂设备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

0: 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位于巴林的属于美军第5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大型军用仓库、燃料库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霍尔穆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至美国的罪行终结。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也发布声明称，发射无人机打击了阿兹拉克基地。
1: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针对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称，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
2: 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新一轮谈判。
2: 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会谈已于当日结束。
3: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与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达成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本次谈判重点聚焦一项试点计划，即讨论以军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实施首批撤军的具体落实方案。根据该计划，黎巴嫩政府军将进入以军撤出的区域，以确保该区域没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4号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这2个试点区域的落实工作，并希望本轮在罗马的讨论能够推动这一进程。不过，报道指出，尽管以色列上个月在签署的协议中同意了这2项撤兵计划，但一直在拖延具体落实。此前，黎巴嫩总统奥恩要求黎巴嫩代表团敦促以方立即从上述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谈判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
1: 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

0: 我否定这一立场。参与发表联合声明的和平洲组织在其网站上说，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核潜艇是进行远距离潜航和攻击的装备，拥有核潜艇将严重背离日本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
1: 日本防卫省一个专家小组去年九月在报告中暗示，下一代潜艇可能使用核动力推进系统。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今年六月也呼吁尽早引入核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抗议。
0: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涨幅相较五月的4.2%有所回落，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莫斯科时间14号17:48，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20:52，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新乘组将在空间站停留261天。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由于高温天气，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称，英国目前约有19处火情仍在持续，并没有明显缓解迹象，且干旱的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窖房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窖房真自在更从容。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学之城，
7: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8: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9: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直播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在美国达拉斯进行。
1: 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2: 这是两队在世界杯的第二次交锋。前15分钟，法国队的高位压迫让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但西班牙队逐渐展现脚下技术和中场控制的优势。第22分钟，西班牙队制造点球，中锋奥亚萨瓦尔稳稳打进。场上，西班牙队罗德里和法比安·鲁伊兹牢牢掌控主动权，法国队中场完全被压制。此前发挥出色的奥利塞和头号射手姆巴佩被针对性限制。上半场，法国队仅2次射门，0次射正。一边再战，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奥尔莫倚助于帕梅卡诺做墙，后卫波罗插上单刀破门。法国队此后几番尝试破门未果，中场哨响，西班牙队2-0取胜，以6场世界杯比赛连胜之姿挺进决赛。他们将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间的胜者。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遇见大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河南东北部、山东中南部、江苏北部以及广西、广东这一带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今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京津冀这一带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大片地区有高温天气。北京，24到36摄氏度；抚远，19到26度。银川21到30度，兰州17到31度，榆林20到32度，咸阳25到33度，西宁13到20度，广元26到39度，南充29到40度，乐山27到38度，泸州29到37度，宜宾29到38度，昭通19到30度，曲靖19到29度，晋城21到31度，邯郸25到32度，鹤壁24到32度，安庆28到33度，襄阳28到36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7到31度，漳州25到32度。黄海中部小雨转暴雨，风力3到4级。台湾海峡多云转小雨，偏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级左右。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4: 向前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1: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3: 7天快速确立恋爱关系，
4: 就直接很明确的表示我想跟你做男女朋友。
3: 大额转账后，对方彻底失联。
5: 反正我上现在我都感觉有点防不住了。
3: 深夜实施抓捕，嫌疑人却拒不开门。
6: 上海闵行公安。现在第一次去办理身份
3: 证。屋内藏匿了什么？楼下又有何发现？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警在茂名市某小区楼道内抓获了三名犯罪嫌疑人。这是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杨某乙。抓获他之后，民警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进入他的家中进行搜查。但是杨某乙一直沉默不言，既不说家里到底有没有人，也不肯说出家门智能锁的解锁密码。
1: 哥哥在里面是吧？我们知道里面
2: 啊，没人，哥哥在里面，没人，有人他把好人开了，
1: 有人在里面，
3: 直接进，
2: 哎，有人了，
1: 有人，有人，
2: 直接破，
1: 有人，
3: 直接破。
4: 上海闵行破案了，现在第一次全部看到，如果不看到，我进行强制破门，好吧，请你明白，好吧。第二次啊，让我们强制破门。第三次里面有人吗？我们强制破门啊。上海闵行公安，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看到的抓捕现场，犯罪嫌疑人落网后保持沉默，同时他的住处房门紧闭，警方再三敲门仍旧无人应答。沉默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看似普通的居所里又藏匿了什么呢？想要弄清这场夜间抓捕的谜团，还得从一名年轻男子的遭遇说起。
0: 这是小琴，今年27岁，在上海务工。小琴说，这两年她即使有闲暇时间，也不想着去谈恋爱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一段她以为的双向奔赴，是以她去报警收场的。
6: 反正我说现在我就感觉有点扛不过了，你不说话，一说我就感觉有点那啥，就是心情很不好，然后你感觉提前吃有点太长。
0: 让小琴难以忘记的这一段经历发生在2024年11月。小琴说，自己虽年龄不大，但来上海务工挺久了，老家的父母总催促让她过年带个女朋友回家。小琴那阵子也有点着急，有次小琴刷到了一个女子的交友视频，还附有私人的联系方式，渴望脱单的小琴瞬间动了心思。
6: 那我就加了联系方式试一下，然后就通过了。
0: 聊天中，女子介绍自己叫小芳，1997年出生，在广州上班。两人先简单聊了几句，第二天小芳主动关心小琴吃饭了没，还发来了自己烹饪的饭菜。第三天小芳更是主动试探，询问小琴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小琴说，过去她也和网友聊过天，聊不了几句就没下文了。这次连续几天和小芳的互动很自然，让小琴心生好感。
6: 你要就来，你要来就拉走。
0: 到第四天，小芳说想看看小琴长什么样子，紧接着她主动发来了自己的照片。看到了照片，小琴更加产生了心动的感觉。这天小芳还吐露了不少心事，她说自己幼年丧父，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不容易，眼下在职场也处处受委屈。听到对方的倾诉，小琴心底生出几分怜悯。
6: 因为他装得很可怜嘛，这边我就感觉有点心态泛滥了。
0: 相识第六天，小芳直接询问小琴对自己的印象，主动提出想要和他正式确立恋爱关系。
6: 对，感觉还行，因为家里面正好也催婚嘛，然后我就说谈个女朋友也可以啊，是这样子的。
0: 短短一周内，小琴就和小芳确定了恋爱关系。她觉得女友温柔体贴，愿意对她敞开心扉。紧接着小芳说，她已经和母亲商量好，打算接手亲戚的服装店，这样不用再看人脸色受委屈了。小琴也很支持。新店筹备阶段，小芳说开业要订庆贺花篮，小琴二话不说主动提出送两对花篮给女友撑场面。在小琴看来，300多元不是大额开销，她没多想。加之成为男女朋友后，小芳一直贴心问候，有个细节也让小琴很感动。
6: 她不是开店嘛，然后去求什么佛法之类的，然后求了个什么平安符之类的，然后说她寄给我的，我说你这个也挺好的呀。
0: 服装店开业后，小芳发来门店视频。往后几天，两人的聊天越发频繁。小琴回忆，她也和女友语音通话过好几次，不过始终没有视频聊天。对此，小芳也有所解释。
6: 给什么惊喜之类的，就说当面第一见面嘛，就惊喜之类的。
0: 双方加好友的第十一天一早，小芳就告诉小琴说出事了。她说自己母亲早上起来晕倒，已被送去医院，正在检查。几小时后，坏消息接踵而至，小芳称母亲确诊脑部肿瘤，急需手术。紧接着，小芳告知说和家人商量后，她打算带母亲前往香港接受治疗。其实小琴也犯过嘀咕，怎么刚恋爱就发生这么多事？但小芳持续发来照片、定位等信息，病历单上的时间11月25日也对得上。小芳甚至还发来了母亲躺在病床上的视频，这打消了小琴的顾虑。当晚，小芳说急需用钱，并开口问小琴借钱。小琴没有犹豫，给小芳提供的账户转去了2000元。
6: 特别紧急，因为他是急诊嘛，他说急诊比较着急，他说图片也发了，视频也给我看了，而且什么发票我也看了，我感觉我就给他转2000块钱。
0: 之后数日，小芳又找了各式各样的理由向小琴借钱。认识仅仅半个月，小琴累计转账10余万元，积蓄彻底掏空，心中不安愈发强烈。面对小琴的质疑，小芳发来了她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证件上的姓名谢某芳，与之前微信转账何燕的姓名完全匹配，证件上的照片也和小芳日常的自拍一致。小芳还向小琴解释，自己正打算转让服装店来凑医药费，她借的钱是一定会归还的，同时叮嘱小琴不要将借钱一事告知别人。因为小芳未来还想和小琴组建家庭，她担心别人产生不好的印象。情理兼备的说辞再次打消了小琴心中的猜忌。
6: 感觉不会被骗的那种心理，因为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那第一次遇到吗？
0: 紧接着，小芳又以母亲治疗不顺、费用紧缺为由，继续向小琴借钱。为了帮女友渡过难关，小琴又借钱给小芳转了几千元，直到再也拿不出钱了，小琴提出想在广州和小芳见一面，当面商量对策，小芳也答应了。2024年12月2日，小琴请假飞往广州，登机前她还和小芳正常聊天。可等小琴落地广州，抵达两人约定的地点后，根本不见小芳，再在社交软件上联系小芳，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小琴整个人彻底懵了。
6: 这已经人已经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风浪太大了。
0: 所有的侥幸与幻想彻底破灭，小琴终于认清事实，她回到上海，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一条关键消息暴露猫腻。
3: 通风报信说门外有警察，
0: 一个反常举动牵出破案线索，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看似甜蜜的网恋结束的猝不及防，而让小琴没想到的是，她报案之后得知警方已经接到了类似报案，正在开展调查，仅在上海市闵行区一地就有包括小琴在内的3名被害人了。这显然是一起有组织的诈骗案。
0: 2024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接到了市民刘某的报案，并启动了相关调查。刘某受骗的经历与小琴的遭遇如出一辙。刘某也是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女性叫小燕，对方主动发来精美的自拍，看着让人心动，
7: 反正挺自然的，给人家一种初恋的这种感觉嘛，然后就会让很多被害人都心动。
0: 一周内，刘某和小燕就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小燕还专门创建二人专属聊天群，命名刘某与小燕的小家，让刘某倍感甜蜜。但没几天，小燕就说从小养育她的阿姨生了重病，希望刘某能借她一点钱渡过难关。此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刘某向小燕累计转账了18万余元。他察觉不对劲后，向警方报了案。
7: 刚跟你认识，连面都没有见过，为什么你要问我要这么多的钱？而且你只是你口述，我打你视频，你也是永远是不接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根据刘某提供的转账线索，民警很快锁定收款账户持有人为裴某。当警方找到裴某核实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浮出水面。裴某本身也是网恋骗局的被害人， 裴某告诉警察，他之所以提供自己的银行卡，是因为

0: 在网上谈了个女友，对方让他这么做的。
1: 说你这样子，你注册一个账号，作为我们一个男女朋友的一个共同财产，然后我们相互之间一起把钱转到这个账号里面，作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可能生活的一个消费的一张共用的一张卡。
0: 经排查，还有龙某、张某等人与裴某遭遇相同，他们也是在陷入网恋后出借个人账户，沦为诈骗团伙的资金工具人，
1: 骗取了我们这些潜在被害人的一些银行卡，然后作为一个过桥使用的一个银行卡。
0: 这些人的资金流水和账户信息成为警方查明资金链的突破口。侦查显示，裴某等人在数月里多次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涉诈资金，收钱后又将钱款全数转给另一个人崔某。警方展开排查，发现崔某与一个名为港币兑换的账号高频联系，频繁转账，涉案赃款最终流入该账号绑定的账户，这也是资金链路的最终落脚点。
1: 他的一个资金关系，然后他的一个转账的一个情况啊什么的，后来就明确了一个上家吧，就他的一个就指一个指挥的一个角色。
0: 警方循线追查，查到港币兑换账号实际由广东冒名男子杨某乙掌控。至此，杨某乙进入警方侦查视线，被列为了重点嫌疑对象。
2: 我们看他的一些生活条件，也在当地买了房，买了车，在当地也进行了巨额的消费。
0: 在深度梳理杨某乙的社会关系，排查涉案网络的过程中，警方又挖出多名可疑人员。警方查到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同乡杨某婷等人均与案件有关联，涉嫌参与作案。至此，一个完整的犯罪网络逐渐清晰。
3: 掌握嫌疑人基本情况后，警方制定了抓捕方案。2025年1月，上海闵行公安民警来到广东省茂名市，准备首先对核心嫌疑人杨某乙展开抓捕。
0: 民警已经提前摸排到杨某乙居住在某小区的24楼，抓捕人员计划在杨某乙家门口蹲守，不料刚抵达楼层，杨某乙就与民警正面相遇。
2: 在楼道守候伏击的时候，杨某突然和他的同伙，然后在我们就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出门活动。
0: 事发突然，民警当场控制杨某乙等三人。此时入户取证迫在眉睫，杨某乙出门时锁住了房门，面对讯问，他一会儿说家中无人，一会儿又说不清楚密码，最后干脆闭口沉默。
2: 他说这个房子并不是我居住的，进行狡辩，然后问他密码，他不知道。我们试了下他指纹，他们并没有录入他的手指信息。
4: 另外一个左手大拇指，左手大拇指，左手大拇指，不合理的。
0: 没有密码，民警决定联系专业开锁人员上门。与此同时，民警在楼下发现了杨某乙哥哥杨某甲的电动车。另一组民警已经同步赶去杨某甲家，却发现杨某甲并不在家，他家中有一名女子，是杨某甲的女友。在他手机中，民警查获了一条关键信息，杨某甲给女友发出事了，女子则回复那你收拾好。
2: 他哥哥在通风报信说门外有警察，当时才确切地掌握他哥哥就在屋内。
0: 杨某甲应该就在弟弟杨某乙的住处，但他拒不开门，警方在破门前依法告知，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4: 第三次里面有人吗？我们强制破门啊！上海闵行公安。
0: 专业人员破解门锁后，民警顺利进入屋内，杨某乙哥哥杨某甲正藏匿于房中。一间卧室房门紧闭，民警破门后在衣柜深处查获大量手机，但设备全部被格式化，内部数据尽数清除。面对大量手机，杨家兄弟二人全程沉默，电子数据一旦缺失，会给案件接下来的侦办造成麻烦。
5: 认不认栽？认不认栽？
4: 这些手机吗？
5: 这件事，
4: 这件事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啊，这查出来就让我认什么事，什么事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啊？
1: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电子物证的一个缺失，然后加上拒不供述。
0: 就在侦查陷入僵局时，民警留意到杨某已

0: 家卧室窗户是敞开的，抓捕现场的反常一幕涌上民警心头。在控制杨某乙同伙时，其中一人的反应很奇怪。
1: 正常人比如说遇到比如说陌生人上前或者是比较警惕，或者是有推搡，或者是问一下情况怎么了或者怎么样，他第一反应就是先把随身携带的手机进行那个高空抛物。
0: 在看到民警的瞬间，犯罪嫌疑人曾试图通过窗户抛扔手机。民警联想到，那么在屋内的杨某甲会不会也从楼上丢弃过证据呢？民警随即在楼下绿化带展开细致搜寻。
2: 当心，捡起来。
3: 你给我手机，放这边了。
2: 我全部放上去。电脑也有啊？
3: 对，电脑也有，早就有电脑。
2: 拿过来看看。
3: 现在。
2: 好，放到那边去。
0: 民警在绿化带中找到了22部手机与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应该就是杨某甲从屋内扔下楼的。
4: 他觉得说，这个扔了手机了以后，我们就没有证据，然后他就可能就秉持着一个这个侥幸的心理吧。
0: 手机虽然被找到，可这些设备都是从24楼的高空被抛下，能否正常开机，机内有哪些数据还是未知数。这时，另一转机又出现在了杨某乙本人的手机上。杨某乙被抓后，一直不说自己手机的解锁密码。此时，民警在其手机的锁屏界面注意到一条虚拟币到账提醒。就在当晚20:24，杨某乙的账户入账了1456枚虚拟币。
4: 这个是他本人使用的手机，因为这个 USDT 的这个交易记录，它是链路上完全开源的，然后我们是可以查询到他使用的这个 USDT 地址对应的那个交易流水，转账进入了1456USDT， 跟他通知栏里面显示的这个是完全相符的。
0: 这笔虚拟币转账正是警方前期摸排锁定的嫌疑人崔某转给杨某乙的，这直接证实抓捕当日赃款仍在正常结算，杨某乙就是诈骗活动的核心人员。层层套路突破心理防线，
4: 话术里面都是安排好的。
0: 多名被害人掉进爱情骗局，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带回上海进一步开展工作。此时一个好消息传来，被高空抛下的手机经技术修复提取到了相当多的数据，至此这个团伙精心设计的网恋诈骗圈套被完整揭开了。
0: 杨某乙家中查获的大批手机均是专门用于和被害人联络的作案设备，手机的备忘录里存放着成套的诈骗话术，从人设介绍到每日聊天内容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4: 他的话术其实是分得很细的，他是有一个10天的一个流程，他每一天他都要跟我们被害人怎么聊，他上面那个话术里面都是安排好的，他是非常流程化的。
0: 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打造了一个温柔单纯、绅士可怜的女性人设。她渴望爱情，向往两人三餐、双向奔赴的爱情。前7天，犯罪嫌疑人会尽快讨好对方，培养好感情，和被害人快速拉近距离，确立恋爱关系。
4: 他呢，就是目的性非常的明确。他加了以后，上来就是，可能聊天会比较露骨吧，然后就直接很明确的表示，我想跟你做男女朋友。
0: 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犯罪嫌疑人又设计戏码祈福并寄礼物给被害人，其实这些礼物就是他们在网上批量采购的廉价饰品。
4: 他当中还有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环节，他会去跟我们被害人说他今天去寺庙里面去为我们被害人求了一个手串，邮寄给我们被害人，来博取我们被害人的一个信任。
0: 恋爱没多久，嫌疑人以开服装店为由提出要买开业花篮。在办案民警看来，这个请求其实是精准筛选目标的测试。
4: 如果你连这个300-500都有的被害人不愿意送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客户不是他们的那个目标啊，然后就会 pass 掉。
0: 像小琴、刘某这样愿意出钱购置花篮的人，就会被对方视作主要目标。完成前期铺垫后，犯罪嫌疑人就编造家人罹患重病的谎言，向被害人借钱。
4: 生病了，住院了，要开始进行大额的一个转账，比如说他索取要2-3万、4-5万这样子。
0: 被害人小琴回忆，当时和小芳网聊，

0: 聊到什么内容，对方总会主动发来对应的图片和视频，看着有凭有据，让人觉得很真实。警方调查发现，这其实也是杨某乙精心设计的。每一部作案手机里都有全套素材，从生活照片到证件、医疗单据、医院就诊视频等，一应俱全。
1: 有从被害人手机里面提取的，也有从嫌疑人工作手机当中提取的，都是这些物料，用的女孩子的照片，这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一个信任，就是主动把自己的一个身份信息展示给那个被害人看，但是其实仔细看的话也都是有 PS 痕迹的。
0: 如果仔细甄别还是能发现漏洞，这些证据和单据有着明显的修图痕迹，比如这张虚假医疗票据上标注的某税务部门是子虚乌有的机构，这份诊断报告上姓名和拍片时间字体违和，存在伪造痕迹。可惜当时沉浸在网恋中的小琴并未多加留意，经历了这场骗局后，他才有了切身的感悟。
2: 只要你出钱就有风险，就转到你，就算转给别人就有风险，你玩得好的都有可能都要不回来，说真的。
0: 事实上，在诈骗团伙里负责线上聊天的聊手并非只有女性，也有男性。和杨某乙一起落网的两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男聊手，聊手一般会找各种理由拒绝视频通话，因为视频会露馅，但是在语音聊天时，男聊手可以借助专业工具伪装女性声音进行语音聊天。
3: 现场是发现一些就是他购一些购买记录，变声器的一些记录，它是一个实时的一个工具，然后就是我现场说他可以直接可以变。
0: 时至今日，小琴仍不清楚在线上跟他聊天的小芳究竟是男是女，这一细节也难以追溯核实。收网抓捕之后，民警赶赴重庆、甘肃、江苏等多地寻找被害人，最终确认的被害人有18名，涉案金额近200万元，其中一名被害人被骗38万余元，损失最大。有一些被害人也察觉到被骗了，已向当地警方报案，还有一些被害人是警方通过倒查资金流水找上门来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4: 其实潜在的应该还有更多的被害人，但是很多有些都是联系不上，然后他们或者是手机已经换号了。我们在寻找被害人这一块其实也是遇到很多的一个瓶颈的。
0: 民警提醒，虚拟网络里包装出来的人设真假难辨，千万不要仅凭文字、照片、通话就交付了信任与钱财。
3: 只能说就是网上交友需谨慎，不要太相信沉迷于网络交友。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我们看到哈，这伙骗子是有标准的流程的啊，7天之内快速的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实施诈骗。从犯罪心理的角度，想让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哈，层层攻破受害者的这个心理防线，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
6: 这一个类型很经典，就是先包装人设，然后从而快速地推进恋爱关系。那这里头这个脚本里头用到了至少5个心理弱点。第一，就是他利用了单身人群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在传播学上有个概念叫超人际交流，也就是说线下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接近真实的彼此，而线上交流的时候呢，其实更接近脑补出来的理想对象。更何况骗子他是精心伪装出受害者心目当中理想的这个伴侣的形象，那就更容易让他陷入热恋当中。第二个呢，就是骗子把借钱包装成了救急。如果说骗子一上来说自己缺钱，那受害人很可能是会产生警惕的。但是他说母亲突然重病，那这就让人觉得，哎，借钱给他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更何况他还配上了这些病历呀、票据啊等等这些所谓的证据，就更加让人相信了。然后第三呢，就是利用了登门槛效应。骗子呢没有一上来就张口要10几万、20万，他只是先要的是一个小礼物，比如说花篮。那研究发现呢，如果我们同意了对方一个小请求以后，他后面再提出更大的、更离谱的请求，我们其实是更容易答应的。当然其中也有沉没成本在起作用，当一个人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感情，他就会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了。最后呢，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骗子他往往会要求受害者不要告诉家人和朋友，实际上他是为了把这个受害者孤立起来，这样他就接收不到外界的提醒了。
5: 那么你也给我们普通人来提个醒，我们应该怎样建立

0: 自己的这种啊心理的防线啊，避免落入陌生人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圈套当中。
1: 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在恋爱状态中的时候，大脑的奖赏系统是非常活跃的。而与之相对的，一些与批判性社会判断有关的脑区活动会减弱。换句话说，爱情使人盲目，它是有一定的生理基础的。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陷入热恋的时候，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这里我就想分享两点非常简单的防范爱情骗子的做法。第一点就是，凡是让你对家人朋友保密的这样的关系，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第二点就是，不要谈不见面的恋爱，见不上面还不停要钱的，那要打上高危预警。总之呢，说到底，一要见面，二要公开。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民警在对杨某乙等人实施抓捕的同时呢，还多路出击，奔赴贵州、广西等地，抓获了多名犯罪嫌疑人，斩断了整个犯罪链条。那么，这个团伙有着怎样精细化的分工？面对讯问，主要犯罪嫌疑人闭口不谈，庭审结果又将如何呢？明天我们继续关注这起案件。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王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3: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2: 好，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0: 不对不对、啊、我跟你讲，你这个胯部哈，嗯，得顶到这个杆子上，哎、哦，你试试，
1: 哎、哦，哦，这样，
0: 哎，对对对对。

0: 一会儿你去准备六个水壶干杯着，看你爸还挺喜欢围炉的。
1: 大姐夫，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2: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意着呢，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3: 来了。
4: 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5: 你就别打扰了。
6: 妈，
4: 哎，
6: 嘉文来了。
4: 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哎哎呀，嘉文，快来，
7: 阿姨，
4: 快快快，上这儿。
6: 嘉文，给拿的东西。
7: 阿姨，这是我妈给您带的。
4: 哎呦，谢谢谢谢。哎，快快快，嘉文，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啊，坐下坐下。
7: 你们来晚了吧？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贝国
5: 啊，
4: 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5: 哦，对对，这是我大哥。嗯，
7: 谢谢大哥，大哥好。
5: 你好，你好。大嫂，
7: 大嫂好。
8: 你好。
5: 大姐，
7: 姐姐好。
5: 小妹，
7: 妹妹好。
5: 还有我们家这大宝贝儿，妞子。
7: 妞子，你好。
9: 小舅妈，你真漂亮。
5: 真会说话。
10: 正式介绍一下，何嘉文，我女朋友。
11: 知道了，
4: 真漂亮。我说两句啊。今天嘉文初次来到咱们陈家，咱们表示欢迎，对吧？
12: 欢迎欢迎欢迎
13: 欢迎欢迎。
4: 来，
5: 你能喝点吗？
4: 喝点吧。
5: 来，
11: 欢迎。
4: 好嘞。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
10: 哎妈妈，你慢点喝呀。
5: 哎，那咱们吧，来来来
10: 来，
4: 来来来，吃菜，
10: 来，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4: 好，嘉文呐，
7: 哎，
4: 你放心，你和魏国要是走到一起，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10: 谢谢妈。
7: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
4: 嗨，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啊、外道了不是。来来来，吃吃，来喝点那个汤。
7: 谢谢、哎、谢谢。
4: 哎，别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
14: 嗯，魏国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啊。
4: 嗯，
14: 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4: 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啊？
14: 你想想啊，那不得送人吗？人家老三的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
4: 啊？这么多年了啊，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一点吧。哎，有眉目吗？
14: 工艺美术厂。
7: 就先练线条，这手啊一定要稳，等能学会描线了，咱们再上色。嗯。

0: 姐啊，
1: 干嘛呢？没干嘛呀，我看一下你这床上有没有蟑螂。
2: 你还带不带我买烧饼了？
1: 买啊，没问题。突然就大方了呢，那谁让我是你姐呢？走。
3: 哎，这老三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这交上来这数字是不对的。啊？
4: 你怎么知道？
3: 隔壁张嫂她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数字。哦。
4: 下个月再说吧。
3: 都像你这样做好人，国库早就亏空了啊。
5: 他们家现在五个人挣钱了，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哎，是不是得让孩子们宽松宽松了啊？
3: 那也不能从老三那儿破口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
5: 那老三打小就要强，可就一直要不上。那现在可算能自个儿挣钱了，那估计新鲜劲儿还没过呢。
4: 哎呀，先让他快活一阵子吧，
5: 过一阵子再说吧。

0: 这是哪位大明星啊？好看，这来得早就是不如来得巧。你这个眼镜啊，买的是时候。哎，
1: 什么玩意儿？
0: 照相机啊，我胶卷都装好了。
1: 能拍几张啊？
0: 你想拍几张就拍几张。
1: 真的？哎，这个背景好。
0: 行，去吧。好啊，再来一张。

0: 来，
1: 好，再来一张。好，再来一张。哎，好。哟，
0: 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
2: 没人给照啊。
0: 这不有人照吗？哎，
2: 行，找你一张。
1: 大哥，
3: 啊，
1: 帮个忙，拍张照片。
3: 我这也不会啊。
1: 没事，我教你。
3: 好，
1: 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
3: 哦，明白。
1: 啊，谢谢啊。
3: 啊，
1: 你说一二三。
3: 一，二，三。
0: 好，再来一张。
3: 一，二，三。
4: 来，妈妈抱你站上。
1: 再拍一张。
3: 哦，
1: 背景是湖。
3: 啊，这湖挺美的。
1: 来
3: 来，准备。
4: 老三，干嘛呢？
2: 手拿下去。手拿
1: 下去。这，哎，您大姐是吧？
2: 大姐。
1: 大姐，我们拍照片呢。
4: 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倒好，跑起来了。
2: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
4: 误会？那勾肩搭背的干嘛？
2: 我
4: 哪来的钱买的？
0: 爷，爷，
1: 哎，爷，哎哎哎。哎呀，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0: 哎呀，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2: 普通朋友。
0: 行，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
1: 哎呀，
0: 哎，
2: 你干嘛呢？
0: 我没干嘛。爷，咱别往前走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咱们去吃饭吧。
2: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啊。
2: 撒谎。
0: 你个买瓜子的，我怎么会认识？
1: 哎哎哎呀，爷，
0: 他是我爸。
5: 买包瓜子。
2: 你爸，你躲什么呀？
0: 我不是怕你嫌弃吗？你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2: 吴英宝，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你爸就是再朴素，那也是你爸呀。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0: 别呀。
1: 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
6: 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
2: 大爷你好。
6: 哎，你好。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
6: 啊，姑娘，谢谢你啊。
2: 啊，这哪的话呀？
6: 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长大了。是你挽救了他，
2: 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
6: 他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
1: 哎，
6: 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2: 大爷，您放心。
6: 啊，
2: 欧阳他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
6: 那我就忙了。
1: 哎，爸，哎，那你忙吧。
6: 哎，你吃点瓜子。哎，吃点，不能拿点，拿点，拿。
1: 没事，拿吧。
2: 好好。
6: 哎，你来，
1: 爸，瓜子我就不要了吧。哦哦，好。
6: 多，
1: 哎，
6: 多找点。
1: 哎，
6: 好好。
2: 谢谢。
6: 我先忙啊。
1: 哎，
2: 再见。
6: 哎，瓜子嘞。
7: 卖瓜子。
1: 我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7: 还有准备分呢啊！哎，老胡呢？
8: 我
7: 选哪一套啊？
8: 还有没有一楼了？
7: 一楼的啊，一楼的一共就三套，现在老唐还有老朱都选一楼了，还剩一套。
8: 我要那套。哎，
9: 老何，这一楼给我吧，我就害怕爬楼梯。
8: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妈这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这对不住了啊。
7: 好啊，老何一楼啊，
8: 一楼一楼。
10: 来呀，快点，
11: 三楼，没有三楼了。
8: 就这户。哎，看你激动的啊。怎么样？
12: 有点小激动。嗯，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
8: 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他跑了？过两天就有了，你看。

0: 边是个卧室，
1: 嗯，
0: 这边呢是个厅，对头。哎呀，我画给你。
1: 厨房在哪儿呢？
0: 来，你看，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你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1: 看不懂，
0: 在边上那儿也是一个卧室，这叫三室一厅。
1: 哦，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0: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就是了。
2: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呢，到时候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3: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
4: 哎，叔叔以后忙放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2: 瞧你那点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
1: 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3: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
2: 你和她住，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我天生就爱着二姐，你怎么还挑我前头去呢？
3: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5: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1: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告诉你，老四他脚臭。
3: 你污蔑！
4: 哎，要不这样，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2: 你跟二姐，
1: 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3: 还最亲？你那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等二姐出嫁以后自己独占一间大房。
1: 你这什么脏想法呀，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3: 你这想解释什么呀？
1: 我解释什么了呀？
6: 吵吵啥呢？
5: 爸，
6: 这隔着大老远都能听见。
7: 爸，他们在讨论房子怎么住的事呢。
1: 对啊，爸，你得拿主意啊。
6: 都问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3: 我妈不管。
6: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1: 我跟二姐一间。
3: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
1: 我不跟老四一间。
3: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1: 谁愿意挨着你？
6: 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那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3: 谁上铺谁下铺？
6: 你睡下铺。
3: 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他坐我床脏。
6: 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啊。

0: 动手了都。
1: 哎呦，魏国，
2: 尝尝陈氏红烧肉，
0: 辛苦了魏国。
2: 不辛苦。
1: 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坐，魏国。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
3: 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4: 哎，辛苦了。
0: 吃饭就好好吃饭，
2: 没事。
0: 啥叫占便宜？
2: 多吃点啊！
0: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要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魏国，
2: 我敬你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的
0: 啊，是是。

0: 国，
1: 哎，
0: 欢迎啊！
1: 谢谢大姐。
2: 哎，
3: 来来来，
1: 哎，大姐
4: 不好吃，不好吃。
0: 哎，姐，祝福你们。
1: 哎，
0: 你自己喝吧。
1: 怎么样啊？
0: 什么怎么样？
1: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的要命。
0: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1: 还老手了？
0: 嗯。
1: 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合适。
0: 硬装的吧？
1: 这哪装得出来呀？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0: 哦，你快回去吧。
1: 阿文，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
0: 那我回去啊。
1: 哎，
0: 你快回去吧。

0: 我呢，也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规矩，就擅自给了个数，算是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哎呦，太客气了。
1: 再有呢，您这边要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
0: 马上告诉我，我立马去做。
1: 哎呀，那选个日子
0: 啊。对，您跟嘉文他爸商量商量，最好呢能选个
1: 黄道吉日。
2: 必须是黄道吉日。
3: 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2: 一千。
3: 你再数一百遍它也是一千。
2: 就一千。
3: 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还给这么多。
2: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3: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2: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家文的尊重程度，那怎么一钱不值半卖半送啊。
3: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
4: 你不要啊，你不要我要啊。嫁妆怎么办啊？
3: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2: 人家给一千呢，
4: 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啊。
3: 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
4: 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
3: 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4: 你掂。
3: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4: 什么大件呢？
3: 买个电视怎么样？
2: 咱们自己都没电视。
3: 买呀，买俩。你说了算，真的买了。
4: 真的？
3: 哎呀，哎呀，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了。

0: 我能办存折吗？
1: 你要办存折干嘛？
0: 我也想吃利息。
1: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0: 有啊，我有压岁钱。
1: 更聪明。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啊。
0: 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1: 这儿啊？
0: 啊，
1: 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0: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1: 学算术啊。
0: 我会算术。
1: 七加七等于几啊？
0: 14，太简单了吧。
1: 好，给你点难的。
0: 嗯。
1: 109加283。
0: 392。
1: 嘿，不错啊，丫头。再来。
0: 嗯。
1: 56乘以63。
0: 3528。
1: 嘿。86乘以105。
0: 9030。
1: 哎，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0: 你这干嘛呢？
2: 学习呀。
0: 老师让你干的？
2: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0: 你要考大学？
2: 你不考吗？
0: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2: 高考才是我们平民子弟最好的出路。
0: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2: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的。
0: 真的？
2: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这可是丘林牌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1: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啊。
3: 妈，这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1: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好，你看这个，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这还值点钱呢。啊，
3: 妈，
1: 魏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4: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你先说。
5: 妈，简朴朴素是优良作坊。你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4: 直接说数。
5: 300。
4: 少了。500。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6: 你孩子多，有钱的地方也多。
4: 300。
3: 那我给多少？
4: 300。
3: 哦，
4: 没什么事儿，散了。
7: 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3: 嗯，妈都跟我说了。
7: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带着两个外甥，
3: 都是暂时的。等魏国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
7: 嗯，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
3: 嗯，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
7: 哎，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3: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7: 那当然用不着了。
3: 嗯，
7: 所以说要注意嘛。
3: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7: 哎呀，快睡吧。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又嫁出去一个，
1: 不做的才好。
0: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衬我一点儿。

0: 那我带上。别着急，这屋子啊，马上就是你的了。
1: 我才不急呢，我急什么？
0: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1: 二姐，哪有什么意见？你这突然一走，我还真有点那什么呢。
0: 不许哭啊！天下呀，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别哭了，现在

0: 妈，你看，这就是那个黄山迎客松。
1: 啊啊，哦，黄山可美了。
2: 哎呦，
1: 这个呢，外滩。
0: 哎，对对对，外滩。
1: 大上海。
0: 黄浦江。
1: 哎呀，这个，
3: 这个是杭州灵隐寺。
1: 灵隐寺啊。
3: 嗯。
1: 许愿了吗？
3: 许了。
1: 我就说嘛，这次旅游安排的好，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
3: 妈，

0: 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1: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嗯嗯，臭小子，都是你啊！有喜事也不告诉妈，
2: 要不是家人有反应，
1: 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啊，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3: 没瞒您吗？这不是还没过三个月呢吗？等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1: 呸呸呸！现在也安全，
2: 是是
1: 吧？嗯，
0: 嘉文呐，嗯，想吃点什么呀？
4: 我想吃盒馓子。
1: 好，
3: 我给你买去。
1: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
3: 就等您这句话呢。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5: 谢谢妈。
1: 嘉文呐，哎。
0: 吃鱼，
2: 谢谢妈。
1: 哎，小心刺啊！
0: 好。
3: 哎，等我，帮你摘刺儿。
1: 对，两个挑刺。
0: 嗯，不至于。
3: 哎，慢一点。
1: 来，
2: 嗯，这块红烧肉。哦，
1: 好。
3: 来，
1: 来一块。嗯，
3: 就这样。嗯，嘉文，嗯，你就放开了吃啊。嗯，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1: 重点保护对象。嗯。
3: 哎妈，还是嘉文厉害啊！梅姑，你们努努力，多生几个，我们也能沾沾光啊！
6: 哥，我们生几个，你沾什么光
3: 啊？我的意思是，你们多生几个，要是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啊。
1: 吃饭就是吃饭，别说话。
2: 食不言，寝不语。
0: 没事吧？
2: 这么大人了，
1: 没事。
0: 嗯，快吃。
2: 没事。
0: 什么？
2: 没事。
3: 喝我的。
0: 好。大哥大嫂也真是的，也不分什么事儿。
6: 大哥他那是着急，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0: 人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6: 能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6: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有预嫁也是正常的嘛。
0: 我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6: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嗯。一点子，哎呦，又重了、啊。
0: 那是，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
7: 回去吧，回头我爸妈看着。
8: 我不怕，
7: 我怕。
8: 爷，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咱们两个的关系啊？
7: 我没什么关系啊。
8: 你真不着急啊？你二姐都结婚了，那二后面不就是三吗？
7: 欧阳，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还有，我没让你跟着我，是你非要跟着我的。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别自作多情。
8: 我等你，
7: 那是你的事儿。
8: 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都等你。
7: 那你等吧。

0: 呢。
1: 他现在老动可调皮了。
2: 你现在啥感觉啊？
3: 就是觉得这肚子里多了块肉。
2: 快了快了。哎姐，回头把老大老二的衣服给我试试啊。
4: 行，都留着呢。
2: 好。
5: 哎呀来了。
2: 哇，哎妈，那有烫烫
5: 烫点。哎
3: 妈，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太撑了。
6: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不吃，我大孙子还要吃呢。

0: 怎么样？
1: 太好吃了，再来一口。
0: 什么？
1: 妈
0: 啊！
1: 我的肚子有点儿，
0: 肚子不舒服呀？是不是要上厕所呀？外边冷，尿盆。
1: 不是妈
0: 啊，
1: 我可能
0: 怎么
1: 要生了
0: 啊？啊，
1: 对，
0: 快去找个架子车，快，来，
1: 别急啊，
0: 别急啊，有妈呢。
1: 好，
0: 哎，深呼吸，哎，说，你怎么还没动静啊？这可是，哎呦，这不是，你说。鬼门关呐！哎呦，亲家，来，你坐一下。哎，要不要吃口桃酥啊？你这来回转转的，我也心烦意乱呢。

0: 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1: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
2: 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
3: 我们认识吗？
4: 何嘉义，我叫无所谓。
5: 可是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2: 哪样的？
6: 孩子，
7: 经理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郑家。
8: 请看《六姊妹》第十一集。
9: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0: 古法就是传承。
1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亚斋，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2: 红玉万变。

0: 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 是做人的德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4: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5: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6: 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停电了，
1: 停电了，
0: 这怎么停电了？
2: 停电了，
0: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生啊？这
2: 妈，
0: 哎呦，这你不是这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1: 我去哪儿看呢？
0: 我哪知道，你去问了啊。这哎呀，你说这
3: 何家文家属，
1: 我是，
0: 怎么了
3: 小弟？
0: 小子
1: 、
0: 小子，哎呀，我打死你，可是我打死你了。
4: 妈，你哭什么呀？哎呦，
5: 感觉厉害，
0: 我打死你
5: 真厉害。
4: 不积极啊，
6: 当爹了啊。

0: 哎呦，嗯，哎呦，嘿，
1: 怎么了吗？
0: 麻了，麻
1: 了。
0: 哎呦，好好好，
1: 还说不累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呀。
1: 哎呀，我看看，哎妈
0: 啊，
1: 您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0: 我起。
1: 您起。
0: 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保健院停电，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
2: 嗯，
1: 好嘞，我们就叫陈光明，带来光明，陈光明。
3: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4: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
5: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
6: 哎呀，这什么新闻？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
7: 啊！啊！恭喜啊，爸！
8: 恭喜爸，
3: 爸，爸，恭喜
7: 爸！
8: 来来来，
7: 爸，爸，恭喜，今天，
8: 恭喜恭喜，
7: 恭喜
8: 爸，恭喜爸，
7: 恭喜爸！
3: 哎，得偿所愿，
7: 在那站起来，
9: 恭喜爷爷！哎，
4: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妈辛苦了。嗯，
6: 敬你哈，
3: 来，
7: 敬妈，
8: 来妈。
4: 啊，以爸为榜样。
7: 那可以吃了吧？
9: 可以吃了吧？
7: 恭喜。
8: 啊，爸，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还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
6: 你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你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
8: 您这手艺值钱啊！
6: 您这让建国说说，
3: 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
6: 嗯，
3: 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
8: 嗯，哎，稳点好，稳点好，稳点好。
7: 爸，
1: 嗯，
7: 再恭喜你成为党员
9: 啊！来，爸，恭喜，
7: 爸，来。集体敬你爸一个，
9: 敬爸一个，
7: 敬爸一个，
1: 好，
9: 恭喜
7: 成为党员，
9: 敬党员。
10: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
11: 没考虑，
10: 可以考虑啦。
11: 他也得有的考虑啊。
10: 需要帮忙吗？
11: 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
10: 哎呦，你怎么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识人也不差呀。
11: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我成什么了？活该我就一辈子捡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这级别升得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10: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哎，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哎，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11: 造纸厂的多大了？有照片吗？
10: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11: 那你得陪我过去。
10: 嗯，哎，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11: 姐，我这样行吗？
10: 嗯，好看，去吧。
11: 嗯。

0: 好，我是何嘉义。
1: 啊，我们认识吗？
2: 嗯，何嘉义，你好，我叫无所谓。哎，何嘉义，何嘉义，你还相不相亲了？
3: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0: 那不是胖，那是壮。
3: 你们怎么不直接虚荣脸场搬头猪来？
0: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3: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0: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喜欢机油啊？
5: 没有。
4: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5: 你敢不敢去上海？
4: 哪儿？
5: 不敢就算了。
4: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3: 你不怕丢工作？
4: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3: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4: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0: 妈，
1: 哎呦，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妈？我明天出差，
2: 去哪里啊？
0: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派我过去。
2: 跟你爸说了吗？
0: 爸出去了。
2: 哎，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0: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2: 几个人去？
0: 五个。
2: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0: 嗯，
2: 别自己乱跑。
0: 晓得了。
3: 开往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不能做了。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问。哎，您好，同志。
3: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3: 啊。
2: 就是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招待所
2: 啊？
3: 没有。
2: 啊？
3: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3: 什么？走。
2: 试试，走。
1: 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4: 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走。
5: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1: 嗯，
5: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
1: 好
5: 咱们家那儿都没有。
2: 阿姨。
1: 啊？
2: 还有房吗？

0: 巧了，还有一间。哎，
1: 这间我要了。
0: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不行，必须两间。
1: 啊，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间来？哪里都可以。嗯，
0: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嗯，房钱给你减半吧。

0: 我看这里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1: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0: 欧阳宝。他呢？何家义。何家义。
1: 哎，大兄弟，住下了。
0: 住下了。刚才谢谢你啊。
1: 哎呀，
0: 别客气，别客气。
1: 要不要？
0: 要。不要，不看这些。
1: 有别的。香港的。
0: 香港的啊。这个好啊！

0: 欧阳，
1: 你还没睡啊？
0: 拿了什么呢？
1: 没什么，画报。
0: 拿来。哪来的？
1: 叶叶，我门口书摊买的。
0: 真是大上海，什么都有。
1: 对不起，叶叶，我错了。
0: 错哪了？
1: 我错的不该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安宝，
1: 在。
0: 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
1: 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
0: 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0: 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
1: 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0: 那我们也不能结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1: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何家义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0: 那我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
2: 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
0: 哦，
2: 说是等二娘的后事办完以后啊，
0: 嗯，
2: 她就过来。
3: 真的？
2: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3: 那是一定的呀。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69年家里下乡到现在15年了。
2: 可不嘛，
3: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2: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

0: 通情达理。
1: 去，
2: 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
0: 我妈有福气，遇到个好儿媳。
1: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你出什么差呀？
0: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1: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0: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1: 哎，啊，你这娘去几天呀？
3: 顶多一个礼拜。
1: 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
0: 啥？谁的事儿？
1: 老四的事儿。
0: 哦。行了，你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
1: 哎，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0: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河南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
1: 你拉倒吧，
0: 你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你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
2: 长生，等等，哎，
1: 怎么了？
2: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1: 哎呀，我说了嘛，钱够用的。
2: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呢？
1: 那我可都花了啊。
2: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1: 嗯。

0: 是是，
1: 对吧？
0: 我八年前回老家看你时候老了哟，
2: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七十多了，不老才怪呢。
0: 好在腿脚
2: 还挺利索的。
0: 那你好，
1: 阿南，
0: 嗨，
2: 回来了。阿丽，阿文，
0: 都当妈了。小念，快叫阿泰了。
3: 阿泰，
0: 哎呦呦，你别瞅着我。
1: 阿南，
2: 别，我来猜。老六。老五，
3: 阿南，我们可都盼着您回来呢。
2: 对不起，你们出生的时候阿南不在，对不起啊。

0: 回家，回家，回家！哎呦，你爸见的小年不撒手了吧？
1: 哎呦妈，没事。
2: 这个常胜也真是的，出差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1: 他走得急，忘了。
0: 哎呀，我呀，这几天老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哟，怎么？老五，
3: 来，
2: 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点上了，淡出来看不见了。来了，
1: 哎，小心啊！
2: 来这儿，来，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呢。
1: 嗯。
2: 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白跳白跳。
0: 常胜去哪儿出差了呀？
2: 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场吧。
0: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2: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好吧。

0: 哎，怎么敲门敲得这么急呀？啥事儿？经理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我去镇家？啊，干嘛？好像说，好像是老何要病了。
1: 老何病了？
2: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
3: 知道。
2: 是在这儿吗？
0: 就是这趟车，
1: 就这节车厢。
2: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妈，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3: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嗯，
0: 到了王家就打电话。
3: 抱歉，
0: 我们去了。
3: 好，好，好。
0: 回去吧。
3: 嗯。
0: 回去吧。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哎。
3: 脚让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4: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3: 这个啊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4: 你，咱们呀。

0: 后面
1: 花生花
0: 子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那
2: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呢，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0: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
1: 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
0: 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
1: 你说过你会保护爸、保护妈、保护阿奶、保护妹妹们，万一爸要有个啥事儿，你会保护这个家吗？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
0: 我怕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她也能猜得到。
1: 有个消化的时间，不能是能也好。我以为怎么了？
0: 哦，阿丽，我们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2: 妈
1: 啊，
0: 你爸呢？
2: 爸他出车祸没了。
1: 妈，你要挺住啊！上面还有奶奶呢。

0: 来。
1: 啊，你别扫了，给我。
0: 回来了。哎。
1: 哦，嘉义，
2: 嘉义。
1: 哎，奶。
2: 老三。
1: 奶。
2: 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1: 我这去出差去了。
2: 他们跟我说了。哎。长胜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哦，还有七八天吧。
2: 还要七八天啊？哎。

0: 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啊，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1: 楠，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0: 今天就打。
1: 啊、哦。
2: 奶，我跟你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0: 啊？被抓了？
2: 嗯。
0: 你见到了？
2: 见到了。
0: 为什么呀？
2: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
0: 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0: 人了。
1: 这位是我们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
2: 老人家，请节哀。
3: 为什么？
2: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3: 你胡说什么呀你？美心。

0: 肇事方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和魏国吧。
1: 妈，你别哭了。

0: 那我走了。
1: 嗯，
0: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0: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离去啊？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我都渴了，我真是想你倒着扎进去。
1: 亲家，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3: 婶儿来了，
1: 啊，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3: 谢谢啊！哎，
2: 我送送你，
1: 啊，别别，
3: 我来送吧，
1: 别别。
3: 佳丽啊，多劝劝你妈和你奶奶。
1: 嗯，
3: 啊，行了，别送了，
1: 您慢走。
3: 哎。

0: 在熬中药啊，谁病了？你妈胃病又犯了。阿奶，妈，我暂时回来住。
1: 你那边不顾了，
0: 见过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 这后边还要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阿奶。 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一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1: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
0: 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2: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
0: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2: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0: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2: 哎，你看你这丫头，
0: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2: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 最晚2个月，
0: 2个月，
2: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

0: 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
1: 爸的工作得给我，
2: 凭什么呀？搞清楚顺序啊！
3: 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4: 高考啊，
3: 需要用知识改变命运。
5: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3: 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0: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
1: 我必须结婚。
3: 为什么呀？
6: 请看《六姊妹》第十二集。
7: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8: 古法就是传承。
9: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1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2: 是做人的德行。
0: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8: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4: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6: 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7: 到了，到了。
1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1: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2: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数字不对，
1: 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大姐，咱不能光节流，得开源吧？
0: 什么开源？
1: 上班啊，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0: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1: 爹，你再给我编！
0: 你有证据吗？
1: 别吵了，
0: 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行不行，不能要，
1: 拿回去。
2: 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尽点心是应该的。
0: 行，那我记在账上。
3: 嗯。过水货的了，就跟别人见了。过水货，
4: 帮我买点肉片。
5: 我来，大姐。哎，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吗？
0: 八字还没一撇呢。
4: 一共给2毛就行。
5: 这回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了？
0: 那也得有了名额再说。
5: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嘛，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0: 那丑人都不活了，
5: 就那意思嘛。
0: 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嗯，
5: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0: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啊。
5: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0: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得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5: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0: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她是你妹妹。
6: 大姐，大姐，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
0: 到年龄了吗？
6: 到了啊。
0: 你等我消息。
6: 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0: 你去干嘛？
6: 哎，不怎么。
0: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
6: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啊，那

0: 老五，却把鸡喂了去。单位里怎么说呀？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
1: 老姐，哎，老姐夫，嗯，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等你。你怎么了？生病了？
2: 那我去。
1: 大姐，跟你说个事儿。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行，那我先说。
2: 我跟欧阳在一起了，你爱吗？你想清楚了吗？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 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人。家里面知道了吗？没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欧阳家。
0: 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2: 对，而且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尽快，我得嫁人。老三。
0: 的孝期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2: 你的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二姐，我试试。
0: 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不好吗？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3: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0: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有保障，给老五吧。阿奶。 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3: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0: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3: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
0: 态度缓和一点，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3: 上大学我同意。
0: 嗯，
3: 嗯。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嗖嗖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
4: 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
0: 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
2: 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
1: 嗯，你们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
2: 我是老四，那是老五，那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
1: 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
2: 楠，你说句话。
3: 楠，
2: 闭嘴。
5: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2: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5: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
3: 儿。当然傻了，他那是聪明过头了。
2: 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2: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3: 你才应该孔融让梨。
0: 你要看。好了好了好了，来，来，妈说。
6: 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
5: 但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流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啊，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
1: 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
7: 我这么大还有个爸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
2: 妈，你可快点看看这个瞎变成什么样了。妈，你睁开眼看看。我知道这个家就是商量好的，给我把红眉眼就是要给我吓到。
0: 何家欢，不许你这么对大人说话。
2: 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顶。
3: 四姐，你干嘛？什么时候干嘛呀？什么时候干嘛呀？
0: 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顶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听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1: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1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1: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1: 你又来。
0: 你就这么想，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1: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2: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
2: 大姐夫在。
0: 小欢，坐。佳丽，先盛汤。
1: 陈浩，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呢。
2: 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0: 佳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2: 有工作能挣钱。
0: 你说的也没错啊。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2: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0: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2: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0: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2: 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姐，
1: 嗯，吃，你来个鸡腿。
2: 哎，哎呀，烫烫烫！
0: 小心烫啊！
3: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1: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3: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1: 什么呀？
3: 我不傻。
1: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3: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1: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
2: 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良心发现了，
3: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着我的。你
2: 我跟你说啊，贿赂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但是仇我记下了。
3: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2: 你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
1: 老爸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3: 吃亏是福。哎，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2: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的。
3: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1: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
3: 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1: 老师有5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 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4: 知道了。
1: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心里得有点成分。
4: 嗯，明白。
1: 行了，
4: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最近工作怎么样？
0: 挺好的。
1: 下乡采购顺利吧？
0: 顺利。
1: 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0: 谢谢主任。
1: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0: 我做什么了？
2: 陈先生，先这么讲啊，回头再讲。
0: 是不是你？
2: 不是，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0: 那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0: 你别跟我装。你自己业务不过硬，
3: 就诬陷我是吧？啊，
0: 跟我玩阴的。
3: 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是公，私是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4: 你怎么证明你没占公家一分钱便宜啊？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你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

0: 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

0: 考得怎么样？
1: 还不错。你呢？
0: 没问题啊。好吃吧？我妈今天早上现包的。走。哎，不是你这中哪？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0: 早填好了。
1: 你填的哪儿啊？
0: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河工大、无线电。你呢？
1: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
0: 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1: 行，在合肥就行。
2: 你要不要来点
1: 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2: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2: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2: 苗头？那得掐灭。
1: 晚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2: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2: 不好。
1: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2: 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我怕家里吃亏。
1: 他能吃亏吗？
2: 爸出事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哎妈，老三呢？
3: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
2: 哎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3: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2: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3: 谁呀？
2: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3: 老欧阳家啊，有十个儿子那个。哎，妈，来，
2: 过来。
3: 你先慢慢说。
2: 怎么了，妈？
3: 把椅子。

0: 拉过来坐。
1: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0: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2: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1: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2: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3: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2: 知道什么了？
1: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2: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1: 你什么态度啊？啊，
2: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3: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2: 恨不恨的，反正就这样了。
1: 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2: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3: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2: 是爸安排的，妈顾我，我感恩戴德肝脑涂地，现在爸不在了，没人顾我了。
1: 你这个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得像胡萝卜一样了。
2: 这都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1: 哎呦，你

0: 你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 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何家义这头。来，吃个苹果，消消气。
1: 我没家了。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3: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0: 这硬考察吗？
4: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0: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4: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0: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5: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6: 他现在昏头昏脑，
5: 看不清自己的优。

0: 点，根本没有判断力，啊？行，我知道了。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有人吗？
0: 谁呀？
2: 是何家吗？
1: 啊，是啊，你找谁？
2: 我找何家义的家长。
1: 我就是。你是？
2: 我是欧阳宝他爸。
1: 进来吧。
2: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
1: 哎呀，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2: 跟家义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1: 知道。
2: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家义。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1: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2: 没事吧？那个二英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1: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2: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嘉义能够都好好的。
1: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3: 是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
4: 这才多少钱？
1: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3: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
1: 哎呀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4: 妈，我就知道你一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
3: 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不行。

0: 我要我的嫁妆。
1: 你说什么？
0: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1: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2: 是啊，
0: 我明天就结婚。
1: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0: 我明天结婚，单位介绍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2: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1: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0: 凭什么呀？凭什么

0: 我嫁妆，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1: 没有。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你这什么态度呀？啊，
0: 阿奶，我必须结婚。
1: 为什么呀？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
0: 这是合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行，这人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嘿，那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
1: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0: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
1: 我已经想清楚了，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2: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
3: 我何家业还就不蒸馒头争口气。
4: 我们家要争大学生，
5: 老四，
6: 站住！不，
7: 你就故意的，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0: 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
8: 请看《六姊妹》第十三集。
9: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0: 古法就是传承，
1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

0: 这个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在
0: 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3: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4: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风球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我有宝宝了。
1: 啊！你说什么呢你？哎呦，
0: 我怀孕了。
1: 你这个死丫头啊，
0: 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0: 你想清楚了？
1: 想清楚了。
0: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去医院，找你秋芳姐，不会有人知道的。
1: 对，
0: 家里都替你保密。
1: 不用了，我已经想清楚了，我要这个宝宝。

0: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这就是你全部的嫁妆，拿着走。
1: 阿丽，
0: 二校期没满，酒席就不办了，户口本回头给你送过去。

0: 大姐，
1: 大姐，你别生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会对意义好的。
2: 你就是这么对他好的？
1: 我会对他好的，我是真心喜欢意义。
2: 你给我永远记住，老三不是没人管，你要是敢欺负他，我们全家饶不了你。

0: 刘妈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
0: 刘妈，有您的信件。
2: 哟，合肥工业大学，啊，哎呦，考上了！
0: 恭喜恭喜！
2: 庆林考上了，谢谢啊。
3: 美心，恭喜恭喜哦！
2: 啊，美爷，考上了，都考上了。
4: 哦、老师，
2: 庆林，合工大。哎，你家家环也不错啊，考到那个财贸学院去了，都是大学生了。
4: 刘妈，嗯，你这消息真的假的？
2: 这个不会错，学校那边都发榜了，说那录取通知书都寄出来了。哎，你没收到啊？
4: 没有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4: 我们家要收大学生
5: 了。哎呀，这报的好事，家欢。
4: 哎，老四，你考上没考上啊？
6: 考上了，大川。
4: 出来，你出来，
2: 出来，出来。
4: 在蚌埠，蚌埠不是挺好吗？蚌埠近呐。
2: 对呀，
6: 我以为在合肥，他六一年就搬到蚌埠去了。
4: 在蚌埠也一样是大学呀，是不是？
2: 大学的教室大，那副眼镜可不行。怎么样？
4: 这个，我们这
2: 会不会有点老气？
7: 哎，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2: 气死了！
7: 我也快了。

0: 家欢，大姐。
1: 哎，你也来配眼镜啊？
0: 啊，
1: 小林子不得了啊，考上河工大了。
0: 家欢考的也不错。
2: 姐走吧，
3: 不再挑挑了，
2: 都不好看。
1: 走了哈。
0: 啊。
4: 这个。哎，好嘞。
0: 哎，正找你呢。不是，何家欢，不是我到底哪得罪你了？
5: 没哪，让开。
0: 我不让。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呗，你这种态度实在是受不了啊。
5: 你就故意的。
0: 我故意什么了？
5: 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0: 哎呦，我真不知道。再说，那地方。不是也挺好的吗？
5: 不好。
0: 哎，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
6: 娘，二十二。
7: 就这一张纸有什么好看的？
6: 看着美。现在就是我奋斗的所有动力，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7: 我又不是为这个嫁给你的。
6: 哦对，你是因为我这个人，你看上我这个人才嫁给我。
7: 才多大呀？怎么不用动静？
6: 我听。哎，跟我说话呢。哦，我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好是吧？我妈妈也好。
3: 我来，我来。
1: 哎，不要姐，
3: 我来。
1: 哎呀，我这正好。
3: 那这个，这给你。
1: 姐，
3: 拿着吧。
7: 真是，谢谢啊。
1: 不是给你的，给老三的。有空了你跑一趟。他结婚，家里是没有什么表示，但不代表家里就不顾他。这事儿啊，也得他自己想明白了。都到这个年纪了，不能是非不分。
2: 是，估计老三也知道错了。
1: 别说是我给的啊。
2: 那我怎么说？
1: 别说具体人，就说家里给的。
2: 明白，不是家里，是家里。不要再生气了啊！生气对宝宝也不好呀。他们那天全都在气头上，说的话肯定也都是气话。你再过个个把月，消气了，就都没事了啊。
7: 他们是气话，我可是真话，我谁的也不欠。我何家业还就不争馒头争口气，出了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2: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7: 阿姐，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就一床被子，等于被扫地出门。
2: 说的是好吧，拿着，家里给的，看看。

0: 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自己想明白了，台阶给你了，你得知道下才行。
1: 我说的话呢，忠言逆耳吧。不过你也不要想的太多，现在先好好照顾自己。家里的事儿呢，等你这边稳定了，咱们再说。
2: 二姐在呢。
0: 哎，欧阳
2: 啊，
0: 回来了。那个，我就先走了啊。
2: 你不留下吃点什么？
0: 哎，不吃了。照顾好嘉义。
2: 放心吧，二姐。
0: 嗯。
2: 二姐，那个家里那边的事儿，
0: 你放心。
2: 好，谢谢二姐。二姐再见。
0: 哎。
2: 怎么了，老婆？哎，这咱这天上掉馅饼了，这我回来的时候门口发现的，你看看。买了花生，花籽。
3: 妈最喜欢这种票子。

0: 妈来了。你看，老婆，有些话呀，我其实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这一边是亲妈，你又是亲妈的亲闺女，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大家子人都看着呢，你别最后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1: 走死了还不怪你？
0: 是，
1: 要没你吓我，
0: 是，别生气，别动了胎气。老婆，现在当务之急啊，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咱们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
2: 打算给你的，
3: 谢二姐，
4: 就跟成亲。嗯，
2: 给你的，
4: 不是给过了吗？
2: 老三给的，他的一点心意。
5: 老三过得怎么样啊？
2: 嗯，挺好的。老三啊，脑子灵活，能折腾，放心吧。
5: 现在啊，时代变了，个人有福个人享，个人有罪啊个人受，管不了了。

0: 性子得改善了。
1: 他正在洗澡。
2: 这个点还不睡？
1: 有件事儿。
2: 好不容易抢来的工，明儿不干了。
0: 什么事儿？
1: 你别骂他。
0: 不骂他，你说。
1: 他
2: 行了。
1: 他去过羽田机场。
2: 这我走了，下不就你的了。
0: 不过那时候，我正在打电话，刚接到他的事，顾不上
1: 了。那你俩这个错过了。
2: 干嘛？
3: 我的心意
2: 收回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你姐。
3: 反正你高风亮节，你了不起。
2: 傻了，你有这心就不傻了。

0: 哎，姐，你这个眼镜给我戴戴呗，你给我试试吧。
1: 我跟你说啊，可亮堂了，老远都看不见。
0: 那你看看我戴上好不好看？
1: 怎么样？啊！

0: 是我，明天就走了。我想说，我们之间别有什么误会。
1: 有什么事非得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0: 我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我向你发誓啊，我真不是让那采蘑菌在蹦蹦。再说，你这填志愿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看一眼？ 早知道我帮你看一眼好了。别生气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你得记着给我写信啊。我可不知道你地址。我知道你地址，我先给你写，你记得给我回信，别忘了。
2: 这是我的，这个大姐的。我不要。哎呀，就是
1: 姐妹们的一点心意。那几个小的就算了，
2: 你的我收了，大姐的我不能要。干嘛呀？都是姐妹，还弄出分别来？我跟大姐还没翻篇呢，老要她的礼不合适。再者。
1: 大姐自己生活也紧巴巴的，我就更不能要了。你还挺会为别人着想的。大姐说什么了吗？她让你好好过日子。
2: 妈呢？妈为你高兴。奶奶呢？奶奶最近怎么样？
1: 你身体好吗？好着呢，好着呢，天天念叨你，还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2: 那我也不能回去。
1: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儿，你呢，不想这些，先好好养着，咱们呀，走一步，看一步，好吗？嗯。

0: 哎呀，
1: 孙悟空，齐天大圣，小宝，哎，
2: 别小宝了啊，你就叫宝，你们家好几个宝。
1: 那你说叫什么呀？
2: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影壁上有一个火红的枫树，特别喜庆。要不就叫小枫，大名欧阳枫。
1: 哎，这个好，行。枫枫，小枫，哎呀哎哎，爸爸，爸爸，
3: 小枫，
4: 爸爸得亲一下。
5: 都挺好的，孩子八斤多。哎呀，那公公高兴跟什么似的。
6: 八斤多呀！哎呀呀，老三有造化。
7: 还说了什么呀？
5: 他就代问家里好，
7: 没啦。那就是没有悔改的意思啊。
6: 哎呦，行了，生米都做成熟饭了，还悔改什么呀？
7: 那意思就是我们错了，他做的对。
6: 老三做法是有点不对，现在嘛也只能将错就错了。也行，如果他呀能把日子过好了，算他有本事。
5: 他们现在住哪儿啊？啊，还是租的那房子。
7: 看吧，就怕这个，结婚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只知道跟娘家吵吵，要什么去问他婆家要到位啊。哎，算了算了，个人有苦个人吃，管不了了。哎呦，稀饭扑了。
6: 哎哎，美心，
2: 干嘛？
5: 他就不要。
8: 门没关，馄饨再也不来，
9: 都快吃不下了。
6: 我找何家义。

你也算成家立业了，你现在不能做，就让欧阳多做做，家里收拾的利亮点，自己看着也舒服。

0: 月子做得怎么样啊？
1: 凑合。
0: 阿奶年纪大了，妈身体也不好，你跟我一样都没有婆家，要是有条件找个保姆吧。
1: 欧阳也说请，但地方这么小，人来了也没有地方住啊。
0: 我看看孩子。这孩子跟你像。

0: 我不要。
1: 别人的钱能要，我的钱就不能要啊？
2: 钱不烫手。当初家里不同意你跟欧阳，也是怕你一时糊涂。你现在当妈了，好多滋味自己也都尝到了，更应该懂事了。得空等身体好了，记得回家看看，妈和奶奶都怪想你。
0: 他们才不想我呢，还有你，恨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1: 好，怎么说都行。当时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这门还没过呢，孩子倒先有了，这事儿对吗？姊妹没有隔夜的仇，这事儿都过去了，往前看。
3: 老婆老婆，鸡汤馄饨来了，鸡汤馄饨来了。
4: 大姐，
1: 欧阳，当初我把家一交给你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
4: 大姐，我可是一点委屈都没让依依受啊！你看，我这还去给她买的鸡汤馄饨呢。
1: 那她怎么在这哭？啊？
0: 那我哭也不是因为她。
1: 那端着干嘛？拿过来啊！哎哎。买个馄饨这么磨叽，人家都不想吃了。
4: 太火了，排队，你不能加三儿吧？
1: 也就这一回啊，你好好享受吧。行了，
0: 我自己来。
1: 好了。

0: 钓毛鱼子了。坐月子不能哭。
1: 别哭了，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呀？
0: 不是你还是我啊？
1: 那不，那不会，那就是因为我。
0: 欧阳，
1: 哎，
0: 你家里也没个女人，我看你还是应该给她找个保姆。
1: 我们正打算找呢，我现在托人在大河坡那边正马拾着呢。
2: 鸭毛，
3: 顾重，
2: 七斤二两。
3: 好。
4: 会不会太冒进了？说怎么都转不出去吗？
3: 不冒进，今年妥妥的寒冬，工厂都等着要货呢。
5: 那可别砸在自己手里啊！
3: 哎呀，不会的，老婆，咱们呀就等着发财吧。来，八斤四两。

0: 哎，欣姐，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接你啊！妈可说了，咱们家唯一的大学生必须得有人接送，要不然他老人家有意见。
1: 亲妈，哎，你秋里没有回吗？
0: 回来了，不对，好像没有。
1: 到底回没回？
0: 我哪知道呀？
1: 就知道吃。
2: 你大姐夫也在帮你想路子呢，
3: 在那些招工考试，
2: 基本的门槛你得过呀。
4: 哎呀，我也想过呀，那些题目都太难了。嗯，
5: 四可难了。六，
2: 实在不行啊，你突击一下，这关你得自己过。
5: 老六啊，你上点心。
4: 妈，我都够上心了，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5: 那就再憋一股劲儿。嗯，咱们来个鲤鱼龙门。
0: 还龙门呢，不摔沟里都不错。
4: 哎，不要。
5: 佳喜回来了，怎么了？
2: 这个老六啊，
4: 平常鬼得很，一到考试就行。最后一场没考上，
2: 考了个倒数第二。啊？
5: 没考倒数第一就不错了。
2: 阿奶，你还笑呢？倒数第一是那个傻子。
4: 考的啥呀？就中学课本里那些呗。那怎么会考不出来呢？
5: 肯定考的时候啊，人坐在那儿，脑子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哎
6: 呦，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老四考个大学像玩儿似的。哎，
5: 不是老四正好在家吗？让他辅导辅导。听说啊，这十四小那个校办工厂还在招人。哎，老六啊，有的是机会啊。
1: 这都写的什么东西啊？
4: 这不存心刁难人吗？当个工人，生产个玻璃，搞个印刷，考这些做什么？
6: 我能不能找个人替我考呀？
1: 少跟我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全部给我重做。

0: 秋林，
1: 见字如面。去年暑假未能跟你见上一面，这一晃眼又到了。
2: 宁海路28号的信。
3: 谢谢。

0: 你说这盒子做大了，供应商会不会给加钱了？
1: 那倒没有，有什么区别？大爷是福，小也是福，有钱赚就不错了。
2: 对呀、啊，再说了，要不是有三姐，咱们连这点外快都没有。
3: 谁呀、啊？
4: 啊，来了。
5: 谁呀、啊？
4: 哎，朱婶儿。
6: 佳喜啊，
7: 那个你妈在家吗？
4: 哦，
7: 你妈。美心啊，
8: 又怎么了？
7: 大老汤没了。
8: 多少年了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今年啊就是比往年更冷。
9: 反常。
10: 哎呀，
9: 老天爷收人，
8: 老一辈的挨个都走了，过去呢还斗得不可开交，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都是闹剧。跟时间比啊，我们都是输家。
9: 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就像战士在部队一天就得站好一天的岗。
8: 可不是吗？
10: 哎，小心。
8: 老人都走了，棒子就交到我们手里了，只能比过去更好，更团结。
9: 你是不是又想说老三？
8: 姊妹之间说开了就行了，等过年吧，给他一个台阶，抬就下来。
9: 嗯。
11: 真好看。我现在都想给你起个外号了。
12: 怎么穿你件衣服还得起个外号？
11: 因为好看。你现在应该改名叫何嫦娥。
12: 现在穿是不是太早了？天还没冷透呢。
11: 那就等冷透了的时候再穿呗。过年穿，哎，就过年的时候穿。过年的时候就穿这件，回去把他们都给整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何家义，现在也是你们姐几个里头过得最好的了吧？
12: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倒了20年霉，也该我走运了。
11: 对，我们也该走运了，宝宝。我觉得咱们这个房子也该还还。
12: 真的？
11: 真的。新房子你随便挑。
12: 有枪换炮。
13: 换炮。
9: 没有国营的就先干着集体的，没有正式的就先干着临时的，这总会有方法的。
14: 哎，我听说啊，蔬菜公司和酱油厂要联营开个商场，就是以前的淮河商店，改名字叫五一商场。
12: 哦，
14: 大集体性质不变，等他们开了肯定要招营业员。
15: 过完年我去找找单位，把名报上，排排队。
8: 唯一就是怕老六不出趟子。
4: 我能行。
3: 你能行还这样？
8: 不过这个事情也不着急，怎么也得明年五一以后了。
14: 明年这么久啊？
8: 要是实在是在家蹲急了，那就找找老三，看看他那工艺厂还有没有什么活可以干。
2: 说到老三啊，今年过年想不想让他回来呀？
8: 我让老二去问问。
2: 哎呀，该吃的苦也吃了，该受的罪也受了，总不能让他老在外面飘着吧。阿丽啊，这事儿你得亲自去问，就说是我说的，年初二让他带着孩子欧阳回来过年。
8: 哦，
2: 那就说定了。

走，姐，咱们去一楼。一楼就是客厅、餐厅，还有一个厨房。您坐啊，我倒点茶。

0: 看到你过得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1: 过去是难，有苦都没处说，现在呀，总算熬过来了。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2: 哎，老三，过年妈和奶都希望你回去。
1: 我也想回去啊，这不是忙吗？这刚搬完家，欧阳那边啊一大家子。
0: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们的气呢？
1: 那没有，绝对不存在。反正我尽量回去，行不行？你俩别光坐着呀，快喝茶。这个可是英国进口的好茶，来。嗯，
3: 姐，你帮我算算呗，我这个定期能拿多少利息？

0: 8.32%，八块3.2。这么少？储蓄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积少成多。哎，对了，姐，你在大学处没处对象？你每天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吗？不是，我想是年龄到了呀。你看三姐都生孩子了，马上不就轮到我们了？不是我们，是我。
1: 你先处上了，追的多，一个也不喜欢。反正吹牛不上税，
0: 真的。
1: 管你这么假的，反正不能越高五千。
0: 什么意思啊？我是你姐，
1: 你要这么不思进取，估计困难。
0: 哎，姐，我觉得你应该化化妆。
1: 你看三姐会化妆，三姐夫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你又知道，你在外头读书，你不知道这出了家门谁不知道欧阳宝腾老婆？三姐现在吃的用的好多都是上海货，这么阔
0: 啊，人家都是万元户了。姐，看，选个颜色，我给你画画。
2: 哎呦，姐，好歹也是大学生啊，到时候秋林哥回来看到你这样，肯定觉得你毫无长进。真的？嗯。
3: 四姐，你也太洋气了吧！妈奶。
4: 看我姐，好看不？<笑>
3: 我老眼昏花，觉得她头上啊顶了条咸鱼，<笑>
2: 更像咸肉。
1: 懂不懂时髦呀你们？这就招手停。现在香港最流行的发型，
0: 见怪不怪，奇怪呀，自败。
1: 哎，姐，不能戴眼镜，你这个发型戴了眼镜就不是那味道了。
3: 一直这样？
1: 嗯，起码保持一个礼拜。
5: 到过年，要不钱白花了。哎，睡觉也得特别注意。
0: 咋注意？你就站着睡。<笑>
6: 阿奶。
0: 哎呦呦，回来了！
6: 太太，新年好！
0: 新年好，小年。叫人。
6: 阿奶，<笑>哎呦，阿奶给你弄。我们来吧。哎，不用不用。大姐大姐不来了。来，小年，来，四五六姨新年好，
7: 真乖。
6: <笑>来，五姨给你点个眉眉翘。嗯，哎，真好看。<笑>

0: 人只会越来越多。
1: 新年快乐。
2: 妈，给您介绍个人。
3: 过分了啊，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
4: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了。
5: 我就觉得在这个家永远都是一个标准。
1: 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
6: 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
7: 请看六姊妹第十四集。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一纸碎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
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2: 是做人的德行。
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5: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6: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7: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乐，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1: 谁啊？哎，
0: 大姐。
1: 哎，你是？
0: 我是欧阳宝弟弟。哦，这是我跟我宝上送来的。哦，大姐，我先走了。
1: 谢谢啊。哎。
2: 金华火腿。哎呦。
3: 美心方便面。
1: 你看看这方便面现在倒是难弄。
2: 人打前站呢。
1: 老三两口子年初二回了吗？
2: 应该回，这东西都送来了。
3: 就是啊。

0: 来了啊！哟，佳慧，
1: 刘妈，新年好！
0: 哎呀，我正包包子嘞，等着啊，马上就能吃了。
1: 哎，秋芳姐呢？
0: 哎呦，她今天值班啊，回不来哦。
1: 那秋玲呢？
0: 还没回来嘞。
1: 这不是说过年要回的吗？
0: 啊，对啊，是要回的，今天就回。好像快到了吧。
1: 哟，这猫好漂亮啊。哎，这叫什么呀？
0: 叫赫兹。哎呀，你看秋林给他起这个名字，我叫都叫不好。
2: 妈，
0: 回来了，你帮我开个门。
1: 秋林，你怎么才回啊？
2: 佳欢也在呢。妈，给您介绍个人。
0: 啊？
2: 我同学孟丽莎。
3: 阿姨您好。
2: 这是我妈。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佳欢。
3: 你好。
0: 快快快，进来坐。
2: 进吧。

0: 这真的比我做的鸡汤面好吃？
1: 嗯，没有，差远了。
2: 你尝尝吧，真好吃。嗯，
0: 佳丽，你说呢？嗯，
3: 那肯定是妈做的好吃，比这强一万倍。我不吃啊，我就挑一筷子让建国尝尝。
0: 嗯，什么？嗯，
4: 小年，嗯，给阿泰尝一口好吧？来，
5: 我们落伍了，
0: 来，你也尝一口。
6: 不吃。阿奶，这个可好吃了。我让我妈给我买，都买不到。
7: 哇，太香了吧，妈妈！
0: 你们干什么呀？
1: 一年就等这一顿啊！来，咱们举个杯！
0: 来来来来，
1: 祝咱们全家更繁荣，越来越热闹。
4: 说得好，
1: 新年快乐，妈妈身体健康。
8: 身体健康，
6: 祝奶奶和太太身体健康，
0: 小年身体健康，新年快乐，
1: 乖，
0: 来。

0: 发肉。
1: 红烧肉，
2: 好嘞。
0: 就是人越来越少了。
3: 哎呦呦，会不会说话呀？一年比一年人多，你看，都有了小年了，你都当了奶奶了。
2: 是，这家以后啊，人只会越来越多。
3: 嗯，是的，
4: 是。

0: 有狮子。
1: 不是哪来的狮子呀？这都什么年代了，狮子早都绝种了。
2: 哎呦，这没意思。
3: 哎，你点那酸菜红吧。
0: 行，
3: 我点了啊。
0: 嗯。
3: 我，哎，你点吧，我害怕。
0: 嗯，我也不敢。哎，那叫四姐来。她更不敢，她被炮炸过，你忘了？
3: 那我们放别的吧。那魔力弹呢？
0: 哪有钱买魔力弹啊？不花你钱你是不心疼，就这么多，
1: 那抠的福田。
0: 这个好啊，
3: 再放一个，再放一个。
4: 妈，大姐。
5: 妈，过年好。

0: 老三回来啦！
1: 阿奶，
2: 姑娘好，
0: 老三回来了。来来来，叫太太，
3: 是阿太。哎呦，哇，
2: 哎呦，还有压岁钱呢。
0: 拿着拿着，压岁钱。
1: 别站在外头了，进屋说话。
0: 进屋进屋。哎呦，来来来，哎呀，阿太抱你进去啊。
2: 没事。
0: 哎呦，乖乖。哎呦，
1: 你看，回家啦。
2: 哎呦。
4: 哦，我的天哪，三姐，
5: 三姐，你好香啊！
4: 三姐，你是这个，我服了呀！
5: 什么？你就服了？
4: 你就是咱们这龙湖菜市这片最时髦的人。
5: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不是一直都是吗？
6: 看他醒的那样，憋了多少年了，也让他得意得意。
7: 哎，建国怎么到现在没来呀、
6: 啊？单位值班呢，中午就来。
7: 嘉文呢？
8: 他婆婆病了。
9: 呵呵，你看哪个是妈妈？是妈妈小时候漂亮吧？你看这个，看这个照片里头，哪个是妈妈十八岁呀、啊？哎，哎呦，你都知道，一下就点出来了，对不对？
10: 三姐，我们想试试你衣服，
9: 是吧？
5: 哎呦，老四、啊。怎么糟蹋成这个样子、啊？
6: 就你那皮子，跟爸以前的比，差远了。
9: 是。
5: 爸，你还欠我一件羊皮袄子呢。峰峰，你看，这个就是老爷。老爷对妈妈最好了，老爷是好人。
11: 哎哎，金刚来了，
2: 让让让，嗯，
12: 哇，这个大姐夫，
13: 这个好，这个好，
10: 太香了，
7: 自己尝啊，
2: 来，老舅，
7: 来，这是面吃的，嗯，
5: 好吃，
14: 超好吃。
7: 你姐夫专门找人弄的，可紧俏。
11: 回头啊，给咱们家也弄两下。又不是不给钱，该多少钱是多少钱。哎呦，
2: 瞧你这话说的，小姐夫，咱们一家人。
7: 对呀、啊，一家人客气什么呀？
2: 对。
7: 火腿呢？火腿吃了吗？金华的、嗯。
14: 好。
7: 专门从上海弄回来的。
15: 我们还是喜欢吃咸肉。
14: 被他挂墙上了。说下回吃，
7: 嗯，还是咸肉好吃，
14: 好吃，
7: 吃，嗯。妈，你这鸡汤馊了吧？
14: 怎么可能啊？正宗的溜达老母鸡汤，
7: 我觉得馊了，真的，
14: 不可能，就是这个味儿。你是方便面汤喝多了吧？
7: 那你至于吗？馊了就馊了，没馊就没馊。你觉得没馊你就喝，我觉得馊了我就不喝，就这么简单，完事儿了。我就觉得在这个家啊，永远都是一个标准，一条杠杠。
14: 给我。
2: 别说，
11: 来。咱们喝一口吧。
2: 嗯，好，来，
12: 干杯，
2: 来，
12: 干杯，来，
2: 姑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啊，妈身体健康啊。哎，
7: 嗯，金满楼订好了吧？
2: 嗯，订好了。
7: 明天啊，我请客，金满楼最大的包间。
10: 嗯，房间太好了，
16: 臭显摆。
7: 说句不该说的，世界在变，人在变，家业就在变，那永远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能行吗？当初我嫁给欧阳，说老姐没有一个人支持，那有些人呢恨不得十个脚趾头举起来反对，结果呢，
9: 现在你们过得好，我们都为你们高兴。
2: 谢谢大

0: 何佳怡，你今天回来就是示威来了哈。
1: 行了行了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
2: 吃得好好的说什么呀。
1: 佳怡，欧阳，告诉你们，你们俩永远是这个家里的人，但是要记住，你做生意啊，就是要规规矩矩的，做人也要走正道。现在你们俩日子过好了，我们大家都为你们高兴。佳怡也要记住，你永远是这个家的何老三，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忘形，我们永远是普通人家的普通人，知道啦？
3: 哎，我们知道了。一句话，一句话，
4: 知道了。
3: 吃饭，
4: 我再加点汤。
5: 嗯，我也要，我不。
3: 好好。
6: 嗯，我也要。哦，
3: 好好。
7: 你们自己没手啊？
8: 行了，欧阳，来，咱们喝吧。
3: 你来，好。
7: 好劲啊！这个鸡汤其实蛮鲜的。
9: 哎呦，翻翘没了，
10: 还你。
9: 还我干什么？送你的。
10: 拿着。
9: 送你的就是你的了。
10: 我的是吧？
9: 对啊。
10: 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9: 当然可以。

0: 给你挑了个橘子，吃不？干嘛呢？
1: 回学校。
0: 这还没出年呢，你这么着急？
1: 实验室有事。
0: 学会计还要做实验呀、啊？
1: 勤工俭学的岗，挣点生活费。

0: 我再睡睡。行吗？
1: 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哎呀，怎么会呢，妈？不辛苦，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呀。您呀，什么也别想啊，就好好养着，将来国民还等着你带呢。吃太少了，
1: 拖累你们了。
0: 别说了，不许这么说啊！来，再吃最后一口。
2: 领导的意思很明确，一个萝卜一个坑，
0: 没有编制名额就没办法转正。
3: 那让他先做个临时工怎么样？得有碗饭吃呗。现在老四没问题了，老五顶替也有个工了，就是老六，老大难。
2: 要不让他单干，和汤家老大一样。
3: 他有汤为民那两手啊。
1: 他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4: 人家汤家老大少只脚，加起啥也不少呢。
3: 哎，阿丽啊，让建国想想办法怎么样？
2: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又不是外人，还能藏着掖着？关键是人家就那句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5: 这有什么难的？让妈内退，老六顶替不就行了？
2: 啊？
5: 那巷子头那方毅不就是退了给

0: 他儿子顶的，妈还有几年就退了。
1: 我退，他也只能在酱园厂，去不了武夷商场。
0: 妈，这得分步骤，你得先去酱园厂，再从酱园厂往武夷商场调，这就属于系统内调动，就容易多了。反正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上。

0: 愣什么呢？哦，
1: 没什么。哎，
0: 听说了吗？咱们厂现在开始办内退了。
2: 啊？二位，下班都别走啊。
0: 干啥？请客啊？哎呦，
2: 真让你说着了，我是真的要请客啊。
3: 有什么好事？
2: 哎呀，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不来了。
1: 为什么？
0: 为啥？
2: 哎，我这不办了内退吗？工作让孩子顶替了。
0: 看看看看，这是亲爹啊！
2: 哎，这要不咋整啊？喂来喂去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0: 是。
2: 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端个饭碗，不是吗？
0: 对。

0: 鞋不错啊。
1: 舞跳的不错你。
0: 那是，我可是时髦女王。
1: 时髦女王，刘晓玲。
0: 哎，别叫我刘晓玲，叫我凯莉。以后跳舞的时候就叫我凯莉。
1: 凯莉？嗯。哦，霹雳舞电影里的女王。啊，
0: 就是。
1: 凯莉。
0: 哎，叫我一声。
1: 刘晓玲。凯莉。那我也得有个艺名。
0: 你要艺名干嘛？又没用。
1: 那以后我们俩跳霹雳舞的时候，人一报名，凯莉、汤振民，这不搭呀。
0: 谁要给你搭呀？
1: 那这个就没意思了。
0: 嗯。这样吧，你就叫马达吧。
1: 马达，凯莉，马达，这行啊。
0: 可以啊，马达。来的太空步，马达，再来个擦玻璃。
2: 我给你来个真正的太空步啊！看着啊！
0: 你慢点。
3: 我刚才没跳好，这脚滑。
0: 大哥，
3: 你别笑就，放我人！
0: 哎哎，来来来，拉我！
4: 明心呐，你说你，哎，你可想清楚了。若是这个内退申请报到人事科，你可再也没有退路了。再说了，你这工资也少拿一半啊。
5: 想清楚了，想清楚了。

0: 这个啊，天大地大，孩子最大。再说了，也干了大半辈子了，歇歇吧。
1: 走，佳琪，那你看看这个，看看这个了，这都是还没搅好的，知道吧？
2: 嗯。
1: 哎，李师傅啊，这李师傅哈，这是那个美心的女儿佳琪。
3: 哦，我知道。
1: 来，你看，哎，搅到这种程度就行了，知道吧？哎，我给搅到这儿了，你试试。
0: 好，
1: 你试试。这样弄的啊，哎，婶教你哈，你看好了，哎，沉下去，提起来，压到下面，
2: 嗯，
1: 把这酱块给倒开，知道吧？这样，哎，看漂亮吧？那，你再试试。那这两排都是你的啊，啊，
2: 啊，这么多，那得搅到什么时候啊？
1: 你习惯就好了，我跟你妈就是这么干的。来，来，哎，对，好嘞，你先弄着啊。

0: 么难干呀，那缸有那么大，搅起来那么费劲。
1: 对呀，你妈都干了一辈子了，你才几天呢就受不了了，坚持啊。
0: 阿奶，你是不知道那个工作强度，就这儿吗？疼。
2: 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啊，再苦再难你也得坚持住，这工可是个正经工作啊，妈我可是给你求来的。我知道你想去五一商场没那么快，回头让你大姐大姐夫再想想办法啊。
1: 就是啊，
2: 阿喜啊，有些苦你自己得吃啊，妈不可能一辈子管你。嗯，
1: 是啊，你妈可是为了你呕心沥血，把坑都给你让出来了，你一定要
3: 对她。
0: 我以后一定对妈好，我给妈养老，
2: 吃好的穿好的，让妈生心。
1: 美心啊，那内部调动的事儿申请了没有啊？
2: 啊，家里和建国在忙这件事呢。啊，
0: 快让大姐和大姐夫救救我吧。哦。

0: 那家伙，他们跑哪儿去了？这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何佳琪！是。哎呦，好嘛，你可吓我一跳！你又干嘛呢？是不是又睡觉了？
1: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看这缸下面有没有漏。
0: 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去给我打铺盖卷，走人！
1: 哎，主任，我真没偷懒，我干活了。
0: 不打住！我告诉你啊。
2: 你被调到无意上堂去了，别在这儿烦我了，赶紧走，给一天天。拿好，吃好了再来啊。
3: 老王，
2: 呀，佳丽来了，
3: 哎，这是我们家老六。
2: 哎呀，长这么大了，太怪了！叫人
4: 啊，阿姨好，哎，叫大姐啊，
2: 大姐好，我叫何佳喜，刚调来武艺商场的，以后能跟着您干吗？哎，这小嘴多会说呀！我是你哪门子大姐呀？你正经大姐在这儿呢啊！啊，
4: 不叫大姐，那就叫师傅。老王，你以后可是我们家老六的师傅啊！哎呀，
2: 行，没问题。 跟着我，你放一百个心。哎，师傅，师傅，来，我来擦，以后您说，我做啊。
4: 孩子小不懂事儿，你以后啊，多带着点儿。
2: 没问题，你看多有眼力见儿啊，真勤快，这孩子。这。

0: 要去五一商场上班了。刚刚大姐带着我见了你的师傅。哎呦喂，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2: 你去了好好干啊。嗯，
3: 去商场不也是站柜台吗？腿又受得了啦？
1: 那可不一样，那商场人可多了呢，总比守着个酱油缸子强。
2: 就你会折腾。
1: 嗯，怎么着？吴小玲，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的功都被你占了。
2: 我占了爸的功怎么了？你不也占了妈的功？你比我厉害。
4: 行了啊，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都有功了，都给我好好干，少说多做。都不知道你妈我内退了之后有多无聊。
3: 退休其实挺好。
4: 妈，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着了呀。
5: 哎呦呀，小年，你这头怎么了？
1: 哎呦，
4: 谁干的？
6: 姚家湾那帮孙子偷袭我。
4: 五一给你报仇去。
1: 何向东又闯祸。
4: 快，这头破了没有啊？
3: 啊，怎么搞的呀？
2: 不行吧？
4: 不行，我用他，
3: 我带他去医院。
4: 哦，去吧，去吧，
3: 那快去医院吧，
4: 去放心一下啊。
3: 走。有这孩子，怎么搞的？
4: 又跟人打架。
6: 是姚家湾那帮孙子先动手的。
7: 那你为什么还手啊？
6: 他们抢地盘。
7: 抢地盘？这是旧社会吗？你是土匪还是路霸呀？
6: 我是匡扶正义。
7: 匡扶正义还敢顶嘴？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4: 有话好好说。
7: 妈，你让他自己说，怎么保证的？再打架闹事怎么处置？
6: 家法伺候。
7: 家法伺候，站好了。
6: 但这次不是我闹事，我不服。
7: 我让你站好。你出来，过来，你给我过来，过来！
0: 建国，
7: 今天找谁都没用，放手！
0: 哎呀，建国，
7: 站好了啊，放手！
0: 建国，
7: 啊，打架，闹事，还敢打架啊？啊！
0: 建国，行了，他头已经受伤了，有教训了。
7: 妈，小年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管教管教他。
3: 行了，
0: 建国。
3: 这家法再伺候下去啊，小的不行，大的都要休克了。小年，来。
0: 哎呀，行了，你们走吧，啊，回家吧，我来训他。建国，回去吧，来。啊，
7: 哎，
0: 放心了。啊，去吧。哎呀，不能这么打孩子啊。哎呦，小年啊！
3: 张建国，你过分了啊！
8: 我也是为了咱儿子好吧？你说这小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你是慈母，那我就是严父啊！
0: 你是严父，不是法西斯。再说了，小年的年纪这么小，你当着我妈和我奶。你就这么打合适吗？
8: 你放心，小年这孩子身体素质好。哎，你看他又能打又扛打，像他这样的呀，长大以后送去部队当兵是最合适的。
0: 你打人还有理了？你看你把我妈吓的，
3: 你要是把我妈吓出三长两短来，我就跟你……
8: 你跟我怎么样？
3: 离婚。
8: 你这说什么话呢？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就说什么离婚啊？
3: 离婚就是一件小事儿积累起来的。
8: 哦，我知道，还得加上以前那些事儿呢。
3: 以前什么事儿啊？
8: 以前那些你的事儿啊。
3: 以前我什么事儿啊？
8: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事儿呗。
3: 哼，还扯上外国人，听不懂。
8: 街坊邻居都知道。
3: 那是结婚以前的事儿，
8: 你总算承认了。
3: 好啊，张建国，你憋了这么多年，一直憋在心里呢。
8: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我会在乎那些吗？只要现在啊，你是我老婆，我就足够了。哎，但你以后啊，不许说离婚。
3: 那你以后也不许打孩子，
8: 做错事都不能打。
3: 轻轻的，吓唬一下就行。

0: 行了。
1: 哦，知道了，我的朱丽叶。
0: 谁是朱丽叶？
1: 这个朱丽叶呢，跟罗密欧住在一个小镇上，两个人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父辈呢是世仇，就像老何家跟老汤家是一样的。
0: 别再往下说了。那你也不是罗密欧。
1: 你说什么？

0: 你们是发财了啊、哦！钱呀，你还是存起来啊，给自己也留点私房钱。
1: 妈，这是给你的。
0: 来来来，给你你就拿上。嗯，
2: 我还是上我的班，欧阳在外头折腾。
0: 妈，我跟你说，现在外头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捡不捡。
3: 说真的，当时欧阳离开单位的时候，我真是替你们捏一把汗。
1: 那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老天饿不死瞎家巧，你看那维明哥现在也自己开面包房啊，那生意好的呀，队都恨不得排到那个保健院去了。
3: 这样子能不能长久啊？
2: 我欧阳是双保险，下海的是欧阳，我在岸上，反正我是不会脱离艺术。啊，
1: 三姐来了。
4: 嗯，阿奶呢？
3: 里头歪着呢。
4: 啊，三姐，你站起来，我看看。哇，你这衣服真好看
1: 啊。怎么样，格调哈？
4: 哎，我们商场都没这货。
1: 上海的出口货。
4: 天哪，难怪啊。
1: 哎，我走了啊。嗯，妈，我得走了。
5: 嗯，
1: 慢点啊，三姐，
4: 走了啊。
5: 嗯，老三来了，
1: 大姐也来了。哎呀，今儿倒真齐。
4: 在家吃晚饭吧，我还买了粽子呢。
1: 不行，我得回去，峰峰等着我呢。
4: 在爷爷那儿？
1: 自己家呢，这不听姐的吗？请个保姆，大河伯的。
4: 走了，妈。
1: 哎，
4: 走了，姐。
5: 过得好就行。
1: 你
5: 跟着王怀敏，感觉怎么样？
4: 还行，就是腿疼。
1: 在单位可不许说这话啊。
3: 嗯，
1: 睡床嫌床软，睡地嫌地硬的。在酱油厂你不是也腿疼吗？要不是妈疼你，你连这柜台都没得站。
6: 在单位啊，要多听你师父王怀敏的话。我跟你说，干营业员最怕的就是钱上出问题，不该拿的钱千万别拿。
4: 妈呀，你看啊，大姐还拿我当小孩呢。
3: 大姐是对你好。
6: 哎，那个老四
3: 过两天要回来了。
6: 哎呀，毕业了，这个分配工作最操心。
3: 大学生是国家统一安排工作的，我们只要服从分配就是了。
6: 粽子还是温乎的呢。
4: 嗯，
6: 有白粽子和大枣的。
4: 啊，我要个枣的。
3: 哎呦，阿丽，你这手都起皮了。
4: 啊，家里的歪歪油你记得擦。
6: 妈，
4: 多擦一点，
6: 这是肉的。
4: 啊、
7: 哪有歪歪油？

0: 何姿，你最近在学校过得好吗？好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你回信也太慢了。听说你实验室很忙，年三十才能回来。
1: 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0: 妈，我走了，明天再来。
1: 嗯。
0: 谁是贺子？
1: 谁？
0: 哦，嘿，刘妈家那猫，
1: 我也不知道那两字怎么写，
0: 你管它叫哼哧哼哧，可肥可肥了。

0: 大姐，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学习啊，就要毕业了，学校管分配吧？分配好了。哪儿啊？银行啊？哪个区的？蚌埠。
1: 蚌埠？
0: 这事儿你跟妈和奶说了吗？
1: 你是第一个知道。
0: 蚌埠哪儿啊？
1: 农场，他们缺个会计。
0: 农场，这跟下放有什么区别啊？哎，
1: 大姐，我知道你肯定要觉得我在农场又苦又累，什么都不好，不如在家。但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我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这是你的事情。但也是这个家的事，
1: 大姐，你尊重我一次好不好？我知道你又要搬出你那套家庭至上的理论来跟我说，但是那套理论不适用于我。这个家离了谁不赚呀？离了爸不是照样赚得很好吗？
0: 好，你可以去蚌埠，理由呢？
1: 没理由。
0: 放着西瓜不抱，非要剪枝嘛？不可能没理由。
1: 我觉得蚌埠好，比淮南好。我想离家离得远远的，一个人住，行了吧？
0: 赫兹是谁？赫兹是个人吧？你要去蚌埠，是不是跟这个赫兹有关系？赫兹是不是张秋林？老四，别人犯的错，你干嘛惩罚你自己呢？这张秋林瞎了。

0: 张秋林，我就不会去考大学。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今天到底来干嘛呀？
2: 张秋林下礼拜要结婚，请了我们全家，你去不去啊？
3: 回你屋吧，一会儿四姐回来了。
1: 和汤志明是不是真的？你跟仇家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们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
4: 妈。
5: 老五留了字条，说搬单位宿舍出去了。请看《六姊妹》第15集。
6: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0: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功法纸。
12: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3: 下。

0: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2: 我能有一把枪吗？
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后浪推前浪啊。
1: 嗯，后浪累倒在沙滩上。你俩还有力气吧？要不咱再练会儿？
2: 我们都练两个小时了。
1: 行啊，摆架子是吧？
2: 我是说我们都练了两个小时了，你们才过来，还不赶紧的？还愣着干嘛？来啊。
1: 明辉啊，你这不是坑我呢吗？
3: 让你多练练不好吗？你是又犯懒了吧？又想挨沈教练的批了？
4: 是的。嗯，我想了很久。太好了，谢谢，这是个大好事啊。好，那就这么定了。这都到饭点了。
5: 我去，这招狠啊！
6: 这个好，这速度绝了。哎，这不是东夏双子星吗？
7: 前翼，孙大猛，东夏最强双子星，可在海西面前却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5: 海西传得好快，几下就传到东夏禁区了。
3: 这就是强队的厉害，不仅仅是一两个位置很强，而是每个位置都强的。
6: 快看，东夏用全场紧逼了。
5: 这战术有用？
6: 当然了，能起到牵制快攻的作用。就是
5: 什么？
6: 谁用谁就得累趴下，

0: 这人也太强了，太快了，像风一样，完全把东夏的战术遏制住了，防都防不住啊！海西、龙汉，我想知道在场上和他们交手是什么感觉。聂力、丁旭一组，记住传球。冯庄、田杰，你们先停一下。集合。
1: 今天咱们集中训练，全场紧逼战术。嗯。

辉，陆青，守好位置，别留空，赶紧！慢了，你会跟上。尼利，提速，提速！

0: 要命了，这强度真受不了，
1: 太魔鬼了。
0: 喂，你有没有后悔上午的训练啊？
2: 不，不后悔，我力气还多着呢。
3: 你呀，你就逞能吧。不过我可提醒你啊，待会儿啊别太卖力，晚上还一场呢。
2: 哼，就是比你强，要歇你自己歇。
4: 都起来！第三节，全场紧逼。啊。

李瑞，快点，别磨蹭。

0: 暂停，这一切打得太慢了，完全没有第一节的速度和状态。你们到底是真没力气了，还是不想打了？
1: 脚步都跟不上脑子了，还打？
0: 你们不是一直想成为强队吗？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强队的训练要求。
2: 啊，一直练全场紧逼啊？
0: 对，就是一直全场紧逼，一节接一节的练。哎呀，还想坐着？都给我起来！想要成为强队，就要突破极限。起来！
3: 教练，我们明白了。
0: 就你们现在这种状态和态度吗？
1: 我们需要适应啊。再说强队也不会整节打全场紧逼吧。
0: 你们没看过海西的比赛吗？他们怎么做的？一节比赛全场紧逼持续7分钟，拉开比分20分。刚刚才练了这么一小会儿，你们就累成这样。
1: 啊，怎么可能？
4: 我实在是不行了。
0: 海西的7分钟打得既快又轻松，而你们这么一小会儿就累垮了。
5: 沈教练，那强队一般要持续多久训练全场紧逼？
0: 达到拖垮对手意志为止。再跟你们宣布一件事，夏季集训最后一场友谊赛定了。
1: 啊，和谁啊？谁啊？
6: 哪个队啊？
0: 海西。
1: 海西？哦，
6: 海西，
1: 海西，
6: 全国冠军
1: 啊！
2: 海西怎么了？
7: 海西打了？
8: 不是刚有个意向吗？什么时候定的？
0: 刚刚。
8: 可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0: 有没有准备好，要看他们。
3: 教练，我们有信心。
1: 海西队是很强，但我们也不能怕呀。
2: 师哥，这次我支持你。海西怎么了？打就打呗。
7: 挑战强队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提升吧。
3: 教练，我们大家都准备好了。海西，我们不怕。
0: 有这份自信，我很高兴。选择跟强队交手，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才有奋斗的方向和动力。别把自己养懒了，你们要奋斗的未来还远着呢。
7: 太棒了，木马，我们一起打海西。
0: 友谊赛定在下周一，大家全力以赴。

0: 不，
1: 下周，这么快？
0: 四个月后的全国联赛，我们要以海西为目标，一定要有信心。
2: 是是是。
3: 这次全国联赛是我们这些老队员的最后一年了，能跟海西队掰掰手腕，真是太过瘾了。
0: 教练，全场紧逼，我们再来一节。
1: 对，再来一节。

0: 木马，怎么了？睡不着吗？想什么呢？
1: 你接我的传球会不会感觉不舒服？
0: 啊？你怎么感觉像魔怔了一样？
1: 没有，我就是想问问，你接我的传球舒不舒服？
0: 木马，你别紧张，我们全力以赴的去打就好了，其他事不用想太多。
1: 不，聂力，你不明白。其实我一直把龙汉当对手，因为我以前跟他打过野球。
0: 你哎，哎呀，你和龙汉，怪不得。然后你打输了，
1: 但我输给他绝对不是因为传球问题。嗯，能打海西我很高兴，但我觉得自己还没有适应新位置。下周一我就要面对他了。
0: 啊，木马，木马，这可不像你，怎么突然跟泄气了一样？
1: 我不是泄气，我只是不想输给他。
0: 木马，你就放心打，我会全力配合你的，咱俩一起联手，一定能打败龙汉。
1: 好，一起加油。你没事吧？
0: 没事，只能多练了。

0: 让人睡觉不？
1: 明慧，我们错了。这么多人来看比赛啊，好热闹，这氛围也太棒了。嘿，走，
0: 看比赛吧。当然了，
2: 都没有
3: 来了，
2: 没关系。
3: 才来啊，快走。
2: 来，咱们坐那边去吧。

0: 么多抢配啊，那是最强中锋宋强，那是刘明七号，我记得。
1: 这里的篮球氛围和篮球文化确实很浓厚，这满墙的照片太带感了，我以后也要把自己的照片挂在京江的展示墙上。
2: 京江可没有。

0: 不展示墙，学校墙上挂的只有张衡和祖冲之。
1: 就是啊。
2: 哇，没想到海西的球迷这么热情啊。哎，对了，怎么没看到雨桐啊？他前天不是说要来看比赛吗？
3: 好像是啊。
4: 加油啊，海西！
5: 他刚刚来电话说已经下大巴了，应该马上就到了。
6: 加油
7: 海西，加油，
8: 加油，
4: 加油啊，
8: 海西，加油，
4: 海西队，加油，
9: 海西，
7: 海西队吗？
10: 好久不见啊，好朋友。
11: 好久不见，老沈。
8: 加油！
7: 加油！
12: 都活动开啊！
8: 加油！海西，加油！
12: 今天怎么打？
13: 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呗，虐谁不是虐呀？

0: 滨州晋阳有王姓大户，后人王翰诗才出众。
1: 王翰到！
2: 子羽来了，
3: 子羽来得正好，此座已空悬三刻。
4: 谢过张长史，王翰来迟。
3: 子羽啊，今日这酒如何？这可是八色葡萄酒之一，口感芳心酷烈。
4: 好酒，这般好酒，怕得好杯来配。明日送些夜光杯来府上，祁连山墨玉所制，每只杯碧薄都透如玉髓。
3: 子羽兄，你23岁得中进士，才华出众，真是羡煞一众人呢。哎，我看子羽啊，大有可为。
4: 谢各位抬举，今夜好时光，又有好酒，我给大家助助兴。
3: 好，
4: 奏乐。长安少年无远途，一生为县值金吾。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马西击长城图。
3: 好事啊，速速记下。
5: 是啊，这是好剑法呀。
6: 是啊，
3: 子羽啊，全选那日记得剑末出鞘，收敛三寸。
4: 若偏要出鞘七尺，明公何如？
3: 天下也就你子羽敢如此之言。罢了罢了，喝酒
4: 来。
7: 公子快回吧，昨日才接的进士榜，您这般胡闹。
4: 来来来，你可见这榜上竟是些

0: 翻腐人士。荒唐，读书人岂能囿于一纸榜单？竟然如此，待我也写个海内文士榜。这岂能以温吞论之？
1: 全选之后，王翰归返，闲居家中，直至十年后的开元九年，并州长史张悦升任宰相，在张悦推荐下升任通事舍人，负责往边塞押运马匹、骆驼、粮草等军需物资。
2: 往通事押运物资真是独特，旁人只要能尽职尽责押运到地方即可。王通事除了官运物资，自己倒还搭起车，莫不是自用？
3: 边塞将士肩负大义，喋血沙场，不多我这几车，这是我王翰的些许心意。不闻金戈铁马，怎写得出真边塞？接着取取寒。
4: 这是葡萄酒。
0: 自带葡萄酒，真是个狂人。
3: 待到凉州城，当以夜光杯饮之，方不负此酿。

0: 将军，王同事，将军请闻。此乃阵前儿郎，热血酿成。是王同事来了，这一路舟车劳顿，给我们送来前线物资。我和我的将士们，谢过。
1: 将军，众将士们远在西域浴血奋战，除去这些马匹和粮草外，我特地自带了葡萄佳酿，可激发将士们。
0: 战前斗志，今晚战前壮行，明日好旗开得胜。好酒，儿郎们，痛饮此杯，明日又赴生死场。听闻王同事善饮，今晚一起豪饮。

0: 王通是可知，这杯中成过多少英武，上月300兄弟出关，归来者，哎，所以更当尽欢。将军看，战死者已化形合，正笑我等贪生呢。<笑>
1: 好个狂生！ 取我甲胄来，再战300回合。
0: 王翰，我自。

0: 了锦衣玉食，歌舞升平，却从未忘却社稷江山。若非边塞将士浴血奋战，大唐繁华也会灰飞烟灭。今天我特带来几个夜光杯，搭配着西域的葡萄美酒，献于将军和将士们。
1: 好，我们一起干了这杯酒，共祝大唐社稷长治久安。来，众将士，
2: 干了！
1: 此刻共饮此杯，为明日之战祈福，愿我大唐军旗猎猎，所向披靡。
0: 将军所言极是，此等豪情盛景，当痛饮美酒，一醉方休。
3: 今日与诸将共饮美酒，同沐欢乐，即便横卧沙场，又有何惧？古往今来，征战者几人能安然归乡？然为家国，吾等义无反顾，死而无憾。
4: 干！
5: 没错。
0: 好个琵琶马上催，这是催我们多饮几杯啊！

白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苦来征战。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丝瓜真的浑身都是宝吗？它究竟藏着哪些养生奥秘呢？中医如何调养慢阻肺？为何深夜后容易出现负面情绪？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做足防晒为何却伤了皮肤？哪些防晒误区要避免？腿沉脚肿，肢体代谢

0: 血循环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疏通经络，提高下肢代谢。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丝瓜。这夏天一到，菜市场里的瓜类都上市了，冬瓜、黄瓜、苦瓜、丝瓜可以说各有人爱。但说实话，很多朋友对于丝瓜的认识还停留在炒鸡蛋挺好吃的。可是您知道吗？在中医眼中，丝瓜可不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据说它既能清热祛湿，还能通经络，甚至那个被您当洗碗布扔掉的丝瓜烙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呢。那么浑身都是宝的丝瓜究竟还藏着哪些养生奥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0: 夏天一到，冬瓜、黄瓜轮番上桌，可偏偏有一种瓜，明明菜场里到处都有，却很少有人真正吃懂它，它就是丝瓜。那么在冬瓜、黄瓜这些夏季常客面前，丝瓜的独门养生绝技到底是什么呢？
2: 丝瓜呢，其实它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食材。那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讲呢，它味甘，性是稍微偏凉的。那它的核心的价值呢，其实可以概括成三点，就一个是清热泻火，一个是清理湿热，还有就是疏通经络，就是非常契合我们夏季的暑热加湿的这种气候特点，专门应对那种夏季的上火，然后湿气重这样的人群。把它跟这个冬瓜还有黄瓜来对比的话，那冬瓜呢，它的专长其实是擅长那个利水消肿的，但是冬瓜它没有通络的作用。另外黄瓜呢，黄瓜其实它的主要作用是清热生津，这是跟它们不一样的。那丝瓜呢，它最大的它的独特的优势就是它清湿热，同时呢它还能疏通经络，这是其他的像冬瓜和黄瓜这个其他瓜类不具备的。那同时呢，就是丝瓜还有一个好处，它是润而不燥，就是清热呢它不会耗伤津液，在降火的同时呢又可以滋阴，不容易出现吃完身体发干的情况，所以更适合就夏季的一个长期的食用。
0: 既然丝瓜这么好，那它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夏天最头疼的那些症状呢？比如反复长痘、咽喉干痛，还有一早起来就浑身浮肿，这些健康烦恼丝瓜真能一网打尽吗？
2: 丝瓜呢，它是可以入这个肺胃两个经络的，可以解除上焦的热邪，可以改善比如说嗓子不舒服、咽干咽痛，另外也能缓解像皮肤上长痘啊这种热毒啊湿毒，同时呢可以疏导这个水湿，把这个停留在我们体内的这种湿浊给它排出体外，就解除这个湿邪带来的这种身体的沉重呀、浮肿呀。
0: 说到这里，很多人会问了，夏天容易肩颈酸胀、胳膊腿发沉，是不是也能靠丝瓜改善呢？
2: 就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讲，它就是有这个黏腻的这个特性，当然它也会阻滞这个经络气血的运行，它就会导致我们气血无法濡养筋脉，也就容易出现就是这个颈肩的这个僵硬呀、酸胀呀、疼痛，还有四肢的这个沉重的乏力。鲜嫩的丝瓜呢，有清化湿邪、去除这个组织的源头。如果是日常能够坚持食用的话，它能够明显的减轻这个湿气组织带来的这种颈肩的不舒服，包括肢体的这种困重。那当然了，它就属于这个食物的这种调理，是不能完全代替药物治疗的。
0: 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丝瓜浑身是宝，连皮、瓤、老酪都能派上用场。可平时我们削掉的瓜皮能干什么呢？那个硬邦邦的洗碗丝瓜烙，除了刷锅还能怎么用呢？
2: 那丝瓜它其实不同的部位它的功效也是各有侧重的。那丝瓜皮呢，它的清热解毒的这个作用是最强的，尤其是擅长就是清洁体表的淤热。那它针对呢，就比如说皮肤上有热毒，上火啦，长那个痘了，就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就是蚊虫叮咬，或者就是你晒伤以后 皮肤发红发炎。

0: 这时候就可以削那个薄片的丝瓜皮，就贴在这个皮肤表面，它又能够清热解毒呢，又能够祛湿止痒，其实可以做一个清热的茶饮。那就用这个丝瓜皮，就是30到40克，配上生姜，都清洗干净以后就放到咱们的水杯中，就是用那个开水冲泡。那丝瓜皮呢，它本身它是有这个祛湿热的，那生姜呢又可以躲治它的这个寒凉，那这款茶饮特别方便的夏季的清凉的饮品。那第二个呢就是瓜瓤，也就是说丝瓜的那个果肉，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在清肺胃之热，就是生津出烦，它主要可以改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嗓子干呀，觉得心烦呀，所以呢它也是我们经常就食补的一个主要的部分。那第三部分呢，咱们就说老丝瓜络，就长熟了然后干燥以后的那个筋络，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小时候都用它这个洗碗洗锅，现在也是可以用那种丝瓜络来当那个厨具洗碗用。当然它其实丝瓜络更重要的是它有可以入中药的，丝瓜络的药性呢，它有新鲜的丝瓜，它有它的凉性，就是转平了，它的核心的功效最主要就是疏通经络，行水消肿。那我们临床用的时候呢，经常可以用于就是像颈肩关节痛、颈肩僵硬，还有这个身体的水肿，所以它的药用价值是最高的，就老丝瓜络。
1: 那么丝瓜怎么吃更养生呢？看药膳大师为我们带来一道双玉排骨丝瓜汤。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药膳双玉排骨丝瓜汤。我们讲玉米清洗干净，切成段，然后改成小块，丝瓜去皮，切成滚刀块。首先我们将排骨焯水，里面放入葱姜料酒，待水开后打去浮沫，排骨捞出后放入温水中清洗干净，放入砂锅中，再加入玉米玉竹，再加入凉水、生姜、小葱和料酒，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小火炖40分钟左右，然后再加入切好的丝瓜滚刀块，再炖10分钟，加一点盐调味就可以了。
1: 您瞧，一根普普通通的丝瓜，从皮到烙，每个阶段都在替我们的身体解围。它不挑人，关键是您得会吃。这个夏天不妨试着把皮留下来泡茶，把嫩肉搭配得当，让每一部分都物尽其用。最寻常的时令菜往往藏着最深厚的中医智慧，愿这根清脆的丝瓜为您守护一整个夏天的清爽与安然。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1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慢阻肺的话题。现在正值盛夏，按理来说本是对呼吸道疾病人群更为友好的时节，可是还是有不少朋友受到了咳喘的困扰。很多人以为只是年纪大了体虚，殊不知啊，这是慢阻肺发出的疾病信号。
4: 大家好，我是陕西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肺病科的高杰，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慢阻肺的相关话题。慢阻肺它的全称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的肺部疾病。我们常说的老慢支、肺气肿，很多呢其实就是慢阻肺。老慢支呢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它是说呢每年会咳嗽咳痰呢超过3个月，连续呢2年以上，它是只咳嗽咳痰，没有持续性的气流受限，可以说是慢阻肺的前期阶段。那么肺气肿呢，它是肺泡呢被撑大了，失去了弹性，肺泡结构呢破坏了。那么慢阻肺呢可以理解为是老慢支和肺气肿的综合体，既有慢性气道的炎症，又有肺泡结构的破坏，同时呢还伴有持续性的气流受限。所以我们说呢，慢阻肺

胃呢是二者叠加后的终局状态，请大家不要担心。我们中医讲胃病先防，疾病防变，在老慢支阶段就干预，完全可以阻止它发展成为慢阻肺。在慢阻肺早期就规范的治疗，是完全可以控制住病情的。那么中医怎么来治疗慢阻肺呢？中医治病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叫做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也就是说，当病情凶险，危及到生命，我们这时候呢就要先控制症状，保命为先。慢阻肺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呢，常常它是以标食为主的，患者呢咳痰喘症状加重，痰呢多是为黄色的粘稠痰，会出现端坐呼吸，不能够平卧，甚至会出现呼吸衰竭。那么这个时候呢，首要的任务就是治标。中医呢，我们会用清热解毒、宣肺止咳、化痰平喘的药物，以快速的呢清理气道，排出痰液。这时候呢，那么也会配合西药的治疗，比如说抗生素、激素、解痉平喘的药物，还有雾化，必要的时候呢还会上呼吸机辅助通气等等。那么中西结合呢，抢救治疗呢，我们说先把标稳住，让患者呢度过危险期。那么我们说什么叫缓者治其本呢？病情没有急性风险的时候，症状比较缓和，针对着病根来调理，根除诱因，杜绝反复发病。当病情平稳了，患者呢不喘不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治本。那么慢阻肺能够根治吗？目前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根治它，但不能根治不等于不能管好它。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也是不能彻底根治的，但是只要管理的得当，完全可以带病长寿，生活质量不受影响。慢阻肺呢也是一样，它也是可以被管好的。那么怎么管呢？我给大家说四个字，就是冬病夏治。慢阻肺是典型的冬病，冬天呢季节寒冷，空气干燥，容易诱发疾病的发作，而夏天呢阳气最旺，人体气血通畅，腠理开泄，这个时候呢提前干预，能把深藏在肺里的寒痰伏邪赶出去，到了冬天呢就不容易发作了。那么具体怎么做呢？第一呢，三伏贴，在每年最热的三伏天，把温阳散寒的药物贴敷在肺腧、脾腧、肾腧等等一些穴位上，药物呢通过皮肤的渗透，温通经络，振奋阳气，连续贴3到5年，很多患者呢到了冬季发作的次数呢就明显的减少，而且发作的程度呢也明显的减低了。第二是夏季的调补，夏天呢是健脾断痰、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健脾补肾的膏方或者中成药，趁着阳气旺盛的时候把脾肾补起来，脾肾强健了，到了冬季呢就有足够的底气去抵抗外邪。第三是适度的锻炼，夏天天气暖和，是锻炼呼吸机、改善肺功能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呢坚持每天做呼吸操，到了冬天呢呼吸机的力量就上来了，就不容易那么喘。今天呢就教大家两个简单有效的方法。第一个呢是缩唇呼吸，这是所有呼吸锻炼的基础，用鼻子呢慢慢的吸气，心里默数1、2、3、4，然后把口唇呢缩成吹口哨的样子，像吹蜡烛一样慢慢的均匀的呼气，心里呢也要默默数1、2、3、4。记住一个原则，呼气时间呢是吸气时间的2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说慢阻肺的肺呢就像一个吹了很久松松垮垮的气球，再也缩不回去了。那么我们看这个呢就相当于吹了太久的一个肺，它是回不去了，缩不回去。那么这是个呢我们正常的一个肺，它的弹性是相当好的，因为慢阻肺的肺收不回来，缩唇呼吸呢能够产生一定的正压，把气道撑开，帮助把肺里残余的肺气排出去。每天呢做3组，每组呢10次。第二个呢是俯视呼吸，很多慢阻肺患者的呼吸呢，他是肩膀呢，我们说是他是一耸一耸的，用的是胸式呼吸，这种效率呢是比较低的。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俯视呼吸，一只手呢放在胸口，另一只手呢放在脐部，吸气时呢用鼻子去吸，感觉呢肚子像气球一样会鼓起来，
凶手的手呢？

0: 不动，呼气时候呢用缩唇法慢慢的呼，感觉呢肚子会瘪下去。每天练习5到10分钟，腹式呼吸能够调动呼吸机的力量，一次深呼吸抵得上3次浅呼吸。呼吸锻炼坚持3个月，很多患者呢会明显的感觉气顺了，走路没那么累了。最后呢，我想提醒大家，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长期吸烟史，长期咳嗽咳痰，活动后气短，尤其是40岁以上，请及时去医院做一次肺功能检查。这个检查呢也非常的方便，吹几口气呢就可以，它比你做胸片肺部 CT 呢可以提前5到10年呢发现慢阻肺，发现的越早，干预的越早，肺的功能呢保留的越好。祝愿大家每一次都呼吸顺畅，谢谢大家。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负面情绪。最近呀，圈友豆豆发来求助，他说一到夜深人静他独处的时候，总是会感觉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脑海当中总是有很多不好的消极的想法，第二天醒来浑身没劲儿，心情也不好，工作效率也差。他想问问这该怎么办呢？为何夜深后容易出现负面情绪？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罗医生，给我们来讲讲。罗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罗医生向您请教，像我们的圈友豆豆一样，很多朋友在入睡前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很多的消极念头都会冒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罗医生，
2: 这种现象其实非常的常见，我遇到的患者都跟我提到过有类似的感受。
1: 嗯，
2: 他们就是说白天忙的时候顾不上这些想法，但是一到晚上躺下来，这些烦心事儿啊就全都冒出来了。这个其实很正常，白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电脑，我们会思考很多工作生活具体该怎么做啊，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那么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呢一直是在高效的工作的，但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外界的输入变少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理性脑呢就开始放松休息了。他下班了，我们的另外一个系统我们叫做默认网络就开始活跃起来。
1: 嗯，
2: 那么默认网络呢，它是负责处理记忆、整理信息，还有扫描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威胁。这个系统呢，白天是被压着的，晚上理性脑下班他就上班。在心理学上呢，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叫做夜间思维反刍。
1: 哦，
2: 这个反刍两个字呢，大家都知道，牛呢是白天吃草，晚上的时候他就会把食物返回来，
1: 对，
2: 重新咀嚼，然后反复的咀嚼。那我们的大脑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把白天的事情翻出来反复的嚼，那些在白天让你紧张担忧的事情在晚上反复的嚼啊，就会越嚼这个味道就越苦。那么从进化的角度看呢，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本能。在远古时期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么越是到晚上，我们的大脑呢就越需要保持一种警觉。
1: 嗯，
2: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呢，这种系统呢它就有一点过度的敏感了，它可能分不太清楚晚上这个野兽来袭和明天有个汇报的区别。我们现在住在房子里面没有野兽，对吧？
1: 是的。
2: 但是我们明天可能会有一些挑战，有工作汇报，要去见一些重要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默认网络呢它就有点分不清楚了，它就会让我们处于一种过度警觉的这个状态之中。讲到这里呢，我想请我们观众都安心啊，这种现象并不是代表着你心理脆弱或者是总是想太多，它是每个人的脑子里面都有的正常的运作模式。我们能够理解这种现象，接纳这种现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可以让他们松一口气，从这种紧张和担心之中摆脱出来。
1: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负面情绪，其实也不必苛责自己啊，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状态。那么想问问您，如果长时间每天晚上入睡之前都有这样的坏念头，这样的负面情绪，对我们的身心是不是

0: 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呢？
1: 是的，如果这种现象只是偶尔出现，比如说偶尔一两次睡不好，偶尔一两次这个想的太多，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状态它持续好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好几个月都没有缓解，那我们就需要认真的对待了。我们先讲一讲它的危害啊。那么讲危害呢，并不是要吓大家，而是让大家对这件事情呢能够高度的重视。
0: 对，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睡前的这种胡思乱想，对睡眠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当我们的这些念头，尤其是负面的念头冒出来之后，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就被激活了，那么我们的整个身体呢就进入一种备战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就该开始这个快速的水平在上调，为接下来要准备的战斗做准备了。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越想赶紧睡，我们的大脑呢就越兴奋。
0: 对，
1: 这种努力想要去睡着的想法，它最终会成为影响你睡着的一个强大的阻力。
0: 嗯，
1: 那么最后就会陷入一种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的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睡眠对我们来说是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长期的失眠呢，是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慢性的消耗。那皮质醇的长期的偏高会抑制免疫功能，让我们更容易生病，也会给心血管系统增加负荷。第三个呢，也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现象，在心理学上呢，我们叫做负面情绪的自我实现。当你在深夜里反复的想，我是不是能力不行，领导是不是对我有意见，这些想法并不会随着天亮就消失，
0: 对，
1: 他们会慢慢的影响你看待事情的方式，那么我们的行为呢也就会随之退缩回避，反而印证了当初的这个负面想法。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想法改变行为，行为反过来又来进一步强化想法的一个典型的事例。那么就会让我们一步一步的从情绪的波动滑向持续的焦虑甚至是抑郁。
0: 那么我们的危害说完了，说说方法吧，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入睡，减少我们的内耗，让我们和坏情绪和平共处呢？
1: 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三个很实用的小方法。第一个小方法呢，我们叫做给念头贴标签啊。当你注意到有一个让你觉得难受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你就给它贴上一个标签。什么标签呢？这是一个担忧。我们就给这个念头起了一个名字了。当你给这个念头起了名字之后，它就不再是一个干扰你的念头，你也不是在沉浸在这个念头之中，那个时候你就变成了站在旁边观看这个念头的第三方。
0: 对，
1: 那么你也就不再沉浸在这个念头之中，就能够更好的从这些念头之中摆脱出来。我们的第二个方法呢，叫54321落地法。如果你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你没有必要去苦熬，你可以坐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的54321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五就是尝试着去观察你这个房间里面的五种东西，开始在你的环境中去发现并且辨认五种事物。四是去尝试着去触碰四种事物，比如说摸一摸你的被子，摸一摸你的衣服，甚至摸一摸你的脸，一共四种事物。我们的三呢，是听一听我们周围有什么样的声音，比如说外面有车辆路过的声音，我们尝试着去辨别环境中的三种声音。而我们的二呢，是尝试着去闻一闻在你所处的环境中去辨别两种气味。我们的一呢，是用我们的口腔去体验一种味道，你可以端起杯子一小口水，只是一小口，但是你尝试着去感受这个喝下水之后，这个水流在口腔里面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怎么样穿过我们的口腔进入咽喉，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胃里面。当我们的54321落地法完成之后，我们的注意力会从你的想法开始回到你所在的这个当下，开始让你的身体和你的想法开始产生强烈的连接。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些翻腾的念头它自然就会慢慢的淡下去。第三个方法呢，我们是在必要的时候要离开床。我们睡眠卫生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床是用来睡觉的，而不是用来思考人生的。如果你躺了20分钟30分钟还是思绪乱飞，脑子里面 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念头，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果断的起床。

0: 离开爽可以抄写一段比较枯燥乏味的这个书籍一段文字、那么这种行为呢是让你和那个刚刚我们讲到的那种胡思乱想暂时的脱离开来，然后当你有困意了之后我们再重新返回到床上。这种行为呢能够保护我们床和睡眠之间的这种简单的连接，让我们形成一种简单的条件反射，床就是睡觉的地方，上了床我就要平静下来。这些就是我们讲的三种简单的快速有效的能够帮助大家从各种纷繁复杂的这个念头之中快速的摆脱出来的方法。
1: 感谢罗医生的分享，谢谢您罗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皮肤瘙痒，最近来自浙江杭州的22岁的女士青青啊，她发来求助，她说近些天她和家里人出去游玩怕晒，所以她做了全副武装的防晒，她涂了厚厚的防晒霜，而且呢戴了墨镜，戴了防晒帽，还穿了防晒服，本以为这全副武装肯定没问题，没想到她回来之后啊，发现脸上脖子上还有胳膊上又红又肿，而且出现了很多小疙瘩。她想问问明明做好了防晒怎么皮肤还是受到伤害了呢？那么外出游玩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晒呢？一旦晒伤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王医生你好。
2: 你好。
1: 王医生，我们经常会听说一句话，就是要想皮肤好，要想皮肤健康，这防晒少不了。为什么防晒对于我们的皮肤健康是如此重要呢？如果没有做好防晒，皮肤会造成哪些严重的影响呢？
2: 防晒对我们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太阳光中的紫外线，特别是 UVA、UVB， 对我们的皮肤还是有非常多的损伤。如果我们过量的暴露于紫外线，会导致皮肤的发红，皮肤的发黑，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的光老化，有的时候会出现晒伤，所以紫外线其实对我们的影响还是蛮多的。那应该来说，防晒那作为一个非常简单也相对来说性价比非常高的一种方式，那对我们预防紫外线损伤，预防光老化防止我们的过度衰老，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那如果我们对于这种紫外线的防护不够那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这些皮肤的影响，那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包括容貌呀，包括我们的社交生活，都会有很大的这些相关的损伤。
1: 那听了您的讲解我更疑惑了，你看我们的圈友包包啊，他这次出去游玩那可真是全副武装，物理防晒化学防晒可都招呼上了，可是为什么他的皮肤反而受到伤害了呢？
2: 防晒确实包括了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那物理防晒呢，它包括我们日常的戴帽子呀、打伞呀，或者说穿长袖的衣服。那化学防晒呢，我们有一些这种防晒霜可以帮助我们这种阻挡环境中的紫外线。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那其实防晒呢也不要太过度。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使用防晒的时候会涂得太过于厚了或者说我们穿的衣服呢也有的时候太过于多了，它会使得我们局部皮肤开始比较潮湿然后会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那这个时候呢反而会导致我们皮肤的过敏也会导致皮肤的瘙痒、发红这些症状的出现。
1: 明白了。那如果已经出现了皮肤瘙痒，或者是在晒后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如果已经出现了紫外线的损伤，出现了皮肤的发红、瘙痒，甚至出现肿胀和水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对应的方法。首先呢，我们可以做冷敷因为在冷敷以后呢，可以减轻局部的这种炎症反应。如果说是这种轻度的红斑，那我们冷敷一般是可以消退的。那有些患者呢，那瘙痒会比较明显，那症状呢也会偏重一些，我们可能需要使用一些药物。那比如说我们使用外用的这种糖皮质激素的软膏甚至呢会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这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减轻相关的症状。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注意，那一旦出现了这些以后我们如果瘙痒非常的明显或者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其实防晒我们要时刻谨记，不仅仅是阳光强烈的时候，那相对来说阳光没有那么强烈，我们在室外活动如果比较多，我们也要去注意。还有呢就是我们一旦出现了阳光的受损以后，我们要有一个及时的处理那越早的处理呢，可能对我们的后续的治疗效果呢就会越好。
1: 明白了。那王医生还想请教您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过度的涂防晒霜涂太厚可能会导致皮疹或者皮肤的发炎的状况，还有哪些误区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影响呢？
2: 在防

0: 在穿衣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透气的化纤的衣服。那这个时候，如果天气又比较潮湿出汗又比较多那使得我们局部环境呢，它的皮肤屏障功能会损伤那这时候再叠加我们的这种防晒霜，反而会导致我们皮肤容易出现刺激反应所以其实我们在防晒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能够帮助我们去减少这些刺激。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您，王医生再见。
0: 再见。
1: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小泉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着您练传统功法减脂塑形。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杨慧。下午腿就肿了一圈，穿鞋都紧，这是下肢的循环不好，是湿气重。今天两个动作，霸王举顶和两手攀足。一起解决下肢气血的运行。接下来，我们练习这两个动作。第一是霸王举顶，一、二、三、四、

0: 次。
1: 好，谢谢杨老师带我们练习的这两个招式哈，霸王举鼎和双手攀足。我有一个感受，这两个动作好像更多的是我们用上肢的动，比如举鼎和去攀足哈。但是您刚才讲到，我们这个功用不是为了解决下肢的气血运行来消水肿吗？这个上肢的动作好像没怎么联系到下肢啊。
0: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动作，首先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下肢有我们的脾经和胃经，也有我们的肾经和膀胱经。那么在我们在做上肢动作的时候，我们通过两手交替的上举，可以带动和牵拉我们的脾经，而我们身体里的湿气重，就是因为我们的脾太湿了。那么脾在五行里是主土的，那如果脾太湿的话呢，是影响我们的运化，那么造成身体会有一些浮肿，甚至是我们下肢的这个水路不畅通，
1: 对，
0: 都会影响。
2: 身体沉重，尤其是下肢总是感觉有点水肿，这时候可能就是由于我们身体的湿气过重，导致脾的运化能力受到了影响。杨老师告诉我们，想要全身通畅，那么不能光练下肢，要讲究整体，上下肢一起练，才能达到更好的牵拉经脉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细致地学一学这两个动作吧。
0: 好，第一式动作，霸王举鼎，重心下沉，两手掌心向上，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开左步插掌，两腿自然站立。二的时候呢，两手同时翻转，下面的手往下按，上面的手往上撑，两腿半蹲，同时转头向左看。三的时候移重心，向右移重心的同时，两手下落，变掌心向上，高度与肩同高。然后四的时候并步，两手翻掌下落，垂于体侧。
1: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招式，霸王举鼎哈。其实您刚才讲到最关键的一个招式，就是我们一手向上，一手向下啊。然后同时我看咱们的下肢还要有一个向下蹲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的发力点在哪儿？到底用哪儿开始发力作为我们一个身体的中心，这个力从这儿出去。
0: 下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那么我们这个霸王举鼎呢，首先

0: 肩呢向上的发力点呢，我们是力打我们的掌啊，这个掌腕这个地方。另外通过上臂向上带动我们体侧的相关经络，比方说脾经、胃经啊。那么下面的发力点呢，也在我们的左手的这个两个发力点，它的力量都在我们的手腕上，所以千万这个动作不要做成上下手臂是伸直的
1: 啊，对，
0: 肘关节不能伸直，因为我们力量不在肘关节，是在腕关节。第二点，当我们开步插掌的时候，这个手不要太小，手要分开，下面在小腹，上面在膻中穴，它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有的人一做成这样子太小了，这个是不对的。
2: 嗯
0: 哎，所以这个动作也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往下蹲的时候，幅度的大小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你的能力如果可以承受低的，那你尽量的做的大一点，我们标准的是三步半的距离。那么往下蹲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能跪膝啊，有的人做成这样，
2: 嗯，
0: 那是不对的啊。这个膝关节要往里收，往里啊，臀部不要撅臀，身体保持中正，百会向上。哎，转头的时候用下颚去找你相对应的肩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要避免出现问题。
1: 好，来您继续教我们的第二招。
0: 好，接下来大家跟我们一起做第二式动作，两手攀足，重心下沉，两臂外旋，开左步，两手从两侧上举，二的时候两手下按，按于肩前，翻掌从腋下反穿，在我们的肾腧上摩运，至臀部向下躬身。躬身的时候两手沿腿后的膀胱经继续摩运，两手放在脚背上，这时候重心向前微微移动，抬头挺胸塌腰。三的时候两手向前伸，用手臂把上肢托起。四的时候两臂外旋，移重心向右并左步。
3: 杨老师，刚刚您提到起身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动作点说是需要塌腰，那我想请问这个塌腰它这个动作在起身过程中它是什么时间点开始做这个运动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呢在往下摩运我们膀胱经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是躬身的，我们的后背是向上弓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刺激我们的督脉。哎，那当我们下去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抬头挺胸的是我们是刺激我们的任脉。那为什么要抬头呢？是因为在这个颈部这个地方要做一个缓冲。因为有的人很不知道他一下头就低下来了，
2: 对，
0: 很容易导致这个脑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抬头挺胸塌腰的目的是让血液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的地方的时候呢有一个缓冲，然后慢慢进入到我们的头脑里，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危险系数就排除了。哎，所以我们到下面最低的时候我们有个抬头挺胸的动作，它是有这两个作用的。
4: 明白，
1: 这也是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对，
1: 刚才有几次我就做错了，我是一直低着头
4: 这样起来了，
0: 这是很危险，
1: 这是不对的。
0: 对，很危险。
5: 想要锻炼效果好，这些动作细节您一定要多加注意。不过杨老师也提醒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锻炼的安全，在下蹲的时候选择自己能力范围的强度，不要蹲得太过低，而在起身的时候不要一直低着头，要有一个抬头缓冲，让血液慢慢进入头部，这样才能安全又有效地进行锻炼。
6: 好了，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0: 霸王举鼎，一

四、五、六、七、八。第二式，两手攀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再见啦。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江河交汇，思路要通。这里是兰州西固。黄河自西而来，穿城向东，流经于此，形成丰饶的河谷，独特的小气候得以孕育。也正因为如此，在这里生长出我们即将探寻的独特风物。
1: 兰州地处中国大陆版图的中心区域，它位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覆盖着深厚的黄土层，城区海拔约1520米，兼具了高原的辽阔与河谷的深切，地貌呈现出多样性。南部是典型的黄土山梁沟谷区，北部是开阔雄健的土石山地，黄河沿岸还分布着宛如大地赤焰的丹霞地貌。山河在此交错，不仅雕琢了大地形貌，也因地形起伏塑造了寒暖干湿的小气候单元，这便是兰州风物最初的基因。
0: 在黄土高原的冬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到西固区南部的金沟乡。在那里，土地用巨大的昼夜温差和6年以上的等待，淬炼成一种被誉为蔬菜人参的甜润奇迹。

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以山地地形为主， 平均海拔2170米， 属于典型的冷凉温润二阴山区，典型的山旱地，巨大的昼夜温差让糖分得以积累，冷凉干燥的气候又避开了病害的侵扰，让百合得以在此健康生长。 兰州百合属于山丹类，味极甜。

甜美脆爽细腻，色泽洁白如玉，是百合中的上乘佳品。其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与硒、锌等微量元素，结合传统中医所看重的润肺安神之效，让它成为一味药食同源的滋养佳品。

0: 在寒冷的冬季，百合茎干看似枯死，地下的金块实则在悄悄生长。这种近乎笨拙的慢，恰恰是它甜的秘诀。如果把百合看作这片土地的孩子，那么它一定是性子最慢的那一个。从一颗小林茎长成一枚合格的兰州百合，至少需6年。而要达到顶级品质的百合，则需要9年。王生源这样的百合世家，便是与时间签下这份漫长契约的守望者。他们像挑选珍宝一样，筛选出来年最具潜力的百合种球。
1: 看，把太大的要挑出来啊、哦。把太小的要给爸爸啊、哦。
2: 爸爸这儿有一个小的。
1: 这个小的这个要挑出来，那是我们要种的。
0: 冬季万物蛰伏，但对于生长在地下的兰州百合，这却是积蓄糖分、孕育来年生机的重要时期。
2: 爷爷，百合，你到了没？
1: 到了，到了。
0: 农人王生源一家要为百合完成一次关键的追肥。
1: 王志新，看着脚底下啊，别滑了啊！
2: 啊。
0: 第一步是拔掉地上枯死的旧茎，这不仅是清理，更是为了保护地下林茎的芽眼。用土严实地封住这个呼吸口，寒风就钻不进去，百合才能在安稳的黑暗中继续生长。撒下的肥料是百合整个冬季的能量来源，均匀的覆盖是为了确保每一株百合都能公平地获取养分。来年春天，茎干能否粗壮地破土，种球能否饱满有力，全仰仗此刻的精心给予。百合从深山中走出，被以滚油相迎时，一场关于形态与风味的华丽蜕变便开始了。精选外形饱满的兰州百合，去除外层瑕疵，清洗干净。改刀是关键，在百合根部系上细致的井字花刀，深度需恰到好处，既不能切断，又要为后续的绽放留足空间。定型的艺术在微油中完成，将大豆油加热后转为小火，将控干水的百合轻轻放入油中，用低温慢炸的方式，让热量从中心缓缓渗透，花瓣在热力的作用下徐徐向外舒展，定型为菊花的雏形，直至整体呈现均匀的微金黄色。高温会瞬间逼出花瓣中残余的油脂，并使其质地变得无比酥脆，色泽也转为诱人的金黄。最后，将这朵在油锅中完美绽放的金菊轻轻装盘，撒上如雪糖霜。

0: 地标风物就此被火候与刀工赋予了最璀璨的仪容。欣赏过百合在滚油中绽放的璀璨形态，另一种更为深沉温润的表达正在文火中徐徐生成。一切始于对主料的处理，靖远滩羊的肋排剁成块， 焯水是关键一步，羊肉倒入热锅中，加入姜片与料酒，焯好的羊肉重新放入炖中，大葱姜片是去腥提鲜的基底，大枣枸杞注入清甜，
1: 当归、党参、黄芪依次放入，再撒入香料粉，它们在汤中缓缓释放底蕴，与羊肉的醇厚相得益彰。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让风味充分交融。而后加入洗净的兰州九年百合片，只需再炖片刻，待其变得晶莹软糯。最后用少许盐与味精调味。 汤汁饱含滩羊的丰腴、百合的甘润与药材的底蕴，一勺入口温润入心，这便是兰州冬日的至味。
2: 爸，老师，吃饭了。
3: 好不好吃啊？好吃。那好吃就多吃一点。爷爷种好的这个百合，这你今年吃到的是九年生的百合，九年才长这么一次。
4: 别乐，别乐，别乐。
3: 今天都是你们爱吃的。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1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在兰州，两山夹弋河的磅礴谷下，其上游的黄河两岸正是兰州西固区。世代生活在这儿的人们深谙一种与阳光博弈的古老智慧，他们在特定时节用麦草将土地严密地覆盖，创造出绝对的黑暗，让一种风物在静谧中悄然转化。当草帘揭开，在黄土之下，金黄与玉白交织的答案便呈现在了眼前。
0: 在兰州市西固区的两卯之间，藏着一位金色的风物——兰州韭黄，其中尤以张家大坪村所产最为有名。这里的韭黄茎粗如玉，叶黄如金，其叶片在独有的麦草覆盖古法种植下，形成自然的卷曲，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自来卷”。 张家大坪村的韭黄被中国农科院专家评定为全国品质最好的韭黄之一。理解这片金黄，需要回到它诞生前漫长的黑暗。这黑暗源于一项传承了40余年的农法——麦草覆盖法。农人用麦草为田垄覆上棉被，不但营造了黑暗， 更锁住了温度与水分。地里的普通韭菜因此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茎叶中的叶绿素消退，叶黄素生成，从而由青转黄。当麦草完成使命，一年一度的韭黄开镰时节便到了。 一队人用草叉，将覆盖在垄上的厚实麦草层整齐地推开。 让沉睡一季的田垄。

0: 重见天光。紧接着是为收割开道，另一队人用铁锹沿田垄一侧挖出沟渠，经验最足的老把式们将镰刀刀头水平贴地，把韭黄从土中完整拖出，确保韭黄的根不受伤害，为下一季的金黄埋下伏笔。成捆的韭黄被迅速搬运到田边，等待走向市场。
1: 教授，您看兰州韭黄品质好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2: 这个的话，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天时呢，就是要精准掌握好这个覆盖和揭开的时机，差几天口感都不同。地利呢，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黄棉土，就这个土质啊，特别的疏松透气。
1: 还真是，你看很松软这个土。
2: 对对。那么呢，它就保证了韭黄的一个正常的呼吸作用。哦。啊，再就是人和。啊。人和呢，是我们这里20多道工序的一个坚持。嗯。前两年我们是不收割韭黄的，主要是培育一个健壮的根株，为韭黄的生长积累养分。第三年才开始这个韭黄的生产，一年只收获一茬，所以我们的这个营养物质积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的韭黄的品质口感都特别好。
1: 所以真的可以说兰州的韭黄啊，是经过了时光的沉淀。
2: 对，是的是的。
0: 兰州韭黄它性属温补，可暖中驱寒，益肝健胃，富含的铁、钙、磷有助于骨骼强健。可以说，这口冬日里的鲜嫩金黄，是自然赠予的温润滋养。当兰州的冬季来临，这份清甜鲜嫩的滋味便需要更为厚重的特色风物腌缸肉来托底。精选肥瘦匀称的猪肉，将青盐与花椒、八角仔细揉搓，让咸香层层渗透。肉改刀成宽条厚片，以猪油用锅，下肉块用中火耐心煸炒，直至油脂清亮，肉色金黄。此时趁热将肉块儿层层压实，码入陶缸，待温度稍降，注入猪油，让油脂完全浸没肉块，最后封口，静候时光的酝酿。当醇厚的腌缸肉备好，它与韭黄的经典相遇，便是这片风土最直接的滋味表达。取腌缸肉切成薄片，热锅后改小火煸炒出香，再投入干辣椒，将洗净切断的本地韭黄倒入锅中，快速翻炒，腌缸肉的油脂包裹住每一根韭黄，待其变得油润微软，即可出锅。咸香与鲜甜终于在盘中圆满。
1: 如果说韭黄百合是以大地漫长的约定，那么还有一种味道是以不同的方式封存着这片土地的智慧。它不生长在土壤当中，却在陶坛里完成了一种生命的转化。当蔬菜和面汤遇见空气当中微小的菌群，最终凝结成一股清澈的酸爽。这股滋味早在明代《本草纲目》当中就被赋予了调中益气的评价，它就是人们顺应自然、平衡饮食的古老答案。
0: 这坛中的奥秘名为江水，一道在西北流传了千百

0: 年的蔬菜发酵汤汁，它的味道远不止一个酸字。这种酸是活性的，有层次的。在兰州，江水不仅是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夏日的解暑汤，冬日的暖身物。
1: 李教授，刚才您说到这个江水啊，我知道很多兰州的朋友特别爱吃，特别爱喝江水。这个江水之所以被大家所喜欢，跟兰州这特殊的地理地貌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
2: 因为兰州的地处西北，海拔高，气温低，紫外线强，而且又比较干燥。我们的先民呢，在2000年前呢，就发现用这个蔬菜发酵啊，可以良好的过冬，而且酿出来的江水啊，夏天清热解暑，冬天又暖身子。江水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发酵食品，但是它又非常独特，因为古代呢，在西北呢，盐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不放盐之后呢，这个江水又有很好的健康疗效。放盐它主要是两个功能，一个是抑制杂菌的生长，第二个呢是加速蔬菜的分解。你不放盐之后呢，江水益生菌就要担起这两个功能。
1: 那从您科学的视角来说，这个江水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
2: 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呢，我们首先发现的是一个降解尿酸的菌株，就是江水益生菌可以高效降解尿酸，我们就把它做成酸奶。我们在江水里面也开发了一些其他的菌株，可以高效降血脂的，我们把它做成这个江水咖啡这种形式，开发了10000多种，每一种都有很好的功效。
1: 哇，太好了！您看这个江水啊，虽然是来自于，可以说是我们的先辈们的一些来自生活的智慧，但是在今天这个显微镜下再来观察的时候，还是可以有无限的未来开发的可能。
2: 是的，是的。
0: 理解了江水，就读懂了兰州这座城市。身居内陆，温带大陆性气候赋予了它干旱少雨、蒸发量大的典型特征。面对这片土地的原始底色，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找到了与自然相处的古老智慧。在兰州西固区河口古镇的张大姐，正准备开启一场与时间的合作。张大姐说，做江水是个仪式，这仪式感的第一步往往从一方幽深的地窖开始。这里恒温阴凉，是蔬菜沉睡的宝库。她取出的是做江水最经典的搭档圆白菜与毛芹，它们带着地窖赋予的清凉与脆嫩，将为这坛新生的江水奠定清香的基底。点睛的一味是张大姐夏日采回洗净冷冻的苦苦菜，只为在冬日做江水时为这坛酸爽注入一缕来自旷野的清苦香气。制作从准备面汤开始，清水缓缓冲入面粉，搅匀成一锅清澈的面汤，将切断的毛芹、圆白菜和苦苦菜一同装入陶坛，接着倒入成功发酵的老江水，其中饱含着活跃的乳酸菌，是启动一切风味转化的关键。然后将清面汤徐徐注入坛中，让汤汁完全浸没蔬菜，最后盖上盖子。江水的发酵是一场对温度的微妙等待，温度要适中，夏天陶坛置于室外任其自然酝酿，冬天则需将它安放在温暖的炉火旁静静守候。快则3天，慢则5日，坛中的江水开始发酵。当江水被郑重地舀出陶坛，它便从一种静候的智慧化为厨房里最灵动的酸香。这缕酸香将要奔赴的是一场与丰腴之物的和解。新鲜排骨是这道菜厚实的基础。

0: 排骨改刀后冷水下锅，加入姜片、葱段与料酒，焯水后的排骨放入温水中，以防肉质变柴。接下来是赋予排骨酥烂口感的关键，将排骨转入砂锅中，加入足量温水，再次放入葱、姜、花椒，文火慢炖40分钟以上。与此同时，处理点睛之笔，黄心土豆被改刀成块，这将是汤汁天然醇厚的来源。此时主角登场，注入姜水，汤汁色泽瞬间转为清雅的微白。最后一步是风味的灵魂，菜籽油烧至微冒青烟，迅速浇在野葱花与干辣椒上，呛出扑鼻的馨香。随即连油带料泼入锅中。至此，一锅姜水排骨方才完成，排骨饱吸了姜水的酸爽，姜水则变得醇厚温润。
1: 喂，吃饭吗？
2: 来喽！今天啊，我们沿着西固水土的线索，完成了一场风物的探寻。您看，这韭黄长于暗室，江水活在潭中，而百合呢藏于高山之上，这都是西固大地的智慧啊。今天呢，咱们把这些风物都齐聚在餐桌上，我想这绝不是几道简单的菜肴美食，我们品尝的更是当地人顺应天时，把生活过得安稳的那股踏实劲儿。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熟悉的百合，比如说在银耳粥里可能放百合，
3: 对，
2: 咱们这儿是在羊肉汤里也可以放百合。
4: 我做的这个羊肉百合这道菜呢，主要是讲究的一个和，百合的性是温的，
2: 嗯
4: 啊，能降这个羊肉的这个燥，
2: 哦，啊，
4: 喝这个汤呢就是既暖胃，又润心，
2: 嗯，确实这个羊肉汤喝起来有一股这种清甜味儿哈，
4: 对对对，
2: 这种百合的清甜，
4: 真正的这个百合。这个底子啊，还是我王哥，他地里面的这个9年的好百合。
2: 哇，那您这地里种一个百合要9年的时间，那真不容易啊。
5: 今天我也带了一点我们地里啊，哦，现挖出来的这个新鲜的百合。
2: 这个是能生吃吗？这是像
5: 可以生吃。
2: 来，我们看看这个
5: 9年生的多头百合，
2: 真的是甜啊，
5: 带甜味，而且还糯糯的，
2: 甚至我刚进嘴的感觉，啊，特别像嚼甘蔗。
5: 对，
2: 但是比甘蔗又脆又要清爽的感觉。
5: 对对对，而且我们当地的百合呢，里面的淀粉又比较足一些，所以呢你在煲汤的时候，哎，你久煮它不烂。我们兰州的百合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蒸蒸日上，
2: 不仅种出来是甜的，日子过得也是甜的。
5: 对，日子过来也是甜的。
2: 张姐，我知道这个姜水好像特别讲究这个引子，就各家各户可能都有姜水，但是味道是不一样的。
6: 对，每个人做出来它的那个口味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姜水啊，就是在夏天呢可以把它做成汤，做姜水面吃。
2: 嗯
6: 啊，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和肉冻到一块儿，它是解腻的。
2: 嗯
6: 啊，味道更加一些。
2: 哇，今天来到西固，来到兰州，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太好了。所以你看咱们这一桌菜都是各有讲究哈。韭黄呢可以说是来自大地的滋味，然后我们的百合呢又是时光的清甜，然后我们的这个姜水啊，我觉得也是咱们生活的智慧啊。
6: 对对，
2: 所以真的是吃在嘴里是甜美的，但说着说着也能听到很多的历史和来自生活的这种巧思。咱们边吃边聊。
6: 好的好的

在兰州西固，在这特定的地理地貌当中，让韭黄在黑暗中炼出了金黄，让江水在时间里凝出了酸爽，也让百合在高山上酿出了清甜。而人们则是用这世代相传的智慧，将自然的答案化作三餐，最终写就了西固的丰富故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好像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归属大战。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韧性，
0: 是做人的德性。
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5: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6: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3: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

0: 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市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

0: 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1: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2: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辉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 2.4 公里、高 1.3 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

0: 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2: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5: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6: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7: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8: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9: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10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10: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
8: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

0: 全是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1: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

0: 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 18%。 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 4.2% 回落至 3.5%， 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零时到六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

0: 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开启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我们常说热在三伏。那么从气候统计来看，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和南方大部，全年有半数以上的高温都是出现在三伏期间，特别是兰州、成都还有南京这几个城市，占比更是高达70%左右，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开始了。预计呢，明天白天像新疆、内蒙古西部、京津冀还有四川重庆，再到江苏、浙江这大片区域呢，都是被高温覆盖，尤其是南方闷热的桑拿感十足，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将会高达40度，甚至是超过45度，所以大家要多加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清淡饮食。预计呢，大范围的高温将会持续到后天，那么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高温会有所缓和，而沿着副高边缘水汽充沛，降雨频繁，像西北地区东部再到黄淮以及华南这两片区域将会有强降雨。这其中呢，今天晚上到明天，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再到山东南部，还有江苏北部、云南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多地呢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另外，在山东南部、江苏东北部等地，将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需要多加警惕。在四川东北部、甘肃南部、陕西的西南部等地，还需要加强防范山洪灾害。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4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6度。长春晴，20到27度。沈阳晴，21到31度。天津多云，27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3到35度。银川阴转雷阵雨，20到28度。西宁小雨，13到24度。兰州中雨，17到25度。西安多云转中雨，25到35度。拉萨阵雨，14到26度。成都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重庆晴，32到40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昆明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太原小雨，21到27度。石家庄晴转阴，25到31度。济南阴转多云，22到33度。

0: 后终于转小雨，27到33度；合肥晴，27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6度；上海阴，30到38度；武汉多云转阴，30到37度；长沙晴，31到38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26到32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8到30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24到3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9: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半年报出炉，稳的态势如何？
13: 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经济运行呢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就业形势呢基本稳定，物价的情况呢平稳的回升。
12: 活力与韧性持续显现，
14: 新兴三样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13: 智能化的转型，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在进一步推进。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首先是一条节目反馈，7月14日，焦点访谈播出了《种在纸上的水稻》，报道了湖南江华县存在的耕地非良化、水稻种植面积统计不实等情况。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永州市委市政府成立工作专班，对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节目反映的问题厉行厉改，全面整改，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再来关注今天的节目。15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如何呢？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

0: 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
1: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先来看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二季度增长 4.3%。 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2: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那么主要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 4.7%。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
1: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39%， 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 56.6%， 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 3.3 倍。
3: 今天呢，新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1: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03.9%。 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117.1%。
2: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4: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

0: 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3%， 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0: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 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3: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的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1: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4: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1: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4.6%， 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18.4%。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
0: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智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近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3: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1: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0: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4: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5: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规模的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0: 我要从头开始。

0: 继续做宣纸文创，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陶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4: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5: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6: ，AI 用飞书。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鹿花五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底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游览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0: 你和大雅斋签的可是非独家合同，
9: 由我们来进行投资，发展线下市场，就不需要咱们大雅斋的投资了。
11: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翅膀硬了，打算自己单干了。
12: 合作社的事你先不要搞，你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去说服董事长好不好？
13: 为什么一定要说服你们董事长呢？
14: 你是个有心的人呢，如果欣然那边有什么动作的话。
15: 马上和我联系，
16: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
1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8: 问美团都安排吃粤菜，
19: 我要吃烧鹅，
20: 我要去按摩，
21: 去吃饭，
22: 找好停车的，
2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4: 那就问美团吧。
25: 啊，都能帮忙，
26: 问美团都安排。
2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
28: 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0: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运动补椰子水好，
4: 找椰树牌，
2: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4: 运动补椰子水好，
2: 喝椰树牌，
4: 是天然电解质，
2: 不是人工添加。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我跟民哥要干的是什么呢？是线下销售。你们别不信啊，等这线下销售在全国给铺开了，很多线上的流量都会转化为线下的顾客。
1: 你说这个投入它会不会太多呀？你像我们这小门小户可没那么多钱呢。
0: 当然了，支付就是有风险的。那这样吧，想上这条船的到民哥那儿去报个名啊，登个记。如果说没有意愿不想去冒这个风险的话也没关系，我们也不强迫，纯自愿，纯自愿的啊。
2: 好，
3: 想支付吗？
4: 这个，
3: 哎，来来，
4: 哎，兄弟，
3: 给你们讲讲，
0: 你们先聊一聊啊，你们先聊一聊，
4: 你得说说，你得仔细说说这事儿。
3: 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啊，我们不能再单打独斗了。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就是大家

0: 要拧成一股绳，咱在座的都是哥们弟兄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之前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比谁闹得都凶。现在我是彻底看清楚了，明哥不用说，仗义，这个那是人家宣言啊，跟林依然，比咱们在座的都强多了。人家是真心真意为咱们好啊，拉着咱们想挣点钱。这投资不就是投人吗？是不是？哎，合作社这条船我上了。
1: 我一口气投了几十万啊！你们那仨姑俩崽子就别犹豫了啊，跟着干就完了。
2: 二虎，你哪来的几十万？
3: 对呀，
2: 你甭管我哪来的，我借钱我也投啊！以后啊，别总二虎二虎的，叫胡总。
1: 哎呦，
4: 好了，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
0: 的长项。
1: 那这样，我们家机器好，我负责裁切压型这块，
2: 包装这块我来。
3: 那我就负责联系原材料。
4: 我们每家发挥每家的长处，避免内耗。
0: 哎，对，
5: 太对了。哎，咱干归干哈，哎，咱可不许弄虚作假，刻意压价啊。
6: 行行，咱们那个到时候统一标准，统一定价，咱们抱成一团，到全国去抢肉吃，行不行啊？
7: 我宣布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了。

0: 哎，徐大姐啊，这是我自己家腌的咸鸭子，也不值钱，拿回家赠给现年吃。不能要，不能要！哎呀，你一定要拿着！
1: 不行不行，徐大姐来了！徐大姐来了！徐大姐，
2: 真的不能要！徐大姐，这是我丫都要从上海买的化妆品，要我交给你。哎，特意交代啊，我们岁数大了，一定要保养。哎呀，
0: 不能要！我们老宣说了，我们不能要大家的东西。
1: 怎么不能拿呀？我这自己家用两样，受费的起。
0: 那不是都是应该的吗？徐大姐，轩言，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小时候跟我家小薇一块玩，天天在我家吃，天天啊伸着个脖子看我家房檐下面晒的老。<笑>他误会了啊，我回回给他瞪一小碗呢。你看看，从小你们这些阿姨都是看着他长大，照顾他的，他应该感谢大伙儿，对不对？哎呀，你慢点，这哪行？让我回去啊。你慢点。哎，
3: 什么事儿啊？叫我？
4: 哟，着急的。
3: 来了。啊。
0: 不是就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啊？我的呢？
3: 我把你叫来啊，是有正事要跟你聊的。你有话直说。哎呀，
0: 我问你啊，嗯，你最近开心吗？还行吧。还行，
3: 开心就开心，不开心就不开心。那。
0: 那就开心吧。为什么？嗯，就最近工作还算顺利。嗯，有些项目呢也已经。

0: 有了眉目，
1: 没了。
0: 没了。
1: 你这开心里面没有我呀，你不应该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啊，我们一起并肩战斗，我们一起去实现它而感到开心吗？没有觉悟。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拥有更多的开心和幸福。
0: 更多的。

0: 说好吗？一会儿我有个会啊。
1: 行了，等会儿。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我妈亲手给你做的蒿子粑粑。
1: 替我谢谢阿姨啊。
0: 行了，赶紧吃吧，一会儿再凉了。

0: 钓了半天呢，这一条鱼都没钓上来。这老张啊还跟我找辙呢，哎，说呀这是个野塘子，鱼少。嘿，我说怎么着，这要考验我的垂钓技术啊，我正想给他展示展示呢。哎，就在这时候你猜怎么着，来一老乡说呀，这个塘子呀是今天早上刚放到嘴，昨天晚上还是干的呢。哎呦，
1: 我
2: 那可太考验您技术了。
1: 哎，董事长，您今天这塘子呢我考察过了，我保证您满意。
0: 行了，就别着吧了，走，
1: 来，走，
2: 您慢点
1: 动起来。
3: 董事长再见。
4: 欣姐，董事长来的这两天对宣言和合作社的事儿只字没提，好像压根儿没这回事儿一样。难道他善心大发，容忍了宣言的挑衅？
5: 别幻想了，现在就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我以前在集团给董事长做助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副总跟供应商串通好了，假公济私。有一次呢，就被我抓住了证据。我呢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董事长。按照程序来说，我们就应该直接报警，结果董事长不但不让我报警，还不许我打草惊蛇，让我继续搜集证据。后来这个副总胃口就越来越大，我掌握的证据也就越来越多。就在这个时候，董事长让我站出来揭发他，结果这个副总就因为涉案金额很大，被判了非法侵占罪，入狱三年。
4: 您说的是董事长的小舅子吧？
5: 所以我在集团就待不下去了，董事长就让我来到了桃花镇。当然，这也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
4: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宣言了。董事长对自己小舅子都那么狠，他更不可能放过宣言了。
5: 我现在在怀疑啊，董事长是想等桃花镇上面所有的宣纸企业都进了圈套，他再收网。那么合作社越做越大，投入的越来越多，对宣言就会越不利。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话，桃花镇就会万劫不复。
4: 这么一说就全对上，董事长根本就不是在钓鱼。
5: 不能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我已经被他利用过一次了，我不能成为桃花镇的罪人。
6: 小姐，您等的客人还没来吗？要不再给您续杯咖啡？
5: 啊，不用了，谢谢啊。

0: 又重新研究了一遍，我认为可行性是非常高的。我站在集团的角度真的考虑了很多，我认为我们双方只有保持良好的合作才是对我们彼此最好的结果。这是我做的市场调研的可行性报告，您过目。宣言说的没错，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文创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大雅斋已经提前布局了，我们不能错过这一次风口了。
1: 宣东啊，这件事情以后你就不要再考虑了。
0: 董事长，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1: 秦总，实在是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再谈这件事情了，抱歉。秦总啊，有句话我不想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你总是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而你该考虑的事情永远不在点上。
0: 我认为我的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
1: 我是怎么考虑的？好，你说说，我看看你有没有长进。
0: 我猜的没错的话，现在你是在钓鱼，而事实上您的鱼已经咬钩了，您只不过在遛它，把它遛累了没脾气了，您在驯服它。如果宣言他听话，就让他老老实实的继续为我们大雅斋赚钱，如果他不听话，我们就击垮他，永绝后患，到时候宣宝设计还是您的，谁也动不了您的蛋糕。我说的没错吧？
1: 秦总啊，是我说的没错，你总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啊。
0: 您永远都在说我，我没有大格局，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今天我就是站在集团的高度上面考虑的。
1: 你说说看。
0: 董事长，您是钓鱼的高手，但是我也非常的了解宣言。我判断再这样继续钓下去，不但您钓不到您想要的大鱼，还会甘蔗线断，鱼死网破。您和宣言不一样，您成熟稳重，做事情考虑得非常全面。但是宣言呢，他年轻气盛，做事情不考虑后果。如果我们双方一旦闹僵了，我们就不可能再有合作的机会了。我们的文创产品，它面对的就是一群年轻的消费者，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的引爆市场，不断的更新迭代。一旦我们的产品没有后续跟上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市场的热度。这是我做的，我们金陵十二钗和唐朝侍女不断下跌的销售数据，您就明白我所说的不是在危言耸听。董事长，我们是可以再去聘请一个设计师，但是高昂的费用我们先摆在一边不说，那他新的设计理念就一定会被现在的消费者所接受吗？宣言可不一样，他的作品我们已经扔到过市场上，接受过市场考验的。是，我们都可以否认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但是你和我都否定不了他的才华，不对吗？您打残了他，最后也会武功自废的，到时候我们双方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0: 哟，这儿呢。董事长。哎呀，
1: 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休息了。
0: 没有，哪能睡那么早啊？正看球呢。下半场就马上就要开始了，什么事儿？抓紧时间。
1: 还是宣言开线下门店的事情。董事长，我把宣言的计划。

0: 你有什么想法说吧。董事长，我恳请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先去找他谈。我相信我们大雅斋可以以另外一种合作方式参与到线下的合作社，只要您接受这个方案，我再把他带过来亲自的跟您面谈，您看可以吗？
1: 好吧，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明天我要回深圳。
0: 几点的飞机？
1: 2点半。
0: 我保证在这个时间之内带他过来跟您面谈。

0: 林总，
1: 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呀，轩逸？
2: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我就没接了。
1: 董事长愿意再跟你谈一次？
2: 晚了，都已经生产了，那各方面的工作都已经展开了。这不，刚巡场回来，一切都好。
0: 邢总，
1: 生产了没关系的，那我们大雅斋还可以追加投资，你们可以扩大生产，这样也是双赢的局面，不也很好吗？
2: 我上次和他谈已经是仁至义尽了，那换来的是什么呢？只有羞辱。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跟他谈了。
1: 合作永远比对抗好。
2: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为什么老是逼着我要看着他的脸色做事呢？
0: 轩逸，你
2: 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合作不合作，你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愿意的话，留下来吃个工作餐。
0: 对对对，吃工作餐吧。我去点你。
1: 还有事。
0: 邢总，吃了饭再走吧。啊，邢总，邢总。
3: 市委秘书处提醒说，秦副市长要求不要搞排场，不要长篇大论，不要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啊。
4: 对，我们千万不要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工作啊，就我们几个人陪着。林依然，今天主要由你给领导汇报工作，简单明了，长话短说。嗯，刚才我说的大家都听清楚了。
5: 哎，欣姐，
4: 所以大家准备
5: 我这种事儿
4: 做得扎实一点，好吧？啊，
6: 依然，
7: 不是欣姐，什么情况啊？你刚刚是说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1: 我发现董事长这么做的时候，我没有及时的告诉宣言。
7: 不是，你们这样跟乔娜有什么区别啊？
1: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宣言也丧失掉一次很好的机会，文创也发展不起来，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对吗？现在的董事长他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当然我是也是有问题的，我一直心存侥幸的觉得只要我们这一次合作我们正常的进行下去，我可以后面我再去找机会我去补偿他，我只是没有想到会因为合作社的事情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
7: 还有一点你承认吗？那就是你把自己的前途也考虑进去了，对吗？
1: 是，我考虑了。
7: 真是，
1: 依然，我的所有的错我都承认，以后再追究我可以吗？你能不能帮帮我们现在？
7: 你现在的意思是你告诉我不告诉宣言，是想让我劝宣言跟你们董事长合作是吗？
1: 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宣言。如果一旦让宣言知道了我们还要再利用专利的事情再去逼他跟董事长合作，那局面一定是破裂的。依然，我恳请你，你为了宣言，为了桃花镇产业的未来，你去劝劝他，只要他肯跟董事长谈一次。
7: 我跟你讲，你别说了啊，秦副市长马上来合作社调研了，他马上到，我先走，好吧？
1: 依然，依然，依然，听我说，这是唯一挽回局面的方式了，帮帮宣言，你帮帮我好吗？依然，依然，我等你信儿啊，依然。

各位领导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里呢，都是桃花镇非遗产业的一部分。然后它上面都写的有各个的寓意，就马上都要过节了，大家都忙一个好的彩头，好的寓意。然后大家可以看这里，花好月圆，福禄安康。

0: 已经开饭，大家收拾收拾去吃饭吧，好吧？辛苦了啊，小林，小林，什么情况啊？不在状态啊？
1: 我又说错话了？
0: 那倒没有，我就是看你出发前慌慌张张的，接个电话，谁的？有事吗？嗯，
1: 没有，能解决，
0: 那就好。嗯。
1: 脸色是不太好看啊，身体不舒服。没有，放心吧，彭书记，没事儿。那轩言今天怎么没来？本来答应的好好的，结果还是没来。
0: 对了，依然，嗯，这个大雅斋是我们桃花镇重点招商的企业，可不能因为合作社的建立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要合作共赢。
2: 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好。明白。好，吃饭。不行啊，这个纹路啊太浅了，颜色也不好。
3: 看看，是这个。哦，嗯，是是是。
2: 行了行了，你们都不对了100回了，儿子就站在这儿呢，你不问问他，让他给你参谋参谋啊？来，跟你妈说说。这是在仿名人电纸的吧？你看，早点问轩言多好嘛。
4: 这名人电纸啊，在元代那是造纸的巅峰工艺，原用的是桑皮，用檀皮也行。 不过呢，这是加工纸。嗯，哦，这是加工纸。嗯，你们看，这上面这些纹路，它不是捞出来的，它是把纸捞出来以后再进行后期加工，经过了打蜡、压光、挤到工序之后才完成的。咱们轩家的造宣纸的确是一绝，但这加工纸啊，自古以来都是苏工做的好，甭琢磨了，没戏。
5: 你看，要是这么讲啊，咱起根就错了，那怪不得捞不好嘛。
6: 我早跟你们说了，别着急捞，别着急捞，先找一个样纸，你们不听啊？
5: 我们家里啊，就没有这种样纸。这种纸啊，我还是小时候听我爷爷说的，没见过，说是在乾隆年间。
2: 这种手艺它就失传了，哎呀，我们也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它弄出来，为老祖宗填补一下空白吧。哎呀，妈，嗯，先别着急了，等我这两天忙完回来，我陪您一块研究。不行，咱就。
5: 去趟故宫看看实物去，再不行我带你去趟苏州，咱就研究研究它这个制作工艺。我就不信了，怎么着还不能把这个名人电视给做出来了，是不是？
3: 就是，我给你们买票。嗯，
5: 算了，我呢也就是闲着玩玩。哎呀，要是真能造出来的话，也没多大意思。哎。
3: 做一张告慰祖宗的好纸。

0: 你是不是想出这馊主意啊？我可没说，是他自己想的。想法挺好，没本事捞，净给我气了。
1: 喂，你都到院里了啊？
0: 谁呀？
1: 我去看看。哎，不，哎，我这就来。
0: 哎，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啊？我爸妈都在呢，走，回家回家。不是，我有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不能回家是吧？嗯，
0: 董事长在县城的酒店呢，这欣然也在那儿呢，想让你过去谈一谈。
1: 我跟欣然也说过了，怎么的？
0: 你怎么也掺和到这事里了？我只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冤家宜解不宜结嘛，而且我觉得。 大雅斋和合作社合作的话，宣宝的未来会更好，而且欣然姐也不会那么为难。跟
1: 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0: 但是你是合作社的掌舵人啊，你应该放下个人恩怨，顾全大局。毕竟这对合作社也好，应该去一趟。
1: 哎呀，先这样吧，走，咱回家。走。
0: 不是，欣然姐在那儿等消息呢。
2: 请慢用。董事长，人呢？人还没到。董事长，再等一会儿吧，还有时间，不会耽误您的航班的。
0: 我是觉得，我没有必要求他郑国辉给我赏口饭吃，对吗？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啊？没有，我就是觉得，求求你，去一趟，啊？
1: 你怎么了，林然？啊？你是有什么难处吗？
0: 没有，我就是想让你去跟董事长谈一谈，去一趟吧。
3: 林姑娘，
1: 妈。
0: 你怎么出来了？
4: 边儿去，
0: 林姑娘。
1: 阿姨，
0: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家里了？叔叔，
4: 对不起啊，
0: 我。
1: 哟，
0: 你可千万别说对不起啊！你谁都对得起，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呢。
4: 就是这阵子聂老不来，我跟你轩叔叔总惦记你，念叨你。你母亲呢？ 确实做的不够好，而且后果比较严重，但是你用不着躲着我们呢。啊，嗯，
0: 哟，这怎么了？啊？
4: 哎哎哎，
1: 嗯，
4: 你对他怎么了？
1: 我没有，叔叔，没有。
0: 你欺负他了？
1: 没有，
0: 他欺负你了？
1: 没有，阿姨，我
0: 那，
1: 我和。
4: 既然他去跟董事长谈一谈，争取呢跟合作社合作而已。哦，哎，
0: 宣言，那林姑娘的主意多好啊！你跟那个老板谈一谈，毕竟能合作是好事儿啊。
4: 你们是不清楚，那大雅山那董事长啊，那郑国辉，他嚣张跋扈，还特不尊重人。嚣张跋扈随他去，不尊重人不行。他既然不合作，那就算了。 但是呢，人家是松了口了，你呢也就别端着。那大雅斋啊，毕竟给你一个机会啊，说他培养你也不为过，这就叫知遇之恩。他做的怎么样，咱不理他，但是我们要懂得知恩图报这个道理。
0: 就是的，儿子，你爸说的对，这人得有良心。
1: 你怎么回事？啊！你剁什么腿啊？你这……我去，我去。
2: 欣然，我来晚了是吧？啊！早来晚来都一样。
1: 怎么说？
2: 董事长说了。 可以合作，但是需要你签了这份合同。
0: 股权合作协议。不是我没看错吧？大雅斋一分钱不想出，还想占我们合作社51%的股权。你们董事长是真不要脸啊，他郑国辉凭什么这么霸道？
2: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我想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0: 一个都没留，全注册成他们的了。玄爷，是我对不起你。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我好几次我都想找机会跟你说，但是我确实是不知道。
1: 好了，欣然，我还记得，在我还在那个小屋。 在网上搞拍卖的时候啊，是你赏识我，给我机会，我都记得。后来，你们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张副总和董事长对我不信任，跟我较劲，也是你一次一次的帮我扛着。你知道吗？我是真心的，打心底里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0: 我知道。
1: 那你又知道我有多信任你吗？
0: 是，这些事情是我不好，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但是，玄爷，你不要意气用事。现在这件事情是可以谈的，合作社的事情也可以搞下去。只要你肯低头，你去跟董事长服个软，道个歉，剩下的事情你交给我，我来说服他好不好？
1: 欣然，欣然，
0: 玄爷，玄爷，玄爷。

0: 这个会可真狠，那么多企业都参与进来了，而且还上了设备，招了工人。关键是，好多人都是贷的款、借的款，现在让大家不干了，这不是要闹出人命吗？还有周末的路演呢，怎么办啊？不光是周末的路演，还有很多准备投资线下门店的投资人都没法去跟大家解释。宣言，我觉得欣然姐并没有想害你。
1: 他也是没办法。合作社照原计划推进，路演该办接着办。郑国辉既然跟我翻脸，那我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我就不相信他们用这种卑鄙的伎俩能够颠倒黑白。他们是恶意的抢注了我的专利，但他们忘了我是设计师，整个研发过程我都有记录。 这个官司就是要打到天荒地老，我也跟他奉陪到底。你是要把专利抢回来？不是抢，是拿，那是我的。那你想过最坏的结果吗？就是天塌下来了，我扛着。董事长您好。
2: 哎呦，我这跟您打电话，您一直没接，估计您在忙。是这样，我们这个县商务局呀，组织去深圳考察，这不到了您的地方吗？想跟您见一面。对，我大概明天启程。这样，董事长，我到了地方跟您联系，好吧？一定想拜访拜访您。看您时间，谢谢谢谢。
0: 洪书记，您觉得？
2: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郑国辉这个人不简单。 一般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何况牵涉到核心利益。哎呀，
0: 这可是个巨大的隐患啊，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不堪设想的后果。
2: 是我的错，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我当时只想着快点把合作社建起来，真是没想到里边埋了这么大一个。
0: 没事儿，
2: 认识到问题就是进步。不过我们现在不是总结的时候，现在得想办法应对。
0: 我咨询的律师说，如果走司法程序的话，结果不太乐观，诉讼的过程时间比较长。马上通知宣言，让他停止合作社的所有活动，减少损失。现在的问题就是，宣言不愿意停，我现在真是劝都劝不动他。宣言年轻气盛，有可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你马上跟肖会长联系一下，我需要马上跟他见一面。我们要了解一下合作社所有的企业他们的投入情况，把损失降到最低。还有，要跟群众进行沟通，避免事态的发酵。依然，好好的跟宣言沟通一下，让他跟郑国辉最好能达成共识。商人逐利，是合作，是对抗，主要是看对他们谁有利。
2: 明白。

0: 欣姐，一会儿要开生产进度会了，
1: 取消吧，不开了。
0: 无缘无故取消，不知道张总那边会不会又……
1: 我说了取消。

0: 来，肖会长，请。哎，
1: 来来，请请请。这先不和大家打个招呼，这不合适吧？书记啊，我觉得这一步要慎重啊。这万一大雅斋先行一步，我们就被动了。
2: 葛主任，我还是觉得先不要跟大家讲。为什么呢？一，这事情还没有到最坏那一步。二呢，如果跟大家讲了，大家听风就是雨，那惹出麻烦来更难收拾。
1: 先不讲，
2: 暂时先不讲。
1: 那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怎么办？到时候还不来找我们啊？
2: 葛主任，我知道您的顾虑。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呢就做个通知，我就说我们的设计方向有了调整，然后让各个厂暂时先停一下，等有了新的设计方案我们再恢复，您看这样行吗？
0: 好，要不然就按肖会长的思路先走走看，然后密切地注意一下事态的发展。
2: 行吧，那我们就按这个方案走。
0: 您坐。
2: 不，那个我这先接个电话好吧。有什么事到时候再商量好吧。您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啊。

0: 你别管我，行吧，喝多了我可管不了了，找我什么事儿？
1: 小明，你去劝劝玄烨好不好？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镜像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根据相关法律条款，请你立即停止一切侵权行为。
4: 你去劝劝轩辕，这个官司他打不赢。
5: 你搞的那个设计，那上面有我制的特殊暗纹，
6: 有这东西在，胜诉应该没问题。
7: 这么有把握？
8: 这么容易就翻盘的事儿，他郑国会干。
1: 请看《众墨园》第29集。
9: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0: 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
15: 找好停车的，
1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7: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0: 问美团都安排。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

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山寨，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博弈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改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向前看，造好纸啊！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董事长是想等桃花镇上面所有的宣纸企业都进了圈套，他再收网。
1: 你刚刚是说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2: 我是设计师，整个研发过程我都有记录，这个官司就是要打到天荒地老，我也跟他奉陪到底。
1: 如果走司法程序的话，结果不太乐观。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4: 请继续关注众墨源。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广汽轰的，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

0: 小明，你去劝劝玄言好不好？你让他去跟董事长低个头道个歉，我相信董事长是愿意跟他认认真真谈的。这个合作我们还能继续进行下去的，我们双方都不要把路走绝了好不好？这是我现在唯一还能为玄言做的事情了。
1: 今天事情今天不说。
2: 明天再说吧。
0: 董事长随时会采取行动的，到时候一旦撕破脸，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懂吗？
2: 你个董事长很了不起吗？他给你下了迷魂药了，你离了他活不了吗？这不会干了什么混蛋事儿，你不知道吗？欣欣，
1: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呀？你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你凭着穿着高跟鞋噔噔噔那个劲儿，哪儿去了？我很不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0: 小明，你不了解我。
2: 我没得选，你是没得选，还是舍不得大雅宅总经理的位置？小明，我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家都散了，我没有学历，没有资源，我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不能够带在身边。在我最难的时候，是郑国辉给了我口饭吃，就这份情。
0: 我得尽一辈子，你让我怎么选？还有这个公司，它是我多少个晚上没有合眼，是我欣然从废墟里一块一块垒起来的，是我欣然从无到有的底气。只有这份事业，才让我的人生觉得有价值。失去掉这些，我就一无所有了，你懂吗？既然
1: 你没必要在那一棵树上吊死。
0: 到我厂子里来，总经理、董事长随你挑。我的厂子虽然土了点儿，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改造，好吗？
2: 小敏，
0: 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好。
1: 我不在乎。
2: 你不在乎我在乎，你是那个天塌下来都可以替我去扛着的那个男人。但是我现在是桃花镇的罪人，我在这个时候我去了你的厂子，别人会怎么想你？我告诉你，小明，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无地自容的。
0: 你听我一句劝，你去劝劝玄烨，这个官司他打不赢。 到时候，桃花镇整个宣纸产业都承受不了这样的结果，我也没有脸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算我求你，
1: 欣然，欣然。

0: 彭书记，哎，怎么啦？还没放下呢？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我有责任。如果我不把宣言和欣然逼那么紧的话，宣言就不会那么快建立合作社。他多少还是受我的影响的。
1: 如果我能耐下心来劝宣言去跟大雅斋多谈几次，说不定事情就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作为政府，一定要注意站位，站位，站位，做好我们的辅助引导工作，不是包打天下，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能解决的。
0: 对，
1: 说白了，其实就是很多事情有它的两面性，好多事情吧，你觉得是好事儿。 走到最后，未必是好事儿。有些事情吧，觉得是特别困难的。哎，它走着走着，突然就柳暗花明了。就像我们的宣纸市场，这两年确实经济下行，状况很不好。但是我们很多的企业都在积极的创造自己的内动生产力。啊，那个万年红对联现在就是很好的例子呀。还有我们的好多企业家，像 方广平啊，任继业，我觉得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的在努力的进行探索。这个时候，我们政府应该做什么？做好服务监督引导，而不是过度的去干预他们，对吧？
2: 明白。
3: 这个本子不错。
4: 哎，张副总，
3: 做了多少样本？
2: 目前做了15份，在等市场反馈。
3: 嗯，你这边继续跟进。
2: 把我们的要求告诉他们，尽快把反馈告诉我，关于产品的质量和目标人群的定位，和对方交代清楚了。
3: 欣姐，我看这个娃娃也不错，说不定能够获得儿童市场的喜欢呢。
4: 张总，
2: 啊，
4: 心怎么忙着呢？
3: 有事儿。
2: 李密前段时间送来集团的新合同看了吧？
3: 看了。
2: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给股份，还说你以为集团的副总这么好的条件，考虑什么呀？
3: 考虑能不能胜任吧。
2: 好好好，特别好。那我就提醒一句啊，董事长那边可等着呢。再见。

0: 心姐，怎么还是养虎为患了？要不，我们把他偷卖纸毛的事儿给揭发了吧？
1: 没用的，董事长身边需要他这么样一个人，不会在乎他那点毛病的。
0: 集团副总还给股份，这么丰厚的待遇，董事长可不是随便给的。你怎么还犹豫啊？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我呢？
1: 这我还真没想过。
0: 这个合同，你可以理解成为一次交易，也可以理解为收买。他现在是在怕我坏他的好事儿。
2: 什么好事啊？他在这个时候给我合同，说明董事长已经对宣言动手了。
3: 宣言？
2: 被誉为纸中之王的宣纸，自诞生以来就承载了我们中华文化的笔墨春秋。古人云：“车马慢。” 纸短情长，这句话恰恰地点明了当今的时代痛点，也就是说，如何在快时代中寻求慢生活的自我表达。我们的宣纸文创，既迎合了当下受众的情绪需求，又结合了传统宣纸文化的传播，把非遗从博物馆给走出来。
4: 走进，我看今天风投公司来了这么多，这是要将我们一网打尽呢。
2: 有趣。
3: 在代替传统宣纸的用途功能，打造好学者全新的无限可能。而线下的销售模式，可以更好的让消费者从国潮文创中，获取更多对于传统文化的溯源，在获取个人情绪满足的同时，又可以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的理念就是要把非遗从谆谆教诲的长辈，变成可以陪着你。 宣泄情绪的朋友，谢谢。那么，我们的计划呢，是要在二三线城市铺开我们的线下销售模式。
5: 宣言先生是吗？是我，怎么了？你好，宣言先生。
3: 嗯，
5: 我是深圳商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受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郑国辉先生委托，就你个人以及桃花镇宣纸文创产品合作社擅自使用我司产品设计专利一案，我们已经向宣城市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举报。根据相关法律条款，请你立即停止一切侵权行为。
6: 不是，宣言，这怎么回事？
7: 宣言，
6: 还欠什么钱啊？
7: 没事，
6: 把钱都投给咱不能停啊！
8: 虽然怎么回事？怎样？这咱们宣总，咱们刚开庭审，有问题啊？这律师都来了，这问题还有点严重呢。
9: 怎么回事啊？肯定啊！晚几天行吗？我们马上要起诉大雅斋恶意抢注，等结果出了，我们再跟大家说吧。
8: 这不可能，我们已经接到了大雅斋的举报，我们市场监管局就必须要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理。我们来之前啊。 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这个负面影响，所以今天特地请彭书记和你们一起商量一下，务必要把这个事儿妥善的处理好。
10: 是，是这样，本来确实是应该请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同志们挨家挨户的去通知，这不考虑到大家接手起来，所以肖会长还是希望你能出面，这样我们把事情的这个矛盾点啊控制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
11: 明白，明白，王书记。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件事情一开始啊，是我鼓励大家干的，大家现在的兴头啊都已经起来了。这要是一说不干，是吧？
10: 肖会长，我跟你一起去，你说不出口，我来说。
11: 不，不能去，你要去了，那家情绪激动的话，那控制不了啊。
10: 总是要去的呀，你事情不解决啊。
11: 对，依然。
10: 你陪着肖会长去，我们也得有我们的态度。好，
12: 30多万，你让我拿什么还呢？
13: 是啊，
14: 我们也借了，
15: 钱都是借的呀。
16: 是啊，
14: 我们都是借的呀。
17: 一样的，
18: 我们都是借的呀。
19: 怎么搞啊？
17: 版权专利偷偷被人注册了都不晓得。
0: 你们干什么吃的？
1: 就是啊。
2: 对啊，你们干什么吃的？
4: 这件事我有责任，是我对不住大家。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气，这样你们都冲我仨，我受着，好吧？
0: 冲你仨有什么用啊？
5: 怎么用呢？
6: 冲你受着，冲你受着，他解决问题吗？
7: 李主任，这郑国辉干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儿啊。我就不停工，我看他能怎么着？
6: 对对，不能停工，
0: 就不停工，
6: 坚决不能停工，
0: 对对，就不停工，
6: 停工能行吗？
1: 好了好了，事情不是还没到最坏的地步吗？
8: 可是这么多钱，
1: 宣言，宣言现在正在去找律师，我们马上就要正式起诉大雅斋了。大家放心啊，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那版权和专利都夺回来。
6: 对，一定要夺回来，
2: 必须给他
6: 夺回来，不行，夺回来之后我们才能开工，不行，告大雅斋，就告他。
1: 你们急，我比你们更急。于公，我是协会的会长；于私，我还是合作社的大股东。但是再着急，那大事儿也不能犯糊涂，是吧？我再说一遍啊，官司结果出来之前，必须停工。啊啊！二虎，
6: 停工，
1: 听好啊，必须停工。
6: 停工什么？
2: 对呀，
6: 停工
1: 不停工的就违法了。

王律师，这些都是我的设计稿，从最初简单的想法到逐步成型的定稿都在里面了。

0: 这么有把握？没把握能胡说啊？我从业26年，版权专利的案子办了没有1000也有800，真正输掉的没有几个，都是客户转介绍，全是这类案子。嘿，
1: 我看到你准备的这么充分呀，心里就有底了。
0: 别说你准备的这么充分，就算是证据不充分，我都帮他打印了。
1: 哎呀，这感情好啊。
2: 那就拜托了啊！
1: 放心，交给我。
2: 这王律师说他有100%的把握。啊，
1: 有100%的把握还不好吗？我不是质疑王律师的专业水平，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万一要是出现不测的话，后果很严重的。你要不要多问几个律师，综合考量一下？我今天跑了3家，有2家告诉我他没把握。
3: 只有王律师一个人跟我讲，他有100%把握。你们告诉我，我选谁？
1: 这样，王权专利的官司啊，我没接触过，所以我跟林主任担心的是一样的。这个王律师说胜诉没问题，他就是太有把握了，所以我们才心里没底儿。不过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尊重你，人选你来定。但是有一点你要跟他说清楚：如果你定他了，官司打赢了才能服律师费。
2: 知道了，我明白，你们都担心我。 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既然已经选择他了，就应该相信他。

0: 怎么了？还在担心我？别想那么多，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1: 我爸走了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家的感觉了。我都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命运只有自己掌握才可以的这些所谓的大人道理。我最近也在反思我自己，为什么我一遇到问题，一遇到困难，我就是会情绪崩溃。现在我明白了，我害怕失败后的那种失去感。大家都说我拼命，我是在拼命地给自己找那份安全感。
0: 人生嘛，总是充满未知的。不过不管是好的坏的，成功的失败的，它都是新鲜的，对吗？
1: 对。
0: 好了，从今以后啊，你要学着去允许一切的发生，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我陪着你啊。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反正不管发生是好的坏的，我们都一起面对。嗯，
1: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0: 嗯，让宣纸变得年轻。
2: 宣言找的那个律师说的也许是对的，毕竟人家是专业的嘛。我只是觉得咱们不能低估了郑国辉那个人，毕竟在商场打拼了几十年，不简单呀。
3: 彭书记这么一说呀，还真是，这么容易就翻盘的事儿，他郑国辉干都是千年的老狐狸了。
2: 廖主任，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悲观一点吧，咱们可能少犯错误，还是得乐观，这乐观咱们才能走得远嘛。吃饭呀，你们干嘛呢？
1: 不饿。
3: 刚说要乐观，连饭都不吃算什么乐观呀？
2: 哎，愣着干啥，打饭去呀。
4: 我去打饭，我去打饭。我去。
1: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轩能够面对，他之前也说过，说允许一切事情发生，允许一切

0: 这件事情的不完美，我当时还不理解呢。我现在理解了。我当时啊，只顾着着急把合作社搞起来。
1: 王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忘掉过去，放眼未来。赶紧问问宣言，未来的纸龙舟什么时候给我弄啊？
0: 哎，那倒是啊，这纸龙舟的事儿得抓紧了，要不然咱们这廖主任头发都得急白。<笑>
2: 哎呀，
1: 纸龙舟造不出来，我看我也不要演王伦了。那你演什么呀？我给你们演一个屈原投江，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知死不可让，怨物爱惜。<笑>
2: 来了，哎，谢谢谢谢。
0: 吃，吃饱了饭，轻装上阵，放下包袱。<笑>
3: 好，
2: 大口吃。嗯，
3: 那就对了。<笑>
4: 你也讲。 一次入宫门，九牛八不出。就是说，你进了衙门呢，胜负就难料。所以说，能饶人处且饶人，能低头处且低头，这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5: 妈，你看，我爸这都活得这么通透了啊！那爸，我问你，你跟红星厂能低头吗？啊？ 爷俩一个脾气，倔。
6: 卷烟，
5: 啊，你爸跟你说的话，千千万万要记住啊，一定要小心。但是这么大干系呢？放心吧，知道着呢。哎，嗯，
2: 那律师没说这官司到底怎么打呀？
5: 反正现在呢，我是把我的所有的设计稿件都交给他了，这就能证明我这个所有的设计脉络是完整的。
2: 那就好。
5: 嗯，
4: 我问你。
5: 你搞的那个设计，有没有腰伤出院之后捞的纸啊？那肯定有，你之前那批我不都卖了吗？
2: 那是我自己亲自捞的纸。嗯，
4: 那上面有我制的特殊暗纹，写着“宣永年制”四个字。对，
2: 我记着呢。
5: 当时你爸捞的时候，我还说呢，都绝版了，还捞什么呀？又卖不出去，有这事儿？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设计稿用了您的这批纸的话，那上面的暗纹就可以成为证据。
4: 那，你去找找看。
5: 对，我现在去找找看。
2: 你吃完饭再去。
5: 没事，你们吃，我去这就回去看看。
4: 这孩子，
2: 你终于说了句有用的话。
4: 但愿有用啊。

0: 我想先向法官做一个必要的解释。任何设计从最初的灵感到过程的修改直至最终定稿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设计过程。原告轩岩先生提供了全套的设计过程资料，这是我方当事人轩岩先生关于产品设计的原始手稿。这些手稿设计思路的连贯性、设计理念的统一性以及创作过程中的草图，足以证明我方当事人是该项设计的真实权利人。我真正想表明的是，如果双方争议的设计手稿真的是由被告方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那么被告方也应当有整个设计过程的痕迹。
1: 我方也有完整的全套材料，足以证明我们每一款产品从创意设计以及到创作的全过程都是由我方独立完成。
2: 我只给过他们定稿，这些材料哪来的？郑国辉这个王八蛋真是机关算尽，不择手段。
3: 这个郑红心机挺深的呀，作家还做圈套的。
0: 审判长，原告方请求我方证人上庭作证。

0: 看来对方准备的非常充分，应该是真假难辨。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对我们就非常不利了。
1: 哎，王律师，要不要现在把纸上暗纹的事收上？
0: 行。
1: 法官，我方有其他的证据需要补充。 法官，请注意一下，现在你手中拿的这张印有宣永年致水印的宣纸和大亚斋向你提供的原始专利申请稿印有同样的水印。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水印上的名字宣永年正是原告宣元先生的父亲。宣永年先生手工宣纸，国家非遗传承人，在一年半以前便不再造纸。印有其名字的宣纸是属于收藏款。 从未在市场上流通过，所以我方想请法官注意一个细节：原告宣言先生关于宣宝文创系列的原始稿件，均是采用这种特殊的纸张。如果被告方提供的设计原稿上也有这种宣家专属的水印，那就充分证明被告方提供的专利申请稿是原告宣言先生的原始设计稿。
2: 这样的推论并不成立，同样的纸并不能充分证明纸上的作品属于同一个人。宣家是造纸世家，纸的品质毋庸置疑。我们的设计师出于对作品的负责重视，所以也用了同样的纸，这有什么问题吗？
3: 关键是这种纸根本就没有对外出售过，
2: 怎么证明？就算没有对外出售，那有没有过赠与、交流？ 交换，那你又怎么证明啊？你们有我们的纸？
1: 法官，原告这是在混淆视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7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说，如果原告方设计稿上印有水印，是独一无二的孤品，且没有对外销售，原告方应该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否则不应作为证据被法庭所采纳。
4: 原告、被告，你们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证据没有？还有吗？暂时休庭，稍后宣判。 判决如下，请起立。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之规定，专利权属纠纷的，举证责任应由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本案中，原告方的举证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反观被告方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驳回原告方全部诉讼请求。
0: 宣言先生。 对，不好意思，宣先生，那个，这样我们回去都想想办法，争取尽快提起上诉，然后呢，这样争取二审的时候有个转机。
5: 二审还敢找你啊？你不是说有100%的把握吗？
0: 我本来是有100%把握的。
6: 你只是我没想到。行了，王律师，别说了，赶紧回去吧。

0: 是担心你。哎，你说咱们这次也没新的证据，你这样去哪儿？
1: 你别担心啊，艾玛呀给我找的这个律师算是京城顶尖的了，行不行呢？都要见面聊一下。
0: 那你快去快回，记着，无论结果如何，你别自己一个人承担，我们陪你。
1: 知道了，行，赶紧回去吧啊，我记。哎呦。我还回来呢，跟我不回来似的，赶紧的回去了啊，走了啊，
0: 你啊
1: 走了啊，
0: 有事发消息。
1: 知道了，走了。

0: 这多亏他家了，林依然已经到北京了，马上见律师。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我家待着啊！你等林依然，
1: 不行，还是去看一看。
0: 待着，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啊！就在这待着。还有，师娘也给我打电话了，你家也不能回。
1: 万一林依然找那律师也不管用，我还能躲你这躲一辈子吗？
0: 现在全镇的人都在找你，那人一急了就跟疯狗一样，汪汪乱叫，汪汪乱咬。
1: 那我更得跟他们解释解释去。
0: 哎，你给我站住！哎哎哎，
1: 别拦我！哎，劲儿都用在我身上了。
0: 站好，在这待着。我都说了，人家都在气头上，你能不能不给我惹事儿啊？你想当英雄好汉，你能不能动动你的脑子呀，小祖宗？

0: 国家一和解，这些专利真的都是我们的，是对方恶意抢注，并且资料造假。是，
1: 没错。但上了法庭是要讲证据的啊！你说对方恶意抢注，资料造假，可现在对方的证据链也很完整，足以支撑他的诉讼请求。除非你能找到新的证据来打碎他的证据链条。王律师，你是这方面的大拿。
0: 这个审判结果有没有可能推翻？目前看来是没有可能的。和解是减少损失的最好方法。当然了，这个结果在你们看来可能有点难以接受，但在我看来很正常。正义嘛，它不会缺席，它有可能会迟到。那有多少人都是死在了正义迟到的路上？平时提前利用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有多么的重要。
2: 谢谢你啊，明哥，这北京的律师都这么说了，难道这回真没办法了吗？就是，这怎么弄？这不彻底完了吗？
3: 会长，这事是您跟宣言一起张罗的，您得想想办法呀。
4: 没有静香，我是立息都还不上，厂子都快开不下去了，我可。
2: 哎呀，
5: 不是明哥，你是会长，你不管怎么样，你给我们说说。
4: 总统再来啊！总统再来，不是你这个，这怎么操作？事情都到这一步了，再难我们也不能缴械投降，对吧？
6: 那是，
4: 薛宝这么的火，不还是宣言设计出来的吗？只要有宣言在，那就能设计出任宝宝、宋宝宝、郭宝宝，还有王宝宝，是吧？
6: 迟早会把大家给打趴下的。
4: 那肯定，
7: 说的也对呀。
4: 哎，这宣言是第一大股东，他怎么都不露面啊？不管怎么样，给咱们说吧。
7: 不是宣言不露面，是我不敢让他来啊！你就看你们这样的啊，一个个都沉不住气，尤其像你这样的，再把人给打了，
8: 不能，
7: 是不是？
8: 不能，我不能。
4: 老肖，老肖，你看，你刚才说的吧。 也不能都代表宣言吧，
7: 是不是？
4: 文创这玩意儿，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懂的，
9: 对呀，
7: 不懂。能不能这样？你把他找过来，给我们讲讲，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是不是？
10: 即便是要从头开始，咱们也得听听宣言到底是咋想的，不是？
11: 对。

0: 电话，给他打个电话，
1: 给他打个电话，
0: 给他打个电话，你给打个电话。
2: 哎，我把他叫来，可以啊。嗯，咱们时间说好，嗯，谁都不能急眼，有事好好说。
3: 那
4: 发誓，发誓，
3: 必须
4: 发誓，
0: 放心。小雪。

0: 내일당당사
1: 초등학교5일대
2: 초2대
1: 5일대5일대
3: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估计现在睡觉呢。这样，我回去叫他。
4: 忘不了时空不再来。
5: 小严，小严，
4: 我玩藏猫猫。
6: 事情有转机了。
5: 小严，我们要洗心革面，从头再来了。小严，小严。

0: 仙儿都阴了，这啥时候回来？
1: 本来呀，啊，
0: 这一会下雨咋整啊？
2: 哎，轩辕来了！
3: 哎，来了来了
4: 来了来了
5: 来了！
6: 哎，快点，哥，回来了！不要回来
7: 了！终于回来了！
8: 哎呀，终于回来了！哎呀，
9: 回来了吧？
10: 哎哎哎哎
11: 哎哎哎！
12: 哎呀，
13: 轩辕呢？
12: 啊，
0: 人呢？
12: 人人呢？
0: 跑了？
12: 人人呢？
0: 我没找到轩辕，
2: 他是不是跑了？
0: 他没跑，怎么能跑呢？
13: 不是你没跑，人呢？
12: 这人哪去了？
13: 就是的，
0: 我不知道，我就联系不上他。
13: 那跑了就是跑了，你实话实说，你这把我们当三岁小孩糊弄吗？
12: 从最开始你就糊弄我们，你们糊弄我们已经够多了，我都发誓了，我都说我不急眼了。我们现在就想听点实话，不行
0: 吗？我说的就是实话，我没骗你们，我怎么可能骗你们呢？
13: 完了完了完了，人都跑了，咱干个屁呀、啊？都回各家洗洗睡，得了。走了，
14: 哎，姐，
13: 走了，
12: 哎，我说就有问题，
13: 走了，
12: 知道吧？
13: 不靠谱了，
2: 都回去等消息吧啊！
12: 骗子，都是骗子，哎，走了，
2: 回去等消息啊。
0: 老肖啊，我真的希望这件事儿你没有骗我们，啊？
2: 哎，
12: 王天，
2: 明哥什么人品你不知道吗？明哥，你别着急啊，再等等，肯定会有办法的。明哥，你别着急，轩辕找不着了，我还有我二虎嘛啊！
13: 走，走嘞，
15: 老公，
16: 你别摔我，别摔我呀！别摔我，别摔我！还过什么过呀？
17: 什么情况啊？火灭了吗？
18: 啊，你放心放心，都灭了都灭了。
17: 你们两口子怎么回事啊？在哪上自己家厂子呀？
19: 我不想活了，我们家的厂子没了。
17: 我们镇上和协会已经在想办法了，现在还没到绝路的时候呢。这就算到了绝路，我们也会给大家冲出一条路。我们和肖会长还有宣言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老宋，以后不能再这样，听见没有？
20: 听见没有？
21: 不许做傻事儿！
19: 我家的钱都没了，我家还欠好多钱，我们以后怎么活呀？
21: 烧吧！哎
22: 呀，这么想，
21: 咱们想，这不得想办法吗？想办法啊！
0: 有招租的给我打电话吧。
23: 嗯啊，
0: 辛苦了。
23: 好，您慢点。

0: 还没回来啊？
1: 宣言在宣宝上倾注了所有心血，突然专利就变成别人的了。小明哥，你说他不会出事儿吧？
0: 你觉得他会出什么事儿？他这个人呐，就算是世界末日了，他也在想怎么把世界恢复成原样。他可不是那种要死要活的人。
2: 生活如梦，
3: 无难无常，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做人也一样，痛一关，苦一关，难一关，关关难过，关关过，但只有这样，我们内心才会变得更加强大。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宣言不在，后面的工作我们也没法安排，所以现在解决问题的最关键还是他。但是他没回来之前，我们的心可不能乱，我们一定要挺住。
1: 对，得挺住。不是，你说这王八蛋还说为我遮风挡雨呢，一出事人先没了。
3: 好了，他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走，干饭去，吃饱饭，加油干！

0: 金总，没打扰您吧？也没别的事儿啊，就还是董事长那边啊，就希望您能赶紧把合同字儿签了，千万不要让我为难。
1: 我手里边还有点事情，签完了我会让雨晴给你送过去的。
0: 哦。其实咱俩呢共事也挺长时间了，有两句推心置腹的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其实对于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来了呢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儿就是为了挣点钱。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轩辕出这事儿，搞得桃花镇的人都没了心气儿。
2: 总之，这底儿我都扔了，
3: 但这不是小数，你不能一个人扛啊。
4: 到底儿了，没路走了。
5: 你不应该待在这儿，你应该去做你该做的。
6: 邮件可以作为直接证据，你一定要去公证机关做证据保全。
7: 我只能说很遗憾，你的计划要落空了。
0: 请看《众墨园》第30集。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
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2: 是做人的德行。
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5: 赶出来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6: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 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 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担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 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2: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14号至15号在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聚焦基础要素，深化理念思路、机制模式、方法手段创新，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3: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3: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4: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2: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 3D 四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5: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家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要开幕了，这几天上海的 AI 浓度越来越高，产品丰富多彩。现在在上海能买到哪些 AI 产品，享受到什么样的前沿科技呢？来看总台记者的新发现。
6: 走进浦东张江这家2000多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就像进了 AI 超市， AI 萌宠， AI 乐器，500多种商品眼花缭乱，教育、娱乐、休闲、健康，多种场景一网打尽。老王还对这款外骨骼装备特别感兴趣，决定试一试。这套装备如果是几年前买，要20000多元，而老王穿的这套售价是8500元，便宜了很多。你好，啊，回来了啊？
7: 怎么样？您感觉怎么样？
6: 嗯，感觉比原来走路要轻快。
7: 对它这款的话，它就是不仅能让您走路更轻快，更重要的是它会去学习记录您走路的步态和姿势，以便更好的去配合您，帮助您省力。
6: 这款带 AI 智能翻译功能的耳机，过两天呢，参加人工智能大会采访外国嘉宾时，正好能用得上，就是它了。
2: 今年上半年，仅上海首发销售的全新消费级 AI 设备就超过60款，以落地 AI 服务点位超800个，涵盖餐饮。

0: 多推广这样机器人炒菜。
1: 记者把食堂照片输入智能体，智能体立马进行数据检索。这家 AI 食堂平均每天服务近400人次，客单价不到20元，老年人还能享受补贴。开业5年，累计出餐超1400万份。为什么中国 AI 落地速度这么快？
2: 答案之一就是这里，张江 AI 小镇，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3万多名 AI 从业者，周边还有6所高校环绕。
1: 在小镇里可以看到，这里集聚了从芯片研发、大模型训练，到硬件生产、场景测试、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
3: 来的当天就能遇到投资人，进到电梯就能碰到自己的客户，让产品落地的时间大大缩短。
1: 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放大到全国，一个更大规模的创新版图正在形成。我国已建成11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18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串联起人工智能创新网。
2: 从京津冀到粤港澳，从长三角到中西部，你能感觉到这不是哪一家企业在跑，也不是哪一座城市在跑，这是整个国家在向前跑。
4: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综合体育赛事，赛前全国多站能量传递持续收集各类场景实操数据，其中第三站能量传递活动的终极挑战是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
5: 我给大家拆解一下难度啊，第一个难度就是如果要完成这个满弓的状态的话，那么机器人手部的这个关节扭矩包括它的结构强度一定要撑得住。第二，如果我们要像人类一样快速的对这个箭矢进行释放，大家看啊，看我的手指必须得快速把它撒开，那这对于灵巧手的一个响应的程度是个挑战。第三个难度呢，就是机器人不是在地面上，而是坐在马上，那么对它上身的这个平衡性，包括特别是腰的这个强度是有极大的挑战的。我们试一下，来看能不能成功。上马，挑战成功。
6: 机器人和机器马的协同作业实际上是一种场景创新，在未来的应用中可以拓展出大量传统单人机器人无法覆盖的作业边界。依托机械载具带来的高度提升移动续航与地形通过能力，人形机器人能够突破自身身高、行进耐力、地面障碍的限制，在山地巡检、野外应急搜救、高原勘察等复杂野外场景里发挥更大作用。
7: 目前我们的机器马是全球首款吨级重载仿生机器马，最大关节扭矩可以达到2000牛米，机器马承担重负载、长距离机动、颠簸路面平稳行驶的功能，而人形机器人则可以专注精细化观测、设备操作、精准施救、目标识别等等灵活的任务，二者分工互补。
6: 同时，马背作业催生的动态平衡、姿态自适应、晃动环境下精准操作等技术数据，能够反向优化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让人形机器人在颠簸、移动载体上依旧保持抓取、装配等高精度动作，拓宽人形机器人从室内家庭走向全域户外场景的落地空间。
8: 从采茶到划龙舟，再到骑马射箭，以真实极端场景倒逼硬件与算法的迭代，推动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加速发展。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6: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

0: 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持续强降雨给多地带来不利影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然而，在积水内涝的街头，有一群逆行身影，义无反顾投入防汛救灾之中，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
0: 受强降雨影响，7月13号早上，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一小区出现严重积水。为了尽快转运家住一楼和有急事需要外出的居民，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高坎派出所所长王猛协调了附近有铲车的志愿者前来帮忙。按照防汛工作部署，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浑南大队的孙鹏也参与到救援被困群众的工作中来。不过，在转运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
2: 这个女士呢，可能就是，重心失衡了，脚底滑了一下，她就一头栽到水里了。
0: 孙鹏毫不犹豫地跳入将近齐腰深的水中，不到4秒钟，孙鹏便完成了救援全过程。落水女子只是呛了一口水，身体并无大碍。这千钧一发的一幕刚好被对面楼的季大娟用手机拍摄了下来，
3: 直接就跳进去了，一点都没有，我觉得一秒都没有的时间。
2: 因为她每呛一口水对她的生命都会有危险的，所以说你也容不得考虑。
1: 从今天起，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正式开始，全国多地也是开启了高温烘烤模式。
0: 今年的三伏天全程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其中，今天至7月24号为初伏，7月25号至8月13号为中伏，8月14号至8月23号为末伏。三伏天开启，全国多地也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一周，新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最高气温将达45摄氏度以上。继昨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后，今天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个区县今天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提醒广大市民尽量减少室外暴露时间，强化防暑措施。
1: 今年三伏天属于加长版三伏天，是不是意味着今年暑期会更热呢？
0: 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更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当加长版三伏天碰上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今年夏天成为最热夏天吗？专家介绍，厄尔尼诺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
4: 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 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小暑到大暑期间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段。相关专家针对老年人的暑期健康做了提示。
0: 有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这样对吗？
5: 空调能用，硬扛无疑。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湿度较大的时候可以开除湿功能。风口呢，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
0: 老年人夏季饮食应注意哪些问题？
5: 冷饮可长，不能贪凉，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入口清爽，但容易刺激胃肠，容易引起胃胀、腹痛、腹泻等不适。二呢，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第三小点呢，就是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
0: 中暑了，喝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这样对吗？
5: 应该尽快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冷方法来帮助降温。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1: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0: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主办的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天津开幕。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印刷行业从业人员和专业院校学生共7000余人参加。经过激烈角逐，460余名选手将在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印品整饰工3个比赛项目决赛中同台竞技。今天在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来临之际，中韩技能人才交流活动在山东威海举行。来自韩国6所高校、5家人力资源机构及山东省内28所技工院校、44家人力资源机构的技能人才参加。活动期间，中韩两国围绕技能人才联合培养、产业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完成签约。多位韩国专家走进威海重点企业及院校，开展现场授课与技术指导。
6: 依托省内的优质技工院校，持续深化与韩国优质院校的合作，推动中韩院校与我省的重点优质企业建立深度的合作机制。
1: 国际方面来看美伊局势的相关消息。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

0: 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青铜甲骨，揽翻天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 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2: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
3: 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滴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
5: 就是传承。
6: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药斋，
7: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求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9: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0: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1: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2: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3: 赶出了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靓仔癀化妆品是靓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8: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9: 场上分胜负，
10: 下是兄弟，
11: 既较真更交心，尽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1: 爸，哎。
0: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硬核文人，他的名字如一块顽石，名庭坚，字鲁直。他写诗不打自成一家不罢休，将筋骨丝里的宋诗推向了巅峰。他练字不到龙蛇入笔不停辍，提笔挥墨尽显文人风骨，成后人眼中的一代书宗。今天让我们走进黄庭坚的一生，一起来看看这块硬石头如何撞出中国文坛的千年回响。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要欢迎今天和我一块儿穿越到大宋寻找词人的两位探访团成员，黄晓丹老师、胡曙光老师。
7: 黄老师好。
8: 胡老师好。
6: 九派寻洋剧，分明似画图。此刻我们是在号称天下江山眉目之处的九江，而这里是九江秋水县的双井村。青山环抱，一水穿村，这里就是黄庭坚笔下茶干酒美及双井，鱼肥稻香派百泉的家乡了。在美丽的秋水河边，黄庭坚度过了青小采莲夕阳收网的快乐童年。
7: 双井溪头有旧炉啊，双井村得名于村中的两股甘泉，黄氏家族在此耕读传家300余年。这里地处赣西北，毗邻湖南湖北，自古就是南北文化交汇之地。
8: 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作为宋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流派，引领了此后200多年的诗风的走向。这里的青山绿水还有茶园，孕育了他的诗情。我家江南摘云雨，落叶霏霏雪不如。
6: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幅书法作品走进黄庭坚的精神世界。这边请。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这幅气势恢宏的《松风阁帖》，这是黄庭坚应该是晚年时期的一个代表作。乍一看这个字，你真的有一种置身松林般的感觉，仿佛还能听见阵阵松涛在耳边响起。
7: 您的形容真是太精妙了，看黄庭坚的字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将军的武库，这个画面给人的感觉就像长枪大戟一样。
6: 对，
7: 你比如说这个年，这一道树有一种力透纸背的千钧之力啊。
8: 为什么叫松风阁？黄庭坚自己写，他说是我来明之，他起的名字。所以松风阁诗、松风阁帖和松风阁是他同一时间的三个创造。这个是公元1102年黄庭坚在武昌，此前一年苏轼已经去世了， 苏轼的学生张磊因为着丧服公开悼念苏轼，所以也被贬谪。黄庭坚充满了感慨，他看着背后的松树，要是这些有德才的人可以像这些松树一样没有遭到迫害的话，他们也会长成参天大树。这个就是松风阁的得名。
6: 一幅松风阁帖，你能够看到黄庭坚内心的那种坚韧以及他的一种风骨。接下来通过黄庭坚人生的三个不同的节点，感受一下这位宗师。
9: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6: 初入

0: 仕途的黄庭坚，却感觉自己和官场好像有些格格不入。<笑>
1: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凌风笛。
0: 因为党争，所以黄庭坚和苏轼以及是秦观一众师门好友屡屡遭到贬谪。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黄庭坚用他的坚定和旷达笑对人生。
1: 随人作骑，周浩人。 自成一家，是地真。黄庭坚在文学艺术的方面有着强烈的创新精神，他的书法在晚年终于境界大成，而他的诗歌也走出了一条开宗立派之路。
0: 公元1067年的春天，23岁的黄庭坚进士及第，成为了宋代以来从修水走出的第19位皇家的进士。 而整个宋代，从这个双井村啊，更是走出了48位皇室进士，成就了华夏进士第一村的美誉。那么，我也非常好奇，这样一个村庄为什么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的人才？不如咱们一块儿到公元1067年的双井村去一探究竟。
1: 好啊。

0: 真美这个地方、
1: 啊、哎呀，山水清秀啊，
0: 让我想起那句清风为我吹衣，好鸟为我劝饮，
1: 用得恰当。萨老师，您不是提到此地为何出了那么多的进士吗？嗯，我就带两位去此地的樱桃洞书院和知台书院一探究竟。哇，这两处啊可是皇家祖传的私塾，他们从小就此入学，黄庭坚这个学霸就是在此地养成的、
0: 嗯、咱们去探探这个卧虎藏龙的樱桃洞书院、
1: 嗯、好，一探究竟，
0: 走。嗯，
2: 再来一盘，这盘我一定能当太师。
3: 飞回来了，同学，
2: 我哪儿耍赖了？
0: 这怎么了？这些小顽童们怎么吵起来了？
1: 对呀、啊，
4: 我马上就当太师了，非常耍赖，我重来一盘。
2: 我就差一点了，你们陪我再来一盘吗？
3: 都第三盘了，盘都讲完了。
5: 这孩子果然都有黄庭坚的本色，
1: 厉害厉害！
0: 哎呦，都心如铁石一般。你们刚才玩的是什么呀？
4: 财选阁啊。
0: 这怎么玩啊？这个，
1: 您就把当做我们今天的飞行棋，这个骰子上面德才公脏，德走三步，才两步，公走一步，脏原地不动。首先走到太师的就为胜。
0: 你这样。他们不玩，我陪你玩。我是玩游戏的高手。
1: 对，
0: 怎么称呼啊？这位小顽童，
4: 我叫飞熊。
6: 黄庭坚的弟弟黄仲雄，对。
0: 哎呦，我是你的兄弟，叫飞虎。咱俩玩一盘，好不好？
4: 好啊，那你是大人，你得让我先走。哎
0: 呀，这规矩没问题，你先来。才好样的，两步。你看从白丁到举人其实就是两步之遥。
1: 对对对，
0: 走攻德才攻一步
1: 一步。
0: 哎呀，我还是在白丁。哎，
1: 嗯，仲雄攻。哎
0: 呦，你也来一步。熊熊，我快要追上你了。熊熊，祖上有德。这次比划那么多，我以为是德呢，弄了半天是个脏。所以你看他这个实际上有正面有反面。哎，
1: 是
0: 正面的鼓励就是德才，德才兼备，这是最快的，
6: 以德为先，
0: 这是前进路上最快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立功那是排第三，但是如果是个脏贪官，那你就原地不动了。
1: 对对。
7: 飞行，又在这胡闹了是不是？
4: 哥，
0: 先生，哎，您脸上这是

0: 顽童的恶作剧。
1: 无妨无妨，不过是孩子们的顽皮之作，倒是让几位见笑。哎，哪里哪里。
2: 哥擦一下脸吧。哎呀，
1: 看这弟弟。
0: 是啊。
2: 我说九哥以前玩财神哥那么厉害，怎么忽然就不玩了？你们看，
3: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0: 鲁直先生从小就与众不同啊，
1: 厉害厉害！
0: 我记得这是他七岁之作。
4: 海山了，海山了！哦、哎
5: 哎，发生什么了？
1: 快上海山了，我们也过去吧。
5: 这干嘛呀？
0: 喊山声动，圣惊雷呀、
5: 啊！是要救我吗？
0: 采茶了，采茶了。
1: 今年咱们双井茶丰收，上好的茶芽就有三斤。诸位，一会儿要好好尝一尝。
6: 哦，原来今天是收茶。好，您先忙着，您先忙。大连刚才说上好的茶叶就有三斤，他是不是说错了？哎，
0: 三老师，你有所不知，这双井茶在北宋可是极品的草茶，上好的茶只有几斤，后来黄庭坚在京城为官，也就每年能拿出一两斤送给亲朋好友。
6: 果然是物以稀为贵。哎呀，哎，这要干嘛呢？这是。哦，来来来，看看看。
7: 九郎，进士及第，可喜可贺呀！
6: 好。
7: 所以呢，我们今年村里最好的茶叶，就送予九郎一家，当作贺礼。啊，好！大林啊，过来把茶叶接了。
1: 三叔公，这可使不得，这些茶是村里人一年的辛劳所得，怎么能都给我们家呢？这恩情实在万万不敢受啊！
7: 大林，什么恩情不恩情的？九郎考上进士，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嘛？
4: 对，
6: 拿着拿着拿着，
0: 乡亲们的心意呀、啊！
1: 这么多年，大家事事照顾，处处关心，如今九郎考中，是我们应该给大家贺礼才是啊！
2: 族众人繁，贫富不齐，世所难免。哥，到你背了。
1: 飞熊，别胡闹！
7: 哎。接着背。
1: 吾族堂有九魄之家，生不能娶，死不能葬者，在家扰者，当阳替祖宗一脉之意，量力助之。
7: 这就对了嘛。
4: 好。
1: 大林与家中兄弟将不忘成身之本，以诗书自安，忠信笃实。
7: 好了，
1: 两位，不如尝尝今年的新茶吧。
5: 真的？哎呦，那太好
0: 了，口福啊！
5: 谢谢谢谢。
8: 刚听您说，读书乃成身之本。我在书上也看到鲁直先生说过，纵观百家语，浩渺半古今。
1: 九郎啊，最像父亲，自小父亲教导他不忍随人后，舌将不肯柔，无论是作诗还是为人，九郎都将此志一以贯之了。
9: 难怪鲁直先生说自己是豫章黄鲁直，既拙又狂痴。
1: 以九郎之文才，日后必当扬名于世，只是作为兄长，倒是希望他这今后能收敛锋芒，一切顺遂。
10: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11: 黄庭坚和黄几富是意气相投的年少同窗，但黄几富一生都未考中进士，做着职级最低的小官。公元1080年， 黄庭坚赴东京改官，与多年未见的黄几富重遇。

0: 读圣贤书究竟所为何事？
1: 怎么连这都怀疑起来了？
0: 我其实嫉妒你，你我共同苦读，为何独独是你中了进士？如今你的诗意名满天下，或成为一代之宗师，而我想被世人记住黄几富是谁，无非是你的同学罢了。
1: 你高看我了，也低看了你自己。
2: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欢去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
0: 百转无人能解。阴风飞过蔷薇，这世间的变化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就像这黄鹂之鸣，以前不懂，现在明白，太迟了。
1: 你与县令争执，是一片爱民之心，如今被贬又如何？你做的没错，我们读圣贤书，不正是为了如此？我们少时一块读书，是你教会了我"逍遥游"中的"逍遥"是什么意思。

0: 你终于来了。通判说你是他的挚友。怎么样，在德平推行示意法，没什么困难吧？
1: 啊，提举很看重示意法，因为这是德政，但是不易实施啊。
0: 示意法确实是个好发明，稳定物价，打击豪强，还能补充国库，真是一举三得。仰仗通判和你这样的人才，才能有力推行啊。
2: 禀告提举，下官不能推行。
0: 哦，这是为何呀？
2: 德平镇小民贫，没什么豪强独霸市场，小商户们自行买卖尚可维持，若行示意，怕是连利息钱也交不出，最终的结局只有破产流亡这样的骂名，我们敢背吗？

0: 终究是好官难做，但求无愧于心吧。
1: 没想到十年之后我们都混得那么差，一个在南海，一个在北海，谁都没能逍遥起来啊。
0: 是不是接受了人生疾苦，没有全然逍遥的境地，不再执着于求得逍遥，可能
1: 才更接近逍遥吧。
0: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忘。
1: 桃李春风，一杯酒。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等。

0: 其实到了宋代的时候，诗歌面临了一个困境。当时王安石就很无奈地说嘛，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就感觉这个唐诗就像一座艺术的高峰，挡在宋代文人的面前，让他们觉得难以突围。就在这个时候，黄庭坚在苏轼、王安石的基础上，硬生生地闯出了一条宋人之路，也就是后面我们说的叫江西诗派。
1: 是啊，
2: 我特别喜欢妙月先生的一个讲法，唐诗就好像你吃荔枝，吃下去之后整个都是甜的，但是呢，宋诗就好像你是吃橄榄，嚼一嚼好像它有很多的味道。唐诗你比较直观，宋诗你就要想一想。黄庭坚他其实就特别的典型，比如我们讲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哇，那么扩大的景象，你的情感、你的直觉全部都灌注在中间，一个很浑沉的美的天地。但是你看黄庭坚的诗的时候，比如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后人就说《桃李春风》和一杯酒是最常见的词，《江湖夜雨十年灯》也是常见的词。可是他怎么一拼起来，他就不一样了，他就好像把那个《桃李春风》的那个美好的感觉激活了，然后把江湖夜雨的那个感觉，哇，加进了一个时间的深度。
3: 你看桃李春风既有温情脉脉，又有英姿飒爽，然后江湖夜雨那是江湖险恶啊，那是一种凄凉忧伤啊。我觉得黄庭坚太了不起了，他能够在认识了人生的真相之后依然笑对人生，我觉得这是真的英雄。
4: 黄庭坚与陈师道被后人并称为江西诗派之宗。陈师道在拜黄庭坚为师之前，于诗法上颇为自负，对黄庭坚并不服气，直到二人在颍昌的初次相遇。

0: 无极，
1: 来，一起来，
2: 是在干嘛呀？
1: 我啊，左右前呢，转呀！哎，
2: 行了，
1: 来，
2: 你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的第一重施法，名曰去除杂念。嗯，
0: 去杂念。哎，你这去除的是何种杂念呢？
1: 当然是想吃肉的杂念。
0: 我明白了啊，你啊是在抱怨这几日跟着我吃素。
1: 我现在想吃肉想得连诗都写不出来了。
0: 我两人妻子死得都早，师徒又坎坷，我想呢，定是我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于是发愿吃素以偿罪过。没想到还对不住你了。
1: 你最对不住的就是来了这么多日你都不跟我论诗。跟上来，
3: 快点，
2: 你慢点儿。

0: 无忌，你这又是做了什么？这个是我的第二重施法，感受一下。怎么样？被子一蒙，俗事就全都远去了。
1: 不行不行，哎呀，透不过气呀！
0: 你怎么能坚持那么久啊？你也该像我一样，排除一切干扰，一个小小的太和县让你心烦意躁。你说你少写了多少好诗啊？那你可愿意听听我的施法？
2: 快说！
0: 我的施法是三条路：其一，以故为心。
2: 点铁成金，其二，写出真我，不落俗套。这两条路我都明白。第三条呢？
0: 其三，是为了逍遥。逍遥，这是何意啊？纷扰俗世，坎坷仕途。 不得逍遥，但懂得在不逍遥的境况中去求得逍遥，才能真正用诗眼去看世界，完全脱离了俗世纷扰，诗就只是执念，宛如木雕泥塑，显灵不得。
2: 诗还能显灵？你遇到过？
3: 是啊。
4: 你要削的功能家是吗？快歌东西，一把琴。我在太和县当县令时，亲眼见到自己受命推行的心法，反而造成了民生困苦。我悲愤彷徨，跑到快歌上写字，依旧不得疏解。 可就在那一抬头，我遇到了诗。痴儿，跳去翁家诗，快歌东西，一晚晴，落木千山。 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慰佳人绝，青眼撩莺，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
2: 此心无语，白欧盟。
0: 吴姐，你做什么？我要
2: 拜你为师。个人有个人的师法，但我在你这里窥见了师道。落木千山此举。 好似将杜公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那句，脱胎换骨了，并非沉郁顿挫，而是澄澈高远。这诗竟真的显灵了。

0: 清朝人说宋朝人写诗太不容易了，宋人升堂后开辟真难为呀，
1: 压力太大。
0: 但是宋朝人成功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出了黄庭坚，一个是功夫，第二个是技巧，第三个是真情，所以他就是一个绝对要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么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人。
1: 而且黄庭坚的诗作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你比如说我身后这份文物，这应该是黄庭坚写的一封家书，从前面开始就列的全是家人的称呼。
0: 对，14行里23个人名，您看这个抬头就是天明之命大主簿，这就是三个名，下面这个八嫂、九奶、四奶、大心腹、蒲姐、师哥、四娘、五娘、六郎、四十、明儿，哎呀，九娘、十娘。我觉得黄庭坚是生在一个中国传统观念非常强的这种温良恭俭让的家庭。
2: 那个是写莲蓬，对，他说叫做莲实大如纸，分干念母慈，共房头及笄，更深兄弟思。他说这个莲子挤在一个莲蓬里面，就好像很多的头挤在一起，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这个样子。那首诗写到最后，他就说五家双井堂，我们家双井那个地方，十里秋风香，安得同袍子，归至芙蓉场。我想他小时候跟他那些朋友兄弟，可能真的是他们就是把那个很大的荷叶顶在头上啊，然后做衣服啊，这样子，那种真正的中国的宗族社会的深情和传统文学中间的那个美人香草的象征，
1: 所以他才养成了这样一个健康的三观和这种人格，以至于他成长之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挫折挑战，他都能从容应对。公元1085年，这个时候呢，黄庭坚是从山东赶往京城，恰巧就在这个时间点上，他的一位笔友也在赶往京城的路上。这个笔友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苏轼。他和苏轼7年的时间相互书信来往，但是没见过面。7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在京城相见。所以你想，北宋文坛上的两颗巨星即将碰撞，那会产生什么样的耀眼的火花？我想我们可以到那个时间点的京城去见证一下。
0: 太期待了，
1: 走。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0: 香饼。
1: 你走到这条街香气扑鼻呀、啊、哎
2: 呀，您说的没错，我觉得大宋真是进入了全民用香的时代呀、啊、你看这整条街上香的元素齐备呀、啊、咱们逛街渴了

0: 家呀。嗯，
1: 对，他写了一个诗说，海上有人逐臭，天生鼻孔思南。他说他的鼻孔是指南针。哦，但应香言本纪，不必丛林遍餐。后面两句也是用的典故，是说有一个相应童子，他就是闻了香之后就悟道了。所以说你闻香你就不用去庙宇了，你就自然就得到了。
2: 所以无论香和臭，对于鲁职公来讲，他是带着很包容的心态看待香，难怪后世也称他为香圣。
3: 香圣，嗯，
4: 瞧一瞧，看一看嘞，瞧一瞧，看一看嘞，
2: 光瞧光看的，这是卖什么呢？
4: 瞧一瞧，看一看，
2: 卖的是什么呀？这是制香用的那个模具是吧？啊，
1: 宋代有一本书叫《香识得》，香识得里面就有一个叫做陈李偷闲，陈李偷闲就是黄庭坚的诗，叫做一柱烟中得意，九曲陈李偷闲。也就是说那么繁忙了宋代人的生活，他们在生活中间找到平静的方式就是熏香。哦，
4: 三位莫非也是鲁职公的朋友？嗯，
2: 你也认识鲁职先生？
4: 鲁职先生说我家店的香料地道，是常客呢。哎呦，那诸位请随我进店一坐。
2: 来对地方了，你看，
3: 得来全不费功夫。
4: 诸位可随意观瞧便是。
2: 好好好好，哎呀，
3: 这香味，哎呀，
2: 太上头了。哎呀，不行，受不了，我这鼻子一下接受不了这么多气味。哎呀，
3: 这货琳琅满目啊。
2: 我跟你说，我这鼻子啊也差不多跟指南针一样。
1: 嗯，你也是。
3: 你吹吧，
2: 我可以闭着眼睛，啊，你让我闻，我来告诉你是什么味道。我大概看一下都有什么。
3: 小心闭眼。
2: 我先背一下都有什么。
3: 你别背呀，啊，这真本事。
2: 好，来来，好了，随便拿一位。
3: 我随便拿一位来给您闻啊。嗯，
2: 您能别带这盘吗？哎呦，我喝
3: 你这
2: 这我闻不出来，我还不识字吗？
1: 你就不会拿啊
2: 把牌子拿掉吗？
3: 对对对，嗯，
2: 这个太
3: 好住了，
2: 太简单。
3: 简单吗？
2: 香樟。
3: 真的吗？
2: 这应该是香樟木。
1: 香樟也可以做香料吗？
2: 是不是
3: 大兄果然有两下子呀。
2: 樟木。
5: 哎呀呀，娘子，哈哈，刚好你在啊，快来看看这张鲁职的香方。
4: 东坡公见到鲁职公了吗？
6: 认识东坡公没？
1: 你怎么认识他的？
7: 他说的呀，东坡公啊，
5: 这是他派人送我的一张英香方，说请你来给我抓香料，还特别叮嘱要用他常用的料子。
4: 知晓了，东坡公放心。哦，这三位也是鲁职公的朋友。
3: 拜见东坡先生。
5: 三位也是黄鲁职的好友。
2: 算不上好友，因为到现在都还没见到鲁职
3: 公。仰慕已久。
2: 对，仰慕鲁职公已久。这个跟东坡先生一样，您不是到现在也没见到鲁职公吗？
5: 无碍无碍啊，今日我得他一张香方，不如我们一起闻闻他的香，看看他的品味如何。
2: 能与东坡先生同席品香，这千金难换的机遇呀。啊，
3: 是
2: 这样，今天所有的香料我买单。来，先生请。诸位
5: 请。
2: 请请请。这音香莫不是说的是像婴儿一样的香气？
3: 这音香岂是婴儿的香气啊，
2: 这不是写的音香，
3: 它指的乃是神女之香，如落水之神飘飘而下，代表的是纯净与心灵的圆满，这可是大宋文人的很高的精神追求啊。
2: 我知道，我这么说只是为了故意考考你，我看你能不能分辨得出来。那胡老师果然还是厉害。哎，王老师您来抱抱这香方。
3: 对对，
1: 绞成三两墨汁。
2: 墨汁就是给它研磨成粉末。

0: 哦，墨汁。
1: 丁香四钱，墨汁。
0: 我来，就这么倒就行。
2: 果然是黄鲁汁啊，烈得很。
3: 先生何出此言啊？啊，
2: 诸位请看啊，更奇的，哎，是这一位，
4: 罗家。
5: 什么香这么臭？
1: 哦，海上有人逐臭，就是说的这个，它是熔罗的盖子。
5: 对对对对对，
1: 是很臭的。
2: 这罗甲炮制之后，就是制工甲香。哦，
0: 所以最后入香的是制工甲香，而非罗甲本身。
4: 我觉得鲁职工这作诗词跟用香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都是奇贤，出人意表。
2: 这鲁直啊，曾贺我勃勃酒，还笑我其中一句：“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啊，笑这一句，愤世集结。诸位都在，正好可以听听，到底谁更愤世？他说呢。薄酒一坛一笑胜茶，万里封侯不如还家。听听，这岂不是愤得比我更彻底吗？
0: 啊，的确。
2: 我早就说过，这小子就是个轻外物而自重之人。哎
4: 呀，我听闻东坡先生曾言，鲁直无咎，太虚文钱之流，世人皆谓知之之时，而您独先知之。谈起他们，东坡先生的骄傲溢于言表啊。
2: 太虚如旧文钱与我相识多年，只有这鲁直还尚未谋面。我常想，这真正的鲁直是这罗甲之臭，还是这沉香之清？今日一闻，原是酷烈。
6: 公元1086年，哲宗年幼，旧党回朝，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轼获得起复，黄庭坚奉诏为秘书省校书郎。书信往来多年的二人初次相见，

0: 哥哥，你在书法上也算是遇到对手。
1: 鲁哲啊，这几年一直吃素，当真未曾尝过一丝荤腥吗？
2: 当然，不可杀生啊。
1: 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呢。
0: 子瞻也从不杀生啊，但在吃上一点也没耽误。
1: 我呢，养了一池鱼，若鱼儿离世，我便将其做成盘中美味。所以万事要学会变通。
2: 这哪是变通啊，这是没了规矩。
1: 鲁直啊，就是这般性格啊，吃素要讲规矩，作词更是规矩的很呢。转天寂寞，点点心如碎，愿你有恋你，恨你惜你，毕竟叫人怎生事。
2: 这就是词啊。
1: 词要你俗，你就随之流俗吗？
2: 总不能像你那样把词都写成诗吧。老夫聊发

0: 少年狂，分明是诗啊。
1: 为何要作此分别呢？
0: 这世上有了词，写词就得有词的本色。
1: 没有那么复杂，心有所感，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词。

0: 哎呀，鲁直这幅字写的实在是高妙啊，啊！只是观之颇有险象环生之感。
1: 险在何处？
0: 这字形瘦劲，眼睑如蛇，这一根根树上全都挂着蛇，那岂不是凶险之地吗？嗯，
1: 的确凶险。子瞻的字我不敢妄评，
0: 哎，
1: 恰似石压蛤蟆，尚未破土而出。
0: 嗯，
2: 妙妙妙，终于有人能治得住哥哥了。
3: 苍劲有力，
4: 妙啊！
5: 雄浑，却该是诗的第一等境界。
2: 嗯，唐人司空图说得好啊。
3: 学诗必学唐人，毋庸置疑。
6: 少勇，且住且住。每一时当有每一时之师，学唐人必定超不过唐人，
7: 我们要独辟蹊径，才能写出真正的大宋之诗。
3: 鲁直，你怎么就这么想与别人不同呢？
7: 并非追求不同，而是不想类同且落于人后。
3: 学诗之人都奉唐人之法为最高，为什么学习唐人反倒是落后了呢？
7: 因为世界已经改变了，大唐幅员辽阔非我大宋可比，那种自信的气象造就了唐诗的逢神情韵，想学是学不来的。
5: 难道我大宋一点都及不上大唐？
7: 那倒不是，我大宋也有大唐比不上的地方，就是文化昌明造就于此事，
6: 让识字之人远超于大唐。
7: 当此情况，宋诗就应该向内追求一个意思。
2: 唐诗是浩浩汤汤的江，难道就把那样的广阔给放弃了？
7: 那宋诗就是玄秘静美之湖，我们已不能企及广阔，而应该创造幽深。
3: 可子瞻的诗不就很广阔吗？当可比肩唐人。
7: 子瞻的诗不可学，他不发力就能做到，全靠天才而来。
6: 易如太白啊，此种
7: 境界
6: 能做到的又有几人呢？
7: 况且子瞻的诗虽然自在，其严谨法度又如何能及得上老杜啊？
0: 我不同意。

0: 还真是这样啊。宋师若不能向内心深处探究鲁直所说的意，就如同老夫这背后之痒始终抓不到，鲁直的施法只要肯努力，人人皆可入门。但这并非他今日与诸位斗嘴斗气的缘由。连日来那赵廷之在朝堂之上追咬我们颇紧，指责我专务隐纳，轻薄虚淡，啊，有如市井排忧之人倚在门下，败坏了大宋的风气。莫非鲁直不想与我们一党，才一味的另辟蹊径呢？啊！
1: 我有一诗，赠予此者。
0: 洗耳恭听。
2: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僧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回壕百壶谢明珠。我家江南摘云鱼，落位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在扁舟向五湖。
0: 黄州梦，
3: 鲁直定觉得赵廷之诽谤我党，是因受他的牵连。
4: 同时更觉得朝堂纷乱，不是久留之地，以此诗奉劝子臣归隐。
0: 鲁直大是爱我，我也有一诗回赠鲁直。江下无霜重其名，汝应六一夸新书。磨成不敢复同仆，自看汤雪生鸡珠。列仙之如即不愚，只有病可同相如。明年我欲东南去，画舫何妨宿太湖。
5: 子臣就这么答应归隐了？
3: 少游，你这是漏听了话音。如因六一的欧阳修，并可同相如的司马相如才是关键啊。
5: 那子臣这诗说的难道不是江湖之思？
3: 不是退隐江湖，而是从大江到大湖。子瞻说的是文脉，文坛带有宗主，从司马相如一直传到六一居士的欧阳修，再到子瞻，而后继承袭斯文之人。子瞻主义的就是鲁直。
6: 学生愧不敢当。
0: 你退了，别人怎么办呢？吃茶。

0: 来人，
1: 在，
0: 将其拖出去。
2: 是，大人饶命！饶命啊！饶命！
0: 黄庭坚，本官听说你在编撰《神宗实录》之时，谤议先帝之政，可有此事？
3: 并无此事。
0: 哦，那你对先帝曾用铁龙爪治河之事颇有悲意，可有此事？
3: 确有此事。那你可知罪？你们可知铁龙爪究竟是什么？
4: 铁龙爪就是疏浚河床所用的浚川耙，
3: 它形似利爪，故而民间把它称为铁龙爪。把它系在船尾船动的时候，铁龙爪就可以搅动泥沙。
0: 哎，没问你这个。
3: 可是如果水太深，铁龙爪很难沉到水底；如果水太浅，
4: 凡遇到水里的礁石，
3: 铁龙爪根本就搅不动。
4: 从纸面上来说，
3: 是个好工具。然而，
0: 浚川耙乃是先帝大力推许的治河工具，所以名曰铁龙爪。你妄议铁龙爪的好坏，岂非对先帝不敬？
3: 我是照实言之，不过后来就没有人再用它了。你说它好用不好用？
0: 我
5: 黄庭坚，你是不是说过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
0: 现在你还敢说没有对先帝不敬吗？

0: 你退了，别人怎么办呢？
1: 并非不敬先帝，
2: 因为用铁龙爪治河，真的就是儿戏。

0: 没有那么复杂，心有所感，唱出来的时候就是词。
1: 哈哈哈哈哈哈。

0: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林风笛，这鲁直先生啊真是个奇人。
1: 奇人。
0: 这悠扬的笛声竟让他听出了豪情。

0: 所以有人说这个黄庭坚的词啊，是倔强当中见姿态。实际上他这哪是写词，感觉就是写的都是自己人生宣言。但是好像说在当时他写这些词其实也是饱受争议的。
1: 那是
2: 晁补之就认为他的词不好，他觉得你这个什么词啊，你这个就是直着嗓子来唱这个诗。这一之二是黄庭坚写的很多的词很俗，因为黄庭坚他这个人是专利为诗，我们刚刚说他一辈子写的诗找不到一首坏的，但是他写词的时候就放松了，特别特别放松，什么都往里面写。我最早接触到黄庭坚的词是我很小的时候在漫画上面哦，看到一个大胖子，然后这个大胖子头上被画了一朵花，帽子是倒的，喝醉了这样子，然后下面说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哇，下面这个黄庭坚就是唱唱跳跳，就特别特别可爱的样子。宋词到了苏轼和黄庭坚所产生的一个新的审美的世界。还有一首就是春归何处啊，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处。写得非常的可爱天真，
0: 感觉像春天在哪里。
2: 对，这个就特别特别小朋友。
1: 诗言志啊，词源情都这么写，可是呢我黄庭坚偏偏不这么写，我就要用小词写我士大夫的这种喜怒哀乐，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是不是？我就想到他非常有名的那首《念奴娇》，他居然就写出了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林风笛，这就是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0: 您永远讲课都是拿流行音乐来给学生举例，
1: 宋词不就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吗？
0: 你一说我就能感觉到你要表达的那种。
1: 最后两句孙郎微笑，坐来生喷双竹，喷这个字啊以前往往都是喷水喷泉，黄庭坚居然喷这个笛子的声音啊用了一个喷字，哇真的是太妙了。我想说黄庭坚用的这个喷字一个字就能见出诗人之词和词人之词的差别，真的是太精妙了。
0: 说起这个苏门啊，好多的故事很有意思，说这个黄庭坚说他对那几个师兄弟对起来也是毫不留情面。
1: 黄庭坚的这个幽默呢，我觉得有点像冷面笑匠，
0: 冷不丁的给你来一下，
1: 很毒舌的，
0: 但是很京剧。
1: 像那个张雷是大胖子，六月火云蒸肉山，这是写张雷的胖是吧？那么陈师道呢，是穷的叮当响。黄庭坚呢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说陈师道是贫无志追人所怜，穷道无追不主天。你说你这让陈师道情何以堪啊，是不是？
0: 我觉得这个只有是最好的朋友之间，
1: 对，
0: 恰恰才敢这么写。
1: 对，我觉得真正的朋友粉得切
0: 才
1: 爱得深。
0: 是公元1100年，那个时候已经被贬蜀地5年的黄庭坚，据说突然有一天在写书法的时候悟到了草书之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那一瞬间忽然龙蛇入笔啊。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到公元1100年这个时间去看一看一代书宗是如何炼成的。
1: 好，
0: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3: 哎呀，终于到了。哎，任运堂。
1: 不错，
3: 你看这书香满屋的，难不成先生在这儿也开了书院？哎，
1: 黄庭坚虽一路贬谪，但每到一地也是关心当地的人才培养啊。当地的文人学子多有向他请教者，他是来者不拒，热心指授，积极推荐啊。
2: 他这时候年纪已经挺大了，但是也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和小时候一样爱玩，带这些学生到山里面去玩到半夜，冒着大雨踏着泥一起跑回来。
3: 哎呀，喜欢这样的老师。
4: 我就看一眼。
3: 别看、
4: 哎、你别那么小心嘛，给我看看。我就看一眼。
5: 是，
4: 给我看看，给我看。
5: 学子们在。
3: 别看，别看，
4: 我就看一眼。我，不是，我来给我看一下，这是先生的字。先生凭什么写书送你啊？你连《礼记》都没有读通。
6: 不是的。
4: 士大夫胸中不识时以古今交之，则俗尘生其间，
0: 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犀利犀利。
4: 等等，这是你模仿的？太像了啊！
6: 惭愧惭愧，先生的字中宫敛捷，长笔似展，我学了许久，始终未得其法。其实真迹在小德那里呢。
1: 哦，这小德就是鲁智公的爱子黄相啊。
4: 咱们过去看看。
0: 哎，敢问小德，他们说的鲁智先生的真迹真的在你这儿？
1: 哎呀，说的没错，座右铭啊。
0: 小子相懒书音系提其机，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鲁职工嫌小德懒惰，勉励他好好读书啊。
2: 哦，真的是。
7: 我不过是偷摸着休息了几天，父亲怕我沾染事情吐故气，他写下这话时时警醒我。一部《礼记》谈功让我读了上百遍。哎呦，几位看着面生是家父旧友吗？哦，
0: 我们是来向鲁智先生请教书法的。
1: 是啊是啊，
7: 原来如此，各位请随我来。

父亲，有客人到访。嗯。晚辈撒贝宁拜见皇姑。我等昔日在双井拜会过元明先生，而且也闻过。

0: 创制的音箱。听闻先生近日于荣州悟得草书之真谛，特来问学。
1: 正是正是啊。
2: 还巧了，诸位看看这幅作品，当年子瞻会如何评价。
1: 这是著名的花气诗帖啊。
0: 是啊，我觉得东坡先生和您都是书法大家，那一定是惺惺相惜，相互欣赏，您说呢？
2: 子瞻先生说我鄙俗，我当时也不知道如何脱俗。
3: 那后来是怎么样可以写到这样完全不俗、龙蛇入笔的呢？
0: 境界。
1: 对啊，
2: 看来诸位所求并非是纸上，若真想体会书法之道，我还真有个办法。不过能不能悟道，就看个人的缘分了。
3: 是不是？
2: 那就随我来。
0: 哦，原来您这教室还在河对岸呢。咱们得坐船过去。
2: 曹国人，哎，您先下船。
0: 好嘞，
2: 试着划一划。啊？
0: 你们不上来啊？
1: 我们不上。
0: 这是怎么上个课，怎么还要把一学生还要送走啊？
1: 考考你，
0: 划船嘛？那我知道啊，这不就……哎，这船不好划呀。这划了半天，船也没动，但你能感觉到这个桨啊，在和水较劲。
1: 先生正是让您悟啊。
2: 我在黔中之时啊，经常观察江上的艄公，他们在湍急的水流中啊，前浮后仰，正像萨官人一般，推波之间似有千钧，却又举重若轻，入则同归叠举，出则奔逸绝尘。好，这就是我一直在找寻的心不知手、手不知笔的状态。
0: 我仿佛悟到先生说的应该是一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境界，而这种境界要基于人生的修炼，人生境界到达了一定高度，你的字自然就跟上了，正可谓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字啊自然就笔走龙蛇了。谢谢先生指点。
1: 鲁智公孺子可教否？
2: 有悟性。
0: 谢先生。
4: 公元1101年，苏轼北归途中于常州逝世。次年初，陈师道参加郊外祭祀，因无眠衣御寒感病而死。公元1103年，朝廷下令毁尽苏轼及其门人文集，

0: 他们都多少岁了？
1: 松树总有几百岁了。
0: 都叫什么名字？

0: 松树怎么会有名字？
1: 道本无名，强名为道，又何必执着留下名字？只要像他们一样尽力于此，行人途经都能听到他们的松涛之声，那就够了。

0: 现在朝廷动荡，皆因蔡京跟赵挺之那伙人互相攀扯，斗的是不可开交啊。
1: 别看鲁智公如今落难，被那些小人陷害，但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没准啊还能官复原职。
0: 鲁智公，你看我们吃肉会馋吗？
2: 当然会了。
0: 那怎么不肯破戒啊？
3: 等我这张嘴说完他该说的，才能知他想事了。
1: 鲁智公，您看什么呢？
3: 他们怎么不到这边来摘花？
4: 你干什么去你？你知道吗？城楼上那人都是些奸党！哎，走！
3: 我连累你们了，你们跟我在一起都成奸党了，我要自罚一杯。你将来想做什么？
5: 我想建功立业。
3: 看来还真帮不上忙。
6: 边关战事将至，我要去打仗，你去不去？
7: 打仗是要死人的，有什么好处啊？
6: 不打仗如何建功立业，拜将封侯啊？
7: 拜将封侯？
3: 能帮上忙的这不就来了吗？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一去。休休，西马台南金骆驼。哎，你怎么给一个老头子簪夸呀？他们都比我好看呢。
8: 爷爷，我刚才听你笑起来像只鸟在叫，真好玩。
3: 虽久莫迟留，久未金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痛快痛快痛快。是时候了。
5: 是什么时候啊？

0: 其实翻开这个黄庭坚的书法也好，他的文学作品也好，你能感觉到那个顶天立地的我无处不在。他有很多这种第一人称视角的这种表达，包括在书法当中的这个书写，他就是自己内心真实的一种人生表达。
1: 两位请看，我的后面就是黄庭坚写的我，大撇大捺，风骨凛然，有一种我心如砥柱的感觉，
0: 顶天立地的。
1: 对，
2: 黄庭坚他自己也说，他有一种倔强，是靠我的这种内心的克己的力量，出门一笑大江横。我们都想不到那首诗是写水仙花的诗，前面六句都是在非常精微的描写那个水仙花有多美，可是他写到最后，他要说坐对真诚被花恼。我可以对他有欲望，可是我不能沉溺在这个欲望中间，我最后用一个我的力量把自己挣脱出去，然后我就来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就是出门一笑大江横的世界。
1: 其实黄庭坚特别会笑，未到江南先一 笑，岳阳楼上对君山。苏轼曾经称赞黄庭坚，他的这个品行首先是第一流的，是世人当中是超凡脱俗的，同时呢他自己的修养又是下了极大的功夫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内视之谓明，退听之谓聪，克己之谓强。也就是说他苦苦地在修炼自己的这个身心，有一个坚如磐石的内心世界，才能去应对外在的纷纷扰扰啊。所以我想黄庭坚的无论是诗词也罢，还是书法也罢，可以让今天的我们笑对人生，风雨兼程，无畏前行。
0: 其实黄庭坚一生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临大节而不可多。所以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的底线，有了这样的一种操守，才使得他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旷达、顽强、不卑不亢。所以他一直都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黄庭坚、黄鲁直、黄山谷，始终在我们面前的形象就是至真至切、不迂不腐、浩然自安。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

0: 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5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2: 哎呀，老夫平生无此快也。
3: 皇宫，皇宫。
2: 哎，哪位又是来求字的？
3: 皇宫，您不认得我了？在荣州您教我划船那个艄公小撒。
4: 哎呀，拜见皇宫。
3: 其实今日来啊，是有一事要向皇宫坦诚相告。其实我并非大宋之人，我是来自后世千年，今日来是想着呀，带皇宫到千年之后去看一看。
2: 千年之后？
3: 正是。
2: 撒官人有鬼点子了，走走走。身见在，
3: 哎，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新欢，请。先生请登车。

0: 先生您看，
1: 双井近世园。
0: 对呀、啊，
1: 这真是双井。
0: 是双井，千年之后的双井。先生，今天啊，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安排一下，您在这儿简单逛逛，我去去就来。
1: 快去吧，我心里有数。
0: 好。
1: 哈哈哈。

0: 国人，哎呀，鲁职工，小朋友们，我告诉大家，古代的超级魔法师爷爷来了，他可是我们古代写书法写的最好的书法家之一啊！
1: 欢迎欢迎！
0: 他们像您当年一样，把皇室家规牢牢地记在心上。现在只要有皇家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皇室家规。先生。
2: 哎呀，
1: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家了。
3: 蔡官人，
1: 我总算等到你了。你们今天神神秘秘的，到底在做什么？
2: 给您准备了一个惊喜，咱赶紧吧。哎，
0: 小朋友，
1: 再见，再见，再见，
0: 再见，
1: 你们再玩玩啊。
0: 先生啊，
1: 莫怪我老催您，主要是大家都等急了。
0: 对呀，
1: 谁等我？进去您就知道了。
4: 欢迎走。

0: 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是的。哎呀，啊！我这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大家都等急了，一大家子人，啊，这都是修水双井皇室后人。 欢迎您回家，先生，咱们坐吧。来，穿越到千年前，在大宋见到了鲁职工，而且有幸把这位980岁的老人带回了家。今天亲眼目睹一下千年之后的盛世模样。
1: 秋水的各位父老乡亲，今天呢，我带了一位搭档过来。
2: 大家好，我叫黄康瑞，是黄庭坚第34代玄孙。哇！
3: 今天我们皇室家族的后人也是从全国不同地方来的，都有从哪来的？
4: 我来自江西，
5: 上海的，
6: 来自北京的，
7: 我来自浙江金华的，
8: 我来自陕西的，
0: 来自江西啊。 你是从哪来？杭州。杭州，你看，开枝散叶呀，一个大家庭。
9: 我是您的三子八大叔。听到你回家，我们冯家人非常非常高兴。不然给我们修水人乃至我们全国，全世界，都是名声鼎沸的，是我们冯家人士的骄傲。
0: 好，
9: 给我们的小小黄也带来了一个礼物，这是什么？
0: 爷爷，你摸一下。上面这个您肯定知道，这是您的书法。嗯。这世间也有那双目失明之人，也想从您的文字里去感受这世间的美好和力量。您现在触摸到的这种特殊的标记，也是一种文字。
9: 就是爷爷，这叫盲文。
0: 创造出中国盲文的人是我们皇家的亲人，名叫黄乃，被称作中国盲文之父。高明。十里秋风香，诗书万年长。所以今天在这里，真正让我们感受到了，在中国可能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家族，千百年来秉承着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着这当中的精髓，时至今日。

0: 金弓，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历史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6: 古法就是传承。
7: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8: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10: 是做人的德性。
11: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2: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4: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5: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七天快速确立恋爱关系，
5: 就直接很明确的表示我想跟你做男女朋友。
4: 大额转账后，对方彻底失联。
6: 反正我到现在我都感觉有点防不住了。
4: 深夜实施抓捕，嫌疑人却拒不开门。
7: 上海闵行破案了，现在第一次去办理男朋友。
4: 屋内藏匿了什么？楼下又有何发现？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夜色笼罩，此时一场抓捕行动正在进行。上海闵行公安民警在茂名市某小区楼道内抓获了三名犯罪嫌疑人。这是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杨某乙。抓获他之后，民警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进入他的家中进行搜查。但是杨某乙一直沉默不言，既不说家里到底有没有人，也不肯说出家门智能锁的解锁密码。
1: 哥哥在里面说了，我不知道里面啊，
2: 没人，
1: 哥在里面，
2: 没人，有人他把门开了，
1: 有人在里面，
3: 直接
2: 进去，
1: 有人，有人，
2: 直接碰，
1: 有人，
3: 直接碰。
4: 上海闵行公安啊，现在第一次举报你看到啊，如果不看到，我进行强制破门，好吧，请你明白。好吧，第二次啊，我们强制破门。第三次里面有人啊，我们强制破门啊。上海闵行公安，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看到的抓捕现场，犯罪嫌疑人落网后保持沉默，同时他的住处房门紧闭，警方再三敲门仍旧无人应答。沉默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看似普通的居所里又藏匿了什么呢？想要弄清这场夜间抓捕的谜团，还得从一名年轻男子的遭遇说起。
0: 这是小琴，今年27岁，在上海务工。小琴说，这两年她即使有闲暇时间，也不想着去谈恋爱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一段他以为的双向奔赴是以他去报警收场的。
6: 反正我到现在我都感觉有点缓不过来，你不说话，一说我就感觉有点那个，就是心情很不好，然后就感觉时间真的太长。
0: 让小琴难以忘记的这一段经历发生在2024年11月。小琴说，自己虽年龄不大，但来上海务工挺久了，老家的父母总催促让他过年带个女朋友回家。小琴那阵子也有点着急，有次小琴刷到了一个女子的交友视频，还附有私人的联系方式，渴望脱单的小琴瞬间动了心思。
6: 那我就加了联系方式试一下，然后就通过了。
0: 聊天中，女子介绍自己叫小芳，1997年出生，在广州上班。两人先简单聊了几句，第二天，小芳主动关心小琴吃饭了没，还发来了自己烹饪的饭菜。第三天，小芳更是主动试探，询问小琴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小琴说，过去她也和网友聊过天，聊不了几句就没下文了。这次连续几天和小芳的互动很自然，让小琴心生好感。
6: 你要就来，你要来就拉走。
0: 到第四天，小芳说想看看小琴长什么样子，紧接着她主动发来了自己的照片。看到了照片，小琴更加产生了心动的感觉。这天，小芳还吐露了不少心事。她说自己幼年丧父，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不容易，眼下在职场也处处受委屈。听到对方的倾诉，小琴心底生出几分怜悯。
6: 因为她装得很可怜嘛，

0: 哎，我就感觉有点心态犯难了。
1: 相识第六天，小芳直接询问小琴对自己的印象，主动提出想要和她正式确立恋爱关系。
0: 对，感觉还行，因为家里面正好也催婚嘛，然后我就说，谈个女朋友也可以啊，是这样子的。
1: 短短一周内，小琴就和小芳确定了恋爱关系。她觉得女友温柔体贴，愿意对她敞开心扉。紧接着，小芳说，她已经和母亲商量好，打算接手亲戚的服装店，这样不用再看人脸色受委屈了。小琴也很支持。新店筹备阶段，小芳说，开业要订庆贺花篮。小琴二话不说，主动提出送两对花篮给女友撑场面。在小琴看来，300多元不是大额开销，她没多想。加之成为男女朋友后，小芳一直贴心问候，有个细节也让小琴很感动。
0: 她不是海淀嘛，然后去求什么佛吧之类的，然后求了个什么平安符之类的，然后说她寄给我，那你这个还挺好的呀。
1: 服装店开业后，小芳发来门店视频。往后几天，两人的聊天越发频繁。小琴回忆，她也和女友语音通话过好几次，不过始终没有视频聊天。对此，小芳也有所解释。
0: 给什么惊喜之类的，就说当面第一见面嘛，就惊喜之类的。
1: 双方加好友的第11天，一早小芳就告诉小琴说出事了。她说自己母亲早上起来晕倒，已被送去医院，正在检查。几小时后，坏消息接踵而至，小芳称母亲确诊脑部肿瘤，急需手术。紧接着，小芳告知说和家人商量后，她打算带母亲前往香港接受治疗。其实小琴也犯过嘀咕，怎么刚恋爱就发生这么多事？但小芳持续发来照片、定位等信息，病历单上的时间11月25日也对得上。小芳甚至还发来了母亲躺在病床上的视频，这打消了小琴的顾虑。当晚，小芳说急需用钱，并开口问小琴借钱。小琴没有犹豫，给小芳提供的账户转去了2000元。
0: 特别紧急，因为他是急诊嘛，他说急诊比较着急，他说图片也发了，视频也给我看了，而且什么发票我也看了。我感觉我就给他转2000块钱。
1: 之后数日，小芳又找了各式各样的理由向小琴借钱。认识仅仅半个月，小琴累计转账10余万元，积蓄彻底掏空，心中不安愈发强烈。面对小琴的质疑，小芳发来了她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证件上的姓名谢某芳，与之前微信转账何燕的姓名完全匹配，证件上的照片也和小芳日常的自拍一致。小芳还向小琴解释，自己正打算转让服装店来凑医药费，她借的钱是一定会归还的，同时叮嘱小琴不要将借钱一事告知别人。因为小芳未来还想和小琴组建家庭，她担心别人产生不好的印象。情理兼备的说辞再次打消了小琴心中的猜忌。
0: 感觉不会被骗的那种心理，因为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那第一次遇到吗？
1: 紧接着，小芳又以母亲治疗不顺、费用紧缺为由，继续向小琴借钱。为了帮女友渡过难关，小琴又借钱给小芳转了几千元，直到再也拿不出钱了，小琴提出想在广州和小芳见一面，当面商量对策，小芳也答应了。2024年12月2日，小琴请假飞往广州，登机前她还和小芳正常聊天。可等小琴落地广州，抵达两人约定的地点后，根本不见小芳，再在社交软件上联系小芳，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小琴整个人彻底懵了。
0: 这已经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创伤太大了。
1: 所有的侥幸与幻想彻底破灭，小琴终于认清事实，她回到上海，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一条关键消息暴露猫腻。
2: 通风报信说门外有警察，
1: 一个反常举动牵出破案线索，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看似甜蜜的网恋结束的猝不及防，而让小琴没想到的是，她报案之后得知警方已经接到了类似报案， 正在开展调查，仅在上海市闵行区一地就有包括小琴在内的三名被害人了。这显然是一起有组织的诈骗案。
1: 2024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接到了市民刘某的报案，并启动了相关调查。刘某受骗的经历与小琴的遭遇如出一辙。刘某也是在网络上认识了一名女性叫小燕，对方主动发来精美的自拍，看着让人心动。
4: 反正挺自然的，给人家一种初恋的这种感觉嘛，然后就会让很多被害人都心动。
1: 一周内，刘某和小燕就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小燕还专门创建二人专属聊天群，命名刘某与小燕的小家，让刘某倍感甜蜜。但没几天，小燕就说从小养育她的阿姨生了重病，希望刘某能借她一点钱渡过难关。此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刘某向小燕累计转账了18万余元。他察觉不对劲后向警方报了案。
4: 刚跟你认识，连面都没有见过，为什么你要问我要这么多的钱？而且你只是你口述，我打你视频你也是永远是不接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根据刘某提供的转账线索，民警很快锁定收款账户持有人为裴某。当警方找到裴某核实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浮出水面。裴某本身也是网恋骗局的被害人。裴某告诉警察，他之所以提供自己的银行卡，是因为在网上谈了个女友，对方让他这么做的。
4: 说你这样子，你注册一个账号，作为我们一个男女朋友的一个共同财产，然后我们相互之间一起把钱转到这个账号里面，作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可能生活的一个消费的一张共用的一张卡。
1: 经排查，还有龙某、张某等人与裴某遭遇相同，他们也是在陷入网恋后出借个人账户，沦为诈骗团伙的资金工具人，
4: 骗取了我们这些潜在被害人的一些银行卡，然后作为一个过桥使用的一个银行卡。
1: 这些人的资金流水和账户信息成为警方查明资金链的突破口。侦查显示，裴某等人在数月里多次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涉诈资金，收钱后又将钱款全数转给另一个人崔某。警方展开排查，发现崔某与一个名为港币兑换的账号高频联系，频繁转账，涉案赃款最终流入该账号绑定的账户，这也是资金链路的最终落脚点。
4: 他的一个资金关系，然后他的一个转账的一个情况啊什么的，后来就明确了一个上家吧，就他的一个就指一个指挥的一个角色。
1: 警方循线追查，查到港币兑换账号实际由广东冒名男子杨某乙掌控。至此，杨某乙进入警方侦查视线，被列为了重点嫌疑对象。
2: 我们看他的一些生活条件，也在当地买了房买了车，在当地也进行了巨额的消费。
1: 在深度梳理杨某乙的社会关系，排查涉案网络的过程中，警方又挖出多名可疑人员。警方查到杨某乙的哥哥杨某甲、同乡杨某婷等人均与案件有关联，涉嫌参与作案。至此，一个完整的犯罪网络逐渐清晰。
3: 掌握嫌疑人基本情况后，警方制定了抓捕方案。2025年1月，上海闵行公安民警来到广东省茂名市，准备首先对核心嫌疑人杨某乙展开抓捕。
1: 民警已经提前摸排到杨某乙居住在某小区的24楼，抓捕人员计划在杨某乙家门口蹲守，不料刚抵达楼层，杨某乙就与民警正面相遇。
2: 在楼道守候伏击的时候，杨某突然和他的同伙，然后在我们就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出门活动。
1: 事发突然，民警当场控制杨某乙等三人。此时入户取证迫在眉睫，杨某乙出门时锁住了房门，面对讯问，他一会儿说家中无人，一会儿又说不清楚密码，最后干脆闭口沉默。
2: 他说这个房子并不是我居住的，进行狡辩，然后问他密码，他不知道。我们试了下他指纹，他们并没有录入他的手指信息。
5: 另外一个左手大拇指，左手大拇指，左手大拇指，不合理的。
1: 没有密码，民警决定联系专业开锁人员上门。与此同时，民警在楼下发现了杨某乙哥哥杨某甲的电动车。 另一组民警已经同步赶去杨某甲家，却发现杨某甲并不在家，他家中有一名女子，是杨某甲的女友。在他手机中，民警查获了一条关键信息，杨某甲给女友发出事了，女子则回复那你收拾好。
2: 他哥哥在通风报信说门外有警察，当时才确切地掌握他哥哥就在屋内。
1: 杨某甲应该就在弟弟杨某乙的住处，但他拒不开门，警方在破门前依法告知，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5: 第三次里面有人吗？我们强制破门啊，上海闵行公安。你跑
1: 专业人员破解门锁后，民警顺利进入屋内，杨某乙哥哥杨某甲正藏匿于房中。一间卧室房门紧闭，民警破门后在衣柜深处查获大量手机，但设备全部被格式化，内部数据尽数清除。面对大量手机，杨家兄弟二人全程沉默，电子数据一旦缺失，会给案件接下来的侦办造成麻烦。
6: 认不认栽？认不认栽？
5: 这是手机吗？
6: 这件事，
5: 这件事我都不知道什么事，我这查出来就让我认什么事，什么事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啊？
4: 最困难的地方就是电子物证的一个缺失，然后加上拒不供述。
1: 就在侦查陷入僵局时，民警留意到杨某乙家卧室窗户是敞开的，抓捕现场的反常一幕涌上民警心头。在控制杨某乙同伙时，其中一人的反应很奇怪。
2: 正常人比如说遇到比如说陌生人上前或者是比较警惕，或者是有推搡，或者是问一下情况怎么了或者怎么样，他第一反应就是先把随身携带的手机进行那个高空抛物。
1: 在看到民警的瞬间，犯罪嫌疑人曾试图通过窗户抛扔手机。民警联想到，那么在屋内的杨某甲会不会也从楼上丢弃过证据呢？民警随即在楼下绿化带展开细致搜寻。
7: 东西东西，捡起来。
5: 这个手机，
7: 放这边吧，我全部放上去。电脑也有啊？
5: 对，电脑
7: 有，
5: 手机
7: 有，
5: 电脑。
7: 拿过来看看。
5: 线在这。
7: 好，放到那边去。
1: 民警在绿化带中找到了22部手机与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应该就是杨某甲从屋内扔下楼的。
4: 他觉得说，这个扔了手机了以后，我们就没有证据，然后他就可能就秉持着一个这个侥幸的心理吧。
1: 手机虽然被找到，可这些设备都是从24楼的高空被抛下，能否正常开机，机内有哪些数据还是未知数。这时另一转机又出现在了杨某乙本人的手机上。杨某乙被抓后一直不说自己手机的解锁密码，此时民警在其手机的锁屏界面注意到一条虚拟币到账提醒。就在当晚20:24，杨某乙的账户入账了1456枚虚拟币。
4: 这个是他本人使用的手机，因为这个 USDT 的这个交易记录它是链路上完全开源的，然后我们是可以查询到他使用的这个 USDT 地址对应的那个交易流水，转账进入了1456 USDT， 跟他通知栏里面显示的这个是完全相符的。
1: 这笔虚拟币转账正是警方前期摸排锁定的嫌疑人崔某转给杨某乙的，这直接证实抓捕当日赃款仍在正常结算，杨某乙就是诈骗活动的核心人员。层层套路突破心理防线，
4: 话术里面都是安排好的。
1: 多名被害人掉进爱情骗局，揭秘网恋诈骗套路，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带回上海进一步开展工作。此时一个好消息传来，被高空抛下的手机经技术修复提取到了相当多的数据，至此这个团伙精心设计的网恋诈骗圈套被完整揭开了。
1: 杨某乙家中查获的大批手机均是专门用于和被害人联络的作案设备，手机的备忘录里存放着成套的诈骗话术，从人设介绍到每日聊天内容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4: 他的话术其实是分得很细的，他是有一个10天的一个流程，他每一天他都要跟我们被害人 怎么聊怎么聊，他上面那个话术里面都是安排好的，他是非常流程化的。
1: 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打造了一个温柔单纯

0: 纯，绅士可怜的女性人设。她渴望爱情，向往两人三餐双向奔赴的爱情。前七天，犯罪嫌疑人会尽快讨好对方，培养好感情，和被害人快速拉近距离，确立恋爱关系。
1: 他呢，就是目的性非常的明确，他加了以后上来就是可能聊天会比较露骨吧，然后就直接很明确的表示我想跟你做男女朋友。
0: 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犯罪嫌疑人又设计戏码祈福，并寄礼物给被害人。其实这些礼物就是他们在网上批量采购的廉价食品。
1: 他当中还有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环节，他会去跟我们被害人说他今天去寺庙里面去为我们被害人求了一个手串，邮寄给我们被害人，来博取我们被害人的一个信任。
0: 恋爱没多久，嫌疑人以开服装店为由提出要买开业花篮。在办案民警看来，这个请求其实是精准筛选目标的测试。
2: 如果你连这个300-500都有的被害人不愿意送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客户不是他们的那个目标啊，然后就会 pass 掉。
0: 像小琴、刘某这样愿意出钱购置花篮的人，就会被对方视作主要目标。完成前期铺垫后，犯罪嫌疑人就编造家人罹患重病的谎言，向被害人借钱。
1: 生病了，住院了，要开始进行大额的一个转账，比如说他索取要2-3万、4-5万这样子。
0: 被害人小琴回忆，当时和小芳网聊，聊到什么内容，对方总会主动发来对应的图片和视频，看着有凭有据，让人觉得很真实。警方调查发现，这其实也是杨某乙精心设计的。每一部作案手机里都有全套素材，从生活照片到证件、医疗单据、医院就诊视频等，一应俱全。
2: 有从被害人手机里面提取的，也有从嫌疑人工作手机当中提取的，都是这些物料，用的女孩子的照片，这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一个信任，就是主动把自己的一个身份信息展示给那个被害人看，但是其实仔细看的话也都是有 PS 痕迹的。
0: 如果仔细甄别，还是能发现漏洞。这些证据和单据有着明显的修图痕迹，比如这张虚假医疗票据上标注的某税务部门是子虚乌有的机构，这份诊断报告上姓名和拍片时间字体违和，存在伪造痕迹。可惜当时沉浸在网恋中的小琴并未多加留意，经历了这场骗局后，他才有了切身的感悟。
3: 只要你出钱就有风险，就转到你，就算转给别人就有风险，你玩好的都有可能都要不回来，说真的。
0: 事实上，在诈骗团伙里负责线上聊天的聊手并非只有女性，也有男性。和杨某乙一起落网的两个犯罪嫌疑人就是男聊手。聊手一般会找各种理由拒绝视频通话，因为视频会露馅。但是在语音聊天时，男聊手可以借助专业工具伪装女性声音进行语音聊天。
4: 现场是发现一些，就是他购一些购买记录，变声器的一些记录，它是一个实时的一个工具，然后就是我现场说它可以直接可以变。
0: 时至今日，小琴仍不清楚在线上跟他聊天的小芳究竟是男是女，这一细节也难以追溯核实。收网抓捕之后，民警赶赴重庆、甘肃、江苏等多地寻找被害人，最终确认的被害人有18名，涉案金额近200万元。其中一名被害人被骗38万余元，损失最大。有一些被害人也察觉到被骗了，已向当地警方报案。还有一些被害人是警方通过倒查资金流水找上门来，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1: 其实潜在的应该还有更多的被害人，但是很多有些都是联系不上，然后他们或者是手机已经换号了。我们在寻找被害人这一块，其实也是遇到很多的一个瓶颈的。
0: 民警提醒，虚拟网络里包装出来的人设真假难辨，千万不要仅凭文字、照片、通话就交付了信任与钱财。
4: 只能说就是网上交友需谨慎，不要太相信沉迷于网络交友。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从宇老师，你好王老师。我们看到哈，这伙骗子是有标准的流程的啊，7天之内快速的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实施诈骗。从犯罪心理的角度，想让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哈，层层攻破受害者的这个心理防线，这个逻辑是什么样的？
6: 这一个类型很经典，就是先包装人设，然后从而快速的推进恋爱关系。那这里头这个脚本里头用到了至少5个心理弱点。第一，就是他利用了单身人群对亲密关系的期待。在传播学上有个概念叫超人际交流，也就是说 线下交流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接近真实的彼此，而线上交流的时候呢，其实更接近脑补出来的理想对象。更何况骗子他是精心伪装出受害者心目当中理想的这个伴侣的形象，那就更容易让他陷入热恋当中。第二个呢，就是骗子把借钱包装成了救急。如果说骗子一上来说自己缺钱，那受害人很可能是会产生警惕的。但是他说母亲突然重病，那这就让人觉得，哎，借钱给他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更何况他还配上了这些病历呀、票据啊等等这些所谓的证据，就更加让人相信了。然后第三呢，就是利用了登门槛效应。骗子呢，没有一上来就张口要十几万、二十万，他只是先要的是一个小礼物，比如说花篮。那研究发现呢，如果我们同意了对方一个小请求以后，他后面再提出更大的、更离谱的请求，我们其实是更容易答应的。当然，其中也有沉没成本在起作用。当一个人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金钱、感情，他就会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了。最后呢，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骗子他往往会要求受害者不要告诉家人和朋友，实际上他是为了把这个受害者孤立起来，这样他就接收不到外界的提醒了。
5: 那么你也给我们普通人来提个醒，我们应该怎样建立自己的这种心理的防线啊，避免落入陌生人设置的这样的一个圈套当中？
6: 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在恋爱状态中的时候，大脑的奖赏系统是非常活跃的。而与之相对的，一些与批判性社会判断有关的脑区活动会减弱。换句话说，爱情使人盲目，它是有一定的生理基础的。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陷入热恋的时候，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这里我就想分享两点非常简单的防范爱情骗子的做法。第一点就是，凡是让你对家人朋友保密的这样的关系，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第二点就是，不要谈不见面的恋爱，见不上面还不停要钱的，那要打上高危预警。总之呢，说到底，一要见面，二要公开。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5: 民警在对杨某乙等人实施抓捕的同时呢，还多路出击，奔赴贵州、广西等地，抓获了多名犯罪嫌疑人，斩断了整个犯罪链条。那么，这个团伙有着怎样精细化的分工？面对讯问，主要犯罪嫌疑人闭口不谈，庭审结果又将如何呢？明天我们继续关注这起案件。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王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河交汇，丝路要冲，这里是兰州西固。黄河自西而来，穿城向东，流经于此形成丰饶的河谷，独特的小气候得以孕育。也正因为如此，在这里生长出我们即将探寻的独特风物。
1: 兰州地处中国大陆版图的中心区域，它位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覆盖着深厚的黄土层，城区海拔约1520米，兼具了高原的辽阔与河谷的深切，地貌呈现出多样性。南部是典型的黄土山梁沟谷区，北部是开阔雄健的土石山地，黄河沿岸还分布着宛如大地赤焰的丹霞地貌。山河在此交错，不仅雕琢了大地形貌，也因地形起伏塑造了寒暖干湿的小气候单元，这便是兰州风物最初的基因。
0: 在黄土高原的冬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到西固区南部的金沟乡，在那里土地用巨大的昼夜温差和6年以上的等待，淬炼成一种被誉为蔬菜人参的甜润奇迹。

兰州市西固区金沟乡以山地地形为主，平均海拔2170米，属于典型的冷凉温润二阴山区，典型的山旱地，巨大的昼夜温差让糖分得以积累，冷凉干燥的气候又避开了病害的侵扰， 让百合得以再次健康生长。兰州百合属于山丹类，味极甜美，脆爽细腻，色泽洁白如玉，是百合中的上乘佳品。其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与硒、锌等微量元素，结合传统中医所看重的润肺安神之效，让它成为一味药食同源的滋养佳品。

0: 在寒冷的冬季，百合茎干看似枯死，地下的茎块实则在悄悄生长。这种近乎笨拙的慢，恰恰是它甜的秘诀。如果把百合看作这片土地的孩子，那么它一定是性子最慢的那一个。从一颗小林茎长成一枚合格的兰州百合，至少需6年。而要达到顶级品质的百合，则需要9年。王生源这样的百合世家，便是与时间签下这份漫长契约的守望者。他们像挑选珍宝一样，筛选出来年最具潜力的百合种球。
1: 看，把太大的要挑出来啊、哦。把太小的要给爸爸啊、哦。
2: 爸爸这儿有一个小的。
1: 这个小的这个要挑出来，那是我们要种的。
0: 冬季万物蛰伏，但对于生长在地下的兰州百合，

0: 这却是积蓄糖分孕育来年生机的重要时期。
1: 爷爷，百合你到了没？
2: 到了，到了。
0: 农人王生源一家要为百合完成一次关键的追肥。
2: 王志新，看着脚底下啊，别滑了啊。啊。
0: 第一步是拔掉地上枯死的旧茎，这不仅是清理，更是为了保护地下鳞茎的芽眼。用土严实地封住这个呼吸口，寒风就钻不进去，百合才能在安稳的黑暗中继续生长。撒下的肥料是百合整个冬季的能量来源，均匀的覆盖是为了确保每一株百合都能公平地获取养分。来年春天，茎干能否粗壮地破土，种球能否饱满有力，全仰仗此刻的精心给予。百合从深山中走出，被以滚油相迎时，一场关于形态与风味的华丽蜕变便开始了。精选外形饱满的兰州百合，去除外层瑕疵，清洗干净，改刀是关键。在百合根部系上细致的井字花刀，深度需恰到好处，既不能切断，又要为后续的绽放留足空间。定型的艺术在微油中完成，将大豆油加热后转为小火，将控干水的百合轻轻放入油中，用低温慢炸的方式，让热量从中心缓缓渗透，花瓣在热力的作用下徐徐向外舒展，定型为菊花的雏形，直至整体呈现均匀的微金黄色。高温会瞬间逼出花瓣中残余的油脂，并使其质地变得无比酥脆，色泽也转为诱人的金黄。最后将这朵在油锅中完美绽放的金菊轻轻装盘，撒上如雪糖霜，一道地标风物就此被火候与刀工赋予了最璀璨的仪容。欣赏过百合在滚油中绽放的璀璨形态，另一种更为深沉温润的表达正在文火中徐徐生成。一切始于对主料的处理，靖远滩羊的肋排剁成块，焯水是关键一步，羊肉倒入热锅中，加入姜片与料酒，焯好的羊肉重新放入炖盅，大葱、姜片是去腥提鲜的基底，大枣、枸杞注入清甜，当归、党参、黄芪依次放入，再撒入香料粉，它们在汤中缓缓释放底蕴，与羊肉的醇厚相得益彰。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让风味充分交融。而后加入洗净的兰州九年百合片，只需再炖片刻，待其变得晶莹软糯，最后用少许盐与味精调味，汤汁饱含滩羊的丰腴、百合的甘润与药材的底蕴，一勺入口温润入心，这便是兰州冬日的至味。
2: 好吃啊？
3: 好吃。
2: 那好吃就多吃一点。爷爷种好的这个百合，这你今年吃到的是九年生的百合，九年才长这么一次。平安的不吃了啥？这些都是你们爱吃的。
4: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CCTV 一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五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在兰州，两山夹一河的磅礴谷下，其上游的黄河两岸正是兰州西固区。世代生活在这儿的人们深谙一种与阳光博弈的古老智慧，他们在特定时节用麦草将土地严密地覆盖，创造出绝对的黑暗，让一种风物在静谧中悄然转化。当草帘揭开，在黄土之下，金黄与玉白交织的答案便呈现在了眼前。
0: 在兰州市西固区的两卯之间，藏着一位金色的风物，兰州韭黄，其中尤以张家大坪村所产最为有名。这里的韭黄茎粗如玉，叶黄如金，其叶片在独有的麦草覆盖古法种植下，形成自然的卷曲，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自来卷。张家大坪村的韭黄被中国农科院专家评定为全国品质最好的韭黄之一。理解这片金黄，需要回到它诞生前漫长的黑暗。这黑暗源于一项传承了四十余年的农法——麦草覆盖法。农人用麦草为田垄覆上棉被，不但营造了黑暗，更锁住了温度与水分。地里的普通韭菜因此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茎叶中的叶绿素消退，叶黄素生成，从而由青转黄。当麦草完成使命，一年一度的韭黄开镰时节便到了。一队人用草叉将覆盖在垄上的厚实麦草层整齐地推开，让沉睡一季的田垄重见天光。紧接着是为收割开道，另一队人用铁锹沿田垄一侧挖出沟渠。经验最足的老把式们将镰刀刀头水平贴地，把韭黄从土中完整拖出，确保韭黄的根不受伤害，为下一季的金黄埋下伏笔。成捆的韭黄被迅速搬运到田边，等待走向市场。
4: 教授，您看兰州韭黄品质好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5: 这个的话，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天时呢，就是要精准掌握好这个覆盖和揭开的时机，差几天口感都不同。地利呢，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黄棉土，就这个土质啊，特别的疏松透气。
4: 还真是，你看很松软这个土。
5: 对对。那么呢，它就保证了韭黄的一个正常的呼吸作用。哦。啊，再就是人和。啊。人和呢，是我们这里20多道工序的一个坚持。嗯。前两年我们是不收割韭黄的，主要是培育一个健壮的根株，为韭黄的生长积累养分。第三年才开始这个韭黄的生产，一年只收获一茬，所以我们的这个营养物质积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的韭黄的品质口感都特别好。
4: 所以真的可以说兰州的韭黄啊，是经过了时光的沉淀。

0: 对，是的，是的。
1: 兰州韭黄，它性属温补，可暖中驱寒，益肝健胃，富含的铁、钙、磷有助于骨骼强健。可以说，这口冬日里的鲜嫩金黄，是自然赠予的温润滋养。当兰州的冬季来临，这份清甜鲜嫩的滋味便需要更为厚重的特色风物腌肛肉来托底。精选肥瘦匀称的猪肉，将青盐与花椒、八角仔细揉搓，让咸香层层渗透。肉改刀成宽条厚片，以猪油润锅，下肉块用中火耐心煸炒，直至油脂清亮，肉色金黄。此时趁热将肉块儿层层压实，码入陶缸，待温度稍降，注入猪油，让油脂完全浸没肉块，最后封口，静候时光的酝酿。当醇厚的腌肛肉备好，它与韭黄的经典相遇，便是这片风土最直接的滋味表达。取腌肛肉切成薄片，热锅后改小火煸炒出香，再投入干辣椒，将洗净切断的本地韭黄倒入锅中，快速翻炒，腌肛肉的油脂包裹住每一根韭黄，待其变得油润微软，即可出锅。咸香与鲜甜终于在盘中圆满。
2: 如果说韭黄百合是以大地漫长的约定，那么还有一种味道是以不同的方式封存着这片土地的智慧。它不生长在土壤当中，却在陶坛里完成了一种生命的转化。当蔬菜和面汤遇见空气当中微小的菌群，最终凝结成一股清澈的酸爽。这股滋味早在明代《本草纲目》当中就被赋予了调中益气的评价，它就是人们顺应自然平衡饮食的古老答案。
1: 这坛中的奥秘名为江水，一道在西北流传了千百年的蔬菜发酵汤汁。它的味道远不止一个酸字，这种酸是活性的，有层次的。在兰州，江水不仅是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夏日的解暑汤，冬日的暖身物。
2: 李教授，刚才您说到这个江水啊，我知道很多兰州的朋友特别爱吃，特别爱喝江水。这个江水之所以被大家所喜欢，跟兰州这特殊的地理地貌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
3: 因为兰州呢地处西北，海拔高，气温低，紫外线强，而且又比较干燥。我们的先民呢，在2000年前呢就发现用这个蔬菜发酵啊，可以良好的过冬，而且酿出来的江水啊，夏天清热解暑，冬天又暖身子。江水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发酵食品，但是它又非常独特。因为古代呢，在西北呢，盐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不放盐之后呢，这个江水又有很好的健康疗效。放盐它主要是两个功能，一个是抑制杂菌的生长，第二个呢是加速蔬菜的分解。你不放盐之后呢，江水益生菌就要担起这两个功能。
2: 那从您科学的视角来说，这个江水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
3: 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呢，我们首先发现的是一个降解尿酸的菌株，就是江水益生菌可以高效降解尿酸，我们就把它做成酸奶。我们在江水里面也开发了一些其他的菌株，可以高效降血脂的，我们把它做成这个江水咖啡这种形式，开发了10000多种，每一种都有很好的功效。
2: 哇，太好了！您看这个江水啊，虽然是来自于，可以说是我们的先辈们的一些来自生活的智慧，但是在今天这个显微镜下再来观察的时候，还是可以有无限的未来开发的

0: 可能。
1: 是的，是。
2: 理解了江水，就读懂了兰州这座城市。身居内陆，温带大陆性气候赋予了它干旱少雨、蒸发量大的典型特征。面对这片土地的原始底色，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找到了与自然相处的古老智慧。在兰州西固区河口古镇的张大姐，正准备开启一场与时间的合作。张大姐说，做江水是个仪式，这仪式感的第一步往往从一方幽深的地窖开始。这里恒温阴凉，是蔬菜沉睡的宝库。她取出的是做江水最经典的搭档圆白菜与毛芹，它们带着地窖赋予的清凉与脆嫩，将为这坛新生的江水奠定清香的基底。点睛的一位是张大姐夏日采回洗净冷冻的苦苦菜，只为在冬日做江水时为这坛酸爽注入一缕来自旷野的清苦香气。制作从准备面汤开始，清水缓缓冲入面粉，搅匀成一锅清澈的面汤，将切断的毛芹、圆白菜和苦苦菜一同装入陶坛，接着倒入成功发酵的老江水，其中饱含着活跃的乳酸菌，是启动一切风味转化的关键。然后将清面汤徐徐注入坛中，让汤汁完全浸没蔬菜，最后盖上盖子。江水的发酵是一场对温度的微妙等待，温度要适中，夏天陶坛置于室外任其自然酝酿，冬天则需将它安放在温暖的炉火旁静静守候。快则三天，慢则五日，坛中的江水开始发酵。当江水被郑重地舀出陶坛，它便从一种静候的智慧化为厨房里最灵动的酸香。这缕酸香将要奔赴的是一场与丰腴之物的和解。新鲜排骨是这道菜厚实的基础，排骨改刀后冷水下锅，加入姜片、葱段与料酒，焯水后的排骨放入温水中，以防肉质变柴。接下来是赋予排骨酥烂口感的关键，将排骨转入砂锅中，加入足量温水，再次放入葱、姜、花椒，文火慢炖40分钟以上。与此同时，处理点睛之笔，黄金土豆被改刀成块，这将是汤汁天然醇厚的来源。此时主角登场，注入江水，汤汁色泽瞬间转为清雅的微白。最后一步是风味的灵魂，菜籽油烧至微冒青烟，迅速浇在野葱花与干辣椒上，呛出扑鼻的新香，随即连油带料泼入锅中。至此，一锅江水排骨方才完成。排骨饱吸了江水的酸爽，江水则变得醇厚温润。
3: 来，吃饭了，
4: 来喽！今天啊，我们沿着西固水土的线索，完成了一场风物的探寻。您看，这韭黄长于暗室，江水活在潭中，而百合呢藏于高山之上，这都是西固大地的智慧啊。今天呢，咱们把这些风物都齐聚在餐桌上，我想这绝不是几道简单的菜肴美食。

0: 既暖胃又润心。
1: 嗯，确实这个羊肉汤喝起来有一股这种清甜味儿哈。
0: 对，
1: 这种百合的清甜。
0: 真正的这个百合这个底子啊，还是我王哥他地里面的这个九年的好百合。
1: 哇，那您这地里种一个百合要九年的时间，那真不容易啊。
2: 今天我也带了一点我们地里啊、现挖出来的这个新鲜的百合。
1: 这个是能生吃吗？这是像
2: 可以生吃。
1: 来，我们看看这个
2: 九年生的多多百合，
1: 真的是甜啊，
2: 带甜味，而且还糯糯的，
1: 甚至我刚进嘴的感觉特别像嚼甘蔗。
2: 对，
1: 但是比甘蔗又脆又要清爽的感觉。
2: 对对对、而且我们当地的百合呢、里面的淀粉又比较足一些，所以呢你在煲汤的时候你久煮它不烂。我们兰州的百合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蒸蒸日上，
1: 不仅种出来是甜的，日子过得也是甜的。
2: 对，日子过来也是甜的。
1: 张姐，我知道这个江水好像特别讲究这个饮子，就各家各户可能都有江水，但是味道是不一样的。
3: 对，每个人做出来它的那个口味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江水啊，就是在夏天呢可以把它做成汤做江水面吃。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和肉冻到一块儿，它是解腻的。味道更佳一些。
1: 哇，今天来到西固，来到兰州，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太好了。所以你看咱们这一桌菜都是各有讲究哈。韭黄呢可以说是来自大地的滋味，然后我们的百合呢又是时光的清甜，然后我们的这个江水啊，我觉得也是咱们生活的智慧啊。
2: 对对，
1: 所以真的是吃在嘴里是甜美的，但说着说着也能听到很多的历史和来自生活的这种巧思。咱们边吃边聊。
3: 好的好的

在兰州西固，在这特定的地理地貌当中，让韭黄在黑暗中炼出了金黄，让江水在时间里凝出了酸爽，也让百合在高山上酿出了清甜。而人们则是用这世代相传的智慧，将自然的答案化作三餐，最终写就了西固的丰富故事。

0: 锡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唱。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
5: 是做人的德性。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了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9: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0: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

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这个高山修小跳八百。
1: 25万次飞针引线，看看织就一条花摇挑花裙。每逢晴天，花摇女子便相聚古树下，织就村寨的故事。这些精巧的图案，既来自遥远的记忆，也落脚于眼前的古树群。它占地约4万平方米，登记在册的古树312株，共11种，平均树龄约320年，在全国古树群落中，规模不算惊人，但风貌实属罕有。它既藏着森林漫长演化的生命密码，也安放着花摇人数百年的家园记忆。

0: 湖南省西南邵阳市隆回县境内，雪峰山脉与白马山支脉交界处，群山环抱着一片狭小的山间盆地，湘西方言称之为荡。这里有一个古朴的村落，名为崇木荡。
1: 崇木荡呢，从它的名字来讲是崇拜古树的这么一个荡，是这么一个院子。这院子的花有雨的秋菊地。
0: 花窑是瑶族的一个分支，因为色彩艳丽的服饰和精妙的挑花绝技而得名。相传约600年前，花窑先民看到这里古木参天，郁郁苍苍，便停下迁徙的脚步定居下来。与其他古树群不同，这里的古树自然分为多个小群落，规模最大的一处立于村寨中央的小丘之上，11个种类，187株古树沿着山势错落矗立。
2: 你往这边来看看，古树确实很壮观啊。
0: 眼前的这株古树在树群之中最为突出，
3: 385厘米，
0: 1200岁树龄依旧身姿挺拔，树高约22米，胸围达480厘米，遒劲的枝桠向空中伸展，铺展出超过22.5米的冠幅，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树王。然而这般繁盛的古树群落与高龄的树王，其扎根的土壤却并不肥沃。崇木荡是典型的高山盆地，山体由花岗岩构成，风化土层浅薄且呈酸性，蓄水储肥能力偏弱，理论上并不适宜高大乔木的生长。但坚韧的植物用漫长的光阴和强大的适应力改变了一切。起初可能是喜光耐贫瘠的先锋树种马尾松率先在荒山上扎根，随后枫香等阔叶树种到来，为土地投下荫蔽，落叶又进一步改善了土壤，最后翘斗科的种子安家落户，逐渐成为主要树。

0: 种，将群落稳定了下来。
1: 这个群落是一个丘土科为主的，包括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宝栗啊、紫栗啊，很多种类。
0: 翘狗科得名于其独特的果实形状，果外包裹这层斗笠状的木质包片，植物学上称之为翘斗。香糯可口的板栗、锥栗以及做豆腐用的苦珠都来自这个家族。不过虫木荡的这片翘斗科植物中并没有太多可供人类食用的果实，数量最多的两种树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对人类的主要用途在过去是木材。
1: 水青冈树木材比较坚硬，很珍贵，以前这个木材砍了很多，唯一能够保证这么好，在亡烟雾后保证这个是十分难得。
0: 花窑人世居山间，建房造屋离不开木材，然而数百年来他们始终只用自己种植的沙木盖房，从不动用这片材质上乘、取材便利的古树林。因为这些古树不仅是村寨的庇护，也是花窑人先祖长眠安息之所，与他们而言是神圣的。
2: 我母亲背着的呢是古下产的道，嫁进来怕倒脱胎脱席，不知道你还记得了哈。
0: 清光绪年间，崇木荡一位叫沈开当的读书人郑重立下这块石碑，希望以铭文垂训，让后人世代恪守族规。
3: 那个时候保护树开始要允许树进这些古树林，谁砍花树，那么全村的老百姓都要到家里吃上七天七夜，说这个代价太大了，没办法说这个古树保护下来了。
0: 六百多年来，花窑人带着崇敬，有意把房屋修建在古树周围，形成了崇木荡独有的村不离树、树不离村的奇观。人与古树也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血脉交融。直到今天，村落里还有为孩子任意株古树做父亲的习俗，花窑人称之为祭树认父。
2: 那个修的桥面好了，就那个那水完又积在树上，去年去修也继续修面也长一点了。
3: 窑山的老老少少每年都会到这个村寨来齐聚一次，年轻的时候到这里啊，这个山上唱唱歌啊，谈谈恋爱啊，老同志嘛就到山来走一走啊，逛一逛啊，看一看啊。
0: 而今这片古树群已不再是窑山的独家记忆，远道而来的游客寻着绿意与传说在这里探寻岁月的痕迹，林业人员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林间悉心寻护。
1: 过去看一下，
4: 我放了这些一些残渣还有一些虫子在上面，腐烂的部分把它清理干净，上防腐材料。
0: 除了少数古树出现空腐、虫蛀等现象需要进行救治，崇木荡古树群整体生存状态良好，无需过多人为干预。然而人们对它的探寻却远未止步。
4: 我们把这个采掉来了。
0: 关于这片群落仍有谜题等待解开。古树群主要的两种树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是名副其实的近亲，但自然状态下它们却较少生长在同一个群落中。
1: 这湖南的分布来讲，就在这个崇木荡才有混生在一起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水青冈海拔呢就是300米到1500米，但是这个亮叶水青冈一般700米到2500米左右的海拔。
0: 崇木荡平均海拔约1400米，既接近水青冈生长的海拔上限，也恰好落在亮叶水青冈稳定生存的区间内。但海拔是唯一的因素吗？研究表明，水青冈属植物的分布不仅受海拔制约，也与坡向、坡位、坡度等地形因子密切相关。 这片群落的形成或许是地形、气候与种子传播等多重因素不期而遇的结果。自然演替充满偶然，而偶然之中又藏着必然的法则。崇木荡谷树群正是山野赠予我们的生态启示。万物生长自有其规律，其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对自然的探索永无止境。

0: 丝瓜真的浑身都是宝吗？它究竟藏着哪些养生奥秘呢？中医如何调养慢阻肺？为何深夜后容易出现负面情绪？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做足防晒为何却伤了皮肤？哪些防晒误区要避免？腿沉脚肿，肢体代谢循环不佳怎么办？今天我们带您学练两个动作，疏通经络，提高下肢代谢。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丝瓜。这夏天一到，菜市场里的瓜类都上市了，冬瓜、黄瓜、苦瓜、丝瓜可以说各有人爱。但说实话，很多朋友对于丝瓜的认识还停留在炒鸡蛋挺好吃的。可是您知道吗？在中医眼中，丝瓜可不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据说它既能清热祛湿，还能通经络，甚至那个被您当洗碗布扔掉的丝瓜烙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呢。那么浑身都是宝的丝瓜究竟还藏着哪些养生奥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0: 夏天一到，冬瓜、黄瓜轮番上桌，可偏偏有一种瓜，明明菜场里到处都有，却很少有人真正吃懂它，它就是丝瓜。那么在冬瓜、黄瓜这些夏季常客面前，丝瓜的独门养生绝技到底是什么呢？
2: 丝瓜呢，其实它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食材。那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讲呢，它味甘，性是稍微偏凉的。那它的核心的价值呢，其实可以概括成三点，就一个是清热泻火，一个是清理湿热，还有就是疏通经络，就是非常契合我们夏季的暑热加湿的这种气候特点，专门应对那种夏季的上火，然后湿气重这样的人群。把它跟这个冬瓜还有黄瓜来对比的话，那冬瓜呢，它的专长其实是擅长那个利水消肿的，但是冬瓜它没有通络的作用。另外黄瓜呢，黄瓜其实它的主要作用是清热生津，这是跟它们不一样的。那丝瓜呢，它最大的它的独特的优势就是它清湿热，同时呢它还能疏通经络，这是其他的像冬瓜和黄瓜这个其他瓜类不具备的。那同时呢，就是丝瓜还有一个好处，它是润而不燥，就是清热呢它不会耗伤津液，在降火的同时呢又可以滋阴，不容易出现吃完身体发干的情况，所以更适合就夏季的一个长期的使用。
0: 既然丝瓜这么好，那它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夏天最头疼的那些症状呢？比如反复长痘、咽喉干痛，还有一早起来就浑身浮肿，这些健康烦恼丝瓜真能一网打尽吗？
2: 丝瓜呢，它是可以入这个肺胃两个经络的，可以解除上焦的热邪，可以改善比如说嗓子不舒服、咽干咽痛，另外也能缓解像皮肤上长痘啊这种热毒啊湿毒，同时呢可以疏导这个水湿，把这个停留在我们体内的这种湿浊给它排出体外，就解除这个湿邪带来的这种身体的沉重呀、浮肿呀。
0: 说到这里，很多人会问了，夏天容易肩颈酸胀、胳膊腿发沉，是不是也能靠丝瓜改善呢？
2: 就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讲，它就是有这个黏腻的这个特性，当然它也会阻滞这个经络气血的运行，它就会导致我们气血无法濡养筋脉，也就容易出现就是这个颈肩的这个僵硬呀、酸胀呀、疼痛，还有四肢的这个沉重的乏力。鲜嫩的丝瓜呢，有清化湿邪、去除这个组织的源头，如果是日常能够坚持食用的话，它能够明显的减轻这个湿气组织带来的这种颈肩的不舒服，包括肢体的这种困重。那当然了，它就属于这个食物的这种调理，是不能完全代替药物治疗的。
0: 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丝瓜浑身是宝，连皮、瓤、老酪

0: 都能派上用场，可平时我们削掉的瓜皮能干什么呢？那个硬邦邦的洗碗丝瓜烙除了刷锅还能怎么用呢？
1: 那丝瓜它其实不同的部位它的功效也是各有侧重的。那丝瓜皮呢，它的清热解毒的这个作用是最强的，尤其是擅长就是清洁体表的淤热。那它针对呢，就比如说皮肤上的有热毒，上火啦，长那个痘了，就比如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就是蚊虫叮咬，或者就是你晒伤以后皮肤发红发痒，这时候就可以削那个薄片的丝瓜皮，就贴在这个皮肤表面，它又能够清热解毒呢，又能够祛湿止痒，其实可以做一个清热的茶饮。那就用这个丝瓜皮，就是30到40克，配上生姜，都清洗干净以后就放到咱们的水杯中，就是用那个开水冲泡。那丝瓜皮呢，它本身它是有这个祛湿热的，那生姜呢又可以躲治它的这个寒凉，那这款茶饮特别方便的夏季的清凉的饮品。那第二个呢就是瓜瓤，也就是说丝瓜的那个果肉，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在清肺胃之热，就是生津出烦，它主要可以改善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嗓子干呀，觉得心烦呀，所以呢它也是我们经常就食补的一个主要的部分。那第三部分呢，咱们就说老丝瓜络，就长熟了然后干燥以后的那个筋络，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小时候都用它这个洗碗洗锅，现在也是可以用那种丝瓜络来当那个厨具洗碗用。当然它其实丝瓜络更重要的是它有可以入中药的，丝瓜络的药性呢，它有新鲜的丝瓜它有它的凉性，就是转平了，它的核心的功效最主要就是疏通经络，行水消肿。那我们临床用的时候呢，经常可以用于就是像颈肩关节痛、颈肩僵硬，还有这个身体的水肿，所以它的药用价值是最高的，就老丝瓜络。
0: 那么丝瓜怎么吃更养生呢？看药膳大师为我们带来一道双玉排骨丝瓜汤。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药膳双玉排骨丝瓜汤。我们讲玉米清洗干净，切成段，然后改成小块，丝瓜去皮切成滚刀块。首先我们将排骨焯水，里面放入葱姜料酒，待水开后打去浮沫，排骨捞出后放入温水中清洗干净，放入砂锅中，再加入玉米玉竹，再加入凉水、生姜、小葱和料酒，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小火炖40分钟左右，然后再加入切好的丝瓜滚刀块，再炖10分钟，加一点盐调味就可以了。
0: 您瞧，一根普普通通的丝瓜，从皮到烙，每个阶段都在替我们的身体解围。它不挑人，关键是您得会吃。这个夏天不妨试着把皮留下来泡茶，把嫩肉搭配得当，让每一部分都物尽其用。最寻常的时令菜往往藏着最深厚的中医智慧，愿这根清脆的丝瓜为您守护一整个夏天的清爽与安然。
3: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方法，不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回复阿拉伯数字1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将为您揭晓答案。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慢阻肺的话题。现在正值盛夏，按理来说本是对呼吸道疾病人群更为友好的时节，可是还是有不少朋友受到了咳喘的困扰。很多人以为只是年纪大了体虚，殊不知啊，这是慢阻肺发出的疾病信号。
4: 大家好，我是陕西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肺病科的高杰，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慢阻肺的相关话题。慢阻肺它的全称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的肺部疾病。我们常说的老慢支、肺气肿，很多呢其实就是慢阻肺。老慢支呢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他是说呢，每年会咳嗽咳痰呢超过三个月，连续呢两年以上。他是指咳嗽咳痰没有持续性的气流受限，可以说是慢阻肺的前期阶段。那么肺气肿呢，它是肺泡呢被撑大了，失去了弹性，肺泡结构呢破坏了。那么慢阻肺呢，可以理解为是老慢支和肺气肿的综合体，既有慢性气道的炎症，又有肺泡结构的破坏，同时呢还伴有持续性的气流受限。所以我们说呢，慢阻肺呢是二者叠加后的终局状态，请大家不要担心。我们中医讲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老慢支阶段就干预，完全可以阻止它发展成为慢阻肺。在慢阻肺早期就规范的治疗，是完全可以控制住病情的。那么中医怎么来治疗慢阻肺呢？中医治病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叫做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也就是说，当病情凶险，危及到生命，我们这时候呢就要先控制症状，保命为先。慢阻肺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呢，常常它是以标实为主的。患者呢咳痰喘症状加重，痰呢多是为黄色的粘稠痰，会出现端坐呼吸，不能够平卧，甚至会出现呼吸衰竭。那么这个时候呢，首要的任务就是治标。中医呢，我们会用清热解毒、宣肺止咳、化痰平喘的药物，以快速的呢清理气道，排出痰液。这时候呢，那么也会配合西药的治疗，比如说抗生素、激素、解痉平喘的药物，还有雾化，必要的时候呢还会上呼吸机辅助通气等等。那么中西结合呢，抢救治疗呢，我们说先把标稳住，让患者呢度过危险期。那么我们说什么叫缓者治其本呢？病情没有急性风险的时候，症状比较缓和，针对着病根来调理，根除诱因，杜绝反复发病。当病情平稳了，患者呢不喘不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治本。那么慢阻肺能够根治吗？目前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根治它，但不能根治不等于不能管好它。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也是不能彻底根治的，但是只要管理的得当，完全可以带病长寿，生活质量不受影响。慢阻肺呢也是一样，它也是可以被管好的。那么怎么管呢？我给大家说四个字，就是冬病夏治。慢阻肺是典型的冬病，冬天呢季节寒冷，空气干燥，容易诱发疾病的发作，而夏天呢阳气最旺，人体气血通畅，腠理开泄，这个时候呢提前干预，能把深藏在肺里的寒痰伏邪赶出去，到了冬天呢就不容易发作了。那么具体怎么做呢？第一呢，三伏贴，在每年最热的三伏天，把温阳散寒的药物贴敷在肺腧、脾腧、肾腧等等一些穴位上，药物呢通过皮肤的渗透温通经络，振奋阳气，连续贴3到5年，很多患者呢到了冬季发作的次数呢就明显的减少，而且发作的程度呢也明显的减低了。第二是夏季的调补，夏天呢是健脾断痰、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健脾补肾的膏方或者中成药，趁着阳气旺盛的时候把脾肾补起来，脾肾强健了，到了冬季呢就有足够的底气去抵抗外邪。第三是适度的锻炼，夏天天气暖和，是锻炼呼吸机、改善肺功能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呢坚持每天做呼吸操，到了冬天呢呼吸机的力量就上来了，就不容易那么喘。今天呢就教大家两个简单有效的方法。第一个呢是缩唇呼吸，这是所有呼吸锻炼的基础，用鼻子呢慢慢的吸气，心里默数1、2、3、4，然后把口唇呢缩成吹口哨的样子，像吹蜡烛一样慢慢的均匀的呼气，心里呢也要默默数1、2、3、4。记住一个原则，呼气时间呢是吸气时间的2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说慢阻肺的肺呢就像一个吹了很久松松垮垮的气球，再也缩不回去了。那么我们看这个呢就相当于吹了太久的一个肺，它是回不去了，缩不回去。那么这是个呢我们正常的一个肺，它的弹性是相当好的，因为慢阻肺的肺收不回来，
缩成呼吸呢，能够

0: 产生一定的正压，把气道撑开，帮助把肺里残余的废气排出去。每天呢做三组，每组呢十次。第二个呢是腹式呼吸。很多慢阻肺患者的呼吸呢，它是肩膀呢，我们说是它是一耸一耸的，用的是胸式呼吸，这种效率呢是比较低的。那么正确的做法是腹式呼吸，一只手呢放在胸口，另一只手呢放在脐部，吸气时呢用鼻子去吸，感觉呢肚子像气球一样会鼓起来，胸口的手呢不动，呼气时候呢用缩唇法慢慢的呼，感觉呢肚子会瘪下去。每天练习5到10分钟，腹式呼吸能够调动呼吸机的力量，一次深呼吸抵得上3次浅呼吸。呼吸锻炼坚持3个月，很多患者呢会明显的感觉气顺了，走路没那么累了。最后呢，我想提醒大家，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有长期吸烟史，长期咳嗽咳痰，活动后气短，尤其是40岁以上，请及时去医院做一次肺功能检查。这个检查呢也非常的方便，吹几口气呢就可以，它比你做胸片肺部 CT 呢可以提前5到10年呢发现慢阻肺，发现的越早，干预的越早，肺的功能呢保留的越好。祝愿大家每一次都呼吸顺畅，谢谢大家。
1: 如果您想解锁更多的中医养生好方法，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了解更多的养生智慧。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负面情绪。最近呀，圈友豆豆发来求助，他说一到夜深人静他独处的时候，总是会感觉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脑海当中总是有很多不好的消极的想法，第二天醒来浑身没劲儿，心情也不好，工作效率也差。他想问问这该怎么办呢？为何夜深后容易出现负面情绪？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罗医生，给我们来讲讲。罗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罗医生向您请教，像我们的圈友豆豆一样，很多朋友在入睡前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很多的消极念头都会冒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罗医生，
2: 这种现象其实非常的常见，我遇到的患者都跟我提到过有类似的感受。
1: 嗯，
2: 他们就是说白天忙的时候顾不上这些想法，但是一到晚上躺下来，这些烦心事儿就全都冒出来了。这个其实很正常，白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电脑，我们会思考很多工作生活具体该怎么做啊，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那么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呢，一直是在高效的工作的，但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外界的输入变少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理性脑呢就开始放松休息了。他下班了，我们的另外一个系统，我们叫做默认网络，就开始活跃起来。
1: 嗯，
2: 那么默认网络呢，它是负责处理记忆、整理信息，还有扫描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威胁。这个系统呢，白天是被压着的，晚上理性脑下班他就上班。在心理学上呢，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叫做夜间思维反刍。
1: 哦，
2: 这个反刍两个字呢，大家都知道，牛呢是白天吃草，晚上的时候他就会把食物返回来，
1: 对，
2: 重新咀嚼，然后反复的咀嚼。那我们的大脑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把白天的事情翻出来反复的嚼，那些在白天让你紧张担忧的事情，在晚上反复的嚼啊，就会越嚼这个味道就越苦。那么从进化的角度看呢，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本能。在远古时期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么越是到晚上，我们的大脑呢就越需要保持一种警觉。
1: 嗯，
2: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呢，这种系统呢它就有点过度的敏感了，它可能分不太清楚晚上这个野兽来袭和明天有个汇报的区别。我们现在住在房子里面没有野兽，对吧？
1: 是的。
2: 但是我们明天可能会有一些挑战，有工作汇报，要去见一些重要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默认网络呢它就有点分不清楚了，它就会让我们处于一种过度警觉的这个状态之中。讲到这里呢，我想请我们观众都安心啊，这种现象并不是代表着

0: 你心理脆弱，或者是总是想太多，它是每个人的脑子里面都有的正常的运作模式。我们能够理解这种现象，接纳这种现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可以让他们松一口气，从这种紧张和担心之中摆脱出来。
1: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负面情绪，其实也不必苛责自己啊，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状态。那么想问问您，如果长时间每天晚上入睡之前都有这样的坏念头，这样的负面情绪，对我们的身心是不是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呢？
0: 是的，如果这种现象只是偶尔出现，比如说偶尔一两次睡不好，偶尔一两次这个想的太多，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状态它持续好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好几个月都没有缓解，那我们就需要认真的对待了。我们先讲一讲它的危害啊。那么讲危害呢，并不是要吓大家，而是让大家对这件事情呢能够高度的重视。
1: 对，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睡前的这种胡思乱想对睡眠本身就是一种破坏。当我们的这些念头，尤其是负面的念头冒出来之后，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就被激活了，那么我们的整个身体呢就进入一种备战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就该开始这个快速的水平在上调，为接下来要准备的战斗做准备了。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越想赶紧睡，我们的大脑呢就越兴奋，
1: 对
0: 这种努力想要去睡着的想法，它最终会成为影响你睡着的一个强大的阻力。那么最后就会陷入一种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的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睡眠对我们来说是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长期的失眠呢，是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慢性的消耗，那么皮质醇的长期的偏高会抑制免疫功能，让我们更容易生病，也会给心血管系统增加负荷。第三个呢，也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现象，在心理学上呢，我们叫做负面情绪的自我实现。当你在深夜里反复的想，我是不是能力不行，领导是不是对我有意见，这些想法并不会随着天亮就消失，
1: 对，
0: 他们会慢慢的影响你看待事情的方式，那么我们的行为呢也就会随之退缩回避，反而印证了当初的这个负面想法。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想法改变行为，行为反过来又来进一步强化想法的一个典型的事例。那么就会让我们一步一步的从情绪的波动滑向持续的焦虑甚至是抑郁。
1: 那么我们的危害说完了，说说方法吧，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入睡，减少我们的内耗，让我们和坏情绪和平共处呢？
0: 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三个很实用的小方法。第一个小方法呢，我们叫做给念头贴标签。啊，当你注意到有一个让你觉得难受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你就给它贴上一个标签。什么标签呢？这是一个担忧。
1: 哦，
0: 我们就给这个念头起了一个名字了。当你给这个念头起了名字之后，它就不再是一个干扰你的念头，你也不是在沉浸在这个念头之中，那个时候你就变成了站在旁边观看这个念头的第三方。
1: 对，
0: 那么你也就不再沉浸在这个念头之中，就能够更好的从这些念头之中摆脱出来。我们的第二个方法呢，叫54321落地法。如果你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你没有必要去苦熬，你可以坐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的54321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五就是尝试着去观察你这个房间里面的五种东西，开始在你的环境中去发现并且辨认五种事物。四是去尝试着去触碰四种事物，比如说摸一摸你的被子，摸一摸你的衣服，甚至摸一摸你的脸，一共四种事物。我们的三呢是听一听我们周围有什么样的声音，比如说外面有车辆路过的声音，我们尝试着去辨别环境中的三种声音。而我们的二呢，是尝试着去闻一闻在你所处的环境中去辨别两种气味。我们的一呢，是用我们的口腔去体验一种味道，你可以端起杯子一小口水，只是一小口，但是你尝试着去感受这个喝下水之后这个水流在口腔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怎么样穿过我们的口腔进入咽喉，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胃里面。当我们的54321落地法完成之后，

0: 我们的注意力会从你的想法开始回到你所在的这个当下，开始让你的身体和你的想法开始产生强烈的连接。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些翻腾的念头它自然就会慢慢的淡下去。第三个方法呢，我们是在必要的时候要离开床。我们睡眠卫生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床是用来睡觉的，而不是用来思考人生的。如果你躺了20分钟、30分钟，还是思绪乱飞，脑子里面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念头，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果断的起床，离开床，可以抄写一段比较枯燥乏味的这个书籍，一段文字。那么这种，然后当你有困意了之后，我们再重新返回到床上。这种行为呢，能够保护我们床和睡眠之间的这种简单的连接，让我们形成一种简单的条件反射，床就是睡觉的地方，上了床我就要平静下来。这些就是我们讲的三种简单的、快速有效的，能够帮助大家从各种纷繁复杂的这个念头之中快速的摆脱出来的方法。
1: 感谢罗医生的分享，谢谢您，罗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欢迎您继续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皮肤瘙痒。最近来自浙江杭州的22岁的女士青青啊，她发来求助，她说近些天她和家里人出去游玩，怕晒，所以她做了全副武装的防晒，她涂了厚厚的防晒霜，而且呢戴了墨镜，戴了防晒帽，还穿了防晒服，本以为这全副武装肯定没问题，没想到她回来之后啊，发现脸上、脖子上还有胳膊上又红又肿，而且出现了很多小疙瘩。他想问问，明明做好了防晒，怎么皮肤还是受到伤害了呢？那么外出游玩，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防晒呢？一旦晒伤，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王医生你好。
2: 你好。
1: 王医生，我们经常会听说一句话，就是要想皮肤好，要想皮肤健康，这防晒少不了。为什么防晒对于我们的皮肤健康是如此重要呢？如果没有做好防晒，皮肤会造成哪些严重的影响呢？
2: 防晒对我们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太阳光中的紫外线，特别是 UVA、UVB， 对我们的皮肤还是有非常多的损伤。如果我们过量的暴露于紫外线，会导致皮肤的发红啊，皮肤的发黑，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的光老化，有的时候会出现晒伤啊，所以紫外线其实对我们的影响还是蛮多的。那应该来说，防晒那作为一个非常简单啊，也相对来说性价比非常高的一种方式，那对我们预防紫外线损伤、预防光老化啊，防止我们的过度衰老，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那如果我们对于这种紫外线的防护不够啊，那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这些皮肤的影响，那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包括容貌呀，包括我们的社交生活，都会有很大的这些相关的损伤。
1: 那听了您的讲解，我更疑惑了。你看我们的圈友包包啊，他这次出去游玩，那可真是全副武装，物理防晒、化学防晒可都招呼上了。可是为什么他的皮肤反而受到伤害了呢？
2: 防晒确实包括了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那物理防晒呢，它包括我们日常的戴帽子呀、打伞呀，或者说穿长袖的衣服。那化学防晒呢，我们有一些这种防晒霜可以帮助我们这种阻挡环境中的紫外线。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那其实防晒呢也不要太过度。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使用防晒的时候会涂得太过于厚了或者说我们穿的衣服呢也有的时候太过于多了，它会使得我们局部皮肤开始比较潮湿然后会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那这个时候呢反而会导致我们皮肤的过敏也会导致皮肤的瘙痒、发红这些症状的出现。
1: 明白了。那如果已经出现了皮肤瘙痒，或者是在晒后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如果已经出现了紫外线的损伤，出现了皮肤的发红、瘙痒，甚至出现肿胀和水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对应的方法。首先呢我们可以做冷敷因为在冷敷以后呢可以减轻局部的这种炎症反应如果说是这种轻度的红斑，那我们冷敷一般是可以消退的。那有些患者呢那瘙痒会比较明显，那症状呢也会偏重一些，我们可能需要使用一些药物，那比如说我们使用外用的这种糖皮质激素的软膏甚至呢会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这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减轻相关的症状。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注意，那一旦出现了这些以后我们如果瘙痒非常的明显或者症状很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就诊。其实防晒我们要时刻谨记，不仅仅是阳光强烈的时候。
1: 对。

0: 那相对来说，阳光没有那么强烈。我们在室外活动如果比较多，我们也要去注意。还有呢，就是我们一旦出现了阳光的受损以后，我们要有一个及时的处理啊。那越早的处理呢，可能对我们的后续的治疗效果呢就会越好。
1: 明白了，那王医生还想请教您哈，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过度的涂防晒霜涂太厚可能会导致皮疹啊或者皮肤的发炎的状况，还有哪些误区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影响呢？
0: 在防晒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点。
1: 嗯。
0: 那一个注意的点呢，就是我们除了我们平时太阳紫外线比较强烈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晒。那其实阴天呀、室内啊，有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用防晒的时候，我们要定期去补充防晒霜的使用。啊，我们刚开始用的时候可能不需要太厚，但是呢，我们一般建议啊，比如说在2到3个小时以后，我们可以再补充再去使用，这样的时候的防晒效果会更佳。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穿衣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透气的化纤的衣服。那这个时候如果天气又比较潮湿啊，出汗又比较多。啊，那使得我们局部环境呢，它的皮肤屏障功能会损伤啊，那这时候再叠加我们的这种防晒霜，反而会导致我们皮肤容易出现刺激反应啊，所以其实我们在防晒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能够帮助我们去减少这些刺激。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您，王医生再见。
0: 再见。
1: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小泉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着您练传统功法减脂塑形。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杨慧，下午腿就肿了一圈，穿鞋都紧，这是下肢的循环不好，是湿气重。今天两个动作，霸王举顶和两手攀足，一起解决下肢气血的运行。接下来我们练习这两个动作，第一是霸王举顶，

0: 四。
1: 好，谢谢杨老师带我们练习的这两个招式哈，霸王举鼎和双手攀足。我有一个感受，这两个动作好像更多的是我们用上肢的动，比如举鼎和去攀足哈。但是您刚才讲到，我们这个功用不是为了解决下肢的气血运行来消水肿吗？这个上肢的动作好像没怎么联系到下肢啊。
0: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动作，首先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下肢有我们的脾经和胃经，也有我们的肾经和膀胱经。那么在我们在做上肢动作的时候，我们通过两手交替的上举，可以带动和牵拉我们的脾经，而我们身体里的湿气重，就是因为我们的脾太湿了。那么脾在五行里是主土的，那如果脾太湿的话呢，是影响我们的运化，那么造成身体会有一些浮肿，甚至是我们下肢的这个水路不畅通，
1: 对，
0: 都会影响。
2: 身体沉重，尤其是下肢总是感觉有点水肿，这时候可能就是由于我们身体的湿气过重，导致脾的运化能力受到了影响。杨老师告诉我们，想要全身通畅，那么不能光练下肢，要讲究整体，上下肢一起练，才能达到更好的牵拉经脉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细致地学一学这两个动作吧。
0: 好，第一式动作，霸王举鼎，重心下沉。

0: 两手掌心向上，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开左步插掌，两腿自然站立。二的时候呢，两手同时翻转，下面的手往下按，上面的手往上撑，两腿半蹲，同时转头向左看。三的时候移重心，向右移重心的同时，两手下落，变掌心向上，高度与肩同高。然后四的时候并步，两手翻掌下落，垂于体侧。
1: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招式，霸王举鼎哈。其实您刚才讲到最关键的一个招式，就是我们一手向上，一手向下啊。然后同时我看咱们的下肢还要有一个向下蹲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的发力点在哪儿？到底用哪儿开始发力，作为我们一个身体的中心，这个力从这儿出去。
0: 下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那么我们这个霸王举鼎呢，首先呢，向上的发力点呢，我们是力打我们的掌啊，这个掌腕这个地方。另外通过上臂向上带动我们体侧的相关经络，比方说脾经、胃经啊。那么下面的发力点呢，也在我们的左手的这个，两个发力点它的力量都在我们的手腕上，所以千万这个动作不要做成上下手臂是伸直的
1: 啊，对，
0: 肘关节不能伸直，因为我们力量不在肘关节，是在腕关节。第二点，当我们开步插掌的时候，这个手不要太小，手要分开，下面在小腹，上面在膻中穴，它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有的人一做成这样子太小了，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动作也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往下蹲的时候，幅度的大小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你的能力如果可以承受低的，那你尽量的做的大一点，我们标准的是三步半的距离。那么往下蹲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能跪膝啊，有的人做成这样，那是不对的啊，这个膝关节要往里收，往里啊，臀部不要撅臀，身体保持中正，百会向上。转头的时候用下颚去找你相对应的肩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要避免出现问题。
1: 好，来您继续教我们的第二招。
0: 好，接下来大家跟我们一起做第二式动作，两手攀足，重心下沉，两臂外旋，开左步，两手从两侧上举。二的时候两手下按，按于肩前，翻掌从腋下反穿，在我们的肾腧上摩运，至臀部向下躬身。躬身的时候两手沿腿后的膀胱经继续摩运，两手放在脚背上，这时候重心向前微微移动，抬头挺胸塌腰。三的时候两手向前伸，用手臂把上肢托起。四的时候两臂外旋，移重心向右并左步。
2: 杨老师，刚刚您提到起身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动作点说是需要塌腰，那我想请问这个塌腰它这个动作在起身过程中它是什么时间点开始做这个运动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呢在往下摩运我们膀胱经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是躬身的，我们的后背是向上弓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刺激我们的督脉。那当我们下去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抬头挺胸的是我们是刺激我们的任脉。那为什么要抬头呢？是因为在这个颈部这个地方要做一个缓冲。因为有的人很不知道，他一下头就低下来了，
1: 对，
0: 很容易导致这个脑血管出现问题。所以我们抬头挺胸塌腰的目的是让血液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的地方的时候呢有一个缓冲，然后慢慢进入到我们的头脑里，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危险系数就排除了。所以我们到下面最低的时候我们有个抬头挺胸的动作，它是有这两个作用的。
1: 明白，这也是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对，
1: 刚才有几次我就做错了，我是一直低着头
3: 这样起来的，
0: 这
3: 是
0: 很危险，
1: 这是不对的。
0: 对，很危险。
4: 想要锻炼效果好，这些动作细节您一定要多加注意。不过杨老师也提醒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锻炼的安全，在下蹲的时候选择自己能力范围的强度，不要蹲得太过低，而在起身的时候不要一直低着头，要有一个抬头缓冲，让血液慢慢进入头部，这样才能安全又有效地进行锻炼。
5: 好了，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打卡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下期再见啦！
1: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2: 古法就是传承。
3: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宅，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6: 是做人的德行。
7: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8: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0: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1: 赶出了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

0: 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14号至15号在江苏南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聚焦基础要素，深化理念思路、机制模式、方法手段创新，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3: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

0: 向心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1: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0: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3: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0: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 3D4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4: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家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要开幕了，这几天上海的 AI 浓度越来越高，产品丰富多彩。现在在上海能买到哪些 AI 产品，享受到什么样的前沿科技呢？来看总台记者的新发现。
5: 走进浦东张江这家2000多平米的 AI 应用商店，就像进了 AI 超市， AI 萌宠、 AI 乐器，500多种商品眼花缭乱，教育、娱乐、休闲、健康多种场景一网打尽。老王还对这款外骨骼装备特别感兴趣，决定试一试。这套装备如果是几年前买要20000多元，而老王穿的这套售价是8500元，便宜了很多。你好啊，回来了啊。
6: 怎么样，您感觉怎么样？
5: 感觉比原来走路要轻快。
6: 对，它这款的话，它就是不仅能让您走路更轻快，更重要是它会去学习记录您走路的步态和姿势，以便更好的去配合您，帮助您省力。

0: 这款带 AI 智能翻译功能的耳机，过两天呢参加人工智能大会采访外国嘉宾时正好能用得上，就是它了。
1: 今年上半年，仅上海首发销售的全新消费级 AI 设备就超过60款，已落地 AI 服务点位超800个，涵盖餐饮、零售、文体等场景。
2: 在一排居民楼下，这里就是 AI 食堂。这里面的菜都是机器人大厨做的，在这吃饭的都是附近的社区居民。
3: 我们这里每天吃的味道蛮好的，
4: 希望以后多推广这样机器人炒菜。
5: 记者把食堂照片输入智能体，智能体立马进行数据检索。这家 AI 食堂平均每天服务近400人次，客单价不到20元，老年人还能享受补贴。开业5年，累计出餐超1400万份。为什么中国 AI 落地速度这么快？
2: 答案之一就是这里，张江 AI 小镇，2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6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3万多名 AI 从业者。周边还有6所高校环绕，
5: 在小镇里可以看到，这里集聚了从芯片研发、大模型训练，到硬件生产、场景测试、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
6: 来的当天就能遇到投资人，进到电梯就能碰到自己的客户，让产品落地的时间大大缩短。
5: 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放大到全国，一个更大规模的创新版图正在形成。我国已建成11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18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串联起人工智能创新网。
2: 从京津冀到粤港澳，从长三角到中西部，你能感觉到这不是哪一家企业在跑，也不是哪一座城市在跑，这是整个国家在向前跑。
7: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综合体育赛事。赛前，全国多站能量传递持续收集各类场景实操数据，其中第三站能量传递活动的终极挑战是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
8: 我给大家拆解一下难度啊。第一个难度就是，如果要完成这个满弓的状态的话，那么机器人手部的这个关节扭矩，包括它的结构强度一定要撑得住。第二，如果我们要像人类一样快速的对这个箭矢进行释放，大家看啊，看我的手指必须得快速把它撒开，那这对于灵巧手的一个响应的程度是个挑战。第三个难度呢，就是机器人不是在地面上，而是坐在马上，那么对它上身的这个平衡性，包括特别是腰的这个强度是有极大的挑战的。我们试一下，来看能不能成功。上马，挑战成功。
1: 机器人和机器马的协同作业实际上是一种场景创新，在未来的应用中可以拓展出大量传统单人机器人无法覆盖的作业边界。依托机械载具带来的高度提升移动续航与地形通过能力，人形机器人能够突破自身身高、行进耐力、地面障碍的限制，在山地巡检、野外应急搜救、高原勘察等复杂野外场景里发挥更大作用。
9: 目前我们的机器马是全球首款吨级重载仿生机器马，最大关节扭矩可以达到2000牛米，机器马承担重负载、长距离机动、颠簸路面平稳行驶的功能，而人形机器人则可以专注精细化观测、设备操作、精准施救、目标识别等等灵活的任务，二者分工互补。
1: 同时，马背作业催生的动态平衡、姿态自适应、晃动环境下精准操作等技术数据，能够反向优化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让人形机器人在颠簸、移动载体上依旧保持抓取、装配等高精度动作，拓宽人形机器人从室内家庭走向全域户外场景的落地空间。
10: 从采茶到划龙舟再到骑马射箭，以真实极端场景倒逼硬件与算法的迭代，推动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加速发展。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

0: 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持续强降雨给多地带来不利影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然而，在积水内涝的街头，有一群逆行身影，义无反顾投入防汛救灾之中，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
0: 受强降雨影响，7月13号早上，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一小区出现严重积水。为了尽快转运家住一楼和有急事需要外出的居民，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高坎派出所所长王猛协调了附近有铲车的志愿者前来帮忙。按照防汛工作部署，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浑南大队的孙鹏也参与到救援被困群众的工作中来。不过，在转运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
2: 这个女士呢，可能就是，重心失衡了，脚底滑了一下，她就一头栽到水里了。
0: 孙鹏毫不犹豫地跳入将近齐腰深的水中，不到4秒钟，孙鹏便完成了救援全过程。落水女子只是呛了一口水，身体并无大碍。这千钧一发的一幕刚好被对面楼的季大娟用手机拍摄了下来，
3: 直接就跳进去了，一点都没有，我觉得一秒都没有的时间。
2: 因为她每呛一口水对她的生命都会有危险的，所以说你也容不得考虑。
1: 从今天起，一年一度的三伏天正式开始，全国多地也是开启了高温烘烤模式。
0: 今年的三伏天全程共计40天，比去年多10天。其中，今天至7月24号为初伏，7月25号至8月13号为中伏，8月14号至8月23号为末伏。三伏天开启，全国多地也进入了一年中最热的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一周，新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最高气温将达45摄氏度以上。继昨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后，今天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个区县今天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提醒广大市民尽量减少室外暴露时间，强化防暑措施。
1: 今年三伏天属于加长版三伏天，是不是意味着今年暑期会更热呢？
0: 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更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 当加长版三伏天碰上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今年夏天

0: 成为最热夏天吗？专家介绍，厄尔尼诺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
1: 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小暑到大暑期间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段。相关专家针对老年人的暑期健康做了提示。
0: 有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这样对吗？
3: 空调能用，硬扛无疑。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湿度较大的时候可以开除湿功能。风口呢，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
0: 老年人夏季饮食应注意哪些问题？
3: 冷饮可长，不能贪凉，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入口清爽，但容易刺激胃肠，容易引起胃胀、腹痛、腹泻等不适。二呢，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第三小点呢，就是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
0: 中暑了，喝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这样对吗？
3: 应该尽快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冷方法来帮助降温。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面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2: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0: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主办的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天津开幕。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印刷行业从业人员和专业院校学生共7000余人参加。经过激烈角逐，460余名选手将在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印品整饰工3个比赛项目决赛中同台竞技。今天在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来临之际，中韩技能人才交流活动在山东威海举行。来自韩国6所高校、5家人力资源机构及山东省内28所技工院校、44家人力资源机构的技能人才参加。

0: 家。活动期间，中韩两国围绕技能人才联合培养、产业协同发展等重点领域完成签约。多位韩国专家走进威海重点企业及院校，开展现场授课与技术指导。
1: 依托省内的优质技工院校，持续深化与韩国优质院校的合作，推动中韩院校与我省的重点优质企业建立深度的合作机制。
2: 国际方面来看美伊局势的相关消息。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2: 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亚斋，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纸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5: 是做人的德行。
6: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1: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8: 赶出了一艘纸能舟，参加比赛。

0: Presented the one and only Green Lions.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亚特兰大球场。我们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的比赛是本届世界杯的另外一场半决赛，由英格兰队来对阵阿根廷队。这场比赛呢，也将是亚特兰大球场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所承办的最后一场比赛。在评论席上，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杨晨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杨指导您好。
2: 四平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此前有过多次的相遇，而最近一次的交锋呢，则是发生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上。所以现在事隔24年之后，这两支球队有着非常多历史渊源、历史恩怨，甚至是非常多的纠葛，有很多故事的球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即将再次相遇了。所以在今天我们从驻地出发来到体育场的一路上，就已经都被这样的氛围所包围着。越接近体育场，这样的感觉就越强烈。我们也可以看到双方的球员在赛前球员通道之内，他们的表情是有多么的严肃。而本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也看得出来是重任在肩。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双方这场比赛？
2: 我觉得两个队呢，在1/4决赛当中呢，两个队都进行了120分钟加时比赛，所以从体能状况来讲呢，两个队处在一个同等的水平。但是从整体实力上来看呢，就是英格兰呢各条线都是英超当打的球星压阵，然后那个阿根廷呢，现在应该是在主力梅西的带领下，然后也完成了晋级的突破。我觉得这两个队来讲呢，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踢法，但是呢，能感觉到这场比赛，其实我们大家都期待着看这场精彩的比赛。
1: 是的，现在呢，双方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已经走进到了比赛的场地之中。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是一场事关恩怨、争议，甚至复仇和热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代表着不同的民族性格，也拥有着不同的足球哲学，所以在漫长的历史上，这两支球队的每一次交锋都为我们奉上了非常多的故事，非常多的名场面，相信也是很多观众看球当中启蒙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两队交锋的历史上，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曾经出现过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也曾经出现过红牌罚下的罪人，以及下一届世界杯当中主罚点球命中的复仇成功。当然，足球比赛当中的世界杯赛场上第一次引进红黄牌的概念，也是因为英阿大战。所以这一切的发展不仅仅代表着足球的传承，更是代表着世界杯赛场上双方给我们留下的诸多回忆。而今天这个故事又将翻开新的篇章。好，接下来是奏国歌仪式。
3: And now, fans, we ask you to please rise if you're able for the play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England.

0: 真金绿茶东渡日本，真冠素颜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1: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 ThinkPad AI 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 表情都已经出现在了双方球员的场上，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一场无需额外动员的比赛，双方都知道对阵这个对手的重要性，同时也都深知世界杯半决赛对于他们来说的历史意义。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来自美国足协的埃尔法特，这也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四场主裁判的出场了，而两位助理裁判帕克和阿特金斯也来自美国足协，第四官员则是来自意大利的马里亚尼，而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则是由另外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裁判迪贝洛来领衔。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双方的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首发阵容。英格兰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今天是3处的人员变化，一段时间了，尽管上阵之初饱受质疑，但是他让之后陷入到了狂欢，同时在他的任期之内还带领阿根廷队2次拿到了美洲杯的冠军。这一届的比赛，阿根廷队没有其他的目标，就是要力争成功卫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是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阿根廷队今天一身深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

0: 英格兰队在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之后，首先是2-1逆转击败了民主王国队，随后在16进8的比赛3-2在墨西哥城淘汰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在上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又经历了一场逆转，2-1通过加时赛，最终淘汰了挪威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而阿根廷队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首先是3-2淘汰掉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队，而随后在16进8的比赛，相同的比分逆转击败了埃及队。那场比赛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可以说是相当重要，有着相当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场比赛。而在上一轮比赛里边，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通过加时赛3-1淘汰了瑞士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里边。今天呢，比赛是在亚特兰大球场进行的。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呢，这块场地都已经不陌生了，甚至还都有着很美妙的回忆。因为两支球队在这块场地各自所拿下的那场比赛啊，都是荡气回肠的逆转取胜。哎，这是刚刚开场之后，贝林厄姆出球，上来帕雷德斯先给一点这场比赛的硬度。
1: 这是先让对方感觉到这个硬度在这儿。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当头一棒。
0: 对。今天对于双方在场上的任何一名球员来说，比赛都不好踢。这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就看谁更硬。开场之后，英格兰队是在前场高压，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英格兰队这边的守门员是1号皮克福德，两个中后卫是5号斯通斯，搭配着6号马克格伊，两个边后卫分别是24号里斯詹姆斯和25号斯通斯。在后腰的位置上，今天是4号赖斯搭配着8号埃利奥特安德森。在攻击线上，前腰是10号贝林厄姆，两个边路是17号摩根罗杰斯，还有18号安东尼戈登。顶在前面的中锋是9号哈里凯恩，同时也是场上队长。这个球中场位置，英格兰队把球权抢下来之后，裁判员并没有吹，随后呢，阿根廷队用犯规的方式表达了对裁判员执裁的不满。
1: 英格兰队的8号安德森啊，刚才在拼抢当中可能受了点小伤。
0: 这很明显是阿根廷队带了点情绪啊，因为他们之前觉得裁判应该吹英格兰队犯规的。那冲过来呢，直接是把安德森从背后给撞倒了。双方的球员现在还在场上进行着争执。一开始这场比赛啊，就不出我们所料啊，这是大家可能比较希望看到的场景啊。
1: 对，火药味马上上来了。
0: 没错。哎，这个球在背后，脚底下也踢，手上也有个动作。
1: 对，这下应该是手部动作打在了后脑勺。
0: 对，这个球断掉梅西的球的时候呢，阿根廷队的球员都觉得其实英格兰队犯规了。
1: 嗯。
0: 但是主裁判埃尔法特并没有吹罚。今天这场比赛啊，对于主裁判来说，毫无疑问是会面临到史无前例的巨大压力。尽管埃尔法特已经是这届世界杯他吹的第4场比赛了，如果加上卡塔尔世界杯，他已经这是第7场比赛了，经验已经相当丰富了。但是英阿大战啊，不是一般人能对付了的。
1: 对。开场来看呢，应该是英格兰队呢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
0: 对
1: 啊，这应该是跟上一场应该大差不差。
0: 对，英格兰队呢，因为打到现在啊，他们受到伤病当中的一些影响，尤其是防线上，人员缺的比较多，所以呢，这场比赛首发出来之后，包括像之前受伤的赖斯，包括上一场比赛伤愈复出替补上来的里斯詹姆斯，都进入到首发，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其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1: 对。哎，这球过去了，
0: 索斯连续过掉2个，但是被追回来的罗梅罗把球给断了。今天在场上，因为阿根廷队有很多球员也在英超联赛效力。所以像刚才罗梅罗断了斯彭斯的球，这就是俱乐部队友，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啊。
1: 但是今儿下脚啊，觉得跟在俱乐部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各自为战，各为其主。给到中路，这球没有找到梅西。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阿根廷队排出的详细首发。阿根廷队前场的高位压迫，迫使安德森在后场出球，直接踢出界外了。

0: 阿根廷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23号艾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13号罗梅罗搭配着6号里桑德罗马丁内斯，两边后卫呢分别是26号莫莉娜还有3号塔利亚菲科，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5号帕雷德斯还有20号麦卡利斯特两个人居中。
1: 啊，这下反抢还真够快
0: 的。是的，双方今天是寸土不让
1: 啊！这开场应该是快到6分钟了，但是这能感觉到这种转换，包括逼抢，这节奏马上就上来了。
0: 对。啊，另外呢，在中场的位置还有24号恩索费尔南德斯，攻击线上两边路17号朱利亚诺西蒙尼，还有9号阿尔瓦雷斯，顶在最前面的是10号梅西，同时也是场上队长。
1: 应该说从场面来看呢，阿根廷的阵型应该是个传统的4-4-2阵型。
0: 后场的长传球，英格兰队在右边路，罗杰斯1-1走底线，传到前点，被对方挡出底线角球。伯格罗杰斯，这是目前在阿斯顿维拉队效力的球员，过去的两个赛季，尤其上个赛季当中发挥是相当的出色，跟着维拉一起拿到了欧罗巴联赛的冠军。上场比赛呢，他替补上来之后，英格兰队打进的那个球啊，其实是和他有着直接的关系，来自于他的外围远射，门前的补射，最终是帮助英格兰队过掉了挪威队这一关。角球由赖斯来处理，禁区内有人倒地了，一点是阿根廷队顶到，看看有没有转换。冯斯抢先一脚先破坏，随后吹了拼抢当中的危险动作，阿根廷队想要快发。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在禁区里球开出来的一瞬间，
1: 对，
0: 小西蒙尼负责去盯防斯通斯，两个人是一起倒地。
1: 这是防守基本上也不看球了，
0: 对，
1: 就是顾人了。

0: 这个回传球来找马丁内斯，塔利亚菲科啊，英格兰队在前场封锁的还是比较严密，
1: 对，基本上能形成一对一的防守，
0: 对、
1: 啊、但是呢阿根廷队呢也是不慌不忙，哎，打的还是后场组织进攻，
0: 对，刚这个球呢是吹罚了里斯詹姆斯对塔利亚菲科的犯规。上一场比赛啊，因为赖斯踢了45分钟就被换下去了，所以在英格兰队后腰位置的选择上，上一场比赛可以说是做出了多个调整。图赫尔当时先选择让詹姆斯来打后腰，随后呢在比赛里一度贝林厄姆也撤回去打过，替补上来的摩根罗杰斯也打过，所以今天啊赖斯能够首发对英格兰队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
1: 对，而且从他这个体能来讲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反抢的时候小西蒙尼犯规了，之前呢我们也介绍了，哎，先来看英格兰这次进攻，帕里德斯在背后这球断得很干净啊，
1: 对，而且呢其实脚下就是绝对不软啊，
0: 是的，随后安德森在中场的位置拼抢犯规了，今天双方开场之后尤其是中场的位置，
1: 对，
0: 完全是进入到了这种近距离的肉搏战当中，
1: 嗯，
0: 双方谁也不想在这个位置失去对于场上的控制，
1: 而且在防双方重点人员的时候，尤其刚才防卡恩的时候，那背后绝对不让转身。
0: 凯恩这个球啊，刚才爬起来的也很快。上一场比赛那个丢球，其实就是挪威队在差不多类似的位置，在背后连球带人一块踢到了，结果他以为对方犯规没有起来。
1: 对，
0: 正是那次转换，挪威队进球了。
1: 所以这次呢，凯恩起来也非常快。
0: 对，不能在地上再躺着了。那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两支球队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的战绩，

0: 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可能在维持上届世界杯夺冠绝大部分原班人马的情况之下，这届世界杯因为大家肯定天然的年龄都老了一些，
1: 对，
0: 所以比赛起来可能会在场上有的时候稍显吃力。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优势啊，还是在四年之前就是这波人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
1: 没错，
0: 所以他们到过世界杯这样的大赛，这样的深度，所以他们自然知道如何在场上来调整来应对，尤其是当面对英格兰这样的对手的时候。
1: 对，尤其是咱们说了，就是俗称见过大场面，
0: 对，
1: 他就是再年轻的球员他也经历过这些。
0: 中场断了，带球向前，这次裁判没有给哨，
1: 没有给哨。
0: 阿根廷这是转换的机会啊！哎，场上双方各有一个人缠在一起了。
1: 对，但是这一下可能有一下后勾脚的这一下。
0: 对，
1: 倒在地上之后啊，有一个倒地后勾的这个动作。
0: 这场比赛真的很考验埃尔法特的临场的执裁艺术，他是不是能控制得住双方这些球员？再来看一下，这是安德森在带球的过程当中，
1: 这下呢倒地起身之后啊，我这躺地上还搬腿呢。
0: 对，他跟恩索啊两个人是互不相让，他一直在压着恩索，不想让对方起来。裁判应该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因为刚刚他没有给犯规的哨，就是没有觉得双方在场上有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是鸣哨先中断了比赛。
1: 咱们还说清了，我以为是勾腿呢，结果在这一看好像躺地都搬腿了。这个好，这裁判也是为了这个比赛的流畅性哈，
0: 对，
1: 但是能感觉到今天这比赛的这个火药味儿，
0: 已经用上一些综合格斗的技能了。之前我们提到阿根廷队在面对这样场面的时候，他们的处理能力，尤其是抗压能力以及他们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今天他们非常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进入四强呢，其实好像显得阿根廷的这几场比赛呢给球越位了，
0: 对，
1: 有点磕磕绊绊，但是呢其实他们每个队员的这个世界杯的经验还是相当丰富。
0: 对，斯卡洛尼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你们都觉得阿根廷好像这回踢得不太好，但是我没这么觉得，那我觉得我这些球员踢得挺不错的，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糟糕
1: 啊。尤其是上场球跟瑞士，其实瑞士队前锋线大个子，而且都是挺有实力的，但是你看阿根廷的后防线这个个儿普遍不高，但是呢他们会知道怎么去防，
0: 对，
1: 这个可能更多的就是大赛的这种经验了。
0: 另外一点最关键的是，他们现在有很多球员是在英超联赛效力的，和今天他们对面面对的这些对手是很熟悉的，
1: 对，
0: 所以他们知道如何来应对今天这种比赛的场面。好球！
1: 好球！这是穿了个裆，
0: 戈登，
1: 形成配合，
0: 带球到了对方三区里，沿着禁区线横拨到禁区前，逮多了。
1: 其实还是想自己打，但是呢，确实阿根廷四防一，这下很难了。

0: 对方了一个抢断的时机。
1: 对，啊，刚才在中场位置，安根廷队过渡的这连续两三脚传球是相当的漂亮。
0: 对，而且都是一脚短传哈。
1: 费尔南德斯，卡雷德斯，麦卡利斯特，突然给过顶。英格兰队把球顶到边路，阿根廷队要了一个边线球。

0: 阿根廷这个进攻的整体阵型其实压得挺靠前的。
1: 对
0: 啊，我们看那个英格兰的防线已经退到了自己三区的最低位了，也是。
1: 是的，这个球英格兰队是合力把球断了，但是向前带球的时候贝林厄姆烫大了。
0: 这下铲断球一点犯规毛病没有，
1: 对
0: 啊，这个非常干净利索。
1: 好球，好转身，麦卡利斯特交给梅西，又没给哨。
0: 啊，这个今天裁判啊，在这方面掌控的还可以。
1: 翻抢的时候，小西蒙尼犯规了。安东尼戈登呢，在这一届的世界杯里边表现的还是不错。其实，在世界杯开始之前呢，当时已经确定会转会去到巴塞罗那队。这个转会其实也让他陷入到了一定的争议当中。但是，我觉得他是在这届世界杯里边啊，用比较不错的发挥啊，回击了一部分的质疑。到目前为止呢，他已经给英格兰队送上了三次助攻了。

0: 之前的比赛里面，英格兰队其实体现出来的是他们在进攻一端过于依靠贝林厄姆和凯恩两个人了。
1: 对，
0: 这两个人现在是每个人进了六个球。
1: 嗯，
0: 当然从数据上来看，这确实是英格兰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啊，单届世界杯有两名球员都进六个球。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或许这两个人需要更多人的支援和帮助。打到内部，詹姆斯。斯彭斯还是想过，
1: 对，还是走俩人中间。
0: 对，开场之后他很兴奋啊，但是这个球是阿根廷队最后防下来，球门球。
1: 确实，开场十七分钟，那个英格兰的左路啊这块打的是很活跃。
0: 对，那滚石乐队的主唱 Mick Jagger 今天也在现场继续关注着英格兰队的比赛。

0: 戴斯，詹姆斯，
1: 这个、
0: 没有犯规
1: 啊。
0: 那罗杰斯是倒在地上。这就是今天啊，英格兰队在开场之后，他们需要去赶紧适应的一点。对方今天这个下脚是又准又狠，
1: 对。
0: 所以呢，英格兰队如果不能很快适应这个强度的话，他们想要在对方三区里边建立起来进攻不是那么容易。
1: 对，他这种铲球啊，就先碰到球，但是呢你人也别想过，
0: 哎，
1: 啊，就这种凶狠程度。但是裁判呢掌握的尺度呢，更多的就是看看他是不是先触到球。
0: 对，罗杰斯
1: 漂亮，
0: 这个出来，
1: 哎，这个摆脱应该是非常漂亮。
0: 对，今天英格兰队在两个边路的进攻球员看上去还算是比较兴奋，
1: 嗯，
0: 左侧呢是边后卫琼斯上来之后已经是完成了两次突破，但是今天阿根廷队在边路防守局部的层次性做得挺好，
1: 嗯，
0: 就是你可以过我一个两个，但是第三个上来绝对给你破坏掉。转到右侧，波格罗杰斯，詹姆斯上来横传，这个球直接被马丁内斯没收了。
1: 对，这个球从力度啊到方向其实还是有点过深了。
0: 对，那这场比赛呢，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已经是在历史上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半决赛了，而在此之前呢，他们

0: 次半决赛全胜，保持着世界杯半决赛的全胜记录，这个是相当厉害。所以不仅仅是这一批球员因为拿到了上一届世界杯的冠军所以有经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阿根廷队打到世界杯的这个阶段确实是拥有着其他球队不可比拟的能量。
1: 对，这个我觉得呢更多的是对这个球队包括队员呢心理上的优势是很大的。
0: 是的，左路推进，阿尔瓦雷斯还是选择内切。
1: 对，上场球他就
0: 在远端胸部做给队友，这球梅西应该是在越位的位置，助理裁判举旗了，
1: 举旗了。其实刚才呢咱们看阿根廷的前锋九号阿尔瓦雷斯，他在这个他习惯在左路然后内切，
0: 对
1: 啊，上场对瑞士对瑞士打进了这个精彩的这个远射。
0: 对，阿尔瓦雷斯呢从他效力俱乐部的角度来说可能也会在目前的这个转会窗口当中啊更换门庭，所以呢这个世界杯期间其实是一个检验能力的比较好的窗口。
1: 对啊，这球打得相对直接点啊，由这个守门员皮克尔福德长传啊找边锋，
0: 梅西漂亮过渡到边路，
1: 这下蹭得不错。
0: 还是梅西，右路突然在前插，但这个球帕雷德斯不太好传。英格兰队整体的防守阵型站得还是比较稳固。
1: 对，
0: 转移到左侧。阿尔瓦雷斯球没传进来。
1: 其实阿根廷的后防线啊更多的还是通过这个十三号罗梅罗来组织进攻。这也是托特纳姆热刺的队长啊，而且呢脚下应该出球非常好。
0: 组织进攻的时候帕雷德斯是撤到两个中后卫的中间来衔接过渡。麦卡利斯特刚才调整了两下，这球都不太跟脚不太听话，随后呢应该是和贝林厄姆踢到一块儿了。
1: 对，今儿他们俩是对上位了。
0: 对，再来看贝林厄姆这球是犯规了，踩在对方脚面上。埃尔法特随后也补吹了这个犯规，阿根廷队的任意球。梅西快发出来，先给到边路，小西蒙尼到了禁区里。这球斯通斯位置一直站得不错，
1: 对，
0: 角球。上一场比赛，我觉得斯通斯上来之后是打出信心来了。阿圭罗今天，也在看台上，在贵宾席上，今天不用想，肯定是高朋满座啊。
1: 对，其实作为边后卫防守的时候，最重要对方做假动作的时候，就尽量别被晃丢了重心。看球别看人，这是一个原则。刚才看斯通斯防守的不错，
0: 阿根廷队在对方的守门员皮克福德旁边是安插了很多的干扰球员，尤其是小西蒙尼现在是留下了，他是离皮克福德最近，就要盯防皮克福德，好像皮克福德是进攻的一方一样。
1: 对对对，
0: 直接打到门前，哎，皮克福德这球没打到，但是呢，裁判吹了阿根廷队进攻犯规了，还是干扰守门员干扰过了。
1: 对，因为他们知道呢皮克福德的其实作为守门员来讲他的身高并不占据优势，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尽量不让他出击，不让他跳起来。
0: 身高啊臂展啊，这甚至一直是皮克福德职业生涯当中被诟病比较多的部分，但是他确实是很出色的一个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2: 运动球场面，来听外星人。

0: 开盖赢一平。
1: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0: 好，补水时间结束。到目前为止啊，因为在补水时间的时候大概是25分钟，双方都没有射门。这从一个角度能够看得出来，双方今天开场之后很多的拼抢都是发生在中场。哎，阿根廷队这一次在中场把球断下来了，有没有机会？阿尔瓦雷斯，哎，梅西这个球没有停好。阿尔瓦雷斯感觉是想分给更远端的队友，
1: 对，他是想让梅西漏一下啊，但是呢梅西没有注意到身后有同伴插上。
0: 对，刚刚是恩索跑到了这个位置。还是后场长传，
1: 哇，这防守的硬度。
0: 对，而且这个球啊，还把球权判给了阿根廷队。这是一个阿根廷队的界外球。
1: 相对来讲呢，比赛进行到这28分钟，能感觉到主裁判在这个判罚力度来讲呢，还是考虑到比赛的流畅性。
0: 场边的图赫尔刚才已经疯了，不停的在和第四官员马里亚尼咆哮，觉得刚才这边因为就发生在距离他比较近的这一侧的边线，所以他觉得对方是连续两次都犯规了，但是裁判员没有吹。教练在场边怎么和第四官员交流是一回事，最关键的还是场上的队员，
1: 对，
0: 是不是能更快的适应这个尺度。阿根廷队也是后场的长传球，2点，阿根廷队控制下来。西蒙尼停大了，
1: 所以我们看看简单的哈，这种传球它停大，其实来讲呢，就是他在当时来讲他会考虑防守队员的位置，然后有时候顾得看球就看不住人了，看着人呢就有时候顾不住球了。
0: 对，凯恩回撤到中场的长传球。

0: 哇，这是他的看家本领啊！英格兰队的中锋似乎祖传的后撤长传球，每个人都有这一手。
1: 对，但是呢，现在长传球的方向有所改变。之前的英超呢，或者英冠的比赛呢，都是从后场直接长传到前头，前后多一点。现在呢，更多的是左右。
0: 不让转身啊！抢安东尼戈登抢得非常凶。
1: 对，其实这是跟真是每步都跟着。
0: 对，安东尼快发了。阿根廷队今天到目前为止他们的防守硬度，半个小时的比赛基本上没有让英格兰队在前场联系到贝林厄姆或者哈里凯恩。
1: 其实如果你不介绍双方球队的话，以为阿根廷队这防守像是欧洲球队，
0: 哎，非常的铁血，非常硬朗。
1: 嗯，
0: 他们今天并不是选择在思路上掐死凯恩或者是贝林厄姆，而是选择用硬度啊让其他人联系不到这两个人。
1: 对，我看今天这个防守的原则就是球过人不过啊。
0: 对，至少留下一样。
1: 哎，打了一身后，
0: 落点深了一些，直接飞出底线了，球门球。托赫尔今年52岁的德国人，在此之前呢，哦，这是前英格兰队的主帅卡佩罗，今天也在现场关注着比赛。因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啊，外籍教练带领一支球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里边，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历史上之前只有过两回。转身摆脱了。
1: 啊，这两下贝林厄姆摆脱的不错。
0: 吹了阿根廷队的犯规了，英格兰队获得任意球。虽然前面拿球的机会不多，但是贝林厄姆一拿球还是展现出来他的这种能力。
1: 对，
0: 阿根廷队还是不能放松。托尔在场边马上起来鼓掌示意，他想看到这一幕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1: 对，像英格兰队贝林厄姆呢，他是按理说的是应该是打前腰这个位置啊，但是呢他呢从后排拿球之后带球突破，包括有时候前插啊做得非常好。所以呢他这一届世界杯呢，你看在这个位置他也进了6个球了。
0: 贝克汉姆今天也直接射门了呢。
1: 目前这个位置和这姿势差不多。小来传球
0: 给他破点，斯通斯顶到了，但是没有中目标。
1: 但是这球传的其实还是有威胁的。
0: 这个应该就算是双方这场比赛出现的第一次射门了吧。
1: 对，我们看斯通斯顶球之前有双方俩队员已经在那扳倒了。
0: 嗯，高球正想落点的时候先对抗，哇，这个硬度啊，小西蒙尼连续2次想要把斯通斯撞开。
1: 对，
0: 啊，随后吹了阿根廷队犯规，英格兰队想快开，但是埃尔法特示意这个球还是要摆回来。
1: 对，你看，其实你看阿根廷队员，包括西蒙尼，他这个个儿啊不高啊，但是他底下用劲儿啊，咱说下盘稳啊。
0: 对，
1: 啊，底下用劲儿这下绝对他使全力。你看这1对2，啊，包括手上脑袋都顶。
0: 对，
1: 你看看，
0: 会使劲儿啊。
1: 对，就是他的这种拼劲儿啊，包括这个咱说。怎么合理的能对抗，其实他运用得很好。
0: 赛前我们就说这是两种不同的足球性格，或者说足球哲学在场上的直接对话。
1: 对，
0: 阿根廷队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所谓街头智慧，是吧，就是可能有的时候稍稍有一点游走在规则范围之外，但是呢非常的奏效。
1: 对，南美球员呢，就连包括他们踢球的这个动作风格，其实呢并不是说足球的教科书上能查到
0: 的。
1: 看这下
0: 戈登想要人球分过抹过来，但是这球被解围了。詹姆斯掉到禁区里，落点附近没有队友。

0: 小西蒙尼被逼到死胡同里了，得赶紧出球。斯彭斯把球断了。
1: 这下，同伴马上回来加强。
0: 解围也没踢出去，英格兰队。戈登没有内切，贝林厄姆倒地，裁判吹了犯规。再来看一下。
1: 这一下就奔着小腿去了。
0: 对，莫里纳在背后冲过来。这种呢，虽然英格兰队是获得了任意球，但是客观来说，对方这样的防守给他们带来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1: 对，你就感觉到呢，好像身高来讲英格兰占优势，但是呢，老觉得下盘让人拱着走的感觉，
0: 对，特别难受。而且呢，动不动就摔在地上。
1: 对。
0: 大家就可以想一下，不用这样的对抗，如果我们总是每天倒地起来倒地起来，就光重复这个动作就能消耗很多体力。
1: 确实是但是这个定位球的位置不错，离球门是应该是越来越近了。
0: 对，打到门前，马丁内斯把球没有打远，英格兰队投球，禁区内空中作业，最后是阿尔瓦雷斯把球顶到了安全区域。赖斯传球失误了，这是阿根廷队转换的机会，直接找到了远端的梅西，
1: 视野很开阔。
0: 斯彭斯第一下很关键，漂亮，连续摆脱了梅西。
1: 哇，
0: 这一下应该是要吃牌的。
1: 对，这应该是给牌了。
0: 所有的阿根廷队球员全都冲过来保护梅西。安德森这个球呢，很明显意思就是你别再突了，我不可能再让你过去了。
1: 这就是得给他扳倒了。
0: 对，所以呢，主裁判把黄牌也掏出来了。首先肯定安德森会吃到一张，但是呢，因为双方又产生了冲突，所以看一看阿尔法特会不会有额外的这个黄牌判罚。情绪都很激动。安德森是肯定有黄牌了，这个不用想。
1: 对。这现在也是把安德森叫过来。
0: 对，再来看一下这个摆脱很漂亮啊，先扛开凯恩，随后过掉戈登。最后是被安德森直接给掀翻了。
1: 对，这相当于摆脱了一过二，然后又来两个队员，
0: 对，
1: 想从夹缝当中过去，但安德森这下是绝对是把这个大闸给封好了。
0: 所以就还是梅西刚才这个转身摆脱，也代表着南美球员这个特质。看着好像身材和对方一对比有点吃亏，但是真的很会使劲儿，
1: 而且下盘稳。
0: 对，
1: 他把凯恩直接给扛倒了。
0: 对呀，哇，这个很难想象啊！凯恩那样身高和体重的球员被扛开了。
1: 这做了一个战术。
0: 对，还是梅西向前摆脱，直接远射，外围还是阿根廷队，恩索。漂亮哦！这脚球稍稍高出横梁一点，
1: 对，这下的打的是真是漂亮，是直接奔着上角去的。
0: 还是给了球门球，恩索觉得皮克福德可能扑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外围的这一脚远射，
1: 这个、
0: 没问题，
1: 确实没问题，但是呢，这个远射非常精彩。
0: 皮克福德。
1: 所以我们说呢，有时候咱们说欧洲跟南美的踢法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你看这个欧洲踢法呢是一板一眼，咱们说了就是咱在教科书上都能查到。你南美队员呢踢这球呢，他用各种的方式，有些呢是不是说科班啊或者能学下来这种东西，可能是在街头的足球啊或者说实用的这种踢法，有些人还有一些创造力，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更多的来自于艺术创造，来自于天赋，也来自于平时的一些经验，这就是所谓的街头智慧。尽管他们有很多人在欧洲效力，但是当他们合力又成为一支球队的时候，他们的特点还在。
1: 对，他们就是不把原先在欧洲的一些好的地方
0: 对
1: 带到了自己的这个打法当中。
0: 是的。

0: 哎，这个落点英格兰的有点让，阿根廷把球领下来了，梅西，赖斯把球解围了。
1: 啊，其实在补水之后这段时间啊，就是双方呢都有攻势，但是目前来看呢，就是在这个控球方面，好像阿根廷的控球这段时间会多一些。
0: 是的，开场的时候呢，英格兰队当时在前十分钟十五分钟选择这种高位压迫，
1: 对，
0: 阿根廷队当时想要在后场控球来建立进攻不是很容易，
1: 嗯，
0: 但是现在英格兰队整体的阵型是收到了自己的范畴。
1: 对，
0: 阿尔瓦雷斯，利马，
1: 啊，我们看阿尔瓦雷斯也是回撤到后腰的位置了。
0: 阿根廷队虽然是在外围持续的传导啊，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但是他们在无球队员，沿着对方禁区线可以说是暗流涌动，无球的跑位换位还是比较多。
1: 对，你看他的这个阵型已经压得很靠前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梅西回撤来组织进攻。
0: 英格兰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1: 对，看
0: 罗杰斯先摆脱，左边是空的，
1: 啊，
0: 手上一直在拉扯球衣。
1: 对，这应该有拽领子，所以这个领了张黄牌。
0: 对。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因为这个战术犯规背上了一张黄牌。哎，这是裁判视角，一路跟着看啊，很难看不清楚
1: 啊。但是这下呢，他不做这个战术犯规不行，因为这个速度起来之后马上形成反击。
0: 是的，哦，今天罗杰斯在场上几次还是比较敢做动作，
1: 对，
0: 摆脱的还是比较到位。现在呢，双方在场上中轴线上都有人背着黄牌了，啊，英格兰队是后腰，阿根廷队是中后卫，这都有可能成为后面比赛的隐患。这球在背后断得很干净，恩索，莫里纳。梅西摆脱，啊，这个球安德森第一下被过了，但是后面呢把球给断了。
1: 对，
0: 还是快发，贝林厄姆，
1: 啊，这球抢到球了，没有犯规。
0: 罗梅罗在单防方面这个能力还是有的，
1: 对，
0: 绝对出色。一个是制空权的争夺，一个就是单防，这都是罗梅罗特点，而且他也很属于那种很会咱们说搞对方心态的这种球员。
1: 对，你包括阿根廷的总后卫三号塔利亚菲科，他在边路的这防守啊，刚才我看那两下一定堵绝对够。
0: 没错，西蒙尼前插把戈伊带过来，球权判给了英格兰队。尺度把控上啊，裁判做的还是比较统一的，
1: 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呢，有些队员呢，哪些是咱们说有点装的夸张啊，他都能看出来。
0: 48岁的斯卡罗尼，整个阿根廷的教练组啊，是以斯卡罗尼为核心，但是他辅佐他的这批人，也都是和他同龄，同时有着非常丰富世界杯经验的人，像是艾马尔啊、阿亚拉、萨摩埃尔啊，这些都是之前阿根廷的国脚，也是场上绝对核心。
1: 对，这应该说现在的足球呢，就是讲究的不是一个教练了，而是一个团队。
0: 对
1: 啊，这团队的协作很重要。
0: 这个教练组里边有很多在自己的生涯当中啊，之前世界杯里边面对英格兰，他们就是场上的球员。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阿根廷队所谓的经验，不仅仅是场上球员的经验，教练组的成员一个二个也都是经验丰富啊。
1: 对，而且呢，现在呢也是主教练。

0: 斯卡洛尼呢，就是第二次带着球队杀入决赛，应该算是决赛圈了。
1: 他的执教阿根廷的这个过程，其实从2018年刚上任的时候，那会儿还是有挺大的争议。
0: 对，
1: 很多人觉得他可能资历上不太够，啊，甚至2019年美洲杯之后一度还传出要下课。先来看一看英格兰队。啊，这次阿尔马雷斯断了贝林厄姆的球，没有犯规。
0: 这球其实确实是裁判掌握挺好，但是贝林厄姆躺在地上，还是想等着哨啊。
1: 对。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3分钟。凯恩、赖斯、还是凯恩回撤到中场，詹姆斯。
0: 你看阿根廷的防守啊，是绝对不让你转身。
1: 对，
0: 哎，他的原则就是你只要不转身，怎么着都行。
1: 对。而且是不管在场上的什么位置，都是不会让你转身。安德森交给赖斯，现在英格兰队好像找不到太好的这个衔接点。
0: 对，因为
1: 是在外围，
0: 因为但凡你拿球看人的时候，你的脚下慢一点，阿根廷队员呢防守队员就捅这球。
1: 对，罗杰斯出不了球。
0: 对，所以为什么现在英格兰的右路啊打不开，也在这点。
1: 对
0: 啊，左路呢起码贝林厄姆还能带着球，你这个右路呢基本上形成不了任何突破。
1: 地面长传找到罗杰斯，自己滑倒了，助理裁判也举旗了，这个球他越位了。刚这个球呢，其实英格兰想要利用的是同时有2-3个人无球接应来制造的第二空档。
0: 对，
1: 那还是跑动和传球时机把握上有点瑕疵，所以越位了。图赫尔也在记录着一些信息，一会儿中场休息的时候肯定还是要给场上的球员传达一下。
0: 你看这两下啊，这个做球啊，这力度啊非常合适。
1: 嗯，这个球詹姆斯是冒着一定的风险和压力了，因为对方是用脚来找他的头啊，裁判也吹了危险动作。哈雷德斯，斯彭斯，戈登举步2-2，内切，戈登，哎，这个球头蹭了一下，角球。
0: 对对对。其实阿根廷的防守很明确，就是英格兰的进攻呢，更多的是靠两边，
1: 嗯
0: 啊，但是把两边掐住之后，其实来讲呢，它能限制英格兰的进攻。
1: 阿尔法特没有给这个角球，直接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啊。这样的话呢，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半场战罢，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暂时还是0-0。英格兰的球员把主裁判围住，很显然还是想要这个角球的机会啊。但是根据规则呢，裁判员是完全可以这样来处理和执行的。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中场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2: Okay, we're going to game 3-on-3. Winner go home. This local crew, they've never gone home. That's since 1986.
3: For real?
2: Yeah, anywhere, anytime. And guess who showed up?
3: Okay.
2: 3 legends, peak of their powers. Everyone thinks this has got to be it. But the football guys are their plans. 2 goals, just like that. And then the kid gets the ball and goes, oh, whoa. This is a game.

0: 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4: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不是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2: 场上分胜负，
13: 下是兄弟，
1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 ThinkPad AI 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17: 京东。
1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9: 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英格兰和阿根廷是0-0平局。那虽然呢比分没有变化，但是场面上一点都不沉闷。其实在上半场比赛大家也能够看出来，身体冲撞比较多，所以说火药味已经起来了。刚刚才我们也已经说到了，在上半场比赛呢节奏打得很快，但是节奏并不流畅，双方在中轴线上现在各自都有一张黄牌。二位给我们再详细梳理一下上半场比赛双方到底打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20: 0-0的比分看似没有进球，但是这里面的故事和情节确实是比较丰富。点火鸟的那个人率先就是帕雷德斯，他在从对方已经先把球传出去之后，接近一秒多的时间，他才用身体上的冲撞去侵略到了对方的这个球员。所以我觉得安宁队，你说今天对吧，他没有更多的这种脚下处理球啊，包括一些技战术的这种可言，但是这种身体上的主动的跟对方的英格兰队的队员去冲撞，带有侵略性的防守，或者说带有挑衅性的一些防守，以小齐蒙尼为首的这些队员，他是不是一种战术，也是一种战术性的安排。
21: 其实这场比赛从一开场到现在啊，确实像我知道刚才提到的，两个队都把这个防守和进攻的强度提上来了，貌似看上去两队没有进球，没有这个，但是你看阿根廷这场比赛的防守硬度是他应该是本届开赛以来到目前为止最强的一次。
20: 对，
21: 你看刚才像提到我们说的这个帕雷德斯，包括这个后卫线这几个球员的这个脚下的铲球，包括他们的这个防守的硬度，要比之前的任何一场比赛都要强。
20: 首先双方对于这场比赛很重视，对吧？包括对于定位球的这个研究很透，特别是在防守端如何让你看，这是完全的这种抱摔式的防守，比比皆是，在每一个场地上每一个区上都会出现很多次。而且呢像麦卡利斯特、小西蒙尼、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帕雷德斯啊，就是连球带人。
21: 而且你看这个球，其实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阿根廷队其实是特别注意在这场比赛对贝林厄姆和凯恩拿球的限制封堵，哪怕你只要是背身一拿球，我不给你任何拿球转身的机会啊，哪怕是犯规的这种情况下，他也要阻止这个像贝莱姆要冲下来的这种状态。
20: 所以说呢，上半时双方各吃一张黄牌，其实都已经很少了。当然了，今天这场主裁判来自美国，裁判员的选派，我觉得国际足联可能也是有着自己非常自己的考虑吧。

0: 啊，另外就是上半时的一个补时，仅仅补时3分钟，相当于没补一样，因为他只是把补水的时间给补了回来。那上半时中断这么多啊，比赛被割裂的如此的厉害，没有任何的这种再补1分钟的时间。以往我们看看这届世界杯，其他上半时至少补4分钟啊，就是补水时间补完之后，你还要给上半时的这种暂停啊、换人呀、犯规啊，都要补一些时间。但是这场比赛没有。
1: 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数据对比，
0: 看犯规次数其实就行。
2: 互相似。
0: 双方其实都打不出太多的这种节奏和控制之球来。
2: 这场比赛其实你看，这个英格兰队的44.5%的这个控球率啊，其实是前15分钟啊，基本上他把这个整个往前移的压得非常紧。我们看皮克福德多次站到禁区外，自己站到了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去出球。其实这样的话呢，阿根廷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阿根廷队在下半场是不是会加强控球？加强控球的前提下，会增加英格兰队的这个体能上的消耗。
0: 对，
2: 也就是说，在下半场的这个补时前后的时候，对英格兰队这个体能可能会是个坎儿。
0: 相较于阿根廷来说，英格兰队的整体控制球的能力呢，不是那么的强。但是阿根廷在中后场的这种确实球走得很快，让英格兰扑不着。
2: 这个小西蒙尼在上半场确实这个区域活动得非常的活跃。
0: 今天英格兰踢的是庙堂式的足球，阿根廷踢的是江湖式的足球，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二位刚刚一直提到，确实节奏攻防非常的快，但是确实也比赛切得比较碎。接下来我们也请刘家远为我们补充一下上半场的一些细节。
3: 我想大家对于刚才呢上半场比赛的观感呢，应该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再结合着两支球队的平均站位来说一下上半场比赛双方呢在战术布置上的一些意图。我们先来看一下呢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平均站位。英格兰队今天的平均站位呢，其实还是想突出两个边路，这边的戈登，这边的罗杰斯，而在中间呢，哈利凯恩和贝林格姆他们俩拿球之后呢，是两个主要的分配点。另外，哈利凯恩回撤之后，像前面的比赛一样，贝林格姆可以往前去。安德森呢负责和赖斯两个人维持中路的平衡，但是英格兰队的这套设计想侧重两个边路的这套设计，我们接下来切换到阿根廷队的平均站位来看一下阿根廷队是怎么样布置的。阿根廷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图呢，反过来看啊，阿根廷队对着英格兰队刚才那个图扣上去以后，两个边路应该是罗杰斯和另外一侧的戈登，但是阿根廷队今天呢落位，两个人在这儿，两个人在这儿，边路基本上至少能保证防守的是2防1 2加1。而今天最重要的是17号小西蒙尼，他的表现可以说是阿根廷的上半场比赛的一个阵眼，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活动范围非常大，整体上呢活动到了大部分的区域呢，干扰了英格兰队在前场的出球。我们再切回一下刚才的阿根廷队的阵型图，因为阿根廷队在小西蒙尼活动的范围当中呢，实际上呢在中路给英格兰队也有很大的限制。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中间这个位置，今天阿根廷队其实做出了非常大的阵型区域的牺牲，只是解放了梅西，除了小西蒙尼，联动着中场的几个人全都形成了局部的2对1 2对1 2对1，所以呢这对英格兰队前场的分球和突破都造成了极大的干扰，让英格兰队今天很难顺畅的把球带出来，带球把球跑出来。来看一下小西蒙尼这场比赛他的犯规位置，刚才在角球的攻防当中，定位球攻防当中对门将有一次，然后在这个区域，在前场呢基本上他就是让哈利凯恩的回收和贝林厄姆从这一侧带球向前出现了非常大的障碍，而且关键是今天他的犯规除了人员身体上的对抗之外呢，在情绪的挑动上应该在赛前他父亲给了他很多锦囊妙计。来看一下安德森，今天安德森呢作为英格兰队中场的对抗角色呢，实际上这场比赛他的表现呢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对手的干扰下遇到了很多出球的困难，红色线路的都是传球不太顺利的方向，所以安德森呢今天在中场他出现了很多，我们看啊，就是在摆脱的情况下不得不横向走，不得不回传，不得不向两边分，但是很难向前推进，所以英格兰队在安德森这个原本是抢断转换的位置没有办法顺畅的往前走，导致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呢在整体的进攻上很难顺畅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是上半场比赛呢我们从平均站位当中给大家分析的在双方呢在赛前首发设计上的一些思路，下半场比赛会怎么发展，我想大家同样很好奇，我们一起进入比赛吧。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

0: 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2: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6: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7: 问美团小团呢？
8: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9: 联想天玺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 ThinkPad AI 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0: 回到亚特兰大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暂时还是0-0，这是一场非常非常焦灼的半决赛上半场。双方加起来一共只有3次射门，而且从期望进球值来看，也是有统计以来最低的期望进球值。双方把很多的精力、对抗、拼抢都放在了中场的位置。第二道怎么来看双方上半场的比赛？
11: 我觉得呢是在上半时的补水之前这个阶段呢，其实双方都是试探性踢，但是呢补水之后双方进入了攻势，但是呢真正有效射门并就像你说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在中场拼抢，但是呢在整个上半时来看呢，其实阿根廷队呢要比英格兰队又有点会踢球的感觉。
10: 是的，
11: 就是这就可能是世界杯大赛经验啊，所以呢你看他们在场上更多的是比较自如地运用自己，能有创造力的这种技术，所以有些，咱想象不到的一些动作，包括一些，机会就能创造出来，我觉得下半时呢，其实双方呢在人员调整方面呢，我觉得会逐渐有些变化，
10: 对，
11: 因为下半时呢，其实是双方主要的争夺的一个重点。
10: 是的，不仅仅是下半场，对于双方来说，可能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啊，甚至有可能要踢加时赛，甚至点球大战来决出最终的胜者的胜利的归属。进入到决赛的球队呢将会来面对西班牙队，而最终的决赛将会在纽约新泽西球场来进行。

之前我们也介绍了阿根廷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只要他们参加的半决赛全部过关啊，半决赛从来没有输过球。而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呢，最近的两次世界杯的半决赛全部都输掉了比赛。

0: 好，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是由英格兰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埃尔法特意思是英格兰球员提前冲过去了，抢跑，
1: 太着急了。
0: 对，所以要摆回来重发。这幸亏不是田径比赛，短跑、抢跑直接罚下了。这足球还可以摆回来啊，重新来开一次。好，这一次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英格兰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来攻，双方的比分还是0-0。人员上也都没有调整变化啊，继续保持着这场比赛的首发。阿尔瓦雷斯、麦卡利斯，阿根廷没有着急推进，还是在中场先把球控下来。
1: 就是我们能感觉到阿根廷呢，他有自己的一个节奏。
0: 对
1: 啊，这个节奏呢，就是你看他有些时候是漫不经心，但是真正快攻这两下还是打得非常快的。
0: 杨指导觉得双方在下半场比赛里边各自都有哪些调整的空间呢？
1: 其实来讲呢，我觉得下半时呢，因为就看看双方呢，因为之前一场比赛双方都打了加时赛，
0: 对，
1: 所以在体能方面是下半时咱们一个看点。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还是踢法上，就是如果说英格兰呢，你不能按照阿根廷的节奏去踢，阿根廷有时候会把节奏放慢，那英格兰呢就更多的按照自己的节奏，那是最重要的。
0: 是的。这场比赛本身也很考验双方的板凳厚度啊，尤其是越往后踢越是如此。
1: 对，
0: 看一看你的第二阵容是不是跟得上。头球摆下来非常漂亮，顶过来了，阿尔瓦雷斯到了禁区里，阿尔瓦雷斯打向近角，皮克福德把球扑出来。
1: 这个可能就不如他在那边顺畅。
0: 对
1: 啊，
0: 还有机会，
1: 漂亮，摆脱
0: 阿尔瓦雷斯，再来一脚，挂在边网上，
1: 还是近角。我觉得如果在这一侧，他肯定选择远角了。
0: 给了角球，裁判和助理裁判两个人交流了一下，最后还是听了埃尔法特的，给了角球。再来看一下，
1: 这下摆脱非常漂亮。
0: 对，
1: 因为在这个小角度啊，其实来讲呢，更多的就是靠这个大力了。
0: 是，
1: 如果说你是在正面，那可能选择角度，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小角度，只能发力是很重要。
0: 战术角球，梅西协防马上过来，梅西落点不错，一点被英格兰队顶出来。这球铲下来没出界，而且球刚好来到梅西的脚下，助理裁判没举旗，梅西想要强突，这个球英格兰防得不错。
1: 对，这下卡位卡得挺好。
0: 对，是贝林厄姆防下来了这一次。双方各自的时候，再来看这球，首先还是要看梅西确实没越位。
1: 对，而且这下铲传球非常漂亮。
0: 对，这个球梅西呢想要生吃贝林厄姆，贝林厄姆是等对方把球趟出去之后直接把身体横在对方前面。
1: 所以像梅西踢球呢，他更多的是靠自己的脚下变化，
0: 对，
1: 而不是靠上身的晃动。有时候可能一个急停或者脚下一变，他就能过人。
0: 对，
1: 但是贝林厄姆这下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

0: 帕雷德斯在背后推了赖斯一把。
1: 对，你不知道这球是谁传的哈。
0: 这样的场面其实在上半场比赛里边非常多，很常见。
1: 啊，这球挺大了，
0: 戈登第二步趟的有点大，球权还在英格兰队脚下。贝林厄姆分到左路，斯彭斯横转，中路没有人跟进。其实他传的这个线路还是不错，
1: 对，但是那时候呢卡恩是在外面，
0: 对，
1: 所以只有一后点。
0: 头球蹭到禁区里，哎，这个位置丢球比较危险了。
1: 对，
0: 啊，好在防守的这个弹性还是不错，马上收缩，把持球人逼得只能回传。
1: 所以阿根廷队员呢，你看，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他的重心很低。
0: 对，
1: 所以呢，他的变向能力就很快。
0: 说把你包上就给包上。
1: 对。
0: 罗杰斯不停地变向，低球，一点还是被立马解围出来。这塔利亚菲科今天的防守真是
1: 非常到位，
0: 对，
1: 而且呢就是，哎，你看这球他都敢做这动作，太漂亮了，啊，我觉得这也就是热刺的队长能干这事儿，
0: 对。那罗梅罗其实在过去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受到伤病影响是比较厉害，比赛打得不是很连贯，但是在世界杯这种舞台上，他知道怎么来展现自己的状态。漏过来了，
1: 哎，贝林厄姆啊，这下是犯规了，这得给牌了。
0: 是的，罗梅罗要吃到黄牌了。
1: 啊，目前来看呢，英格兰队呢其实有威胁的球员还是十号贝林厄姆。哎，他靠个人的能力，包括上半时也有几次突破，还是比较亮眼的。
0: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1: 啊，这是在自家门口啊，而且传球自己好像跟没事似的。
0: 对，很正常，这球应该就这么处理，
1: 这是经常的事儿。
0: 现在阿根廷的真正隐患是两个中后卫都背着黄牌了。这个可能是要让场边的主教练斯卡洛尼警惕的一点。
1: 对啊，
0: 转移到左路，戈登内切，这个意图被对方提前就预判出来。
1: 对，今天阿根廷的防守呢做的哪点好呢？就是他抢球啊，不是说我们完全要把球给你抢出来，他破坏。
0: 对，
1: 就是你稍微一抬眼的时候我就捅着球啊，这让这个身材高大的英格兰队啊有点不太适应。

0: 找西蒙尼，但吹了犯规。场上罗梅罗好像是坐在地上，所以埃尔法特示意阿根廷队队医先进来。斯彭斯刚才可能脸被小西蒙尼打了一下，
1: 对，脚底下使劲，手也得使劲哈、啊。你看这下，手滑了眼睛上了。
0: 对。罗梅罗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就起来了。所以他生涯到目前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健康，就是这个伤病啊。
1: 对，
0: 保证健康才能够更好的发挥。转身了，阿尔瓦雷斯分到左边路，卡利亚菲科，麦卡利斯，莫里纳分到右边。这是梅西，分锁接线，
1: 漂亮，
0: 横传到中路
1: 啊！这一下其实传的力度什么都非常合适，
0: 对，
1: 只要包抄的能碰上，哎，就有机会。
0: 就这么大力的扫进来，而且又是这种高度的球，英格兰的防线有点没反应过来，吓一跳。
1: 而且这个球速也快，
0: 对。帕雷德斯。这个球他其实看到远端塔利亚菲科了，
1: 对。

0: 是有点四传四射，但这球呢多少踢的是正脚背了。其实这球可能多少兜着点内侧会好一些。
1: 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上的交手的记录。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当时小组赛里边呢，英格兰队是凭借着贝克汉姆的点球，1-0击败了阿根廷队。在之前。

0: 大队在右路，
1: 这球传不错，
0: 好落点，漂亮！阿诺维克就是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5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由戈登将球打进了1-0。
1: 啊，这下传球啊，传的这个路线力量非常合适，然后呢，戈登这下推的也轻松。
0: 戈登在之前的比赛里边已经给英格兰队贡献了3次助攻，但是今天呢，终于在进球账户方面打开了自己的新的纪元。再来看一下，
1: 这球戈登呢是绕到了后点，
0: 啊，还是来自于中场位置哈里凯恩的长传球，关键是2点附近啊，阿根廷队这次退防的不够及时。
1: 对，
0: 在右边路来自于摩根罗杰斯的助攻，
1: 对，
0: 戈登从对方的防线防守球员身后绕出来抢射破门得分。
1: 这是26号防守队员莫莉娜没有看人，
0: 对，
1: 你看他还不知道对方是从身后插过来，
0: 是的，
1: 哎，就是你在防守的时候身位很重要，哎，所以他当时没有侧身，只是面对着传球方向，所以没有看见身后的戈登。
0: 阿根廷在整场到目前为止防的滴水不漏，但是就这一次小小的失误啊，就让他们丢掉了这个场比赛的第一个球。
1: 你像戈登这下很聪明，他是从身后插上来的，但这下呢，马丁内斯呢，因为球速快，他没法出击。
0: 啊，先是退防不及时，随后是边后卫没有观察到自己身后的情况。啊，这两个部分没有做到位，让阿根廷队丢球了。
1: 对。

0: 这个球我感觉是很好的展现出来了戈登的特点，因为他不仅仅是需要脚下有球带球纵向推进的这种类型，
1: 对，
0: 其实他在无球跑动包括抢落点也比较擅长。
1: 就是我们说呢，有些球员呢他是不太起眼，哎，但是呢你还不能不关注他。
0: 后场失误了，横传
1: 看这
0: 下，里凯恩第一下没停下来，阿根廷防线丢球之后有点慌张啊。
1: 漂亮，
0: 梅西
1: 这球摘得漂亮，
0: 交给恩索，分到右边，阿根廷队的好机会，小西蒙尼领到禁区里，
1: 看这一下，
0: 哦，多亏了回追回来的斯昆斯，先抢先一步破坏，裁判也示意没犯规，
1: 这球
0: 是球，
1: 这球铲得漂亮，
0: 对，
1: 而且那个铲的点也很好，
0: 这个价值不亚于一个进攻啊，啊，这球破坏得很干净，没问题，
1: 这非常干净这下。
0: 啊，斯昆斯这两场比赛打出身价来了，相当的不错，让人甚至短暂忘记了图赫尔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英格兰阵容选择上对于后防线的一些争议。啊，斯昆斯确实非常厉害。
1: 啊，这是战术角球，
0: 梅西前点
1: 啊，
0: 被顶出来。

费尔南德斯，麦卡利斯特，梅西，一对二，利马。

0: 费尔南德斯看到远端
1: 后点，
0: 这球落点太深了。啊，比克福德起跳的时候和对方对抗了一下。
1: 对，这是让阿根廷队员给撞出底线。
0: 是。再来看一下罗杰斯，看准了，瞄着传的。
1: 对，这球落点真好。
0: 是的。
1: 哎，但是这下呢，戈登这下反应也快。
0: 啊，莫里纳完全没有想到，在自己身后突然窜出来了一个白色的身影。
1: 对。这就是防守队员的他的身位很重要的。
0: 对。哎，皮克福德略显犹豫。阿根廷队前场抢断，
1: 漂亮
0: 进来，梅西，好机会，梅西扣了一下。
1: 啊，这是三个队员上来扑这一下。
0: 是的，进攻还在继续，麦卡利斯特转身

0: 格兰队需要赶紧把球解围掉。
1: 啊，这个凯恩也回来了。
0: 对。凯恩因为之前的比赛里边他曾经出现过禁区里犯规送给对方点球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在禁区里的处理还是要谨慎一些。但是现在阿根廷队比分落后之后，明显是加强了攻势，
1: 对，
0: 而且抢的也更凶了，尤其是抢英格兰队防线，看看能不能趁热打铁啊。
1: 对，我看英格兰最后一道防线已经是五个队员了。
0: 第一点英格兰队顶了一下，左路塔利亚菲科、费尔南德斯，
1: 现在摆在阿根廷的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破密集防守。
0: 对，西蒙尼，恩索又是一脚远射。
1: 对，因为上半时恩索就有一脚漂亮的远射。
0: 对，这两脚其实打的质量还都挺不错的。这一脚其实几乎在肋部位置更偏一些啊，角度不算很大，但是打的也还可以。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刚才英格兰队的进球，肯定是不越位。
1: 对，因为他是从对方防守后卫身前身后这个绕过去的。
0: 对，场边的安德廷的教练组在向热身区域召唤啊，我们一块儿看看他们是如何的换人思路，因为这个比赛毕竟也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落后的一方肯定是需要调整。梅西摆脱了，梅西撞墙配合还在传，外围还是安德廷队，恩索
1: 对打得还是很细的。
0: 立马麦卡利斯特，人员很密集啊。
1: 对，整个我们看这一条线上大概是英格兰最后一条线是六名防守队员。
0: 对，基本全退回去了。
1: 这个缝隙留得太小了。
0: 是的，雷德斯、马丁内斯直传，阿尔瓦雷斯三个人防守包围。
1: 对，阿尔瓦雷斯一停完这球一抬头，前的啊前后全夹击上。
0: 对，三堵大白墙。啊，基本上是无处可去。
1: 啊，咱别说带球，你传现在都去找这个空当了。
0: 没错。梅西转身摆脱。前场的放铲，凯恩穿过顶，这个球马丁内斯已经保护到位了。西蒙尼想快发，西蒙尼从助理裁判身后绕出来了，但是呢埃尔法特意思先换人。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呢，很明显阿根廷队是要加强进攻的意思。现在是中路渗透打不进，那我就往边路来堆这个突击手。
1: 因为防守队员啊，前后左右之间啊，也就是个四米左右的位这个距离。
0: 对，
1: 所以要从这缝隙打进，看看。
0: 梅西头球后摆，好机会！这是刚刚上来的尼克冈萨雷斯完成了一次头球摆渡。
1: 对，这后点传得非常准。
0: 对，

0: 对，冈萨雷斯呢，之前是租借去的马德里竞技，对，现在租期已经满了，又回到了尤文图斯。
1: 对，刚才这下英格兰的五号斯通斯头球防守非常到位。
0: 对。转身，原地转身摆脱马克·德伊。凯恩看到远端斜传转移非常准确，
1: 对，这下传得非常准。
0: 赖斯在前插，赖斯，哦，这个球，马丁内斯扑的还是挺稳的，
1: 对，
0: 没有给对手补射的机会。
1: 但是你看啊，这跟上包抄的还是贝林厄姆。
0: 断下来之后呢，裁判没有吹犯规。凯恩外围的远射被对方放铲拦下来。
1: 对，应该这下罗梅罗补位还是及时的。
0: 是的。罗杰斯今天他过不了塔利亚菲科，他的意思你也别过我。
1: 对，
0: 大家都一样。梅西内切先过了戈登，还是梅西交给队友。
1: 这球传得很漂亮。
0: 冈萨雷斯先回传，赖斯把球解围出底线，角球。英格兰这是要换孔萨吗？看孔萨在场边替补席上站着，可能是要更换装备。
1: 对，现在因为防守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对英格兰来讲，
0: 因为对方是下一个中场上一个边路球员，所以英格兰队也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来应对对手的调整。落点在后点，直传，卡利亚菲科制造了角球。后面我们看到萨内蒂是前阿根廷队的队长，也在今天的贵宾席上关注着这个比赛。98年世界杯正是萨内蒂打进了阿根廷队那个非常经典的任意球配合。中路连续的两次把球破坏出禁区，梅西落点不错，头球，
1: 落点，
0: 皮克福德在门线上把球挡出来，
1: 这球顶得漂亮，守门扑得也漂亮应该说皮克福德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今天呢是皮克福德个人的第19场的世界杯的比赛了，再来看一下，这个头球砸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啊。
1: 对，
0: 尼克·冈萨雷斯替补上来之后，确实斯卡洛尼的换人是有效果的
1: 啊。首先这下捞这下很重要，因为这球有点反弹球的感觉。
0: 皮克福德今天刚才我们介绍了历史上世界杯出场第四多的门将球员，今天是他个人第19次登场，和穆斯莱拉并列第四，他的身前有诺伊尔、库尔图瓦，还有雨果·洛里。好，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我们稍事休息。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世界杯上哪看？
2: 小红书。
1: 世界杯上哪聊？
3: 都是老熟人。
4: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完梗还看小红书。
6: 外星人，
7: 喊我
6: 哈西萨。
8: 运动球桌面，来听外星人。

0: 气之水，
1: 抬盖赢一瓶。
2: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0: 啊，补水时间回来，英格兰队进行换人调整，用二号后卫孔萨换下了进球的18号安东尼戈登。啊，这个防守的用意也就在这次换人当中体现得非常直白了。
1: 嗯。
0: 啊，另外呢，阿根廷队也要进行换人调整，要换上德保罗，啊，换上了蒙特尔。另外还要换上奥塔门迪。阿根廷队换下的是小西蒙尼、里桑德罗马丁内斯还有莫里纳。球在这个区域已经停了比较长的时间了，
1: 对，
0: 双方的拼抢还是很激烈。
1: 因为在中场这块儿，这个英格兰队这个防守都是二抢一。
0: 对。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啊，感觉上斯卡洛尼还是想让场上的阵容更均衡一些。
1: 对。
0: 另外呢，也消除了一下两个中后卫的这个黄牌隐患。先把这个立马换下去，换上奥塔门迪、阿尔瓦雷斯、恩索、德保罗、梅西、蒙铁尔助攻上来。
1: 看这下，
0: 蒙铁尔中路。
1: 这个包抄球员就是这身高略微矮了点。

这个球裁判示意重新发了一下。大连飞哥，奥塔门迪，蒙铁尔，阿德莫里纳是对位的换人调整。

0: 中卫了。
1: 嗯。
0: 詹姆斯和斯彭斯两个边翼位，孔萨上来呢还是打这个后卫。
2: 现在英格兰防守就是一个5-3-2的一个防守队形。
0: 落点不靠，
1: 头球
0: 打在立柱上，
2: 这下顶上立柱
0: 吃准部位。
2: 这应该是麦卡利斯特啊，一个一跃冲顶。
0: 阿根廷队进攻还在继续。德保罗，地球，再敲到边路，蒙铁尔，跑落点。现在英格兰队在场上的防守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我们之前也说过，这场比赛其实双方要拼第二阵容啊。
2: 对。
0: 就是你换人调整上来之后，是不是能把新的节奏带下来？
2: 对。而且呢，能不能衔接好？
0: 对。德保罗，头球。
2: 又是。
0: 线路比较正。
2: 对，又是麦卡利斯特。
0: 对。
2: 他这个头球功夫现在这个很厉害。啊，当然有一个进球也是啊。这是前点后蹭，有一后脚。
0: 对。啊，今天皮克福德发挥不错，这个球门门框也真帮忙啊。
2: 对。因为跟瑞士队比赛进的第一个球是10分钟，就是麦卡利斯特啊，前点后蹭，
0: 对，
2: 顶了一后脚。
0: 再来看一下啊，德保罗上来的传球，这球传的本身就很好。
2: 对，这下顶在立柱上。
0: 距离扳平比分感觉上是越来越接近
2: 啊，
0: 窗户纸什么时候能捅破呢？现在的比赛进行到第77分钟，英格兰队虽然他们在防线上堆了更多的人，但是好像这个三中卫体系还要再适应适应啊，刚才就出现了漏洞。
2: 对，因为那阿根廷的传中球啊并不是高球，而是这平扫平快球。
0: 对，
2: 所以呢对英格兰的这个高中卫啊多少有点难度。
0: 但是梅西
2: 看这下
0: 背后
2: 头
0: 球摆到了外一侧，没人跟进啊。
2: 他这下呢多少是想有点想掉这后脚啊，但是略微偏出了一点，有点可惜。
0: 这个球助理裁判也举旗了，但看得出来一点是什么呢？斯卡洛尼他的这场比赛的后手留的都很有针对性。
2: 对，
0: 他一换人一上来，这个效果都很好。这球越位了吗？
2: 其实毫厘之间吧。他这下其实再蹭的部位好点，就是奔着后脚去了。
0: 对。也可能是他有点犹豫，又想蹭到球门里，又想横向摆渡。
2: 对对对。
0: 最后出来这个效果呢，就比较折中。
2: 这段时间感觉在英格兰的这个防守啊，这个压力挺大。
0: 是的，又想打身后。
2: 嗯。
0: 英格兰队自己脚下有球建立进攻的时候，他其实还是回到一个四后卫，因为詹姆斯的位置会往上提到中场那条线。但是在站防守的时候，很多时候，詹姆斯会撤回到这个后防线上，形成一个五后卫。梅西一对一，这个球被贝林厄姆断走了。
2: 对，这球没有吹犯规。
0: 又是英格兰队转换的机会，阿根廷这次退的又不是很快。哦，这是罗杰斯。
2: 罗杰斯啊，想自己来点射门。
0: 对。刚才是罗杰斯直接断了梅西的脚下球。

0: 对，现在英格兰的防守阵型又是一个五三二。
1: 对，蒙铁尔、梅西、塔利亚菲科。梅西打到内部，英格兰队全员都在盯着梅西啊，看你要怎么处理球。
0: 啊，其实梅西呢，从右路传球过路度到左路，也是想找这空当。
1: 对。今天呢，现场是来了将近69000名的观众。

0: 来关注这场半决赛。芬索，梅西想转身，卡利亚菲科起球落点不错，后点再摆回来，好机会、
1: 啊、这里
0: 想打倒钩，
1: 德保罗想打倒钩，但是自己还没腾起来就让对方队员给身体给挡住了。
0: 对啊、在英格兰队的禁区外面，哈里凯恩是制造了对手的犯规。
1: 对，现在英格兰队有三个队员好像感觉腿部都在不太适。
0: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阿根廷队要换下塔利亚菲科，换上劳塔罗马丁内斯。劳塔罗马丁内斯在这届世界杯里几场比赛的关键时刻他其实都扮演了挺重要的这个角色。
1: 对，这是把最后的锋线队员给派上来了。
0: 对，谁会成为站出来拯救阿根廷队的人呢？再来看一下左右两次啊，都是在这种内部靠外一点的位置，向禁区里兜，传的落点呢还都挺不错的。客观来说，英格兰队在球的传过来的第一落点上好像不是很敏感。
1: 对。
0: 啊，詹姆斯又坐在地上。英格兰队阵中啊，有一些球员他们是有这种易受伤的特质。詹姆斯呢，很显然就是其中一位。英格兰队也准备在防线上进一步的进行加固啊，包括高大的后卫丹伯恩，另外呢还有奥莱利，这两个人都是有身高啊。詹姆斯和赖斯都被换下了。

0: 啊，我们看那今天表现不错的25号斯彭斯，啊，
1: 现在呢，在英格兰队的防线上，丹伯恩上来呢是打一个中后卫，他跟格伊还有斯通斯两个人是三个人是形成这个三中卫。
0: 对。
1: 孔萨呢去到右边翼位的位置，斯彭斯还是打这个左边翼位。现在英格兰场上就是一541。
0: 对，开始呢，那个以为25号斯彭斯呢会调到右路，但是现在看看还是熟悉的左路。
1: 上来之后呢，奥莱利是站在中场这条线上，贝林厄姆和安德森是打中间的两名中场，右边是罗杰斯，凯恩顶在最前面。这个用意呢，就是图赫尔要守住这1-0。
0: 哇，这上来真拼啊！
1: 对，奥莱利呢，可以说是之前这个赛季在曼城队，又由瓜迪奥拉发掘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球员，算是送给英格兰足球的一份礼物啊，又一份礼物。
0: 对，
1: 梅西。
0: 看这下。啊，这一下其实有点这个，算是兜传吧，但是
1: 对，
0: 也是奔着后脚方向去的。
1: 是的，这种球啊，很容易造成防线上的恐慌，谁也不敢处理。

0: NBA 的球星阿德托昆博也来到现场观看比赛。阿根廷队在左路，恩索又是一脚远射，
1: 哎呦，
0: 这次是皮克福德把球打出去了。
1: 对，这下力量是非常大的。
0: 对，
1: 但是呢，相对正一点。
0: 今天呢，恩索菲尔南德斯外围三脚远射啊，质量都很不错，
1: 这也显示出他的实力了。
0: 对，还是站住角球，再交回给梅西，面对斯彭斯。

0: 梅西进去前很空，恩索再来一脚，超进了！
1: 恩索这个第四脚远射把球打进了。
0: 85分钟，阿根廷队将比分扳平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
1: 对，今天第四脚远射终于把球打进了。
0: 恩索在聆听着场内，他在面向着阿根廷球迷所在的这一侧，让大家尽可能的发出欢呼声。再来看一下，啊，英格兰队就是在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
1: 对，
0: 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英格兰队退得太靠后了，
1: 这
0: 防这个角球时候往外扩的也不够及时啊，
1: 应该是梅西助攻。
0: 对。梅西交给了禁区前无人看管的恩索费尔南德斯。
1: 啊，这下是内侧往外旋，啊！
0: 我们经常说是吃一堑长一智，英格兰队今天吃了三堑，还没长上这一智，最终是终于让恩索费尔南德斯远射破门了。
1: 对，我觉得守门员的皮克福德呢，视线多少让自己的防守员给挡住了。
0: 这个球英格兰队在防守的时候很明显没有准备好阿根廷队的战术角球，其实阿根廷之前在这侧罚的都是战术角球，
1: 对，
0: 但是英格兰队往外扩的还很不及时，禁区弧顶的位置留给了恩索非常巨大的空间。
1: 对，所以你看恩索射这门啊，其实呢他不像前三脚的力量这么大，
0: 对，
1: 他找的更多是角度，
0: 没错，留给他了充分的空间和时间。

0: 图赫尔想要守住这一个球的优势，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守住，双方的比分来到1-1。不要忘了，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双方都曾经打出来过荡气回肠的逆转取胜，
1: 确实是
0: 不到最后一刻谁也别想轻易吃下对手，
1: 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啊。

0: 费尔南德斯，梅西右脚传，落点不错。
1: 这
0: 个球比尔福德想出都不敢出啊！
1: 是啊，这右脚步比左脚差。
0: 英格兰队有球员倒在了小禁区里，埃尔法特先吹停了比赛。这个是让阿根廷队和阿根廷的球迷感到不太满意的一次吹罚，但是呢，看上去斯通斯好像情况不是很理想。
1: 对，因为他捂住了头部，现在足球这个新的规则是头部是非常重要的。
0: 因为他跟守门员皮克福德两个人好像撞在一起了。
1: 对。
0: 滚石乐队的主唱 Mick Jagger 也在摇着头啊，他可能觉得再过几分钟就可以庆祝胜利了。再来看这个球是斯通斯顶完之后可能觉得有点懵，他跟皮克福德的接触看着应该还好，
1: 对，
0: 但是顶完这一下可能是他的颈椎出了一点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从外面看出来究竟是什么问题，
1: 对，
0: 只有球员自己能感受
1: 到。 这球呢有点脚内侧和脚弓兜的这下，
0: 对，
1: 其实选择角度选择非常好。
0: 贝林厄姆已经是扑出来了，但是很明显为时已晚，
1: 对，是竭尽全力了，也是。
0: 恩索费尔南德斯在那一刻他觉得多大的欢呼声啊，
1: 对，
0: 都不为过。
1: 今天这个轰了四脚远射，
0: 对，
1: 当然了，这个最后一脚终于打进了这个入球。
0: 阿根廷在世界杯历史上半决赛的全胜记录不是白给的，
1: 这还是多少这个大赛经验，还是让全队的三比分。

0: 后的情况下，但是心里还是比较稳定，
1: 有底气。
0: 对，
1: 而且呢，这个进球打进之后，他们是追平了队史在单届世界杯的进球记录，这已经是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18球了。他们的记录是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创造的，单届18球。啊，伤停补时有9分钟，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都足够改变走势。
0: 对，
1: 这个时间是足够长的。

0: 梅西，两个人过来防，人缝当中把球传出来，看看有没有转换。这是贝林厄姆。现在呢，英格兰队进攻只能是尽可能的往前，
1: 对，
0: 打到哪儿是哪儿了。
1: 而且呢，是看贝林厄姆或者凯恩的个人能力了。
0: 对，他们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巩固防线。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巩固防线已经被对方扳平比分的情况之下，就不可能再丢球了。那样的话呢，主教练的布置，哎，进球前又空了，打门打到立柱上，险些绝杀。
1: 对，今天麦卡利斯特这跟门柱是太有缘了，
0: 一左一右啊！
1: 啊，
0: 梅西再传进来，靠点球球，
1: 这一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老塔罗马丁内斯，这会是绝杀球吗？我们刚刚说完九分钟场均补时，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足够的。阿根廷队果然进球了，
1: 老塔罗这下头球，这是制空点是掌握的非常好。这是漂亮的头球啊，而且传中的点也非常恰到好处。
0: 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又一次扮演了阿根廷队关键先生的角色。
1: 对，在上场对瑞士的比赛，老塔罗就是打进了制胜的第三个进球。
0: 其实这个球就已经很接近将比分反超了，只是运气稍微差了一点。随后的二波进攻啊，这场比赛阿根廷的两个进球助攻全部来自梅西。这样的话呢，凭借着这个助攻，梅西暂时也在射手榜上会反超姆巴佩来到第一位。他是八个进球四个助攻啊。
1: 对，而且这个传球是用右脚传的。
0: 阿根廷队他们3-2逆转埃及的比赛就是在亚特兰大球场，这座球场有魔力啊。
1: 对，咱们老说阿根廷是磕磕绊绊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现在呢咱们看看这奇迹是不是还能出现。
0: 英格兰人等待的足球回家已经等待了60年了。这一次足球在回家的路上最后的一个拐角又遇到了路障，但是比赛的时间还有。哎，主裁判向德保罗出示了一张黄牌。那刚刚过去呢，在英格兰队中圈开球之前啊，和贝林厄姆两个人有一些口头上的交流。
1: 对，
0: 裁判觉得他可能有点挑衅的意味。伤停补时9分钟已经过去4分钟了，哈里凯恩。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比赛里也不是没有遇到过险境，也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但他们也都克服了。现在难题又一次摆在他们面前，最后时刻很显然英格兰队是想要通过高球，通过身高上的优势啊，
1: 对，
0: 来改变一下战局。丹伯恩身高2米的后卫已经顶到最前面去了。
1: 这是
0: 斯卡洛尼怎么嘴角已经抑制不住的开始上扬了，太神奇了。
1: 这是应该是就是打高中锋了。
0: 对，场边呢，英格兰队应该也准备继续换人。先来看进攻右路。

0: 前点被顶出去，啊，先换人，伊万托尼、拉什福德两个攻击线上的球员都要上来，换下斯通斯，换下斯彭斯，下两个后卫，上两个前锋。
1: 对，
0: 破釜沉舟了，图赫尔。
1: 确实是，这下很明显，而且把这个中卫都顶到前锋的位置上。
0: 右边路，低球，一点被顶出来。
1: 其实英格兰队的唯一点就是传中啊，因为换上这么多大高个子，肯定是你传中最好能把球起来。
0: 对，英格兰队的倾巢而出呢，其实也给阿根廷队留下了彻底杀死比赛悬念的机会。
1: 嗯，
0: 因为现在阿根廷队整个在防线上没什么人了，只有戈伊一个人在后边。后场的高球，一点争到二点，这阿尔瓦雷斯的解围。
1: 对，双方现在角色的转变啊，跟那个下半时开始完全不一样。
0: 是的。刚才英格兰队是在防线上排出来了一字长蛇阵，现在是推到攻击线上。
1: 对，
0: 所有人全都站在锋线上。丹伯恩倒在禁区里，但是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马丁内斯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0: 凯恩转移向右侧，
1: 啊，这球传的略微深了一些，
0: 对，

0: 这下起跳非常早，也是
1: 对。现在阿根廷队还是在继续展现着他们的铁血。拉什福德想生吃，先回传，在前点位置被罗梅罗挡住了。梅西面对奥莱利，哦，脚下真快啊！
0: 对，这下变向时机非常合适。
1: 贝林厄姆犯规了，双方又一次陷入到了争斗当中。贝林厄姆的意思是他想，赶紧把球拿出来，不要让对方在场地上时间拖延得太久。当然呢，肯定也带着一些从领先到被对手反超的情绪。伤停补时的9分钟时间已经过了，但是看一看埃尔法特还会再多给多少呢？

格廷队还在前场抢，不想让英格兰队从后场起高球。

0: 抢下来了啊，
1: 这下抢下来了，
0: 走路梅西经验太丰富了
1: 这一下你看真是不着急进攻了，
0: 没给哨，英格兰队大脚长传先踢到对方的半场，裁判随时有可能吹响中场哨，他已经在看表了，
1: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了，
0: 长传打到前面，一点是阿根廷队争到，费尔南德斯将球直接解围掉，还在给，还在给时间，皮克福德已经带球上来了，英格兰人有奇迹吗？马丁内斯出击啊，这个球裁判先吹了英格兰队的犯规了，阿根廷队从场边教练到场上球员都在和主裁判说你的手表呢看看表啊，
1: 都在指时间，
0: 对，因为球员在场内他们抬头就是上面这个巨大的环形屏幕，
1: 对，
0: 都能看见时间，比赛结束了、
1: 比赛结束，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发生在亚特兰大球场，阿根廷队在世界杯的半决赛历史上六次参加，六次全部取胜，顺利过关。
1: 对，他们今天又顺利的保持着这个记录，
0: 绝对难以置信的一场比赛。阿根廷队作为卫冕冠军，一路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啊，但是现在他们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他们将会面对一个全新的决赛对手，那就是西班牙队。在这一次出征之前，斯卡洛尼挑选了上一届世界杯夺冠的绝大部分班底作为主力框架，而现在来看他其实收获到了最好的效果。
1: 对，
0: 这支球队虽然在场上会面临到一些困难，面临到一些险境，但正是他们之前捧起过大力神杯的经验，让他们能够一关一关的持续走过来。
1: 对，而且阿根廷队的队员在场上其实都是有这种大赛比赛这种经验，今天我们说了有两粒进球，其实呢还有两个门柱啊，但是呢英格兰队呢应该说整体来讲这届世界杯发挥的也非常出色。
0: 是的，
1: 而且呢就像贝林厄姆像哈里凯恩也进了六个进球，其实来讲呢我觉得英格兰队这届世界杯的发挥要比之前要表现不错。
0: 是的，英格兰人的泪水又一次洒在了世界杯的草皮上，这一次三狮军团没有能够跨过潘帕斯草原，他们只能止步在世界杯的半决赛了，而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他们今天又一次化作了潘帕斯雄鹰，掠过了泰晤士河，掠过了大本钟，也掠过了巨石阵。现在尽管亚特兰大球场的顶棚是关闭的，但是我想在遥远的星空里，那个角色，那个人，那个曾经用上帝之手让大家留下印象的那个人，也一定在俯瞰着这一群继承了他衣钵的孩子们，让我们一起继续目送着阿根廷队继续前进吧。而对英格兰队来说，足球有一天或许总会回家，但绝对不是这一次，就让足球在博卡的港口继续再多停留一会儿吧，留宿一会儿。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为您解说的，我们下次的直播再会。
1: 再会。
2: 联想天写 AI 工作搭，生活搭，事事搭。我是贝克汉姆，联想 ThinkPad AI PC 搭载第三代酷睿 Ultra 内置天写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叫外卖。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叫外卖。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凭借劳塔罗的进球呢，阿根廷队是绝杀了英格兰队，淘汰了英格兰，他们也将拿到了这张决赛门票，将会和西班牙队会师到决赛了。其实全场比赛看下来，下半场有很多的看点，英格兰队明明是先取得进球的一方，但是图赫尔的一些换人呢，也让我们看到英格兰队确实不想踢加时赛，但是这样的换人，这样的后手也确实给了阿根廷队机会，阿根廷队在下半场确实也踢出了好球。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全场比赛，可能上半场节奏被打得比较碎，但是呢，在下半场我们能够看出来，阿根廷也是踢出了配合。
6: 恭喜阿根廷，但是我觉得英格兰的出局确实是让人很心疼。两个球队其实对于战术的这种，包括比赛进程的设计，都是做到了这个极致。上半时其实英格兰队没有预料到阿根廷队如此的能够把节奏带得非常的乱，非常的碎。用侵略性的防守去中断英格兰队的控制球和向前的推进，但是在下半时，我觉得阿根廷队做到了非常好的战术上调整，在落后的情况下，通过换人在内部找到数次传中的机会，但是英格兰队想把阵线往回收的时候，外围弧顶处出现了很大的空当。所以说在这种调整的过程当中，斯卡洛尼换人的战术、换人的时机都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7: 首先来看一下，这是戈登打进的这粒进球。
6: 这应该说是英格兰队非常标志性的向前的快速的推进，直线的输送造成了阿根廷队解围上的失误，并不越位，而且呢，利用对方一个比较奇特的倒钩的方式，形成了一个二线的推进以及二次的进攻。这个球其实也就是绕着对方的防线的身后，罗杰斯的传中，戈登抢到对方防守队员的身前。这个球啊，其实并不好踢，因为身前有一个弹地，有一个前窜的速度。但是呢，戈登这个脚摆在那儿，只要把球改变上方向就可以。但是经过一些人员上的调整，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球的发展的过程。皮克福德后卫线，里斯詹姆斯向前的输送，哈利凯恩的回撤。哎，这届比赛凯恩回撤的幅度是比较大的，他充当了一个前卫队员。
7: 这个球其实我们看到，这应该是阿根廷队的后卫其实也没有看到身后的戈登，
6: 没错，
7: 其实完全是处于一个漏人的状态。
6: 莫里纳当时确实是无法做到人球兼顾，而在短角球发出来之后，我们可以注意，很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梅西身上，但是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在梅西向前向里线带球的时候，他的稍稍后撤，既拉开了角度，制造了距离，也让自己获得了弧顶处的空间。就是他的提前的无球的跑动，这个移动，我们看他先是往这一侧去靠，对吧？当梅西带球往里去走的时候，哎，恩佐的位置侧向的滑步。这一点其实我们经常说，无球状态下做了什么，能够决定你有球时候可以做什么。也是因为英格兰队退得太深了，再顶上来，由于体能上的耗竭，要知道压迫是需要速度的，是需要耗尽这种很多的体能的。
7: 当然，
6: 这时候也来不及了。
7: 这个比赛我们看这个进球，梅西虽然是助攻啊，但是其实他这个战术角球发出来之后，吸引了对方至少三名球员来到前侧来封堵他的这个传球线路。
6: 没错，这球梅西呢二次进攻当中右脚的传中助攻给了劳塔罗马丁内斯，但是这个球之前也是麦卡利斯特在外围的远射。所以英格兰队看似是没有防住空中，其实是弧顶。

0: 处暴露出了很大的空间。
1: 几乎是相同的位置打了两脚远射，
0: 没错
1: 啊，一脚打进，一脚打在门柱上。
0: 而赛后，英格兰球迷肯定也会再问问图赫尔，退得如此之深，五后卫之前踢没踢过，练没练过，防守的效果怎么样？
1: 其实对图赫尔来，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2: 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可能外界对斯卡洛尼的临场调整还会有一些质疑，但是这场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调整确实不错。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的数据对比。
1: 其实这场比赛一个是斯卡洛尼的调整，实际上我们还要看到，这就是阿根廷队整个的这个板凳厚度，
0: 没错，
1: 和他的这个球队能力的这个弹性和上限非常高。
2: 阿根廷的射门和射正次数是高过英格兰不少的。
1: 当然这个大部分的射门都是出现在落后之后。来看一下，这个是在左中右三条线路上的一个进攻的比例。
0: 英格兰队其实还是打着凯恩包括贝林厄姆的中路，虽然说这届比赛英格兰队有八粒的传中的进球，但是呢这里面有三个是高空球，另外五个是低平球的传中，包括这场比赛的那个球，但是其实是中路终结比赛的能力还是比较的强。
1: 右边我们看一下右侧的这个态势要稍微阿根廷这边要高一些，
0: 特别是72分钟换人之后，德保罗在发球区的角上，梅西也是往外边去拉，对吧，他的这种传中球制造了很多的角球的机会。
1: 就是这个时候能看出来，尤其是下半场补水之后啊，关键时刻看巨星啊，
0: 没错，
1: 就是阿根廷队在下半场补水之后，更多的把球权交到梅西手里，但是梅西的这两次助攻呢，也确实是产生了两次进球，哎，也非常漂亮。
2: 这届杯赛一路踢下来，已经看到阿根廷磨合的是越来越好了，而且也在不断的修正自己身上的问题。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确实让我们觉得非常遗憾。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决赛对阵，西班牙将会和阿根廷在7月20号的凌晨3点在决赛中亮相了。美加墨世界杯终于是要到最后两场比赛了，但是大家也要关心的是3-4名的铜牌赛，法国对阵英格兰。也欢迎大家持续收看我爱世界杯，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转播报道。那整场比赛一些数据的具体分析怎么样，我们请刘家远为我们来带来。
3: 这场比赛我相信大家看到下半场的时候呢，会发现英格兰队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苗头，就是图赫尔逐渐的索斯盖特化了。我们结合一下下半场比赛阿根廷队的传中线路来看，阿根廷队在下半场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传中线路左右都开始有完成了6次，虽然失败了有13次，但是从最后阶段的表现来看，为什么阿根廷的传中开始增加呢？是因为在最后65分钟开始到70分钟这个阶段，逐渐的英格兰的防线从中场这个位置逐渐退，已经退到这儿了。英格兰的锋线呢，退到这个位置，中场基本上收缩到这儿。而当阿根廷开始频繁传中，梅西在边路拿球的时候，梅西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虽然他的球没有传进来，但是梅西的带球扯动使得英格兰的整条防线很难上来或者不敢上来，以至于在恩佐费尔南德斯要远射的时候，梅西的带球其实牵扯了英格兰向前压迫的最宝贵的时间，所以最后只有英格兰队平常在这个区域活动的贝林厄姆意识到这儿很危险，当他补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虽然看到的是阿根廷的传中线路，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发展，如果大家再回想一下比赛最后20分钟的画面的话，会发现英格兰的最后的败局早早的就埋下了祸根。来看另外一张图，在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在射门点位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由于阿根廷队不断的传中，已经压迫的英格兰队这条防区退到了自己的门前，皮克福德他也出不来，所以导致阿根廷越来越多的传中，制造了机会之后，梅西在这个区域的活动反复拉扯，就使得恩佐在这个位置频繁地获得开阔的射门位置和射门角度。所以不管他有没有射门的机会，恩佐在这个区域观察球门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他最后的射门的准备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充分，整个调整到最后的起脚一气呵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恩佐这名队员本身在这个区域他就是有这么一脚远射，所以英格兰队在最后阶段让对方在这个区域最有威胁的球员打出了自己最擅长的进攻方式。下一张图，这场比赛恩佐费尔南德斯整体的表现呢，是阿根廷队贯穿比赛场上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麦卡利斯特以及首发的帕雷德斯他们在

0: 进攻的时候阿根廷做了调整，这个时候就解放了恩佐，恩佐彻底参与到前场的进攻当中，所以他的传球呢成功的线路开始最多的开始越来越多的在前场的这个弧顶位置活动，当他在这儿活动的多的时候，梅西到这一侧来扯动，所以他在这个位置的衔接，他在这个位置的配合，使得他有大量的时间在这个区域活动，并且观察球门的方向，最后呢完成了致命的扳平比分的这一下。而最终呢阿根廷队也是借着伤停补时这九分钟持续施压，英格兰队的调整明显慢了。我想很多球迷可能这个时候会觉得英格兰队怎么在关键时刻图赫尔表现得越来越像索斯盖特，也许英格兰足球还需要那么一点点时间去沉淀和突破，毕竟两年后的欧洲杯他们是东道主，那这届世界杯会不会给他们带来最宝贵的那一点点经验去完成最后拼图的拼接呢？这个悬念呢可能要留到未来两年再去解答。在这儿要恭喜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他们会师了决赛，大家回想一下两场半决赛，有没有觉得真正进入决赛的球队恰恰是不管此前踢了多少困难的比赛，在半决赛阶段对于这场比赛的困难程度预估得更充分，对于比赛的艰难想得更复杂，才能走到最后。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最终的对决吧。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蔡。
1: 好的，谢谢佳远。到我这个环节啊，今天的比赛日就正式结束了。是的，我们要恭喜阿根廷队再一次呢是通过逆转拿下了比赛，同时呢也恭喜他们也延续了这支队伍呢在半决赛当中保持100%胜率这样的一个记录。那在赛后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也接受了采访，我们来听听他都说了什么。
2: Sin palabra.
1: 无需多言，这是我们国家和人民共同的喜悦。前几天我就说过了，这支球队从来不会让我停止感到惊讶，这是真的。我们会努力去赢，我们会付出一切，但说真的，一直都非常非常艰难。想让人们明白球员们所展现出来的东西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怎么理解这支球队，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真的独一无二，这不是傲慢，这是用心。
3: Gracias porque cuando estábamos perdiendo y nos íbamos a casa, el equipo floró en todo su talento, en todo su potencial.
2: Es lo que se intenta.
1: 这就是我们努力想做到的，这件球衣配得上一切，直到最后一刻也不保留任何东西。他们再一次证明了他们像每一个人一样去感受它，所以我非常非常开心，谢谢。最终我们在恭喜阿根廷队的同时，也要关注的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遗憾落败的英格兰队。他们同昨天我们说可能要暂时告别的法国队一样，在本届世界杯我们还会再一次看到他们的身影，因为就在7月19号的早上5点，我们会看到法国同英格兰队他们季军赛这场比赛的争夺。虽说啊，两支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无缘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场决赛了，但是我们相信他们在这一场季军赛也一定会表现出自己最好的状态，争取在美加墨世界杯不要留下更多的遗憾。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第二天我们要关注的是早上凌晨3点7月20号的那一场决赛，是西班牙队对阵刚刚获得胜利的阿根廷队。最终哪支球队会捧起大力神杯呢？各位，我们一起期待。稍后呢，我们也会休整2天，我们共同来迎接这两场决赛的到来。我爱世界杯，各位，我们19号见了。

0: 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的梦想

0: 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

0: 年轮是树木珍藏的岁月，那对于一片森林，时间又该如何计算？眼前这片绿色王国被誉为中亚热带森林博物馆，它是中国唯一一片拥有明确起源记载的天然森林，它的名字叫万木林。
1: 这板子可是我好
2: 非常好，往这边吧，
3: 就可以了。
0: 森林深处，16台红外相机日夜守候。猕猴家族在。

0: 繁衍。林中仙子白娴翩翩起舞，中华丽林，中华穿山甲，4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上百种鸟类在这里安家。他们的家园，福建省建瓯万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武夷山脉东南，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防盗站境内。195公顷的中亚热带森林里，站着630岁的南方红豆杉，藏着全国面积最大的沉水樟古树群，散落着48棵野外罕见的观光木，22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2200多株古树，1300多种维管束植物。这片森林是一个万物王国。这样的森林常被人们赋予神话与传说，但万木林不同，它是目前已知唯一拥有真实诞生记录的森林。这一切要从杨思义老人的先祖说起。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席卷各地，公元1354年，福建遭遇罕见的大饥荒，建瓯乡绅杨达清心系乡邻，想放粮救济，却又担心人们碍于颜面不愿白白领受。思虑再三，他想出了一个以工代赈的办法。
1: 种三亩一株，享谷一斗。
2: 人家是领雇主呢，你种与不种他也不计较，也不登记姓名，就是我们这个农村里一个这个代高望重的绅士啊。
0: 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善意，没有契约，只有人心。人们种下的一株株沙苗，多年后长成了一片茂盛的人工沙木林，这正是万木林的起源。杨达清之孙杨荣，明朝仁宣盛世著名的三杨内阁之一，为颂扬先祖的乐善重义，亲笔写下万木图誓实记。
3: 知沙木一株者，常宿一斗，于数载山木茂盛，望之未来，因一扶疏，竟然不灵。此山之木是不受人，唯作桥梁、学社、寺观、神祠及贫无世庐、死无棺椁者，则与之。
0: 一念之善，种下了万木林的起源。然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史书、文献、家谱中记载的万木林，应该是一片沙木林。眼前这片繁茂的阔叶森林，真的是同一个地方吗？
2: 这一片这个沙木林，就是我们认为1354年这个造沙木人工林的地方。因为我们有几个猜测，就是第一个，它这里离它村庄比较近。然后呢，根据的它的造林的面积跟它的分布，还有现在遗留下来的一些门条，我们认为这个是最有可能当初造沙木林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一棵可能真的就是原来可能遗留下来的古树比较接近的这样的一个。
0: 600多年间，人类信守承诺，封禁不干预，把生长交还给大自然。从人工沙木林到针叶阔叶混交林，最后长成常绿阔叶林，自然演替的奇迹在漫长的时光中悄然发生。
2: 万木林最早是由人工林发展起来的，它的结构比较单一，沙木不能够在耐阴的情况下完成天然的更新，然后呢，慢慢的就是周边的这个阔叶树种就融进来。

0: 它的幼龄的耐炎性比较强，哎，所以它还能够在这个比较育碧的这种零分下正常的生长，能够完成它的根茎。灌木林的这非常少见的由人工造林的零分里面通过保护形成的亚热带地区的顶级群落。
1: 顶级群落是森林自然演替的最理想状态，它意味着在特定气候土壤条件下，一片森林发育成长为物种结构最稳定、功能最完善的最佳状态。它的伟大不在于强势的生长，而是和谐共生、永续发展。
2: 白蚁把你带上来，
3: 这花王就不会上来了哈。
0: 只要树种不当水哈，危害的生物啊、昆虫啊、病虫害啊，它不会形成种群，就是不会造成某些物种的危害的哈，因为它是互相制约的，它是最稳定的生态系统。
1: 倒木也是顶级群落里的英雄。作为森林的骨架，一棵树对生态系统的贡献，几乎一半是在它死后完成的。它将一生所固定的碳、积累的养分，在漫长的分解过程中悉数归还大地，这是它最后的使命。
0: 年龄结构要比较完整，等它这个老了之后，它下面的幼苗能够撑着上去。所以它为什么阔叶树种它的幼龄的耐炎性比较好，长到上面之后这个耐炎性就降低，这个习惯性就加强，所以它这个也是为什么它能够形成顶级群落的一个原因。
1: 十八世纪中叶，人类开始尝试修复森林，但在过去将近300年的时间里，人工林自然演替到顶级森林的成功案例极为罕见。而万木林是目前发现的极少数能完整验证这一演替理论的真实样本。经过670多年自然演替，它从人工沙木林长成顶级森林群落，完成了一场华丽的蜕变。
0: 我们现在就一直在提倡叫近自然的经营，借鉴自然的这种森林演替的规律，尽量的减少人为的干扰，让森林它能够按照自然演替的这种方向来进行经营。
1: 万木林，万物生，它的起源是一份用人心写下的无字契约，它的延续是人类的退让与守护，给自然以时间自由书写。以根为墨，以叶为字，在闽北群山间写下了一部活着的生态史诗。

0: 宣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 古法就是传承。
2: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性。
0: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5: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6: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7: 向前看！

0: 对于中国人而言，小鸟天堂这个名字想必不会陌生。
1: 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
0: 它是巴金散文《鸟的天堂》描绘的场景。这篇散文曾多次被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收录，已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无论是在文字描绘中，还是在现实场景里，人们都不禁发出感慨，这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竟源自一棵树。是的，小鸟天堂不仅是一株大榕树，更是历经400多年时光雕琢而成的生态奇迹。小鸟天堂这株神奇的大榕树扎根于珠三角腹地广东江门新会区天马村天马河中央沙洲上，树龄已逾400年。单论身高，它不过15米，在万木之中不算出挑。然而它的冠幅却铺展出1.3万多平方米的绿荫，近乎2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覆盖了整个沙洲。从空中俯瞰，这艘正为树木体检的小艇轻巧的几乎可以忽略。登上沙洲，深入它繁茂的枝叶间，更仿若踏入一片原始密林。
2: 这棵树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个生命体组成了一个超级的有机体。
0: 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属3棵榕属的小叶榕，是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常见的喜阳常绿树种。榕属植物普遍具有独特的气生根，独木成林并非此处所独有。然而历经400多年持续生长，形成如此庞然体量的榕树，实属世间罕见。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是目前世界上树冠面积最大的单体榕树之一。面对这片绿色的奇迹，人们不禁心生疑问，究竟是怎样的机缘造就了这水上森林的奇观？
2: 新会这边每年的这个平均温度在22到23度之间，它的降水量也非常的充足。大榕树呢，它位于天马河的这个河中央，四面环水，那这种独特的水文环境就促进了它的根系，尤其是它的气生根非常的发达。
0: 榕树的气生根是从树干或枝条表皮组织上生长出来的生命触须，它们在风中摇曳，一边吮吸空气中的水汽，一边参与树体呼吸换气。经过数年生长，一旦垂落触地，便会慢慢木质化并增粗，长成稳固的支柱根。虽然姿态各异，但每一根落地的新根都与母树基因同源，它们是母树生命的拓展与延伸，始终血脉相连，不曾分离。这便是榕树独木成林的奥秘。
3: 一般的榕树呢，它可能就是在叶下会生出一个气根，但我们这片岛上的这棵树呢，它就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因为它的湿度很高，它能不断地去萌发气根。
0: 四面环水，大榕树的根系便得到一方天然充沛的滋养。更难得的是，天马河的潮汐涨落又为它量身打造了一套独特的天然施肥系统。涨潮时，水流携带着上游的有机物质分解转化后为榕树奉

0: 上养分。退潮时，水流又将树根排出的无机物带走，维持着土壤的酸碱平衡，营造出最适宜榕树生长的环境。然而，这片安宁的翠绿奇迹最初的起点，却与一场场洪水相关。从高空俯瞰，天马村与小鸟天堂最近处相距不足十米。这座村庄已有500多年历史，村里的族谱记载着一段人与树相伴相生的故事。
1: 阿显马呢，系从明朝即已经开始有阿显马啦。但系呢落不残之后呢，做得有个水湾啊，我眼睛湖。
0: 天马村坐落于西江与潭江交汇之处的银州湖冲积平原。河网纵横，地势低洼，每到汛期，水患便接踵而至。据记载，明万历46年（公元1618年），天马村村民为抵御洪水，开始在天马河中央堆积河沙。为防止泥土被洪水冲散，他们在上面栽种了一株榕树，既能固土护岸，亦可济船停舟。就这样，村民们世代接力，日复一日搬运沙土，河中的小泥堆渐渐垒成一座沙洲，这株榕树也随着沙洲的隆起而迅速生长。岁月流转，水患逐年减少，村庄重归平静，村民们便将这株榕树视作荫庇一方的神树，从此悉心守护。而这里温润的气候、榕树茂盛的枝叶以及周围丰富的食物，又引来大量候鸟在此栖息，当地人便给它取名雀墩，意为有鸟雀栖息的沙洲。90多年前，1933年，29岁的青年作家巴金乘船驶过天马河，被眼前鸟树相依、千鸟齐飞的壮阔景象深深震撼，不久后写下散文名篇《鸟的天堂》。彼时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他笔下这片没有猎枪、只有和平的乐土，与人温暖，亦与人希望。半个多世纪后，1984年，80岁高龄的巴金卧于病榻，应邀题写了《小鸟天堂》4个字，借着文豪笔墨的加持，小鸟天堂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就此定格传世。
2: 小鸟天堂这个小岛是很多候鸟迁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大榕树的果实为很多的鸟类和小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动物的粪便呢又回归到这个小岛的土壤中，为这个大树提供了肥力，就形成了这种完整的这个生态链。
0: 天马村的祖先或许从未听过生物多样性这个现代俗语，却深知树在鸟在，鸟在虫少，虫少田好。
1: 要保护你，保护细胞，保护眼，这个当有保护几个在积攒在有。
0: 不砍树，不惊鸟，不上岛，这份代代相传的生态守则时至今日仍被系统的坚守、更续与延伸。平日里，除例行的专业巡查外，林业人员极少登岛。
2: 2016年成立了国家湿地公园，系统的修复了周边的湿地，使这个生态系统更加的稳定。
0: 占地274.62公顷的国家湿地公园，成为广东省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持续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庇护生灵。2018年，深茂高铁通车之际，距离小鸟天堂800米外，一条全长2.03公里的全封闭升屏障建成，40000余块特制的隔音板层层拼接，筑起一道温柔的生态屏障。这是全球首例专为护鸟设计的高铁消声工程。有人曾片面认为，保护自然便是将人隔绝在外，而小鸟天堂告诉我们，

真正的生态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800米外的隔音墙不是隔绝，而是一份无声的尊重，一种文明的成长。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

0: 飞书。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

0: 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
1: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5: 上半年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
4: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1: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6%， 制造业增长 5.6%，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5.5%，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9 和 7.9 个百分点。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随着各地区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的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政策成效逐步显现，
2: 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
3: 数据显示，三月份以来，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连续四个月上涨，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有所减少。六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0.9%，降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下降。二手房交易比较活跃，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增速比1至5月份加快2.5个百分点。
0: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房地产交易结构和规模总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正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转变，二手房交易已成为住宅交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住建部网签数据显示，当前二手房交易面积已和新房销售面积相当。如果把网签的新房和二手房合起来看，最近三个月交易总量也是在连续正增长。总的来看呢，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在逐步改善，市场预期有所回升。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
2: 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76万亿元。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1: 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
2: 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邹兰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人民银行的工具箱非常丰富，包括存款准备金、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等等。其中降准主要侧重于投放长期流动性，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等主要提供短中期的流动性。
4: 实践中，我们会根据流动性管理需要，适当选择并合理搭配这些工具，保持流动性的充裕，引导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3: 邹兰表示，人民银行将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物价走势和宏观调控的需要，引导调控好利率水平，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同时将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其他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
4: 落实好年初出台的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工具设计和管理，必要时还可根据市场需求增加工具额度，并优化政策要素，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另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科学评估风险，分类试错，有幅有控，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1: 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今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达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5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
0: 从产业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此外，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73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3.4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2.1万公里，改造危桥1570余座。
0: 上半年，全国实施农村公路以工代赈项目806个，发放劳务报酬1.2亿元，吸纳农村劳动力1.4万人，其中脱贫户超过3000人。
1: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
0: 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人为原因责任征候腕时率同比下降20.6%，航班正常率93.5%。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3: 这3起典型问题分别是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统计督查发现，2025年漳州市、南平市一些县市区以指令报数、代填代报、包装虚假项目等手段干预统计工作，有的将指导数装入信封点对点下发，有的制作虚假审批文件为虚假项目入库。

开绿灯，有的直接带田带报企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漳州市、南平市在国家统计局反馈陇海区、建瓯市、顺昌县存在统计造假问题后，仍将其2025年考评结果评定为优秀。在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对纠治统计造假做出。

0: 有的企业在被干预后虚报工业总产值。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自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2018年至2022年，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领导班子脱离实际，违规铺摊子、上项目。2020年2月，报社未经充分论证和集体决策，在既有信息系统基本满足工作需要情况下，投资1463.2万元建设新一代自媒体系统。新系统由于区块链存证模块严重脱离实际，存在重大安全漏洞，目前已停用。同年六月，报社未经集体决策拍摄健康综艺节目，涉及资金889.07万元，累计收益仅8600元。2018年至2022年，报社因盲目上项目等一系列违规操作，累计造成经济损失7400余万元。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近年来，中国企业联合会违反社会组织举办论坛相关管理规定，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活动，多次在举办的论坛中违规收费，涉及金额较大。2024年，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第30届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暨中国企业家年会，除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会议场地和会务保障外，还收取合作费400万元。2024年至2025年，中国企业联合会在主办或承办的10个论坛中违规收取品牌推介费、高额会议费等1348万元。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6个纠治不严不实。
1: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担着保障招标、投标、开标、评标等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职责，是招标投标第一现场。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交易中心现场管理的具体范围、事项、流程。
0: 办法提出，交易中心应当对业务大厅、开标区、评标区等场所区域实行分区管理，应当对评标区进行封闭管理。对于采用暗标评审的项目，应当按照要求运用技术手段对投标文件进行匿名处理。
2: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远程异地评标、双盲评审等成熟做法的推行力度，升级现场管理手段，完善交易中心全过程记录要求，健全完善异常提醒、线索报告等机制，强化违法行为防控。
0: 据介绍，办法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3: 昨天，中国科协发布《2026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为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树立风向标。
4: 10个前沿科学问题是：霍奇猜想、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具身自主智能的度量与演化等；10个工程技术难题是：深海环境智能感知关键技术研究、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太空计算中心构建技术等。10个产业技术问题是：复杂国际环境下，新一代光谱快速智能找矿勘察装备产业化关键技术、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合成生物学驱动的微生物农药全链条产业升级等。据介绍，中国科协自2018年开始持续组织开展重大科技问题难题征集发布活动。今年的遴选从前沿性、引领性、创新性、战略性4个方面严格把关。

0: 本年度入选的重大科技问题难题，在聚焦基础前沿探索方面，例如类器官芯片的研究，将减少对动物实验的依赖，显著提升药筛选与疾病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方面，例如深海极端环境下智能感知和识别关键技术，将有效提升我国深海探测装备的智能化水平。将15规划确定的战略目标细化为重点领域方向，贯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记者前天从国投集团亚龙江公司获悉，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行大模型在四川亚龙江流域正式发布。
2: 这里是亚龙江流域调度中心，在我身后就是刚刚发布的亚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大屏上显示的是全流域水文气象、风电、光伏功率预测等实时数据。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智慧大脑。
3: 这套系统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数据整合能力极强，汇聚了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监测站、流域水文测站、新能源场站传感设备等海量基础数据，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的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经过海量实景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后，预报能力实现跨越式升级。
4: 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十几天，现在拉长到60天，前十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5%，11天到60天中长期日尺度预报平均精度有所提升，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效率大幅度提升。
5: 那么这个大模型是如何运作的？背后又是什么在提供强力支撑呢？我们一起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探访。
3: 在亚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大模型实时收集着38台大型水轮发电机组、200多台风力发电机组、10000多台光伏逆变器等发电设备的监测数据。AI 可以实时诊断故障隐患，准确率超过96%，定位效率提升到80%。偏远场站逐步实现少人值守、无人值班。
2: 这个大屏显示的是两河口水电站和克拉光伏电站实时发电运行曲线，这条黄线代表光伏发电，白天出力充足，红线是水电，夜间光伏停发时水电全力补位发电，上方平直的绿线是大模型协同调度后平稳输出的清洁电力。后续亚龙江流域风电也将接入这套系统，大模型可秒级提供多套调度方案，实现水风光发电一体化联合调控，大幅提升发电效率和电网的稳定性。大模型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在我身后的这个计算中心就是整套大模型背后的算力底气，它也是我国首个高海拔岩洞式计算中心。我们知道算力中心是耗能大户，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用来给算力设备降温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建在空调机房里，而是建在了海拔2700多米的两河口水电站的隧洞里。那么这就是算力舱，我们进去看一下。就即便是在盛夏时节呢，一进这个算力舱我也感觉到非常寒冷，这里常年平均气温只有11度，这就是充分利用了高海拔隧洞寒冷干燥的这种天然大空调来大幅降低算力设备的制冷能耗。相比传统空调机房，每年可节约用电约18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0万吨。同时，制算中心100%使用水风光绿电，形成绿电供给算力、算力优化绿电调度的双向赋能模式，助力清洁能源建设与双碳目标落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屏上显示的是四川电力交易中心线上平台，而亚龙江这个大模型特别牛的一点就是它能实时分。

0: 电力交易市场的行情，快速响应电力用户需求的变化，指导整个亚龙江流域水风光电站的发电生产安排，让每一滴水、每一缕风、每一束光都释放出更大的价值。
1: 从实际落地效果来看，这套智能化体系优势非常突出。相比传统人工碎片化管控模式，亚龙江基地依托大模型，新能源资源预测准确率有望提升至95%以上。
2: 仅这一项成果，每年可多消纳清洁能源超21千瓦时。
3: 不只是亚龙江流域，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目标的驱动下，我国发电行业正全面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
4: 电力大模型集中发力。 在火电领域，以国家能源集团、晴源发电大模型为代表，贯通安全环保、电力交易、生产调度、设备检修等核心业务，助力火电由传统集核电源向灵活调节和保供电源转型。水电领域，亚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华电治雨大模型等成果加快应用，突破复杂地形气象水文精准预报、梯级水库联合调度、多能互补协同运行等关键难题，为多流域清洁能源基地智慧运营提供支撑。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领域，大唐韦洛灵思大模型、华能风电智能预警与检修决策系统等陆续投运，应用于设备状态监测、故障预警、智能巡检和检修决策，推动新能源场站运维由人工巡检、事后检修向智能感知、主动预防转变。
3: 目前，发电行业大模型已构建全品类全流程智能赋能格局，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与清洁能源消纳水平。掌握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近日，中国与纳米比亚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纳米比亚共和国政府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框架协定明确。 双方将进一步深化经贸领域合作，共同增强经济韧性和发展动力，聚焦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大力推动纳米比亚制造业发展和农业转型升级。这是第38个非洲建交国与中国签署框架协定，是中国助力非洲国家分享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的又一切实行动。
2: 7月14号，在四川省达州市，随着最后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精准落位桥墩，西渝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顺利完成。西渝高铁线路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巴宋巴横高铁网京昆通道和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线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
3: 重庆至西安的通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7月14号，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完成浇筑，四川成都站高架广场主体结构施工正式完工，项目整体转入装饰、装修、钢结构安装施工阶段。新成都站改扩建工程预计2027年与成渝中线高铁同步建成投运。 届时，新站将整合高铁、市域铁路三条地铁线路以及公交客运，打造立体零换乘综合交通枢纽。成渝中线高铁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交通工程，建成后，成渝两地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62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2: 昨天，中国籍滚装船"长安口轮"装载着2667辆各品牌国产汽车从广西钦州港启程驶往中东。本次航线新增约旦亚喀巴港作为目的港，是在今年2月开通的中东滚装班轮航线基础上的重要延伸和升级。据南宁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经广西所有口岸出口汽车价值107.6亿元，同比增长80%。
3: 属于你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等待时间，自昨天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获赠
0: 广东城际铁路城。

0: 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一码通联。该项服务涉及的航班包括南方航空及重庆航空实际承运的所有广州国内国际进出港航班，东方航空及上海航空实际承运的广州国内进出港航班，而获赠的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六座城市，后续将拓展至深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慢一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
15: 这样吧？这样吧，
16: 应该的。
17: 作为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南部、北京南部、天津、山东西部、河南、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中东部、湖南中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等地，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0: 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9: 昨天下午，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中暑2级预警。预警显示，7月7号以来，重庆市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17个区县连续7至9天日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15个区县连续2天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0: 今天重庆市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7摄氏度以上，渝中、潼南、江津等14个区县可达40到42摄氏度，极易发生高温中暑。提醒大家减少外出，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中暑的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并及时就医。
19: 昨天江苏无锡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白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左右，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较平日明显减少。
0: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无锡市仍以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到38摄氏度，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午间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
19: 昨天新疆气象台升级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干旱橙色预警，
0: 预计未来一周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天山北坡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克拉玛依市、昌吉州西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部可达45摄氏度以上。而且这些地区未来一周无大范围有效降水，高温和旱情将进一步加剧。
19: 从昨天

0: 天开始呢，到明天，我国将形成副热带高压外围多降雨，副热带高压控制区域高温盛行的雨热夹心天气格局。
1: 在副热带高压北侧，今明两天，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将出现强降雨。与此同时，青海一带有高空槽东移带来降水，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新一轮降水接力登场。这一带降雨落区与前期降水重叠度较高，需要警惕暴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在副热带高压南侧，广东、广西等地降雨同样明显。本次华南强降雨局地对流强度大，此外，广西南部前期累积雨量显著偏多，强降雨叠加易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大家要提高防范意识。南北两片雨区之间正是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区域，高温闷热天气大范围蔓延。今明两天，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而且呢，上述区域夜间最低气温普遍维持在28摄氏度上下，暑热全天持续。
1: 预计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至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至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至41摄氏度。老人、儿童、户外作业人员与慢性病患者属于高温易受影响群体，大家要及时留意高温预警信息，防暑降温，切勿松懈。
0: 那从昨天开始呢，我国正式入伏，40天的三伏天是今年最热的时段。
1: 高温天气对眼下的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呢？一起来了解。
2: 当前，我国西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发生高温天气，对中稻、夏玉米等农作物生长产生影响。中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夏玉米正在抽雄吐丝，是农作物灌溉高峰期。在产粮大县山东武城县，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智慧节水灌溉技术，全县10万亩夏玉米用上了移动式水肥一体化设备，促进玉米单产提升。
3: 以前的时候吧，大概一亩地用80多立方水，现在用这个滴灌呢，一亩地有30个立方的水就够用了。原来是800亩地满灌的时候得接近一个月，现在嘛，你看用这滴灌不用人管的话，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就能滴完，更科学、更高效。预计吧，产量应该能增收15%。
2: 受高温天气影响，农作物叶片光合作用下降，下部叶片提前枯黄衰老，后期易出现早衰与倒伏现象。要想达到事半功倍的灌溉效果，除了节水技术，灌溉时间同样有讲究。
4: 遵循小水勤灌、早晚灌溉的原则，避免正午大水漫灌造成根系损伤。水稻田可以采用昼灌夜排的模式，白天灌生水降温，夜间排水增阳。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高温与暴雨交替出现，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是水稻稻温病、稻飞虱以及玉米茎腐病等的高发条件。专家表示，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在降雨和高温间歇期完成追肥、喷药等关键操作，保障农作物生长。
4: 推广一喷多促，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科学混配，一次喷施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搭配腐殖酸、氨基酸类的叶面肥以及其他的微量元素。喷施呢，要求统一选择早晚时段，避免高温蒸发浓缩引发了肥害。
0: 持续高温带动全球消暑家电需求爆发。作为国内小家电核心产业基地，深圳生产的风扇、空调等清凉家电加速出海，依靠差异化产品与高效通关服务抢占海外市场。
5: 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电子企业，记者看到工厂装运区内作业繁忙，一箱箱电风扇正在有序装车，准备发往海外市场。
6: 我们也在紧急的备货当中，最高就是可以达到一天装10多个柜子，大概20000台左右的样子。
5: 除了生产提速，保障订单交付外，针对海外用户差异化的支付习惯，企业还创新推出了一款 PayGo 即付即用模式的风扇。用户选购风扇时可先支付定金，后续分次充值使用， 不仅满足用户消费需求，

0: 也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
1: 充值相应的天数，他就得到相应的密码，他来拿回家输入密码之后呢，他也可以使用相应的时间，只要他使用到我们设定的时间，比如说365天之后呢，这个产品就属于他了。
0: 消暑家电销售季节性强，窗口期短，生产提速之外，通关物流效率成为抢单关键。深圳海关推出多项便利化监管措施，畅通海运出口通道。
2: 通过智能分流、瞬时查验、嵌入监管的模式，对车辆进行了智能识别，货物能够分流运行，放行的货物叠加抵港直装模式，可以高效快速的装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诗画浙江，欢迎您。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
3: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

0: 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伊朗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虚构情节，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
2: 《纽约时报》13号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以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截至目前，美方、以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内容。内贾德曾于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声明称，自恢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
2: 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1: 以色列国防军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4号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两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人员。声明称，其中一人为努赫巴部队副指挥官，另一人为该部队一名军事小组负责人。对此，哈马斯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2: 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有三架无人机被击落，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点以及乌军部队使用的物流中心、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58架无人机。另外呢，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73次战斗。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同一天通报称，其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打击了一架俄军米28直升机。另外，乌军防空力量在14号晚间至15号早间拦截和压制了101架俄军无人机。
1: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意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队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军队的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队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
2: 意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15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正式侵略历史。日本民众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淡化历史教育，删除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等历史内容，与此同时又持续推进扩军修宪，令人担忧。
3: 日本政治が今ちょっと厳しい状況にありまして、ずっと過去は教科書に載っていた記述も全て削除されたりとかしている、そういう状況の中で次の世代に過去の加害の歴史が全然伝わっ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ね。被害者はみんな亡くな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から、被害者に対する賠償はでき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事実そのものを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でそれが二度と同じものが生じ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そのためには日本政府をもう少し前向きに次世代に加害の歴史も含めて過去のことをちゃんと議論できるような、そういう場を作っていく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4: やはり教育は非常に大きな影響を及ぼすのですが、かつて
3: 少しだけ日本もそういったことを記載しようという動きがあったことも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0: 云17到25度，西安中雨24到35度，成都雷阵雨转大雨25到38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昭通小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19到24度，太原小雨17到27度，威海多云23到29度，东营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5到34度，南京多云28到36度，泰州阴27到35度，武汉阴转多云30到37度，长沙晴30到38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0: 张望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齐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

0: 公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相比，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
1: 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
2: 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啊，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保持在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3: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4: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0: 除了外贸，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
3: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2: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5: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
1: 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
5: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

0: 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近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9 个百分点。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2: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3: 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对国内物价带来一定扰动，但是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保供稳价政策体系有力有效，
4: 下半年物价温和上涨的态势将会保持延续。
5: 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其中一季度上涨0.9%，二季度上涨1.1%，二季度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点。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连续三个季度扩大。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既反映了国内相关领域消费需求变化和前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也受到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影响。
6: 那么消费价格的合理回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稳定市场经营信心，也有利于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展望下半年，随着各项促消费的政策持续落地，服务消费、升级类消费、新型消费需求有望稳步释放，居民消费价格呢，仍将延续温和上涨的态势。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7: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

0: 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1: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推出了一系列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通过降低利率、增加额度、拓展范围等方式，加力支持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
2: 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呢，是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提供的一种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目的呢是引导信贷结构的优化。截至今年的四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经达到了1.5万亿元，其中科技创新贷款是2188亿元，有2.1万户之前没有贷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了首次的贷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目前发放了1.3万亿元，累计为8250个重点领域的设备更新项目提供了资金的支持。今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保持了20%左右的比较高的增长速度。据统计呢，前五个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也增长了9.3%，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
3: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人民银行持续规范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水平。今年以来，新发放贷款利率延续下行趋势。
4: 据介绍，今年以来企业贷款利率下行，六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比上年同期下降约0.2个百分点。普惠小微新发放贷款利率为3.57%，比上年同期下降0.16个百分点。
5: 分行业看，主要行业新发放贷款利率都在下行，其中制造业企业、基建行业企业、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分别是2.74%、2.95%和3.24%，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0.22%、0.18%和0.14个百分点。
4: 此外，严先东表示，当前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利率保持较低水平，带动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下行。
5: 六月个人住房新发放的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六月末个人住房存量贷款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13个百分点。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有你会更美。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昭君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波打击行动。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

0: 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
2: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自恢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2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
2: 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2天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2: 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
0: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2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补充称，下一阶段将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以军从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2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试点机制旨在检验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有效行使国家主权，并由第三方进行核查。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2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内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储存点，以及乌军部队使用的物流中心、能源和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558架无人机。另外呢，俄军黑海舰队还摧毁了4艘乌军无人艇。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73次战斗。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同一天通报称，其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打击了1架俄军米28直升机。另外，乌军防空力量在14号晚间至15号早间拦截和压制了101架俄军无人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收到美方信号，美方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0: 佩斯科夫指出，当前美

0: 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罗斯对此表示遗憾。同时，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15号，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原以为俄乌冲突这件事早就该结束了。
1: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对俄罗斯而言，任何一元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队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些军队的部署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队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
2: 一院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2: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6: 我们想用三个热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大会的最新的情况。那首先呢，第一个热呢就是观展热。根据我们从大会官方 APP 所观察到的情况，目前大会的展览票、活动票以及大部分的论坛票呢都已经全部售罄了。第二个热呢就要说到参展热了。那本届大会呢是共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同时大会的论坛呢是汇集了1400余位的中外嘉宾。那在这其中呢就包括有诺奖和图灵奖的得主。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
7: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区采用 3D4馆联动模式，其中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布展调试阶段。
8: 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先小小揭秘一下 H3 的专属机器人展厅。300多台机器人是同步的动态演示，将会有多款这种全新的设备啊，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说像新款的人形机器人呢，将会主打高精度的手部精细操作，可以完成抓取、全套加政操作，还有可以切换人形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日常服务的多场景。那当然还有像情绪陪伴的机器人，还有便携的智能终端，也将会在此集中的展出。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近日多国媒体热评中国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注入智慧动能。
0: 欧洲现代外交网站7月14号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中国将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融入智能时代。文章说，大会期间，中国预计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收益公平分配，强调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公共产品，凸显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核心原则。中国还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肯尼亚媒体 Streamline 近日发文认为， 中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值得肯尼亚等全

0: 求南方国家学习。文章评论说，中国始终倡导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践行以发展为先、审慎监管的人工智能发展范式，鼓励非洲等全球南方在充分获取数字红利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做好风险防控，走出一条适配自身发展阶段的智能升级路径。当前，中国人工智能正从技术普惠、产业赋能、能力建设等多个核心维度持续发力，为全球南方的包容性增长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撑。
1: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昨天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天翼领航者号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船宽24米，行深12米，满载排水量18000吨，其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这艘海缆施工船融合北斗卫星与 GPS 双模定位，配备了智能动力定位系统，可通过先进的数字式风速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等设备，能实时感知海流、风浪的细微变化，在五级海况下也能保持稳定作业。天翼领航者号搭载了专用 5.5 米海缆埋设设备，能够在1000米深海进行海缆埋设作业，突破国内海缆作业深度记录。通信海缆是串联全球算力枢纽的海底高速传输干线，是人工智能算力体系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海缆不仅能为 AI 提供绿色低时延的算力支撑，也将海底数据中心等设施正式纳入全国算力资源池，实现陆上训练加海底推理的混合部署。
3: 国际海光缆现在目前不断地在向支撑 AI 算力周与周之间、区域跟区域之间的算力调度的这个需求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我们这个施工船呢，也可以为这些的海底数据中心的铺设以及与陆地的沟通提供大量的帮助。作为国产的主力海缆施工船，后续会投入到大量的服务于算力的海光缆的建设过程当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受到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梅河口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城区多个路段出现内涝。一家企业的厂区及三栋职工宿舍楼被洪水围困，约400名职工受困。
1: 昨天上午，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利用橡皮艇为被困人员送去饮用水、速食食品等应急物资。同时，消防员以宿舍楼为核心，开展搜救转运，将家中被淹、需要转移的群众送到安全地带。截至昨晚8点，已成功转移群众25人。
5: 而在昨天凌晨，挥发和梅河口段两轮洪峰过境市区，水位超保证水位，达到历史极值。
1: 在海龙镇挥发河地段出现漫溢风险，当地组织力量筑起2公里多长、60厘米高的子堤，抵御洪峰。目前挥发河水位明显下降，当地正加快排涝，对受淹农田开展减灾作业。
5: 昨天下午，吉林省辽源市解除全域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1: 随着本轮强降雨天气结束，当地全面转入灾后清淤保洁、环境消杀等恢复工作。
6: 受强降雨影响，辽源市东丰县联合河水漫溢上岸，河水退去后，河道两岸休闲步道等公共区域遗留大量淤泥、枯枝及杂草。昨天一早，东丰县组织城管环卫工作人员联合消防部门开展全域清淤保洁作业，工作人员采用高压水枪对淤泥重点堆积区域进行冲刷清理，同步集中清运淤泥、垃圾杂物，快速恢复公共区域环境原貌。在河道沿岸、休闲步道和人员密集的公共区域开展防疫消杀工作，防止雨后潮湿环境滋生蚊虫细菌。
5: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

0: 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从14号开始，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加之上游来水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温春段河道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
0: 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民兵200余人，冒雨昼夜奋战。截至15号下午4点，已装填沙袋3.5万余个，加固河堤、构筑子堤250余米。目前受上游洪峰过境影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民兵分队全员待命，持续增加河堤巡查频次，完善防护措施，同步做好次生灾害应急救援准备。
1: 本轮强降雨过后，辽宁沈阳部分区域突发停水停电，群众生活受到影响。当地消防部门迅速行动，在排水清淤的同时，还设置了多个供水点，利用消防车为居民提供应急生活用水，同时对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开展入户送水服务。
0: 目前，当地供水设施恢复等抢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受影响区域供水供电正在逐步恢复。
1: 这两天，随着积水逐步退去，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道路淤泥堆积，垃圾散落，市民出行受到较大影响。从昨天开始呢，贵港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加入清淤队伍，在包联小区及周边主祀干道采取机械清理加人工冲洗协作作业的模式，全面开展清淤除障环境整治工作。
0: 截至昨晚6点，贵港中心城区累计清理生活垃圾1.28万余吨，清运淤泥1万余吨，后续将开展路面清扫、冲洗和防疫消杀的工作，预计本月17号前后，清淤保洁工作将基本完成。
1: 最近呢，广西一带的雨啊，一直都下得挺大的。那目前啊，降雨还在持续。
0: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降水方面的具体情况，再跟大家说一说。
2: 好的，昨天呢，我们国家的降水大致可以分成南北两片区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广西、广东这一带。昨天在云南东部、广西中东部和广东南部等地普遍出现了大到暴雨。那在广西中部还出现了大暴雨，像是广西象州局地，昨天12个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330毫米。另外，昨天在山东滕州24个小时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17毫米，同期少见。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与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等地还会陆续的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广西、广东等地受到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影响，强降雨还会持续。我们提醒这带的朋友们需要格外警惕降雨叠加效应以及次生灾害的滞后性。主持人，
0: 那未来降雨会有变化吗？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会有变化的。从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呈现出减弱东退的趋势，暖湿气流不强，雨带将会逐渐的开始向南转移。虽然降雨范围广，但是总体强度较弱。城市当中，我们看到南宁几乎天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受到降雨影响，白天高温消退，气温大多维持在30度出头，但是夜间的最低气温大多仍然会在25度以上。加上降雨湿度增大，体感会比较的闷热。主持人，我这边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17号8点，西北地区东部、黄淮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大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

0: 水天气。其中，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黄色预警覆盖四川中部和东北部、云南东部、陕西西部、甘肃南部、宁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其中，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黄色预警覆盖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近期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洪涝环境中疾病感染风险升高，洪水过后防病工作不容忽视。
0: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在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上提示，公众要重点从饮食、饮水、环境消杀、防蚊虫等方面做好防护。
2: 首先要防止病从口入，不饮生水，只喝经过消毒处理的水、煮沸的水或瓶装水，不吃腐败变质的或者霉变的或者受污染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生吃瓜果蔬菜时一定要用洁净的水清洗干净，生熟食品要分开加工保存，防止肠道传染病的传播。要清洁居住环境，洪水过后及时清理家里的淤泥、积水、垃圾、动物尸体等，对环境和餐具进行消毒，保持通风干燥，防止病菌滋生。在家里要检查纱门纱窗是否完整，也可以用蚊帐、蚊香、驱避剂等等防止蚊虫叮咬。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如果直接接触洪水后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热、腹泻等相关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你要告诉医生啊，那个咬伤你的那个蛇类的一个特征，以便妥善处理。
1: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如果雷暴中有人被击倒，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前触碰伤者会触电吗？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昨天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上，专家解释说，发现雷暴中有人遭雷击倒地，施救者第一时间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
4: 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啊，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就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的是可能会出现心脑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波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啊，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理复苏。
2: 科学预防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雷暴发生时，如果身处室外，要尽量降低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树木，还有电线杆、金属栏杆等容易引雷的物体。如果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尽量扔掉。如果在室内，要关上门窗。雷暴天气时，不建议大家洗澡，同时远离金属物品，像水管、暖气片。如果电器插在电源上，建议拔掉电源插头。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三原则动向的高度担忧。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表示支持，并强调不会放弃交通拦截这一重要且有效的打击犯罪的方法。另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14号表示，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每个执法小组将至少配备一名佩戴执法记录仪的执法人员。此前一天，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由于在打击非正规移民的行动中接连有外籍移民死亡，该局下令暂停大多数与移民执法有关的车辆拦截行动。14号，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逃避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追捕时被附近车辆撞死。
0: 当地时间15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这不仅与德国政府自身有关，也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经济复苏前景也明显减弱。默茨称，当前德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恢复德国经济竞争力，目前德国政府工作仍未达到预期，德国民众此前对新政府寄予较高期待，而政府仍需通过实际改革成果来回应社会关切。
1: 当地时间15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4829人。
0: 英国气象局14号发布报告称，2025年是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且极端天气在英国正逐渐常态化。英国气象局气候信息科学家肯登表示，2025年是进入21世纪后英国第6次刷新该国年均气温记录。英国今年也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今年5月和6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展开争夺，
0: 阿根廷队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毅的报道。
2: 本场比赛伊始，英格兰队就主动出击，祭出高位逼抢战术，尤其在两侧边路对阿根廷队形成持续压迫。整个上半场，双方合计仅完成3次射门，且无一命中门框范围，创下本届世界杯半场射门次数的最低纪录。然而，场面的焦灼并未降低对抗强度，两队共犯规19次，拼抢之激烈可见一斑。半场战罢，比分仍然僵持在0-0。一边再战，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场上平衡。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送出精准传中，左翼快马戈登门前包抄抢点破门，为英格兰队先拔头筹，将比分改写为1-0。领先之后，英格兰队随即全线退防，甚至早早变阵为五后卫体系，将控球和进攻主导权完全交给阿根廷队掌控。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高接低挡，接连贡献数次关键扑救，但长门终于在第85分钟失守。恩佐菲尔南德斯在禁区弧顶处轰出一记势大力沉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阿根廷队顽强地将比分扳为1-1。扳平之后，英格兰队依旧固守后场，寄希望于将比赛拖入加时，而阿根廷队则持续施压，攻势如潮。伤停补时阶段的第92分钟，劳塔罗门前跃起抢点头锤破门，完成绝杀一击。阿根廷队以2-1逆转战胜英格兰队，成功晋级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的世界杯决赛，届时他们将与西班牙队展开巅峰对决，争夺大力神杯。
0: 本节新闻最后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伊春阵雨，16到24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12到23度。鄂尔多斯多云，17到28度。银川阴，16到27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拉萨小雨，14到27度。达州多云转大雨，27到40度。

0: 雅安雷阵雨转暴雨，24到35度。遵义多云，24到34度。曲靖小雨，19到24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2到2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4度。唐山阴，21到29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29度。潍坊多云转阴，24到32度。青岛多云，24到29度。三门峡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合肥晴转小雨，26到35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盐城小雨，27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中雨，26到32度。澳门中雨，26到31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